0: 有限速巴士情况，雨天路滑，请行驶在相关路段车友们减速慢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节目再见。
1: 清晨悦动力，
2: 大家好，直播黎明港，
1: 话题有热议，
3: 当季的这个韭菜，
1: 港城最头条，
4: 三年前拍下的一张
1: 资讯新鲜报，
4: 来关注网络
1: 记者在现场，
3: 商业模式到底能
1: 热线再追踪，
3: 多做热门线路，
1: 民生早知道。这里是连云港广电集团广播传媒中心早高峰交通出行应急服务新闻资讯节目直播连云港，本节目由 FM 九二点七交通广播播出。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直播连云港，我是主持人陈静。作为低空经济的第一引擎，无人机产业发展迅猛，应用场景不断拓展，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同时无人机行业已经成为最热的创业领域之一。为助力广大无人机爱好者开启低空经济新赛道，市广播电视台携手市交通培训有限公司推出无人机驾驶员培训专属优惠福利，最高直降3800元，符合条件退役军人可以享受免费培训资格。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对话框发送文字无人机，扫描二维码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或者添加微信 FM927XYI 进行报名咨询。让美好超出预期，江苏银行定期存款年利率一年期1.35%，三年期1.75%，10000起存保本保息，安全有保障。更有江苏银行大额存单，年利率最高可达1.8%，当日起息收益更高，可转让或提前支取。更多产品信息详询江苏银行各网点客服热线95319。

0: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江苏智慧人社线上申领，选择江苏银行社保卡免费包邮到家。本年开卡并激活，还可领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奔跑的节奏为您连接资讯前锋，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海量信息汹涌而来，我们是您耳边专属的新闻客户端，一起听资讯新鲜报。
1: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中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215万人次。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启动，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举办超2万次文旅活动，发放超过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金融市场运行平稳，前8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2139.8

家电网传来重磅突破，国内首个两吨级载重细流气球在藏乐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西藏段成功完成试运行。22号，我国首条跨海市域铁路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宁象线通车运营，宁象线全长61.45公里，最高运行时速160公里。22号，天安门广场上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主体亮相，同时花篮底部的巨型花坛正紧密布置，预计于25号前后整体亮相。亚运会女子排球赛，中国女排以3-0战胜东道主日本女排，队史第10次夺得亚运会冠军。射击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王子飞、盛李豪夺得金牌，并打破该项目的世界纪录。游泳项目，中国队夺得4金，男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徐嘉余、董志豪、徐放、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实现亚运会4连冠。女子400米自由泳，李冰洁夺得金牌，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夺得冠军，女子200米仰泳彭旭伟刷新亚洲纪录夺冠。

绿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AI，专业打造PLC 控制。

0: 智能高低压开关柜、马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 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即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1: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1: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无论清晨叫醒你的是闹钟还是梦想，无论你此刻奔赴的是课堂还是考场，我们始终与您同在，用声音镌刻时光，用真诚传递能量。 这里是直播连云港，心连心，共建法治海州，手牵手，共创平安家园。欢迎收听《平安海州幸福家园》，本节目由海州区委政法委与本台联办。
3: 各位好，我是乔阳，欢迎收听本期平安海州幸福家园专栏。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以案说法。当前很多短视频和读书软件呢会使用 AI 声音作为配音，随着 AI 语音合成技术的广泛应用，声音被收集、合成、制作、模仿甚至篡改的现象是越来越普遍，这对声音权益的保护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关注一起这样的案例。 殷某某是一名配音演员，他意外发现自己的声音被 AI 化后，在某智能科技公司运营的平台中对外出售。殷某某以智能科技公司的行为侵害其声音权益为由，将某智能科技公司等5被告起诉至法院，主张被告的行为已经严重侵犯了原告的声音权益。被告某智能科技公司 被告某软件公司应立即停止侵权，赔礼道歉。5被告应当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5被告均否认侵权。某科技智能公司认为其平台当中的声音产品有合法来源，来自于被告某软件公司。软件公司称它使用的声音来源于被告某文化传媒公司。文化传媒公司认为它与原告有过合作， 约定经原告录制形成的作品著作权归属其所有，被告平台运营商与涉案产品的经销商也称自己不构成侵权。法院经审理认为，自然人声音以声纹、音色、频率为区分，具有独特性、唯一性、稳定性特点，能够给他人形成或引起一般人产生或与该自然人有关的思想或感情活动，可以对外展示个人的行为和身份。 利用人工智能合成的声音，如果能使一般社会公众或者是相关领域的公众根据其音色、语调和发音风格关联到该自然人，可以认定为具有可识别性。在这起案件当中，因为某软件公司是仅使用原告个人声音开发涉案文本转语音产品，而且经当庭勘验， 该AI声音与原告的音色、语调、发音风格等具有高度一致性，能够引起一般人产生与原告有关的思想和感情活动，能够将该声音联系到原告本人，进而识别出原告的主体身份。因此，原告声音权益及于暗涉 AI 声音 某文化传媒公司对录音制品享有著作权等权利，但不包括授权他人对原告声音进行 AI 化使用的权利。在未经原告本人知情同意的情况下，授权某软件公司 AI 化使用 原告声音的行为无合法权利来源，因此某文化传媒公司、软件公司未经原告许可，AI 化使用了原告声音。

0: 构成对原告声音权益的侵权，其侵权行为造成了原告声音权益受损的后果，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最终法院判决某智能科技公司、某软件公司向原告赔礼道歉，某文化传媒公司、某软件公司向原告赔偿损失共计25万元。所以说声音呢，犹如每个人的指纹一样，具有高度的辨识性和独特性。那么随着我们步入了数字时代，声音作为一种独特的信息载体，它的权益保护问题也是日益凸显。那么像这起案件当中，原告呢是一名配音师，声音是其职业身份和经济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 AI 声音行业保护的第一案，法院认定被告行为构成侵权，强调了声音作为个体独特标识的重要性。这不仅有利于维护原告作为配音师的合法权益，也保护了配音师行业的群体利益，也进一步明确了 AI 时代声音权益应得到更为严格和全面的保护，为今后声音 AI 行业的规范发展提供了有益参考，有助于推动声音权益保护工作向前发展。好的，以上就是本期平安海州幸福家园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下期再见。
1: 金秋品蟹季，直播连云港喊您吃蟹了。秋风起，蟹脚痒，菊花开，闻蟹来，又是一年一度的金秋品蟹季，梭子蟹、花金蟹、盛方蟹纷纷出水争鲜。而在资深吃货的中国人眼里，只有百蟹之王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才配得上绝美的秋天。蟹黄肥美流油，蟹膏柔润细腻，蟹肉鲜甜过人，一勺蟹黄，一碗面条，拌上一口，那滋味甭提了。首先，既然是蟹王，饮食起居上就必须得是高配顶配。位于长江流域下游的阳澄湖是离海最近的湖泊之一，周边稻田广袤，有92条支流汇聚，加上阳澄湖底天生的铁蟹黄土，水质偏碱性，湖水那叫一个清澈，几乎没什么淤泥。蟹王在此吃喝不愁，除了玉米、南瓜等常规食谱，还能吃到各式各样的小鱼、小虾、螺丝贝壳。蟹王成长的这240天里，住在天然氧吧，吃着海天盛宴，经历18次脱壳蜕变之后，才能够来到我们的餐桌。每一次蜕变都会让大闸蟹更加膘肥体壮，更加鲜到极致，所以这才有了若非阳澄湖蟹好，此生何必在苏州的坚定。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不仅有时间限制，还有数量限制，每年开湖后才可以捕捞。今年的开湖日大概是在9月25日前后，记住，这之前是吃不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现在各大渠道扛着阳澄湖大闸蟹的大旗，蹭着阳澄湖大闸蟹的热度，您可仔细着点，别花了钱还吃不到正宗的。既然正宗阳澄湖大闸蟹越来越难买，索性不如自己去到阳澄湖亲自认养。为了确保是绝对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厂家专门去到阳澄湖核心产区，专门圈了一块地，从撒苗到喂养，层层监测，源头直供，捕捞专供自己的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优惠上我们拒绝所有中间商，直接给您3折的出水价。什么叫出水价？就是螃蟹出一水我们就直接买下，也就是说你可以买到订单面额上的3折的绝对优惠，499元就可以直接买到8只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当然还有更多规格，699老饕款和999的终极款，1699的蟹王款，风景游人。就比如这个1699元的蟹王款，什么规格？3公3母，公蟹可是6两一只啊，比大部分男生的拳头大多了。重点是3折基础上，我们直接升级成拍2发3、拍5发8，也就是买2张送1张、买5张送3张。目前299元的尝鲜款已经全线售罄，赶紧回复大闸蟹到直播连云港公众号，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广播商城里，具体了解一下，多款组合全部3折预售。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8: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

0: 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6: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7: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8: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9: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0: 开心杂货铺啊。
9: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0: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2: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1: 铁柱在老婆家和岳父聊天，岳父大人刚点上一支烟，此时岳母从外面回来，一开门，岳父大人顺势把烟就塞到了铁柱的嘴里，然后对他说道：
13: 铁柱啊，结婚以后少抽点烟啊，抽烟对身体不好。
11: 最近老板的专职司机辞职了，大头临时给老板开车，老板娘交代过，老板有什么风吹草动要第一时间向他汇报。
13: 今天老板说要招个女秘书，大头立即通知老板娘，老板娘问
11: 你去帮我找一个可靠的人可以吗？
13: 我现任女朋友行吗？
11: 老板娘一听高兴了，完美的解决方案，赶紧问：哎，条件怎么样啊？
13: 身高1.5米，体重150，高考分数150。
11: 老板娘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13: 上初中的时候，高帅早恋被班主任叫到办公室。
11: 班主任是一位男老师，经过几个小时渐进式的开导和循循善诱般的教育，班主任终于明白了自己30多岁一直找不到女朋友的原因。

0: 听说大头被自己家的狗咬了，哥们几个前去探望。
1: 怎么回事啊？这狗你不是养了好几年了吗？
0: 见到朋友，大头声泪俱下。昨天晚上感觉一个人喝酒没劲儿，就让他陪着喝了两盅，没想到这货酒品不行啊，撵我满小区跑啊，实在太丢人了。之前咱们好像提过，铁柱刚结婚那会儿啊，跟爸妈一起住，一天老妈问老爸
1: 说，你那私房钱都藏哪儿了？
0: 没藏啊。
1: 还不坦白是吗？告你啊，晚上客厅睡去。
0: 看着老妈咄咄逼人的气势，老爸无奈地说，我就藏书里了。
1: 一旁的铁柱一听这话不干了，哎爸，咱们有点节操行不行啊？你藏的是在鞋里边，书里边是我藏的。每次心情不好的时候，大头就会堵在电梯门口大喊，
0: 你们这些 loser 还好意思活着吗？你们是不是都借过我钱？
1: 等电梯门打开之后，大部分人都会低声下气地对他说，
0: 不好意思，借过借过。
1: 这个时候大头的心情就会一下子好起来。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0: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 铁柱媳妇儿特别不爱运动，中午都不愿意下楼吃饭，午饭总是喜欢叫外卖。铁柱苦口婆心地劝她，
0: 我知道你上班辛苦，但是吃外卖真的对身体不是很好，外卖的食材很多都不新鲜哦，不新鲜就会使用各种酸啊、辣呀、味精、盐调料来掩盖。
1: 那又怎么样呢？那我不吃午饭了吗？
0: 不是啊，我是说外卖吃多了，你的味觉会退化，吃东西会越来越重口味，给肠胃、脾脏都会带来很大的负担，时间长了消化系统也会受到损伤，所以你要为健康着想哦。
1: 听到这儿，铁柱的媳妇儿开心极了。哦，老公，你是要告诉我珍爱生命不要上班吗？
0: 阿贵的媳妇儿回娘家，昨天阿贵去接媳妇儿，临走的时候啊，岳父岳母挑了几个最大的西瓜，非要让阿贵两口子拿上。
1: 两位老人种瓜卖钱也特别不容易，所以阿贵一再说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两位老人一定让他带上带上带上。等媳妇儿上了车，阿贵心想干脆把车门锁上算了，哪知道一着急把锁车门摁成了开后备箱，人家老两口当时愣了一下，赶紧又去抱了几个大西瓜，才把后备箱里给铺满了。
0: 七夕节，铁柱老婆一早就要吵着要礼物。
1: 老公，人家想要跑车了啦，我听说兰博基尼油门可爽了，从零飙到100只要3秒。
0: 铁柱摇摇头，老婆又说，
1: 那法拉利也行啊，启动到100只需要5秒。
0: 铁柱笑着说，你说这些都太次，要买我就给你买个最好的，咱买从零光速飙到100。
1: 真的呀老公？那你要给我买什么呀？
0: 嘘，保密，过生日的时候给你个大大的惊喜。
1: 铁柱真的是说到做到，媳妇儿过生日的那天，他给媳妇儿买了一个体重秤。外甥女儿不知道为啥在一直吭吭哧哧的哭，大头懒得理她，所以就坐在一边微信聊天。老妈走过来了，
0: 宝宝哭听不到吗？聊得这么欢，是不是谈对象了？
1: 正在哭着的小外甥女插嘴了，奶奶，一看就知道舅舅还没有谈对象呢。
0: 哦，你个小丫头片子知道的还挺多，你怎么知道舅舅没有对象啊？
1: 看到女孩子哭都不知道哄，这能有对象吗？
0: 公司要举行周年庆的会餐，董事长要新上任的经理铁柱在会餐前发言，并告诉他发言两个要求，一要有领导的风度，二要有冲锋陷阵的劲头。
1: 铁柱点点头答应了。那天会餐前，铁柱上台发言，只见他高高的举起了右手，然后使劲的挥下去，大声的说道，
0: 预备开吃。
2: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0: 一天大头回家之后，老爸跟他说，看来啊，我跟你妈之间的战争那是不可避免了。
11: 爸，你可要想好了呀，战争的后果你有没有考虑过？
10: 什么后果？我不考虑。
11: 能不考虑吗？你看看战争带来的就是难民潮。
10: 切，儿子，你电视看多了吧，那是国际战争，我跟你妈的战争哪来什么难民潮？
11: 你想啊，你们一旦战争打起来，老妈肯定是经济制裁，全面封锁，到时候我还不是跟着你一起跟难民一样到爷爷奶奶家蹭吃又蹭喝，这还不是难民潮啊。老王昨天加班到10点半，从公司出来公交都没了，等了半天也没看到出租车，倒霉的是手机还忘了充电，没办法，老王只好孤零零地往家走。忽然一个黑影从灰暗的角落里面跳了出来，用刀逼住老王的腰眼，低声说道，
12: 少废话，拿钱来。
11: 老王翻遍了所有的口袋，可是一点钱也没有。
12: 钱真没有，工资都交给我媳妇儿了。
11: 这个时候劫匪叹了一口气说道，
12: 你走吧，我理解你，要不是连个烟钱都要不出来，我也不干这个。
11: 11假期结束，上班第一天，大头学着大侦探的破案思路开始玩推理游戏。他对小张说道，
13: 你假期去爬山了吧，看你手指都劈了。
11: 哇，你猜对了，好厉害啊。
13: 大头一脸得意，又对小丽说，你一定是去美容了，你今天看起来特别漂亮
14: 哟。你好聪明啊，你又猜对了。
13: 大头美得直转圈，然后对新入职的小伙子说，你一定是去徒步了，才几天不见，你看你晒得黑了3圈。
11: 我徒你个大头的步啊，我帮女朋友家掰了一个星期的玉米。
10: 老王和儿子去爬山，走到半山腰迷了路，手机又没电了，爷俩特别着急。这时候儿子说，
14: 爸爸，我知道怎么办。
10: 说着只见儿子原地转了3圈，口中念念有词，然后跺了跺脚，大声地喊，土地。
11: 看到这里可把老王气坏了，哎，你喊什么喊呀，我这么聪明一个人，怎么有你这么蠢的儿子呀？
13: 怎么了老爸，怎么生气了呢？
11: 咱们呀现在是在山里，你怎么能喊土地呢？要喊也要喊山神啊。
10: 阿豪第一次坐飞机，这个飞机即将降落，空姐对乘客们说，
8: 为了帮助您的耳膜减轻压力，请使用口香糖。
10: 飞机降落之后，阿豪找到空姐说，您这办法真棒，耳朵啊一点感觉都没有。
8: 哦，是吗？那真是太好了啊。
10: 但是您得告诉我，怎么把口香糖从耳朵眼里抠出来呀？
15: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9: 开心包邮，
8: 欢乐到付。
9: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14: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10: 老王媳妇儿在家抱怨手动挡的车不好开，儿子长叹一口气说，
14: 等我长大了，我就买两辆自动挡的车。
13: 老王媳妇儿感动得泪眼汪汪的，乖儿子，还是你对妈妈好，没白疼你。
14: 这个时候儿子接着说，我要跟我的老婆一人一辆，我绝对不会让我老婆开手动挡的车。
10: 昨天老王带着儿子去游泳，在游泳池边上，教练非常耐心和细心地给十来个孩子讲解各种游泳姿势和具体实操，
14: 什么蛙泳啊、蝶泳啊、狗刨啊等等吧，教练都讲得特别的仔细。这个时候站在人群后面的小王突然冒出来一句，
13: 教练大叔，咋就不能教点咱们人类的游泳姿势呢？
14: 头坐火车出差，旁边坐了一个漂亮的妹子，大头就跟人家搭讪，
12: 妹子旅途寂寞，要不本帅哥给你讲个笑话吧。
14: 嗯，你不是已经讲了一个了吗？
12: 有吗？
14: 有啊，你说你是帅哥呀，哎呀真是笑死我了。
10: 阿贵肚子不舒服就去看医生，医生问，
14: 最近有没有乱吃东西啊？
12: 没有啊，就是平时儿子吃剩下的我也吃，闺女吃剩下的我也吃，老婆吃剩下的我也都吃了，我爸妈吃剩下的我也负责吃。
14: 啊，那我建议你最好养头猪吧。
12: 医生您啥意思？猪吃剩下的难道还得让我吃呀？
14: 老王的媳妇儿特别彪悍，老王决定跟老婆摊牌，他走到媳妇儿跟前，双腿一跪地说道，
12: 老婆大人，在家里你可以随便打骂我，但是走在外面能不能给我留点面子？
14: 老婆很爽快地答应了。几天以后逛街的时候，老婆又对老王拳脚相加，老王一边逃一边求情，
12: 哎呀，咱不是说好了在家打骂都行，在外面给我面子吗？
14: 老娘本来就是四海为家的人呀。
10: 阿豪刚毕业那会儿，实在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在一家杂货店里打工，老板教他做生意诀窍，
14: 你要知道不能因为咱们店里没有客人所需要的东西就白白让客人空手回去，了不起的商人就是能把替代品卖给客人。
10: 阿豪记住了老板的话，一天他在看店的时候来了一个客人，
14: 你好，我要买卫生纸。
12: 不好意思啊，卖完了。
14: 这个时候客人刚要转身，阿豪想起了老板告诉他的话，于是他就问道，
12: 啊，您先别着急走，卫生纸我们是刚卖完的，不过上等的砂纸您要不要呢？
8: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
8: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意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连云港瑞玛国际贸易
2: Professional Metal Produce Exporter Your Preferred Supplier in China。
3: 连云港大街小巷总有白玉兰花的味道，此刻摆弄着身边的花花草草，

0: 熏香了时间，熏香了心中的花花世界。 FM 92.7 为你报时，上午9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淘是一种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9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好，进入到每天上午的二手车节目时段了，各位收听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为各位准时送上的一档二手车节目汽车淘可爱，我是主持人思思。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还有网友朋友们，跟各位报告一下啊，那我们呢这档二手车节目呢是致力于为我们所有的市民朋友们来服务的。咱们呢有什么样的车想要卖，或者是想要给自己去购买一台二手车，都可以参与到我们每天上午的9到10点钟的直播节目当中来。

好，我们节目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哈，刚才有提过，如果呢咱们手上有车，最近在考虑要不要把它给出手卖掉，然后卖掉之前呢，想要了解一下它大概可以卖到多少钱，或者说咱们呢想要给自己去购买一台二手车，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来。你说我手上这台车呢考虑要卖掉，但是呢我又不知道它可以卖多少钱，参与进来之后怎么说呢？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那一款车，什么颜色，什么配置，几几年上牌，目前为止行驶了多少公里，有没有什么样的换件呀、补漆呀，这样呢把车况一描述呢，我们就告诉您这台车现在如果要是和个人之间交易的话可以卖到多少钱，如果要是给车商收的话呢最低不能低于多少钱。好，那参与的方式呢跟各位报告哈，咱们广播的话是直接拨打进直播间的这一部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我们这档节目呢是免费的，帮大家来进行车辆的评估的，还有呢我们在线下呢也有自己合作的门店，各位朋友们如果说呢你想购买二手车呢也可以来我们的展厅来看一看啊，那具体的位置我们到时候可以在抖音里边在后台来给大家回复就可以了啊。那我们电台的参与方式是打直播间的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85453123，号码很好记啊，85453123。在每天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都会邀请到一位资深又专业的二手车评估老师来帮助大家在线上答疑解惑，所以呢咱们哈要是有什么二手车方面的一切的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问他。好，那我们现在同步呢也是为大家开通了咱们的抖音直播间，如果有朋友说哦我不方便打电话，也可以通过在线上抖音直播间里面打字发话留言的形式啊。今天抖音我稍微开晚了一丢丢，我们的抖音的名称很好记啊，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上天下心的思想的思，思思小推车，大家呢可以直接到抖音

0: 出来的，经过精心挑选的资深有专业的二手车评估师啊。那我们下面的时间就邀请出咱们的国家高级九级动车鉴定评估老师程俊杰程老师，咱们有请程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好，下面的时间要跟我们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来报告一下啊，这个时段呢又进入到了咱们推介车辆的环节了。大家如果有听到最近说，哎，我可能在考虑买一台二手车哦，然后呢我也有关注这相关的信息，可是就苦于找不到合适的靠谱的渠道，或者说呢有靠谱的渠道，但是我却找不到自己心仪的那一台车，那大家呢把你的预算告诉我，你的喜好告诉我，那你的想要的这个车的方向类型类别也告诉我们，咱们店里边的车型车管很多，可以让大家来挑选，就哪怕没有的话我们也可以帮您去找的啊。那我们下面的时间里面给大家进行的这个车辆推荐，如果我们要是有听到自己比较感兴趣那一台车的话，抓紧时间跟我们汽车淘可爱的节目组来联系，拨打进直播间这部电话854531123，854531123，或者咱们也可以直接进入到思思的抖音直播间，直接在抖音搜索条里边输入思思小推车，思思小推车，然后呢就可以把您的这个问题呀在我们评论区里边打字发话留言就可以了啊。好的，我们直播间号码是854531123，854531123，咱们的抖音账号名称叫思思小推车，现在正在直播。好了，我们下面时间交给程老师您啦，程老师您请。
1: 好的，那么首先第一台给大家带来的是2021年年底上牌的22款雪佛兰开拓者 650T Redline 的版本，全尺寸 SUV， 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8万公里，全车仅2处坐漆，其他全部原版原漆，个人一手车，目前展厅售价8.68万元，2018年上牌奥迪 A4L 指导价30.7万元，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9万多公里，目前展厅售价7.88万元。2021年上牌大众迈腾380豪华型，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6.5万公里，全车仅有3处喷漆，个人一手车，目前展厅报价10.98万元。2022年上牌哈弗大狗中华田园犬2.0T 四驱高配版本，带 HUD 抬头显示，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全车原版原漆，安全行驶4.8万公里，个人一手车，目前展厅报价7.88万元。2020年上牌吉利 iCon 1.5T i9 自动挡，安全行驶6.8万公里，灰色外观，黑色内饰，目前展厅售价4.78万元。2021年比亚迪宋 MAX 1.5T 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目前展厅售价3.88万元。2019年比亚迪宋 MAX 1.5T 次顶配，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8万公里，目前展厅售价3.88万元。2020年上牌别克君威 GS 2.0自动精英型，安全行驶5.8万公里，全车原版原漆，目前展厅报价7.5万元。2020年奥迪 A4L 2.0T 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9.9万公里，全车原版，仅有3处喷漆，目前展厅报价12.3万元。2019年奥迪 A4L 2.0T 自动时尚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7万公里，全车原版，仅一处喷漆，目前展厅报价10.88万元。2024年宝马325长轴运动耀夜，黑色外观，棕色内饰，安全行驶1.6万公里，全车原版，3处喷漆，目前展厅报价19.98万元。2017年宝马320短轴 M 运动，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12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5.8万元。2018年宝马320短轴 2.0T 运动耀夜版，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8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7.8万元。2017年凯迪拉克 ATS 2.0T 自动时尚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9.8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5.8万元。2016年奔驰 CLA 220四驱轿跑 2.0T 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9.6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5.68万元。2017年奔驰 C200 轿跑 2.0 自动豪华型，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92,000公里，目前展厅报价11.8万元。 18年奔驰 C 轿跑 2.0T 自动豪华型，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

0: 8万多公里，目前展厅报价12.3万元。2019年宝马320长轴 M 运动，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6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8.8万元。2017年奥迪 A5 2.0自动时尚型，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10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9.4万元。2018年奥迪 A5 2.0自动45时尚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10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10.88万元。2020年大众帕萨特2.0自动豪华型，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7.5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7.5万元。那么如果上述车源中有您感兴趣的车型，您也可以通过咱们的一个热线电话与我们取得联系，电话号码是85453123。主持人，
1: 好的，感谢陈老师啊。来，我们以上给大家推的这些车呢，看看有没有咱们听众朋友们啊，或者是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感兴趣的。如果有的话呢，大家都可以在这个我们抖音的评论区里面给我们留言。但是最好啊，咱们是拨打进直播间的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85453123。85453123，你说听到了那台车啦，然后我想问问他详细的情况啊，怎么样的哈，都可以的。那主要还是什么呢？我们在这个直播的时间段里边啊，大家如果手上有车呢，需要咱们来帮您鉴定评估一下，可以卖到多少钱的话呢？那大家都是同样的，依旧可以拨打进直播间这部电话85453123前来咨询。85453123，那我们的老师是很专业的，可以帮大家进行一个价格的评估，告诉你你现在如果要是和个人之间交易的话能卖多少钱，如果给车商收又能收到多少钱，是不是？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咱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里边网友朋友们的留言，我们来弥求一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小浩者，2014年的别克君威，是2.0自然吸气的，白外米内，现在是行驶了45000公里，哇，公里数好少啊。有过补漆，没有事故，车况很好，嗯，能看得出来，请陈老师帮估个价啊。
0: 好的，那么正常来讲，2014年的车子到现在10到15万公里都是比较正常的，正常价格是在1万左右，1万多一点。那么它这个小里程数呢，价格肯定是有一个上浮，然后这边可以给到车商的收购价格在15000左右啊，14000-15600这个区间内，去车商回收。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就上浮个3000到4000以内，也就是10000大几，16000-17800-78000以内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1: 就如果说他要是可能要价要到20000开外的话，就可能个人交易就比较困难了，是吧？
0: 对，毕竟车龄在这里了，虽然里程少，但是车龄也比较长，12年的车子了，再加上款型比较老，油耗比较高，所以说2万多块钱是比较难卖的一个价格，正常就卖个10000大几就可以。
1: 好嘞，好的哈，我们其他的朋友们啊，咱们要是依旧的也有车想要我们来帮你来估一下，都可以在我们的抖音评论区里面给思思留言，抖音账号叫思思小推车，很好记啊。好，另外呢，我们现在呢在这个电台里边呢有电话已经进来了，也跟大家报告啊，如果咱们不想在这个抖音里边打字发话留言，想要直接的在线上跟我们陈老师对接交流的话呢，就直接拨打进我们直播间的这一部电话，很好记，85453123，85453123前来咨询就可以了啊。咱们呢，不论是手上有车想要卖，或者是想要买二手车呢，都可以在今天的9:55之前参与进来，不客气哈，咱们的这位朋友。好，我们来抓紧时间接听我们2号线朋友的电话。Hello， 你好，这位朋友。
2: 哎 ，Hello， 你好。
1: Hello， 你好，您请说，是您。
2: 那这个2014年的朗逸手动带天窗的能值多少钱、啊？
0: 手动挡的2014款的朗逸是吧？
2: 哎，能带天窗。带天窗，1.4T 的。
0: 哦，那还是高配的一个。
2: 对，1.4T 的，就是那个手动带天窗，白色的啊，颜色是白色的。
0: 里程跑了多少？
2: 里程跑了10万公里，2014年。
0: 10万公里里程也不多，正常来讲，如果是你是1.4T 的手动挡是吗？
2: 手动带天窗，对。
0: 1.4T 的手动挡的话，这个车子在2014年的差不多在10000块钱左右哈，手动挡的，如果是自动挡的话，也就是2万左右，正好差价1万。
2: 哇，那1万能多少钱、
0: 啊？车子有没有什么事故更换件这些啊？
2: 没有，车子新品的车况。
0: 差不多在1万3到1万5之间啊，13000到15000之间的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建议的价格也是不超17000，在17000以内。
2: 啊，个人交易啊。
0: 对，个人交易，就是有亲戚朋友如果想买你车子。

0: 那你们就照一万大几这个价格成交都是比较合适的哈，但是如果说想考虑出给车商的话，建议价格就一万小几，一万二三四这个范围内。嗯，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嗯，好，好。OK，还有什么问题吗？
1: 没有了，那个就是我也想买一台这个奥迪的那个S的。
0: 想预算多少？预算多少？十左右还是大几万还是十几万？
1: 20年左右的，20年左右大几万可能买不到，得十小几万了，20年左右的，最起码得在11、12左右这个预算才够。19年的，19年新款就好了。19年的现在正常收购价格是在9万多，不超10万，那么你个人交易就是在这10万多块钱了，也得超预算，你的大几万的预算是买个18年左右的时尚版是够的。
2: 19的和20的都是要超预算的。哦，好的好的好的，好吧哈。我已经付了啊。谢谢你们了。嗯，
3: 好，不客气，
2: 不客气哈，也感谢您的参与啊。咱们呢后期啊，如果说老师给大家估的这个车的价格呢，大家也觉得哎也不错，可以呢跟我们联系就行了。如果说节目直播的时候，咱们还是打直播间电话，那在节目直播的时段以外的话，我们可以通过抖音呢跟我本人联系就可以了。咱们现在此时此刻呢，抖音呢也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咱们要是想要咱们程老师给大家来评估车辆，大家都可以在这个抖音直播间里边给我发话留言就可以了啊。 好，感谢直播间朋友们的点赞，谢谢，不送礼物，不要送礼物啊，我需要的是流量，我要人。好，我们直播间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 ，85453123，85453123， 现在也是给大家开通着。咱们听众朋友们，如果说，哎，最近呢，我考虑把手上这台车给卖了啊，但是呢，我又不了解它现在可以卖到多少钱，那我们都可以直接拨打进这个电话号码，然后问我们程老师就行了啊，85453123。 85453123现在正在开通着，那我们此时此刻呢，抖音直播间也在为各位开着哈。咱们要如果说想要评估车辆的话，把手上这台车相关信息发送过来，怎么说呢？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什么颜色的，什么配置的，然后是几几年上牌的，目前为止行驶了多少公里了，有没有什么样的换件呀、补漆呀等等的啊，把车况也稍微讲一讲。这样的话呢，我们老师就会告诉你啦。 你这台车现在如果是卖给个人的话，你可以出价出到多少，那高于多少钱可能就比较困难卖了啊。如果要是给这个车商收的话，那最低也不要低于多少，他要给你出价格出到低于多少钱的话，那我们宁愿不卖，自己留着开。或者说你考虑一下去找别的车商卖给他，跟大家讲，我们交广也是收车的啊，我们又 可以提供大家购买二手车的平台，而且呢，也可以给大家的车进行收购。我们的收价一定跟别家比是只高不低的。你在我们这买车的话，我们也是只低不高的，一定是保证我们朋友们的个人的第一利益啊。我们在线上也有朋友打电话进来了，我们要准备接听热线。此时此刻呢，也是给大家继续开通我们直播间这一部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号码85453123。咱们再来换一部电话啊，来，这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Hello，是您，您请说。哎，我想问一下，2015年的白色宝马，然后520大概值多少钱？宝马5系的520是吧？对，15年的。15年上牌的跑多少公里了？跑了10万公里左右。10万公里里程倒是不多，但是这个520因为动力稍微要弱一点哈，所以说流通价格不是特别好。
1: 现在可以给到你的正常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也就是在5万多块钱，啊，5万左右，5万小几这样子。如果是5万5的话，现在正常行情其实也能够达到在这个6万左右，5万5的价格。对，基本上差价的话，差个大几千，啊，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就建议价格不超6万，好吗？
0: 不超6万是吧？好嘞。
1: 那还哦，我还有一个差一呢，是22年的差一。
0: 是多大排量的？1.4的。
1: 就是1.5的，1.5的是吧？三缸的，三缸的。几几年的？嗯，你看看，大概是蓝色的。
0: 蓝色的，几几年上牌？
1: 23年，我是我这个二零年年底。
0: 嗯，22年年底的，然后里程现在多少了？ 现在大概是，我看一下，现在应该是在70000988。
1: 七万公里的话，这个车子可以给到你的一个，车上售购价格是在90000多啊，不超100000，90000中到90000大几之间啊，不超100000的一个价格。如果要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就上浮个7000-8000块钱，不超11000，在107000-8000左右。好吗？
0: 好嘞，好嘞，好，谢谢您，谢谢您。好，
1: 不客气。
2: 不客气啊，感谢您的参与。好，我们来抓紧时间再来换一部电话哈。我们现在二号线畅通了啊，咱们有朋友还想继续打进来的话，现在可以打过来，不会占线。8545-3123是我们交广的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我们来换三号线的朋友的电话啊。来，您好，这朋友。现在可以打过来，不会占线。麻烦您把身边收音机声音关掉啊，不然我们这边会有重音。好，是您。哎，是您，您说吧。
3: 我家这个哈弗R16嘞。
1: 几几年的？
3: 2010年的12月份的。
1: 手动自动。
3: 手动白色的带天窗。
1: 多大排量？1.5、2.0的。
3: 1.5T，涡轮增压的，高配的那款，正直座椅，正副驾驶都是电加热的电动的。
1: 那是四驱的吗？
3: 两驱。
1: 两驱版本的哈，然后手动挡的，里程跑多少了？
3: 11万，估计15000左右，差不多。
1: 11万多公里哈，这个车子可以给到你的车上售购价格在中几千啊，5-6000，
3: 大约
1: 这个5-6000千块钱，不过万的一个价格哈。
3: 反正不过万。
1: 对，肯定不过万，车购价格就是中几千到大几千，5000到7000这个区间内。如果要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也就是10000左右，好吧？
3: 车况可挺好的。
1: 好车况，它毕竟是手动挡，手动挡现在在二手车市场流通不是特别好流通，价格影响比较多啊。要是自动挡的话，能给个10000多。
3: 那个我像我这个能卖多少钱，兄弟啊？
1: 差不多在7000啊，5-6000这个区间内，看一下车况啊，看有没有什么腐蚀、锈蚀严不严重啊。
3: 没有
1: 啊，没有锈蚀的话，那就往大几千走呗，那就是7000-8000、6000-7000这个区间内。啊，反正个人交易这个车，最终卖的话，肯定也就是10000左右啊，不会多太多的。
3: 那我爸等找你们到哪里去啊？
1: 节目之后会有客服人员联系您的哈，您注意接听电话就可以了。
3: 哦，好的。
1: 好。
2: 好。
3: 那谢谢啊。
2: 不客气啊，也感谢您参与啊。好的，我看到线上还有朋友在等候的哈，咱们二号线朋友现在跟您报告一下，辛苦您等个30秒钟，我们马上有一个半点报时，在报时回来之后呢，咱们就来接听您的电话，稍微等候一丢丢，不好意思啦啊。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冲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淘是一种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9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2: 好的好的，半点以后啦，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继续锁定调频 FM92.7 收听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思思。我看到咱们线上有朋友在等候哈，在这个电话线路上面啊，也是让您久等了。跟大家报告呢，我们现在电台的这一部免费的参与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呢，也是正在为大家开通哈。咱们听众朋友们打过来不会占线，8545-3123，咱们打进来之后呢，可以咨询一切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8545-3123，好，我们来接听咱们二号线朋友的电话啊。你好，这位朋友，不好意思，久等了。
5: 你好。
2: 您好，您好，您请说。
5: 我一看22年的路虎发现五 XSE 最高配的，黑外黑内，40000公里。
6: 嗯，跑了多少公里？
5: 40000，没怎么开，22年6月的。
6: 22年6月的最高配，然后才跑了40000公里是吗？
5: 对。
6: 颜色呢？是哪个颜色？
5: 黑外黑内。
6: 黑外黑内，然后车况没问题的话，这边七座的。
5: 3.0T V6七座的那个。
6: 嗯，好的。然后车况没问题的话，这边可以给到您的车商事故价格是在31左右啊，31左右的车商售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呢在33左右吧，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5: 行行行，那我看一下。
6: 嗯
5: 啊，
6: 谢谢。
2: 嗯，
6: 不客气。
2: 好，不客气哈，也感谢您的参与啊。后面后期有什么任何问题都还可以继续的跟我们联系哈。咱们是全方位为各位。咱们的朋友们，咱们的交广的听众朋友们，我们连云港的市民朋友们来服务哈。无私的，无私奉献。反正我们传统媒体嘛，不是咱生意人，不以挣钱为主要目的，所以就能苦点茶水费最好，但是我们不苦也无所谓，好吗？所以呢，大家要买二手车啊，或者是手上的车想要卖啊，都跟我们联系就可以了。好好，我们现在给大家来继续开通我们直播间这个电台直播间的电话，号码是8545-3123。然后呢，同步的给大家也开通了我们抖音直播间的直播，抖音账号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思思小推车，咱们可以进入到抖音直播间里边来给我们打字发话留言就可以。好了，评估车辆的话，大家啊，留言的内容是告诉我们你这台车是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颜色、配置、上牌年份，然后行驶的公里数。让我来看一下啊。莫问说，思思怎么做到这么早还能画出这么精致的妆呢？哦，那你对我的误会有一点深哦，兄弟。今天早上面就拿洗脸巾抹了个脸，然后就贴了个痘贴在鼻头上，然后就出来了。 本上来说，一个月你能看到我化两次妆，两次淡妆就很不孬的了。我不觉得化妆费事儿，我是嫌洗脸卸妆费事儿，所以我基本上不化妆。要不开点美颜，这哪敢直播呀？好，我不啰嗦了哈，赶紧来看一下我们抖音直播间的狂飙同学的一台电车哈，要请陈老师帮他来估一下。这是一台海豹，2025年8月份上牌的，2025年8月份上牌的海豹06 DMI， 纯电，120续航的。按正常色给他估吧啊，行驶公里数是10000公里，请陈老师给他估个价啊。
6: 嗯，好的，25年的海豹，然后。

0: 应该是智驾版的，因为二五款出新款智驾版了。我们按照一百二的一个入门的配置来推算的话，这个车子目前可以给到的车商收购价格呢是在七万左右啊，七万左右。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呢，在七万六七左右都是比较合理的交易价格。
1: 好的，谢谢王送出的小星星，感谢哈。在抖音直播间朋友们，咱们不送礼物，把钱留着自己买好吃的哈，就给我戳戳赞，屏幕戳戳戳戳戳，我要赞要流量，嗯，要上人，要帮助更多的人，好吗？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评估到下一位啊，咱们的王，谢谢。不送礼物也可以帮大家免费的评估车的哈，大家不用送。 小 kiss， 有一台14年11月份的雪铁龙，14年11月份雪铁龙 C5高配的，然后跑了13万公里，张老师。嗯，那么排量也没说是吧？没说啊，他就说是高配的。那么按照2.0的排量来算吧，14年的，然后跑了15万公里。 目前可以给到他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呢，是在他几千七八千左右的一个车商收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也就是在1万左右，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2: 嗯，好的。啊，抓紧估，马上44分又要有广告了哈。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小毛啊，陆小毛，嗯，您好，您好啊，有一台这个22年上牌的逍客。 22年上牌的逍客豪华版的，指导价16.8的那一款车哈，是白色的，行驶公里数5万公里，说没有出过险啊，而且是原版原漆，车况很不错哈，请陈老师给他估个价。好的，22年上牌22款豪华的这个逍客啊，原版原漆，目前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在5万大几啊，5万七八左右的一个车商收价。
1: 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呢是在6万5以内，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格。嗯，好的，我们继续来翻牌子，翻到咱们的果冻啦。果冻有一台18年的丰田威驰，2厢的哈，然后是1.5升的白色自动挡低配，行驶公里数5万公里。再说一下啊，18年的丰田威驰2厢的1.5升白色自动挡低配5万公里，请陈老师估个价。
0: 好的，那么18年的这个威驰，目前可以给到车商收购价格呢，是在2万小啊，2万2334左右的车商收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呢不超3万，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嗯，好的
1: ，Mr.5， 你成功的引起了我的注意哈，不送礼物啦，谢谢大家，感谢我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在直播间的话呢，给我戳戳赞就可以了啊。还是那话哈，咱们我希望大家把钱自己留着，给自己买好吃的，好。 赞呢，右下角没看到有赞啊，看到了。<笑>好，我们继续来咪啾一下下一台车辆的评估，咱们的小家二手摩托车这位朋友，他是有一台20年的宝马X1啊。 20年宝马X1领先版 2.0T，
0: 行驶公里数10万公里，咱们按照正常色来给他评估，陈老师。嗯，好的，21年上牌的宝马X1，然后正常里程正常颜色，目前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呢是在8万多啊，8万45左右的车商收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个人交易价格呢是在9万5以内，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好嘞。
1: 小梧桐学不送啦，停停停停停！谢谢大家哈，非常感谢各位的这个支持，啊，我们呢就经常就是，来参与节目，经常呢有什么二手车问题向我们咨询咨询，然后让我们能真正的帮到大家，这时候这个思思跟陈老师才是最开心的啊。 好，我们赶快哈，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莫问有一台15年的别克英朗。莫问啊，把我们这台车的这个配置还有颜色也补充发来一下哈。我们再来快速浏览一下，翻到我们的 TXT 这位朋友，14年的现代朗动，也没有配置吗？TXT， 我们把我们的配置也发来一下，好吗？ 我们再来关注到山水围产，有一台现代的 RX35 21年的 1.4T 的，然后呢行驶白色的，行驶公里数是40,000公里，车况挺好的一手车。陈老师。
2: 好的，21年的现代 X35 1.4T 的版本，目前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呢是在50,000左右啊，50,000稍微冒点头，50,000、123这个区间内。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呢是在不超6万、5万大几这个区间内，都是比较合理的价格。
1: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小佳哈，小佳刚才那台是20年的宝马 X1 领先版 2.0T 的，然后行驶了10万公里，然后小佳白色的。陈老师，我再说一下哈，这个小佳这台车呢是20年的宝马 X1 领先版 2.0T 白色，10万公里。陈老师。
2: 好的，20年10万公里宝马 X1 2.0 的，目前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呢是在7万左右啊，7万左右。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个人交易价呢不超7万78以内啊，在7万78以内都是比较合理的价格。
1: 哎，好嘞，好，跟大家报告，马上会有一条很短的广告，我们会继续的帮咱们的朋友们来进行车辆的评估，也是呼吁咱们收音机前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呢说我现在比如说捞不到进抖音直播间里边来唠嗑哈，那大家呢可以直接打电话进来就行了。我们电台的参与方式就是拨打进直播间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号码是85453123，很好记的号码哈，85453123，超好记。大家打过来之后呢，直接有什么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哈，就都可以跟咱们的陈老师对接交流，就可以直接问他。好，顺道呢咱们抖音呢正在直播着哈，然后有朋友说我也想进来转转啊，过来看看啊，除了自己的车也想了解一下别人的车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售价情况啊，都可以进入到思思的抖音直播间，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上田下心思的思。我每次都要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起这名字，之前叫四爷喝水哈，有时候觉得其实也是的，正儿八经上节目的时候哈，就是生活里就算了，叫自己四爷呢也无所谓，但是呢毕竟是在上广播的节目嘛，每次说自己抖音账号叫做四爷喝水有点不太合适哈，所以我就改了一下。这小推车呢，一个是给大家推荐车辆的意思，再一个呢就把当作是一个购物车哈，就大家呢如果说想要购买二手车呢，都可以通过联系咱们交广二手车节目，然后我们有非常广泛的找车的资源，我们的渠道也很多，可以帮大家找到更靠谱的车哈。

0: 好好好，我们抓紧时间进入到节目里边来，感谢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交广手车节目。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精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我们来继续翻牌子，咱们抖音直播间里边的苏北商贸哈，这一位朋友有一台2017年的昂克赛拉，红色的自动挡的高配，然后行驶公里数是125,000公里，请陈老师给他估个价，现在能卖多少钱啊？
2: 三厢两厢有说吗？
0: 没有说。
2: 那么我们按照这个三厢的高配豪华型来推算吧啊。车况没问题的话，目前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呢，是在2万多啊，2万中级2万56左右的车商收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价的话，建议价格呢在3万以内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0: 他补发了哈，说是三厢的价格一般差不多是吧？
2: 对，是的。
0: 好的。哎，刚才那台TXT 的2014年的现代朗动，那个低配白色7万公里的那个，他说没有说多少钱能出啊，我们刚给他估了吧？那陈老师辛苦您再给他估一下哈，是这个 TXT 的2014年的现代朗动低配的白色，然后行驶公里数7万公里。
2: 好的。那么2014年的朗动里程非常少，才跑了7万啊。颜色车况没问题的话，目前可以给到它的车商收价是在13,400左右的一个车商收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呢也是不超2万，在17,800左右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0: 好的哈。好，莫问，刚才这台别克英朗给你估过了，好像是不是？好的，跟大家其他新进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再报告一下，大家呢如果想要评估车辆的话呢，给我们发来的这个以下几部分的内容，说我这台车呢它是哪个品牌的哪一款车，颜色、配置、上牌的年份，还有行驶的公里数。我们每天电台节目在直播的时候都会邀请到咱们非常专业的二手车嘉宾老师，我们的陈老师，所以大家呢想要咨询一切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参与进来。我们来咪啾一下哈，我们的莫问哦，看一看，莫问有一台2015年的别克英朗，白色的中配的，然后说是自家人呢车过户过一次啊，然后行驶公里数是10万公里，也请陈老师给估个价。
2: 好的，2015年别克英朗10万公里过户一次，对价格没有太大的影响啊，然后车况没问题的话，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呢是在10,000左右啊，10,000左右。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呢，建议价格在14,500以内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0: 好的，要跟大家说个 sorry， 就是我可能忙不太过来，就是我又要弄电乐，然后还要再弄爆头片花，还要再推推子，然后关开关，然后再还要关注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的留言，有的时候可能会看漏哈，所以大家辛苦各位，如果要是我读漏了的，然后就辛苦大家可以二次的发来一下，再发来一遍。好，我们抖音现在也继续接收大家的车辆的评估，然后再一个呢我们的电台电话现在此时此刻也是开通着的，咱们呢可以拨打进来啊，854531123，咱们听众朋友们不方便进入到抖音直播间就打电话854531123，那方便的朋友就进抖音直播间里面来，在留言区给我们打字发话留言就可以了。那我们的抖音账号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念的思，刚才有朋友说我了哈，不要说思想了，以后就是思念吧，行，思念的思啊，思思小推车，咱们呢进入到抖音直播间里面来。如果说你说现在最近我考虑要把自己手上这一台车给卖掉哈，想了解一下，提前先了解一下它大概可以卖多少钱呢，都可以呢在我们的评论区打字发话留言就可以了，把咱们这台车相关信息发送过来，车品牌哪一款，然后几年上牌，行驶公里数，颜色，还有配 配置，就发过来就 OK 了。那咱们老师很专业，会告诉你两个报价，一个是如果你和个人之间直接交易的话，你可以给他出价出到多少，如果你要把车呢给车商去收的话呢，收价在多少，我们的车主朋友们哈，一定要做到自己心中有数，万一运气不太好遇到了坑人的二手车商怎么办呢，对不对？那时候你可以挺着敢说，嗯，不得哦，我让这个交通广播给我们估过的哦，这台车应该是在什么价格区间的哦，怎么怎么样的，对吧？他一般正常来讲就不太敢了哈。然后呢，还如果真的是有这种降金的话，那你就不管他，你找我们，我们就是在这个前后脚的这种情况下，如果你要过很长时间再来找我用之前价格，那不行哈，那不一定的，因为二手车市场的话，它是一个阶段不一样的价格的，好吗？只要是我们前脚刚给你估过的价格，你直接跟我们来，直接找我们就可以了，咱们也收，好不好？好，我们在抖音里边呢，大家可以继续的给我们打字发话留言评估车辆哈。好，我们给回忆来评估一下车，有一台2019年的奥德赛智享版，星空蓝色的个人一手车，行驶公里数17万公里，请陈老师给大家估个价啊。
2: 嗯，排量有没有说？
0: 没说，就说是智享版的。
2: 啊，那么我们按照新款这个19款混动的智享版来给它推算啊，19年上牌，跑了17万公里，颜色蓝色，目前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这个车商的一个收购价格呢是在7万多啊，7万78左右的一个车商收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呢在8万56左右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0: 嗯，好的啊，他刚才说了哈，是混动的哈，基本上来讲呢，这个就在这个价格区间了，这位朋友。好，我们其他同学也可以继续的给我们打字发话留言，把你的这台车呢相关信息发送给我们。来，我看一下哈，这个苏北商贸这位同学，请我们大鱼字给他点个关注，然后再后台跟他联系一下啊。不客气的回忆哈，这都是小事儿，咱们后期呢在二手车的这个交易的路上遇到任何的问题，还是依旧的可以跟我们交广手车节目组联系就可以了。那下面我们再等候各位一会儿吧，如果还有朋友呢说有车想要我们来帮你免费的评估，现在可以卖到多少钱呢，可以依旧的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里边给我们打字发话留言。那请我们的苏北商贸哈，麻烦您现在我们这个直播间里的这个管理员哈，就是大鱼子，也辛苦您给他点个关注哈，他来跟您联系。好，大家呢一切有关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找我们连云港交通广播，找我们的二手车节目就可以了，每天工作日的上午的9到10点钟啊，咱们都给大家来进行免费的车辆评估，我们可以帮您去购买一台你心仪的二手车，也可以把您的车以相对更合适的价格给他给出手。所以说呢，大家哈有二手车一切方面的诉求跟咱们连云港交通广播的二手车节目联系就可以了哈。好，我们今天电台节目先到这里，然后在大家呢如果还有二手车问题想要咨询呢，都移步至咱们的抖音直播间里面来，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念的思。好，那咱们电台的节目下一期再会了，拜拜。

0: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风雅韵。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王继才，新时代的楷模，透过榜样人物，可见不忘初心。此刻敲击键盘的你，在小小的办公桌前，一定也有未完成的梦想等待实现。 FM92.7 为你报时，上午10点。
4: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5: 加油
6: 加油！
4: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7: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8: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1: FM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 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 微信小程序或APP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车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6: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Hi，
5: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出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哎，最近呢，我关注到了有一个热梗词，叫犒劳型人格。
6: 哎呦，你这个时常就是游荡在时尚的风口浪尖上的选手，又掐小尖尖啦。
5: 哎呀，我是那个浪尖上的潮人是吧？
6: 对，整天就是掐尖儿，掐到最热火的一些关键名词。
5: 哎，我就对号入座了一下，我看我到底是不是犒劳型人格。后来发现我真不是啊。
6: 哎，但是我觉得说到这个词儿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还不太清楚什么是犒劳型人格呢，对吧？
5: 我可能会是犒劳型人格。我觉得你也有点倾向，我们来看一看吧，好不好？
6: 好，
5: 就是举几个例子。首先，大家也可以来对号入座啊。认真学习了半个小时了。
6: 好，我得花10分钟左右吧，得奖励自己玩个10分钟、20分钟的手机。
5: 是该休息玩手机了哈。那成绩出来了，哎，一看都过了。
6: 哎呀，那必须奖励自己吃一顿大的。
5: 一看自己，哎呀。
6: 怎么最近这工作成绩不行啊，这业务没有完成啊，得出去旅游散散心吧。
5: 是的，调剂一下。那说明这两天状态不好，那咱们就躺着歇息歇息。哎呀，今天晚上要加个小班儿。
6: 那没事儿，点杯奶茶来给自己叙叙命。
5: 最近啊，做了个兼职，有点辛苦了。
6: 没关系，这辛苦不就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吗？来，晚上某宝打开，直接激情下单。
5: 什么工作好累，学习好累，生活好累，呼吸也好累。
6: 没关系。
0: 在如此美妙的人间，我们可以通过吃吃吃吃喝喝喝喝来犒劳自己
6: 啊，还可以买买买买买，是吧？
0: 嗯，
6: 这样才能够让你快乐，这样的生活你才会觉得有意义的话。
0: 哎呀，这样的生活该不会就说的是我本人吧？
6: 到底是不是你本人呢？你觉得是吗？
0: 我觉得可能90%我能对上号，还需要具体了解一下它的细则。
6: 那么很有可能你就属于犒劳型人格。
0: 什么叫犒劳型人格呢？
6: 哎，总体来概括说啊，就是非常喜欢奖励自己，工作好累，学习好累，呼吸也好累，那就买买买，冲冲游戏，犒劳犒劳自己就好了。
0: 哎，从这个概念上来理解，我觉得我不属于犒劳型人格
6: 啊。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6: 怎么说？
0: 我觉得工作不累啊，我觉得学习也不累啊，呼吸那就更不累了。我非常享受无比美好的生活，只不过我在生活当中经常会犒劳自己，尤其是用吃来犒劳自己。

0: 老师来为大家一一讲解。
1: 我们先烫烫耳朵啊，这个原文是这么说的，心理学研究表明，需要是一切行为产生的源泉，而需要只有转化为动机才能成为推动和维持个体行为的内部动力。需要是由生理上和心理上的缺失或不足所引起的一种内部的紧张状态，是个人活动积极性的源泉
0: 啊。好烫，
1: 你听懂了吗？
0: 好烫好烫，我的耳朵好烫。
1: 你听懂了没有？
0: 啊，感觉已经80度了，已经开始升红温了。
1: 行了吧，别表演了，到底听懂没有？
0: 听懂了听懂了。
1: 那你给大家翻译翻译，说说人话。
0: 特别认真特别仔细，真的在旁边听得清清楚楚啊。首先就是我们会感觉到身体上的累还有心理上的疲倦，其实都是因为我们在生理上或者心理上存在一些缺失或者是不足。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他人或者是自己来满足我们在物质上或者精神上的需求
1: 啊。总体来说就是我需要，
0: 对，我需要，所以我去做。我需要，如果别人带不给我，好，我自己去达到。
1: 其实这个所谓的犒劳型人格的形成啊，是自我满足种种表现的一种反应
0: 啊。又开始不说人话了，我右边耳朵又开始烫了，刚那个烫的是左边耳朵。
1: 我跟你讲还有更烫的，它这个里面还有两个新的概念，一个叫做自我满足及时满足，一个叫做延迟满足
0: 啊。这两类我比较懂了，因为我记得在好多年之前曾经有一段时间，就是这个及时满足和延迟满足的理论曾经在网上也是大热过一波，曾经特别火，大家都在讨论，
1: 属于热词哈。
0: 然后当时还衍生出一个理论，类似那个概念啊，有点像享乐主义，及时行乐。
1: 是这意思哈，就是这及时满足什么意思呢？简单来看吧，就是啊，我当下我就要满足我自己。我现在想吃冰淇淋，好，买它。我现在想出去玩，好，走。
0: 对对对，这一点上及时满足也是我所需要的，就是立即能够拿到的满足和快乐，我就立即给自己去施以行动。
1: 哎，还有一种呢，相反，就是延迟满足，指的就是一种就是甘愿为更有价值的长远结果而放弃及时满足的这种取向选择。通俗来说呢，就是为了追求更长远的目标而克制当前的需求和欲望。
0: 哎，我跟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曾经在比较热的一个脱口秀节目《奇葩说》当中，有一个嘉宾，当时啊，他是用一段话来形容了这个及时满足和延迟满足。来看他是怎么说的。他说，我们人类曾经呢分为两种人，一种人是采集文明，饿了一伸手就可以摘一个果子吃，非常的快乐。而另外一种人呢，是压抑了欲望的种地的人，春天播种，等到秋天丰收才有大量的食物。那遵循采集文明的人就代表着及时满足，那种地的人呢就代表着延迟满足。
1: 哎，你是哪种？
0: 我都有。
1: 我是属于那种延迟满足的。
0: 我发现了，你甚至当你在特别想要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会意识控制自己，刻意的要晚一些，拖一些。
1: 其实这个晚一些拖一些倒不是主要原因，而是因为我想等一个更好的结果。你比如说当下我可能想要犒劳一下自己，那么我可能会想说我要存款比如说10万元，那么当下我如果要犒劳自己，我给自己买一个什么样的贵重的物品礼物的时候，我可能会觉得说那它其实是分羹了我这10万元的这个池子，我就要把这个钱存到这10万元的池子当中，我是为了等到最后那个10万元的数字出现。
0: 哎，但是张小白，咱们俩有一个本质上的差别。你看你举的这个例子啊，我存款10万元，我就奖励自己给自己买一个比较好的东西，对吧？我呢，假如说存款10万元，我犒劳自己，我会请自己去大搓一顿。这个大搓一顿不一定需要别人，一人餐那能贵到哪儿去呢？
1: 是，
0: 对吧？
1: 对，
0: 所以我们的这个基础的价值它是不匹配的，也就造成了我们后期的选择的不同。有人会选择及时满足，有人会选择，哎，那等我完成下一个小目标，再攒到10万的时候，我再去完成这个小目标吧。但是很有可能，当你攒到20万的时候，你依然会用刚刚的想法来说服自己，哎，这个小目标我可以等到攒到80万再说。
1: 哎，有些人是这种极致的延迟满足人。
0: 真的，真的，我是这样，这方面我也有，
1: 我遇到过。然后呢，其实你刚才不是举到了那个就是及时采摘和那个种地的人的这个比喻嘛，对不对？其实这类人类的文明发展史也好像在告诉我们，就是延迟满足这种能力啊，对我们人类的发展其实是有着重要的影响的。 而且呢就是及时满足，虽然给人带来快乐，但却蛰伏着重重的一些危机。
0: 是的，长时间如果说沉溺在及时满足，的确会给我们带来不少危害。但是我个人觉得啊，偶尔及时满足自己的合理需求，活力满满继续发展，也不失为是犒劳自己的一种非常好的方法呀。
1: 你是

0: 么说。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我们今天说到了一个新的热梗词儿啊，叫做犒劳型人格。那犒劳自己，某种程度上其实也是爱自己的一种表现吧？
1: 嗯，
0: 对吧？
1: 没错。
0: 嗯，人们常常呢通过消费来犒劳自己，这种犒劳方式呢，俗称就是花钱买快乐啊，也是我们经常会说的自救型消费。
1: 哎呦，这个掐尖尖的张小白同学又来了一个新词儿，这个自救型消费，我从字面意思上去理解，大概就是，哎呦，我这身体状态不太好了，哎呦，我这心情有点跌宕起伏了，怎么办呢？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然后我开始自我拯救，开始有必要性的、有选择性的花钱买快乐。
0: 哎，总体来说，这自救性消费啊，就是活着好累，不花点钱开心一下，真的活不下去了。不过是在花钱买点慰藉罢了，每天呢都在靠着自己的施舍、自己一些奖励而活下去。
1: 哎呦，你说的这段话好有网感啊！不愧是常年生活在时尚的风口浪尖上掐尖尖的张小白呢。
0: 我是冲浪的老年人张小白。
1: 哎，不过我觉得你说的对，就适度合理的消费，有的时候确实可以达到一种所谓的花钱买快乐这样的效果。
0: 嗯，
1: 利用金钱买回了好心情，提升了生活质量和水平。但是啊，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准确的把握好花钱买快乐的这个度、这个分寸。
0: 哎，有的时候就是你的自救式消费总是花钱买一些没啥用的东西啊，得到了短暂的快乐，但是却掏空了你的钱包。同时长期来看的话，还添了很多的烦恼。
1: 嗯，给大家一个小小的建议吧，就是如果说作为犒劳型人格，如何能够更好的爱自己且不给自己找麻烦，我们到底应该去如何为自己去设立一个合理的犒劳机制呢？
0: 哎，首先就是量身定做。什么意思呢？就是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1: 嗯，
0: 然后根据自己的一个真实的情况，针对不同的工作呀、任务呀，再结合他完成的程度，合理的制定一些犒劳方案来促进进展。
1: 比如说你现阶段可能最需要的就是去旅行，去放松一下身心。
0: 嗯，
1: 那么在你圆满完成某一项任务之后，就可以相应的去奖励自己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0: 第二个呢，就是阶段性的奖励。什么是阶段性的奖励呢？就是比一次性奖励更具有激发动力的一种效果，就是它是通过一个阶段来给自己一个奖励的。生活、学习、工作等各种方面的任务啊，往往都是很复杂的，我们呢是需要有持之以恒的精神和努力的，才能够实现自身的追求和价值。给自己呢设定一个阶段性的奖励，哎，我完成了某一部分的工作之后呢，我就给予一个等价的奖励，然后加满活力的再去出发。
1: 还有就是言行信果。什么意思？即使实现犒劳承诺，就经常会有人说哎，我达到什么样的目标之后，我就奖励自己怎么怎么样，一诺千金。既然说了的话啊，就最好是做到。因为如果说你经常在生活当中失信于自己，那实际上它是在无形之中消耗和摧毁我们的行动力。就当你某一个任务顺利完成或者超额完成的时候，我们应当遵从自己的内心，给予自身应得的奖励，不拖不欠，及时兑现。
0: 哇，如果你连自己都失信的话，那真的是太对不起自己了，是吧？
1: 所以大家其实无论属于哪种人格，都要学会好好的去爱自己，不负好时光，因为生活它真的是无比美好啊。
0: 哎，你说到这个奖励机制了，我身边就有一个朋友，
1: 嗯，
0: 为了激励自己呢，完成比如说减肥啊、运动啊、工作上的一些这个小的目标，都会给自己呢制定一个奖励机制。
1: 嗯，
0: 他是怎么做的呢？我们举一个例子啊，他比如说我要瘦到多少多少斤，然后我就奖励自己吃一顿大餐。那么今年我要赚到多少多少钱，就奖励自己一趟旅行。啊，就像一场长途马拉松当中设置了很多的休息站一样，
1: 小目标小目标，它其实是把它分裂出来了。
0: 对，有了这些奖励机制啊，就能够让自己距离小目标显得好像没有那么遥远了。
1: 哦哟，我曾经在网络上看过有一个女孩，她应该是给自己做了一个奖励机制的手账。
0: 嗯，
1: 啊，是积分制的，然后给自己一个限定的时间。
0: 我们可以学习一下哈。
1: 对，就是她每天都会有一个任务列表，比如说每天运动30分钟，如果你做到了那就加3分
0: 啊，奖励自己3分。
1: 对，早睡早起，如果你做到了那就奖励1分。
0: 嗯，
1: 每天喝水达到2000毫升加1分。
0: 嗯，
1: 学习强国40个加2分。
0: 嗯，
1: 学习超过3个小时加2分。给爸妈打电话加1分。还有泡脚加1分。
0: 哎，再有呢就是 不网购，每周啊，它是按周来算的。
1: 嗯，
0: 如果这一周都不网购，加10分。
1: 哦，
0: 这一周都不喝奶茶，加5分。这一周都不和人吵架，加20分。
1: 哇哇哇，他这个还设立了，就是我不做什么。那另外还有其他类目，比如说每周瘦3斤，加10分。
0: 嗯，
1: 下110斤，加20分。下100斤，加50分。
0: 哇，好瘦！
1: 不挂科，加50分。
0: 哎，然后呢，它会有一个兑换机制，就比如说我积攒到了100分，那么就可以奖励自己一杯奶茶，一顿麻辣烫。那如果我积攒到了200分了，那我就可以去做美甲，吃一顿火锅，给自己添置一套衣服。
1: 嗯，
0: 然后当我达到500分的时候，我就可以买一双鞋，一个包，然后呢，我要去我想去的旅行地去一趟。
1: 是的，当他达到1000分这个阶段，他就可以去旅游，或者是买一个大号的电子产品。
0: 哎，我觉得这种奖励机制真的是能够从方方面面让我们一个人变得更加的积极向上啊。
1: 关键是反正我此时此刻站在一个美丽的猪猪女孩的心态呢，我就觉得这种方法是很适合我们的。
0: 嗯，
1: 我有一个朋友之前跟我讲啊，就说当他年初的时候兴致满满的跟他妈妈提出说，哎呀，今年赚到钱带你出去旅游。
0: 哎，
1: 他妈的第一反应却是先存着吧，以后用钱的地方还很多，就搞得他动力全无。
0: 哎，其实你看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经常啊会有那种就是没必要买，没必要买那么贵的这样的一些说辞，对吧？
1: 嗯，
0: 总觉得不花钱找平替也挺好的。
1: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都没分清楚这个理性消费和配得感低，它其实是两码事儿。
0: 我以前看有一部美剧，里面有一句台词啊，他说想要什么不是先暗示自己不配拥有，而是先问问自己应该怎么实现。
1: 嗯，就像有些人尽管有很多自己想要的东西，小到一件好看的衣服，一个名牌的包包，大到一次难得的工作机会，一个理想伴侣，但是当他们出现的时候就会潜意识的觉得自己不配拥有
0: 啊，就会心里有这个小九九了。哎呀，他这么好，肯定不会喜欢我吧。
1: 啊，这件衣服太贵了，买来都没有场合穿。
0: 啊，这么好的工作机会怎么会平白无故的给到我呢？
1: 哎，你知道吗，咱们在说这几段话的时候，我恰恰心里在想，我就是与这几段话完全相反的。
0: 你是从来不会在心里有这种想法的人，我知道。
1: 如果是看到一个哇格外帅气的 boy， 我就会说嗯，
0: 他是我的、
1: 不，这个人可能就比较适合我。
0: 不，我以为你会想，哇，这个男孩好帅啊，他一定喜欢我吧。
1: 我觉得他也是，他一定是一个有眼光的人。另外如果说一件衣服尤其是礼服非常的好看，前者是你已经礼服很多了，然后你内心当中会想先买下，总会有机会穿的。
0: 没有机会我也要制造机会。
1: 是的。然后如果有遇到那种好的工作机会，有一些大额的奖励，我就觉得哎，这事儿非我不可
0: 啊，我必须去。我可太懂你了。
1: 是，欢迎大家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可以和我们俩来一同参与到互动聊天当中，来聊一聊你有没有在日常生活和工作过程当中有奖励自己这个习惯，你会如何去做，或者奖励自己这个方法有没有在你身上得到一些好的效果的应验呢？
0: 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赶紧来聊一聊吧，我们下个路口见。
1: 一会儿见喽。
2: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10:30。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

0: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0: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0: 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啊，就像妈妈们永远舍不得给自己买一件漂亮衣服一样，这配得感很低，就会对所获得的东西啊觉得愧疚不安，总觉得这么好的东西给自己用，是不是太浪费了呀？
1: 啊，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不可以，不可以，把这种想法从脑子里面剔除出去
0: 啊！总是会想说，哎呀，我不配，我不配。其实人生是没有设限的。对不对？别老想着你自己配不配，而是觉得你就应该拥有。你越觉得自己值得，那越有好事来找你。
1: 是的，而且跟大家说一个小秘密，就是你要坚信啊，我们在生活当中去付出了很多的努力，那么你就应该值得最好的。当然，所谓的花钱不是一味的追求高消费。如果说为了奖励自己一定要买奢侈品，然后几个月都在忙着还花呗，那反而是拖累了生活的质量，得不偿失。所以呢，选择一些能够提供高情绪价值的东西，为真心喜欢而花的钱才是比较有力量的。
0: 是，我记得原来有一位女明星啊，在采访的时候也说自己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会买买买买买。
1: 嗯，
0: 为自己花钱真的是一件十分提升幸福感的事儿。其实是自己赚到了一笔小目标，哎，买下自己心仪已久的东西那一瞬啊，真的可以开心一整天呢。
1: 哎，我想问你，就你前面提到你那个朋友，他平时是通过买什么样的东西来奖励自己呢？
0: 哦，他经常会添置一些比如说什么绿植啊，然后可爱的小挂件啊，创意的小家居啊，什么小香水啊，还有那个什么收纳盒呀，我觉得都是挺性价比高的一些东西，就是能带来极大的一些情绪价值。
1: 是的，你看工作一天回到家，我都能想象到看到家里摆满了自己喜欢的小东西，总能够感觉到自己的电量正在回满。
0: 嗯，坐在自己舒适的小窝，看着这些各种小玩意儿，就觉得哎呀好舒服呀。哎，我想问跳糖，就是你会奖励自己什么呢？
1: 我奖励自己的方式有很多，就比如说我之前一段时间不是坚持锻炼吗？
0: 啊，对，是曾经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1: 是的，但是呢，其实我这个人并不是一个特别勤快，也不是一个特别自律的人，所以我每次哼哧哼哧锻炼完之后，我就特别感慨，今天又是超棒的自己。
0: 嗯，
1: 我都这么棒了，那我当然是不是应该奖励自己吃一个石锅拌饭呢？
0: 哦，
1: 吃一个1988豪华套餐呢？
0: 还1988一个人？
1: 他那个名字叫做1988韩餐，
0: 哦，
1: 但是一个人价格也挺贵的。
0: 你吓我一跳，我以为你一个人吃1988呢。
1: 那米饭得30多块钱呢。
0: 哦。哦，什么米饭啊？下回我给你蒸吧，我送你一锅。
1: 我跟你讲，就跟大盆一样这么大，
0: 不要99，只要88，
1: 就比脸要大2倍。
0: 你都吃了啊？
1: 我都吃了。
0: 你都吃了？
1: 我都吃了，因为它不会装满，它只是装一个底子，主要就是要1988那个氛围。
0: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1: 下次我推荐给你，下次我带你去吃啊。
0: 大可不必，你请我吃倒是可以，
1: 很好吃。
0: 你请我，
1: 你请我，
0: 进不了套，你看呢？还有呢，还有呢，你还会怎么奖励自己？
1: 嗯，我可能如果说工作这两天压力有点大，就好比是一下子觉得自己状态不好了，我会立刻停下来。因为很多工作你要知道，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够完成的，它通常是一个长线的项目，其实并不急于一时。那既然状态不好，不妨哎停下来，关掉电脑，回家我直接睡觉。
0: 嗯，
1: 等状态好的时候，哎，加紧效率，这样的话反倒是事半功倍。
0: 哎，我发现你真的是一个很会奖励自己的人，
1: 非常会，而且一般都不需要花什么钱。
0: 哎，其实我发现就是在刚开始新的健康生活方式开始有一些计划的时候啊，人们特别容易会选择不那么健康的方式来款待一下自己。就像刚才你说到的，健身完了以后吃大餐。
1: 对，用我们健身教练的话来讲说，哎呀，我们健身房啊就需要你这样的会员，吭哧吭哧的猛猛练，吭哧吭哧的猛猛吃。这样的话健身房的生意会一直好下去的。
0: 这可能是因为我们觉得自己工作啊健身啊自律啊都很努力了，我好辛苦啊，所以应该得到款待，对不对？
1: 嗯，
0: 或把这些款待呢作为应对生活压力的一种方式，我们的大脑呢会反击，试图恢复到以前的正常状态。对于一些人来说呢，经过长时间的这种所谓的健康生活，是吧，然后呢那些不那么健康的旧习惯还有选择就会变得很有吸引力了。比如说我好久没有吃炸鸡了，我一直在吃一些健康的食物，那今天我要猛猛的吃一个全家桶。
1: 是的，或者是好久没有吃火锅了，那今天必须安排，我真的已经太久了，一个星期吃一次不过分吧。
0: 嗯， 就给人一种什么呢，就是既叛逆又调皮的感觉。
1: 你看，偶尔款待一下自己作为庆祝是可以的，特别是当你达成健康目标旅程当中的一个里程碑的时候，比如说零食，它可以让你保持动力并且朝着你的目标去努力。那实际上还有很多和食物没有关系的奖励方式，而且对你的健康不会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
0: 嗯，那接下来呢，我们可能会跟大家罗列一些创意吧。当你完成一项工作的时候，你可以从当中啊来找找灵感，没准给你的奖励呢也增加一点这个有趣的意思。
1: 哎，比如说可以去尝试做一个新发型。哦，前两天看到我们有一个同事姐姐，她重新剪了超短发，好精干好利落的感觉，完全换了一种状态。而且我相信在她换了新发型之后，应该每天收到的称赞也不少吧。
0: 哎，就会好心情保持一段时间，对吧？
1: 对，还有咱们一个同事，她会通过一段时间就会染一个新发色，来帮助自己去调剂生活状态，
0: 也是挺不错的选择。再有呢，就是女生可以去做一些自己特别喜欢的、特别流行的一些美甲。
1: 哦，现在有很多女孩都会定期来给自己美甲，其实这也是一种调剂生活和舒缓心情的方式。
0: 再有呢，可以尝试穿一些炫色的或者是疯狂的袜子上班。
1: 哎呦，那我有，我可是黑的、黄的、蓝的、绿的、紫的、粉的、撑的，还有很多很多的颜色的袜子我都有。但是说实话啊，就是运动风的时候还比较好穿搭，但是其他风格的时候它不太容易穿出门。
0: 其实也可以啊，你穿一件黑色礼服，穿一个荧光色的袜子，然后你去主持活动，你看下一次谁来找你。
1: 你说什么大实话呢？下一次心里想，跳糖，我再也不能用我的粉丝滤镜去看待你了，你这个荧光色的袜子能不能换掉脱掉？
0: 大家可以，我已经有画面了，穿一件黑色的紧身礼裙，然后下面穿一个荧光粉的袜子。
1: 哎，你记不记得我之前给你看到过，我有一件礼服布灵布灵的特别好看
0: 啊，
1: 就是金色的、金彩色的，就大家无法想象，就看起来像是霹雳金刚葫芦娃。
0: 然后呢？
1: 然后我不是一直都想穿吗？但是没有机会穿。
0: 你可千万别穿！
1: 我努力的把它推荐给了各种甲方，让甲方争取同意，并且愿意用这件礼服来出场。
0: 结果，
1: 但是从来没有任何人同意过。但即便如此，我也内心非常坚定的觉得它依然是很好看的。
0: 好，总会有机会的哈！
1: 总会有机会，我坚信。
0: 我觉得奖励机制呢，还包括与家人朋友一起尝试新的活动，你比如说攀岩、皮划艇、跆拳道，或者是舞蹈课。
1: 哎，我觉得很简单的一种奖励机制，还可以女孩子啊给自己来享受一场烛光泡泡浴。
0: 哦，
1: 你还可以在你远一点的位置，来一点点香薰。
0: 然后呢，最好给自己准备上特别喜欢的那种低度的气泡酒。
1: 哎，还有花瓣，不一定是玫瑰花瓣，你喜欢的都可以。
0: 对，旁边还要一定要摆上一盆猪蹄儿，卤猪蹄儿，微辣的。
1: 哎呦，这个画面顿时就和我想象的已经不一样了啊！
0: 对，左手啃着猪蹄儿，右手举着高脚杯，
1: 啥意思？你的意思是吃差不多了以后，把手放进去涮涮手？你这味道扑面而来啊，我玫瑰花香薰根本抵挡不住啊。
0: 我其实主要想说的是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去犒劳自己。
1: 哎，这句话才是对的。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3: 没错，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啊。你平时会犒劳自己吗？你是一个犒劳型人格的人吗？来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
4: 上天入地，这个犒劳自己的方式真的特别好。
3: 他怎么说？
4: 他说，存钱也是一种非常好的奖励。
3: 嗯。
4: 看到余额变多真的会非常非常开心。
3: 我也是。
4: 哇，你好务实，你们俩都好务实啊，这种脑子能不能分给我一部分？
3: 就是我会有一些，就是有一些账户是那种，就是我过一段时间我会把我那些零散的钱凑到一个整数的时候，我就会给它放在那个账户里面，然后那笔钱几乎就不会再动了，然后那笔钱看着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哦好开心。
4: 哦好羡慕。来看到月钱，他说了，存钱之后奖励自己旅游一次，然后把钱都花光。
3: 这不可以，对于我来说简直是大忌。
4: 关键是你这个奖励吧，它听起来就真的是很贵呀。
3: 对呀。然后还有就是利，他说吃好吃的，买自己喜欢的东西啊，这可以。
4: 哎，这个确实不错，也是我经常会善用的方法，因为美食真的可以治愈心情。如果吃到特别好吃的，你就会手舞足蹈的那种开心跳脚。
3: 哎，居居他求助大家了，说哎，刚才你们不是分享了一个奖励机制吗？那种积分制的，他说有没有那种小软件，就是这种奖励积分机制的小软件？
4: 我之前好像遇到过，虽然我自己没有坚持下来，你可以了解一下 APP 当中有一个叫做元气打卡，需要的朋友可以自己去了解。
3: 好不好用我们不太清楚啊。
4: 对我来讲不太好用，但他起码是有了。
3: 嗯，还有记下这位朋友，他说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存钱或者买买买都是奖励自己的放松，通过存钱得到的满足感与通过买东西获得的满足感都是生活里让人快乐起来的事情。
4: 嗯，
3: 没有必要分一个高下利剑，提高自己的配得感与能力才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4: 是的，所有的奖励其实都是一样的，不在乎说花不花钱，不在乎说花多少钱，只要你自己心里喜欢就好。来看到有温度，他说了，我每天空腹有氧40分钟，居家力量训练40分钟，然后我再奖励自己一个冰淇淋。他说那我岂不是白练了，哈哈。之前我是奖励自己笔，结果我现在有200多根笔。
3: 你是多喜欢写字啊。
4: 关键是他之前说那个吃冰淇淋，其实我觉得不会白练的，因为你吃的或许就是那个不会长胖的冰淇淋
3: 啊。是吗？
4: 就没有那么的

0: 浮夸，它不是说立竿见影的见到长胖的效果。你的大汗淋漓一定是有效果的。
1: 昨天我在健身房正在锻炼的时候，我收到了跳跳糖给我发来的一个微信图片，是自己正在吃冰淇淋，走在路上可潇洒了，可开心了。
0: 是的，而且是一个超大号的冰淇淋，里面还有很多的坚果碎片，好好吃，好甜哦。
1: 你就是这么激励自己的是吧？
0: 就是偶尔快乐也很重要啊，对不对？除了这个形象管理，我觉得快乐很重要很重要。
1: 好好好好，
0: 还有杜叔叔他说了，如果有确实想要又奢侈一点的东西，会一点一点的用现金攒起来，说存在绑定的银行卡里，就会不知不觉的变成数字，就感觉它消失了。所以我通常都是用现金来攒礼物的。
1: 哇，你最后攒，比如说你花几千块钱上万块钱买一个奢侈品，
0: 大概需要攒10年吧，在当代这个不容易用到现金的社会。你现金比较多吗？
1: 我有时候也会有一些现金，然后我会把现金都会存在一个袋子里。说多了是吧？
0: 是的。
1: 我们家会招贼吗？
0: 我也觉得你说的是不少。你看啊，袋子里面有现金，家里就放着。还有呢，另外就是他每张
1: 卡都是，你不要再重复了好吗？
0: 单独存，
1: 不要再重复了。
0: 固定万数的钱。
1: 安静，安静。
0: 太逗了。还有叉叉叉，他说了，零食大礼包，简单奖励自己的方式。
1: 还有赵赵他说了，对于我这种贫民窟小女孩，花钱只有当时爽，然后就会陷入过度消费的后悔。
0: 所以朋友们姐妹们，我们还是要把钱花在刀刃上，千万不要冲动消费啊。
1: 还有这个安菲尔德小丸子他说，花不花钱不是最重要的，主要是能够让自己开心就行。
0: 还有说阿雅他说，我最爱的奖励呢就是各种各样的按摩仪，我天天都在散架的边缘。散架的边缘，你要注意这个按摩仪啊，包括这个按摩椅以及一些按摩手法，去到那些店面去体验，它次数也不要太多，不要每周过于频繁，不然对于身体不一定就是好处啊。
1: 最开始的时候我是很迷恋那种共享按摩椅的，
0: 嗯，
1: 但是后来我看新闻关于这个按摩椅的卫生状况，好担忧啊，所以从此以后再也不敢碰了。
0: 所以你学学我，我就从来不会去找相应的信息，我不会去关注这些东西到底脏不脏。
1: 你都是给自己直接奖励一台按摩椅搬回家是吧？
0: 不是不是，我毕竟不会像你一样袋子里面都放着的是钱。
1: 对呀，都花出去了吗？都买了冰激凌了吗？大坚果的那种。
0: 来跟大家接着分享啊，还有哪些好的这个奖励自己的方法。刚我们前面不是还提到过说享受一场烛光泡泡浴吗？对吧？我提示大家，你还可以用玩剧本杀或者密室游戏的方法，就是其实它不限于是哪种游戏，就是你自己喜欢的娱乐方式，包括打扑克牌也可以的。
1: 哎，是，我跟你讲，你说到这两个游戏的时候我都特喜欢。剧本杀是我们以前就是
0: 好适合你这种就是脑子不是特别健全的人，这样的话玩的时间才足够长。哎，不对，等一下，我现在在说这个话的时候啊，仅仅是针对张小白，对于我最亲爱的听友们，大家我是愿意和大家一起玩的，因为我脑子也不太好，但是对于张小白他脑子肯定不如我好。
1: 收音机前是你亲爱的听众，你刚才说的是你亲爱的搭档，我现在已经拎起了我2尺大刀，你就给我准备好吧。你
0: 才2尺，你这大刀有点不够大呀。来看到还有朋友啊，选择骑摩托车或者自行车在郊外长途骑行。
1: 哎，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呀，就是当我们没有任何目的的不再去竞技的骑行的时候，你会感受到大自然的风都是甜的。
0: 哇，这话说的好美啊。前段时间我记得张小白在节目里还建议我呢，就是去骑行去感受一下大自然的味道，然后说让我一个人去到一个比较遥远的目的地。我扭过头来问他说，那我为什么要去呢？他说你为了让自己放松啊。我说那我为什么不能选择在家睡一觉呢？他说你要追求大自然的美好啊。我说难道我不能在梦乡里让自己的身体得到一个缓解吗？
1: 其实我的主要目的是希望你能够骑得远远的，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
0: 我明白了，
1: 不要再回来，
0: 你走开吧。但其实我们大家还可以有 N 多种的方法，只要适合自己的都是好的。
1: 是的，
0: 比如说整理房间，比如说买彩票，去图书馆给自己送花，又或者选一个喜爱的水杯，或者去看看你喜欢的话剧喜剧，哪怕是尽情的涂鸦画画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哎，
0: 甚至可以和好朋友一起约着去喝喝茶。
1: 对，刚才我们说到了很多奖励自己的一些方式方法哈，那其实主要的目的还是希望大家能够从中找到能够让自己真正的安放心灵的这样的一些处事风格。
0: 另外啊，在节目最后跳跳糖也要小小的提醒大家，一定要记得去挖掘自己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外界的这些奖励都是为了让你的动力更加的持久，源源不断的 发现自己的真的爱好。

0: 好和真的向往去做的事情才是我们最终的目标。
1: 嗯，那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张小白，
0: 我是跳跳糖，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咯，
1: 拜拜
0: 拜拜。

0: 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连云港瑞玛国际贸易
2: Professional Metal Produce Exporter Your preferred supplier in China。
3: 河巷、连云老街，两侧的店家可以面对面讲话。此刻，港城商业大厦处处繁华，用一杯咖啡消解你的匆忙。FM 92.7，为你报时，上午11点。
4: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加油
5: 加油！
4: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那些事儿，职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楼市财经。看盘有门道，

好，关注港城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欢迎锁定 FM927 收听我们中午时间段的楼市财经节目啊，我是主播静静。如果各位啊在听我们的节目过程当中啊，有任何关于房产交易政策买卖，包括一些这个在房产上啊，你们觉得哎有一些拿不准的，是不是有一些这个坑是需要去避一避的，又不知道就是该怎么去避开的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点到12点是在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给大家来做直播。当然，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2点到1点，一个小时的时间点，我们是在902音乐之声，我们会有这样一个录播的节目。也看各位啊，就可能12点到1点钟正好是大家下班的一个时间点。各位在开车的路途回家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会选择收听到广播。当然呢。我们的听众啊，最近我倒还是稍微去盘了一下，我觉得可能很多一些正常在中午时间点下班的一些企事业单位的朋友可能还是蛮多的啊。也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今天我们的主持我们的标题我觉得大家应该都看到了。哎，说到看到，我们广播朋友肯定会觉得很奇怪，我上哪看啊，我不是在听吗？好，我们来说一下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方式。首先呢，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5453123，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此时此刻也正在进行开通当中。当然呢，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号连云港静静，此时此刻我们的抖音号也正在同步进行开播当中。好，各位，我们看到线上已经有一些朋友啊，在我们的直播间回复我们的问题了，来给我们提问了。当然，今天我们直播的一个主题内容就是关于公积金。各位，公积金已经有重大的一些变化了啊。什么样一个变化呢？我觉得刚刚还在广播开播之前啊，我们的抖音号已经开始在进行直播了嘛。我当时还跟大家聊了一下这个公积金这次的一个新的政策啊，我认为是和我们大多数朋友都是息息相关的。当然，有一些朋友可能说我没有公积金，我是个体户或者怎么样啊，我的职业。

区，我想大家应该都还蛮熟悉，特别是老城区板块，它是在丰联广场的旁边。这小区也是老小区了，2000年的房子，2000年啊，它来建成投入使用的这样一套房子，距今有26年的时间啊、但是没事儿，因为现在呢，我们的商业贷款已经最长可以延续到贷款40年啊、原来可能30年或者最多35年，现在呢40年，当然也要去看你最终的一些这个贷款退休的年龄啊，或者怎么。各种它都有相关的啊，可是按照我现有的年龄我来推算，我是可以贷40年的，就最长是可以贷40年的。所以说根据自己的一个情况嘛，这个我们回头我们再聊。如果大家有不清楚的，可以拨打我们直播热线8545-3123。这套房子啊，2000年的皇家花园，它有98个平方，没有电梯，总高是8层，它这套是在6楼，老小区嘛，一般都是以步梯房为主，它那个时候叫多层而不叫洋房。现在啊，新的规定就是说，你哪怕说4层啊，我4层以上这样类型的一些房子，我全部都要有电梯，这叫电梯洋房，和原有的还是有很大区别啊。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我去买的话，我资金 OK 的情况下，我还是愿意去买新房的一个原因啊。当然，它这个装修是老装修，具体的装修图我没有看到，因为是电话打进来留下来的一个信息啊。98平，但是你不要看它三室一厅，它中间户啊，三室一厅一卫，98个平方，作为老小区来说，作为这种步梯房来说，它有很大的一个优势点是在于它的公摊非常的小。但是它这个优势点可能到后期随着新房越慢慢推进的进程越来越久啊，那它这个优势点可能慢慢也会被替代掉，因为新政它也出来了。对于新楼盘来说啊，它的一个后期的公摊率可能慢慢的，就是现在就是零公摊嘛，倡导零公摊嘛，后来未来后面再开发的一些新楼盘，慢慢的哪怕我是小高层，我可能都要往这个方向去走。所以说老房子对于他们新盘的一些优势越来越少，但是呢老房子还有一些优势点，就是他们所在的区域位置是不错的。现在很多的一些新楼盘，它的区域位置反而没有一些老房子来的好，因为毕竟对吧，现在当然你要说那把老城区拆迁好了呀，那把拆掉，然后就是在原有的一些这个比较好的优质的一些位置重新再盖楼盘好了。哦，当然了，当然这个它涉及到的一些资金成本还是非常高的啊。现在呢主要还是以原址重建啊，或者说是就算我是拆，我原址重建，我做一个城市更新。当然现在好像这个开发这种拆迁的速度，它也会就是根据各个城市的一些这个资金状况吧，它来决定吧啊。就是可能有些城市它的GDP 非常高，它的一些那个整体的经济可能相较来说会很不错，他们可能动的这个会快一些些啊。但根据各个城市的能级啊等级来说，这套房子呢目前这个价格，因为是应该是昨天吧发来的，它这个价格目前没报。叫张先生啊，如果说此刻您正在听我们的广播的话，你可以把电话打进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啊，然后把你的这套房子的价格可以来说一下，因为他说是可以谈，好吧，就可以谈，你得给我们一个基本的价格，好不好？这套98个平方，在小学路的皇家花园，是丰联广场旁边的，周边的话生活配套还是非常齐全的，非常不错的，周边一些吃喝玩乐相较来说它也是非常齐全的比如说它的一个书包对吧，包括它的周边的这个商业苏宁啊，还有周边像丰联广场就不讲了哈，周边其他的一些这种这个商铺，他们的一些经营的一些好吃的还是蛮多的啊，这一片生活氛围还是非常足的。所以看各位吧，如果有这个书包的一个需求，或者说我就想在周边我想去捡个漏，哎，这套毕竟你在6楼嘛，装修也是老装修了，价格到时候看一下吧。张先生把号码留下来了，但是我看了一下，我就不在广播里给大家报了，好不好？毕竟也涉及到个人的一个隐私。如果大家有关注这套房子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545-3123。当然具体的一个价格呢，回头我们再来跟那个张先生再来沟通一下这件事情啊。如果说此刻您正在听我们的广播，也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啊，8545-3123，继续来跟我们聊聊你的这套房子。还有人在说，
金鹿苑一楼141个平方带院子，没有地下室，二手报价是220万，多少钱能下手？啊，金鹿苑141个平方带院子，那它这个在。

新房当中应该是没有了，对吧？220个平方啊，不是141个平方，220万呢。我看一下，它报在15600嘛，15600这个价格，现在155个平方呢，它也就是报在15600左右这样一个价格吧，差不多吧。它和新房的价格应该不会差太多，二手房报价220万嘛，多少钱能下手？嗯，你是不想要地下室，只想要院子是吗？但是，目前新楼盘，说实话哈，因为现在怎么来讲呢？懒散公主，现在呢，新楼盘开发的真的是比较少的。新楼盘开发的速度它也是变缓了的，它是根据大的一个政策方向来的。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其实我这两年我就盘了一下这两年连云港要拍的一些要开的一些新盘，可能就一家吧，一两家吧，国企就这一两家，真的是不多的。那新楼盘开发的速度越来越慢，然后现在又进入到一个大的去库存的一个时代。那去库存大家都知道，可能好多一些老一些这个还有一些原有的一些这种高层一些住宅，可能它的去化周期又更久一些，4年啊5年啊，对吧？这样子的。那像这种容积率比较高的带院子的，本身一楼带院子的，就是容积率又低的小区，又是新住宅，它本身的一些这个开发的规范，它又是和现有的一些新的住宅的标准要求它是齐平的，这个情况之下呢，这种类型住宅以后是比较稀缺的。那如果你想要说在二手房市场我去捡漏，我去买，我不好，我现在没有办法给你一个二手房市场能多少钱去下手。因为新的楼盘，我之前在直播间当中一直反复在强调一件事情，新的楼盘它进入到二手房市场，包括传统住宅它进入到原有的住宅，它进入到二手房市场，它后期所走的这个价格趋势也一定是不一样的。因为它本身是属于两种产品，两代产品，两代不同的产品，它进入到二手房市场它一定会不一样。再加之现在我们新房的开发速度又是越来越慢的一个情况之下，它一定会走不同的行情，包括一线强二线二线城市，包括我们三线城市，未来的房产已经不再具有任何的一些对比性了，就是它的一个价格不再具有参考性了。原来可能在2020年2021年之前，可能大家去买这个楼盘会觉得一二线城市什么价格，一二线城市涨我们跟着在涨，一二线城市下跌我们跟着下浮。但是现在已经不一样了，现在是各座城市它根据自己的一些情况走不同的一些行情路数的时候，所以我现在没有办法跟你来讲，我说你这套房你能买多少，你只能说去跟买家你来聊。因为这个小区目前一期开发出来的就255户，也是非常少，你对这个小区关注非常多，我相信可能有些细节你比我还要清楚，因为我们是关注整体的楼盘，你可能是就想买这一家，你可能踩盘踩的比我还要多得多，我相信一定相信这一点。那你我说实话啊，就是目前按照现有的华容山大道东侧发展这个新房楼盘的开发速度来说，这五年之内没有了啊，可能就是金鹰路苑自己家二期，就他家自己家，就没有新楼盘跟他再来打 PK 了。就是哪怕就是再打 PK， 可能就是花果山大道西侧就预约二期，预约二期它要带有书包属性，它的一个溢价率可能会再往上走一点点，它毕竟有这个书包属性在。但是金鹰路苑呢，它完全我觉得它也是在花果山大道发展的一个中轴线上，也是由南向北咱们走的这条中轴发展线上。那在这发展线上五年之内，这一侧东侧它又没有新的楼盘再去开发进程的时候，我说实话这个你怎么卖？现在的行情你15600，它可能应该是大差不离的，和可能是和新楼盘应该是开差不多的一个价格吧。15600啊，大概现在金鹿苑155平在售的，有这个大院子的90平左右的，再有一个地下储藏室的，可能它的一个售价的话，大概也是均价在14500左右吧，差不多是这个样子啊。看你自己去聊吧，你看一下这个卖家的心态是什么。他们家包括像那个九月府啊，目前也是出了这个二手房嘛，但目前也就出了一套，我看到的都就是那一套。那一套呢具体情况还是这套卖掉的这个业主卖143平的，他是想换九月府193平的，他是想在同小区内重新买的，
所以才卖掉的。他那套挂价也是在21300，你看已经挂了一小段时间，我相信一定是有人在问的。但是这个业主挂价21000多，我估计啊，为什么现在还没有卖出的一个原因是，他的一个心理价位一定是觉得，一定是不会是大家所想的，可能是有的人说18000。我下手，有人说那我加价18500就下手，当然这个可能大家玩笑话，可是很多市场行情目前来说，买家的心态想买九月府的，这个目前想觉得颠个脚再购可能稍微有点费劲的一些朋友，觉得说18000可能是我能接受的一个价格，这可能是市场大家对他预期的心里能接受的一个价位。但是18000这样一个价格，排除掉咱们的区域地段的一个优势，再加上书包的一个加持，因为你未来买新房嘛，你的书包你肯定也是要关注的呀，你区域你也是要关注的呀，你这个地块它的发展到它你也是要关注的呀，这些都是它的一个附加值，但是它也一定是它的必有选项啊。如果我想把这个楼盘再加上我的产品品质我又做得很不错，我也做得很好，那这样子的话它整体17788，我算下来它肯定是会有一定的一个溢价在这个地方的。但是目前九月府也确实去化有10000往上了啊，就是整体按照目前秀的一个市场行情来说，哪怕说九月府出了二手房，刚刚朋友讲的金鹿苑出了二手房，他们的一个价格可能也都是和新楼盘目前在售的一个价格是大差不离的。因为刚刚我算了一下嘛，金鹿苑它大概那套141个平方不带地下储藏室的，它也要在15500-15600这样一个价位，毕竟它带院子它稀缺嘛，它255户当中带院子的可能也就是那么20户。他是在这255户当中，他可能就是那么20多家，他也是属于在这个小区内也属于稀缺，在这个区域板块也是属于稀缺。然后后期的话，可能再开二期的话，他们家只做100多户，均价的话。因为你一直关注一楼带院子嘛，你要不关注一楼带院子，其他的楼层你选它性价比还是很高的。那二期区听说他们的那个均价参考值应该是在12000多吧。二期，因为二期据听说还要做个10几户的270度大面积落地窗啊，270度转角的这样的一个落地窗，他要把这种新的产品给他带进来，也新的一个理念给他带进来。其实，在我们临港算是属于新的理念，可是，在南京、苏州这样的一些二线城市来说，它可能已经早就已经普及了。如果你不做这样，你可能房子已经卖不出去了啊！就是现在对于新楼盘来说，开发商他还是非常非常卷的。你不会做好产品，你没有办法去卖房子的。就是现在对开发商的一个要求一定是如此的。我们先做广告吧，一会儿回来。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七海联君澜大饭店则指中华药港商务区荟萃客房、餐饮、会议与休闲配套，集西游文脉，运宋式雅韵，诚邀四海宾朋。酒店秉持在休闲中商务，在商务中休闲的理念，树立港城休闲商务全新标杆。9月28日盛大启幕，预订热线0518-8258-9999。
3: FM92.7为您报时，现在是11:30。
4: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5: 加油，
6: 加油！
4: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5: 加油，
6: 加油！
4: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7: 地产那些事儿，置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
8: 有财经。
7: 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
9: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楼市财经，我是静静。有朋友在说呢，凤凰新城北边的地块还开发吗？刚刚在我们的广播有广告的时候呢，跟我们线上的网友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了这个话题啊。就是现有的这两年吧，不说太远啊，这两年相较来说呢，连云港新房地块开发的速度会放缓。刚上半段已经跟大家来讲过了，那凤凰新城北面这块地呢，目前在售的就是天意啊，天意这个豪宅型的一个楼盘。那它边上的有一块地叫万博啊，原有的这块地是万博23年溢价5%左右吧，应该是这样一个，不太记得数字了，因为有一些年头了。但它这块地已经退了啊，这个已经不重要了，溢不溢价已经不重要了，它已经退掉了。所以说目前凤凰新城就是凤凰板块这个周边，相较来说你要再开发地的概率我觉得会不大吧，应该不大吧。当然它那片可能还有4-5块住宅地还没拍，没拍。可是那片本身入住率有40%能有，入住率不是很高。加之呢，那片的商业可能它主要一个点，它地理位置比较还不错的一个点，就是它离这个仓库板块非常的近，它就是边上。非常的近。那像有一些大型的一些商业比如说过来的时候，它对那一片其实也起到一个积极的作用的。像酒喜会对吧，这个商业体在今年过年之前，然后我们可能会有一个就这样的一个开业的一个动作啊。所以说对于凤凰板块来说，就大家可能原有的看好这个区域吧，可能在2020年啊左右，那是房产上升期的时候，大家看好这个区域很大一部分也是一它和仓库板块临近，然后紧接着是市政板块嘛，很多人会这样来聊啊。再加上现在仓库第三教育集团，然后现在也在那一片。据听说哈，我周边好像还有一些朋友，他们可能有这个仓库的书包，但是就是一级集团、二级集团叫书包，但是他们 没去，他们去了苍梧山集团，就科悦路校区，就是会觉得说，我就想让我的孩子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啊，就他觉得可能不是很拥挤，课堂不是很拥挤，他喜欢这样，所以他要让自己的孩子就选择上了第三教育集团。当然，我身边确实有这样的一些例子在啊，每家的情况不同，确实选择也会不一样。然后你再问我说，凤凰新城北面这个地开不开？我刚刚也跟你讲了，就这一片呢，首先二手房。它流通性啊，它可能相比较苍梧板块、万达板块，它还是比较弱的。就是它的一个这个入住率，它目前就是40%左右。然后新楼盘再开，要做豪宅来开，或者说作为终端改善来开。那按照现有的一个市场行情来说，现在是属于一个过渡期吧？我觉得是属于一个过渡型的一个阶段，就是去库存的一个阶段。那这个阶段，可能近一小段时间给它过去之后呢？后面大家对于市场对于新房需求、好房需求的一些这个朋友们，这个积蓄的这个人会越来越多之后啊，然后可能后期又是新房市场继续发力的一个阶段啊，所以也不用着急。你说开不开？我觉得这两年应该是没有什么动静，但是你后面不好讲，因为后面现在是供需关系，确实也开始在调整它的一个变化，原来是供大于求，供太多我需求量我减弱，那现在呢慢慢的啊，对于新房它市场的一个诉求量它还是很大的，其实大家对于买好房子的一个需求量还是很高的。像杭州啊，现在都已经有这个整体地面的一个抬高啊，或者说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买豪宅、好房子、改善房嘛，大家对于这个院子的需求也是非常大的。但是大家也都知道，我买院子，它的一个凸出来的这个部分和我后期我这个客厅整体的一个采光，它可能它是成一个反比的。比如说我院子越大，我可能我一楼里面的这个进深的一个光照度它可能就不足，但是呢，它整体那个抬高之后呢，它可能慢慢就会规避掉我的院子，就是和我的这个一楼整体的采光度，它光照不足的这样的，也不说不足啊，就是它光照时间，它大家会想要更久一些些嘛，就更亮堂一些嘛。它后期新房，它会慢慢再把这样的一些问题给它，通过一些技术型的一个手段啊，就是给它。解决掉，然后可能后期大家去买一楼带院子的，我就觉得哎，原来我一楼我哪怕有院子，我可能我的采光都是非常非常好的，可能后面慢慢就会解决掉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说也不要着急吧。当然最近如果有看新房打算的一些朋友呢，你们可以关注一下这两家新盘子吧，因为你们如果关注这个，我说实话啊，你们特别是对于改善想买改善楼盘的一些朋友来说，现在市场上能给你们看得上眼的改善楼盘，可能你们都已经赚过了啊。到现在迟迟没下手的原因一定有很多，那还有两家呢，我觉得你们可以来关注一下，因为是最近一段时间他们是有开发的这个意愿在的啊。一个是苍梧御苑的27，那还有一个就是农发，就是在东天池地块，这块地呢明年应该是要开的。这两家都是国企来做的啊，他们所做的这个户型大概我看了一下，御苑大家都很熟悉了，它有小高17层、13层，对吧？就这种类型的。然后像那个东天池这块地呢，我当时看了一下他们的报规的一个规划图啊，有140多平的，然后还有叠墅分上叠下叠190多平的，就这种的。相比较来说呢，做的这个容积率也是比较低的，据听说这个里面还配备有一些私人宴会厅啊，也有一些这个城市书房啊等等啊，有这样的一些配套在，所以说可能也还是比较新的一个产品吧。如果说各位对这两块地区域感兴趣，你们就可以提前锁定关注吧，反正这半年多吧左右的一个时间，他们应该会有一些新的动静。其他的话目前我说实话名气我们就不推荐了，就是不去给大家赘述更多，因为有的时候说太多可能到那个时间点他们兑现不了，对不对？那就不讲，我们就讲一讲国企目前能兑现的啊，现在这两家大家可以来锁定关注一下吧。如果说最近不着急去看的，你们可以关注。如果说最近觉得说哎，我觉得现在市场上的一些楼盘我还是挺看好的，比如说现有的一些这个住宅区域也还不错的，像九月府啊，对吧？然后像那个御苑啦，目前当然还有个把套房子吧，可能也不多了。然后像金鹿苑，其实我觉得大家对它的一个区域评价可能会分两大波，还蛮极端的。有一些朋友觉得说它位置蛮好，还不错；有些觉得说哇，怎么那么偏啊？因为你所在的这个。 你所在的区域不一样，你作为一个中心点画一个这个圆圈，可能你的半径离它还是非常非常远的，那你会觉得它很偏。但是像我们，因为我们一直在东区上班，已经很好多年了，所以对于我们来讲，它又是画五山大道中轴线嘛，又是发展区域，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觉得还是不错的这片区域。看各位的一个工作和生活的一个需求吧，好吧。好，我们来把那个今天节目的一个内容跟大家再来聊一聊吧，就是关于连云港公积金的一个重大调整啊，最高是可以提20个 W 的。什么可以提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首先，装修自住住房可以来进行提取，它有几个条件，各位可以听一下。你要获得不动产权证6个月及以上，然后实施全屋装修，并且家庭是没有未结清住房公积金贷款的。也就是说，我买了这个房子，我是没有用公积金的，就我想装修的这个房子，我没有用公积金。我看一下啊，对，是的，家庭是没有未结清的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就比如说我之前买了一些房子，我用公积金贷款了，然后我现在想装修我这套房子，那我之前的公积金贷款我是要结清掉的啊，公积金它是不能同时来这样进行使用的，它这个不变。那你是可以一次性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所购住房装修，提取的标准是每平方1500元，提取的总额是不超过20万，缴存人还有配偶可以就名下一套自住住房来申请提取，同意缴存人再次装修提取应该要间隔满10年。那同一套自住住房你想要再次装修提取间隔也需要满10年。我们先来读一下政策吧，再来解读哈。然后第二个就是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来进行提取的，缴存人和配偶持有本市行政区域内自住住房并且取得不动产权证书，每一个自然年度可以申请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该住房的年度物业费。你的提取金额是你的房屋建筑面积乘以每平方1.32元，每个月啊，每平方1.32元乘以12个月。缴存人还有配偶可以就名下的一套自住住房来申请提取，只有一套啊。还有一个就是关于灵活就业人员，灵活就业人员有你们的事儿。缴存人专项说明，灵活就业人员你去缴存办理的这样一个装修自住住房提取，还有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提取的是专用性的一个提取啊，不影响你所缴存账户中存储时间满1年资金的一个缴存补贴享受，是不受影响的。

0: 那这个通知呢是在9月20号起正式实施。9月20，今天昨天具体来把这个政策相关的一些这个适用这个办理的渠道啊，所需的材料啊，跟大家来说一下吧啊。如果你是办理于这个装修的啊，提取的，大家就可以到你们所在区域的县区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窗口申请提取，并且预约两次入户核验。所需要的材料呢也很简单啊，就你们的身份证啊、银行啊一类的银行卡啊，还有已婚的提供一下结婚证、配偶的身份证，离异的、未再婚的提供一下离婚证啊。那未婚以及离异再婚的现场要签订婚姻状况声明书，这个相较来说要稍微注意一下下啊，这个情况要现场再去填一个相关的说明书，以及你们的不动产权证啊，现场核验图片。工作人员是要入户进行拍照的啊，这个是他们相关的一些办理流程。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如果你是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来进行提取的，那相关呢，大家就可以带上提取人的申请的身份证，包括你们银行卡，啊，就和刚刚一样，好不好？就已婚的啊，离异的，或者离异再婚的啊，就是相较来说要现场再签一个说明书，其实也不是很复杂。那房屋不动产权证是肯定要带上的嘛，对不对？好吧，这是相关的一些这个政策啊，当然也有一些疑惑疑问，在这里跟大家也一并来说一下吧啊。像申请装修自住住房，那支付自住住房的一个物业费提取公积金，对房屋产权有哪些要求呢？首先，缴存人以及你的配偶申请办理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的物业费提取公积金的时候，所对应的住房必须为连云港市行政区域内的自住住房，然后房屋产权仅限缴存人本人、配偶共同所有或者是单独所有，各自单独所有。那夫妻名下拥有多套自住住房，是否可以选择一套住房申请装修或者是支付物业费提取呢？这个是可以的啊。还有是申请自住住房装修提取公积金，首次预约上门核验是否需要取得不动产权证满6个月，这个是不需要的啊。就是缴存人嘛，你申请这个装修啊用公积金，那首次这个申请上门核验的时候呢，是不需要去满足取得不动产权证书满6个月的这样一个条件的啊。那第二次上门核验通过的话，办理最终的提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2: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1: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2: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1: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3: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时候你要确保你取得不动产权证书是要满6个月的就可以了。第一次他需要两次上门核验，第一次你不需要，第二次的话你要看一下时间，掐一下时间，他是需要满6个月的啊。你的产权证拿到的时候，你说产权证啊，取得这个产权证你是要6个月的，就是 OK 的。还有说符合装修提取条件的，是否可以分多次来进行提取呢？不可以啊。符合装修提取条件呢是不可以的。我们进一段广告。好，欢迎回来，继续收。

收听楼市财经，我们再来说一下另外的关于公积金啊提取的相关的一些问题啊，就是符合装修提取条件的是否可以分多次提取呢？这个是不可以的啊，符合装修条件，那你缴存人还有配偶啊，需要一次性来申请办理提取的，你不能分次或者是多次来提取，那不麻烦吗？各位？还有啊，缴存人以及配偶装修提取的总额最高可以提取多少呢？就不超过20万啊。那同一套自住住房装修，每一次提取的总额是不超过20万的。而且，如果你同一套住房你想要就是再装修的话，你需要间隔10年。它是有这个相关的一些要求和标准在的。所以说，越往上越难挣，60W 一年和91年到手基本上一样。那要看你的这个怎么来讲呢？就是，你可能比如说有人赚到60W， 有人赚到90W， 你赚到90W， 你所想买的东西，你的欲望值它就会更高一些些，这也很正常，人性本如此。我最近很爱说一句话，人性本如此，所以就是看你怎么去花吧。就其实你要是不想一样，它也是可以不一样的，对吧？就是你就觉得我赚到这个钱了，我就应该要好好的犒劳自己，或者我应该买更好的东西，更优质的东西，这个很正常，对不对？有消费嘛，才能促进经济发展一个增长，也是很正常的。那我不知道杨洋洋人家是什么工作，我不是很了解，你了解吗？你跟我们直播间每个朋友都很熟吗？我不是很了解人家是干什么工作的，是吧？啊，就是我不是很了解别人干什么工作的。但是呢，相较来说，刚有朋友在说嘛，说他可能那个公积金啊贷款说留了10W 去抵税啊，就各种，他下面有一些朋友就在探讨他的一个工作嘛。哎呀，你们都是好奇宝宝啊，是吧？冬天池最小的户型有多大呀？有120多平，我看了一下户型图，有120多平，也有140多平，但是他们做的话是也是有这个空中花园在的，就是我整个算下来，可能我整个得房率我就是能达到100%的一个得房率，我觉得不错的。我觉得还蛮不错的，但是这个呢要等吧，要今年是不会开了，它不会开盘，你要等到明年吧，明年再说吧，明年到时候有一些新的动静的话，我们会在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聊这个话题啊。但是今年相较来说，可能能开的一家新楼盘就是城建吧，那其他的一些也一区三线我觉得就更难说了，一区三线的话，其他的可能像东海啊，东海在水晶城附近啊，有朗诗嘛，对吧，给你们开的这个6恒啊科技住宅，朗诗他们来做的。这个住宅呢它是小高层，它是有2部电梯在的嘛，它就是小高层嘛。那这样的一个住宅相比较来说，在东海片区盖在这个区域位置的话，它的价位到时候该怎么来定呢？这个现在我还不是很清楚啊，现在也没有具体的一个说法，所以我们也可以再等啊。这是东海目前我知道的一个要开的这个科技型的一个住宅啊。听说很多朋友会说啊，买9月府的一些朋友会说，哎呀，说你们要把这个科技住宅然后带到9月府的话，那就更加的完美了啊。那未来啊，我相信啊，在开发的一些新的楼盘，我想可能会有一些开发企业再会把更新的一些理念再带入到新房这开发和建设当中来啊，我们也是拭目以待。当然关注冬天池地块的一些朋友呢，也可以持续来关注和锁定到我们的直播间。小熊猫，我看你，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到我啊，我这里看不清，小能猫啊，不是小熊猫，好吧，小能猫，你可以来关注一下主播啊，回头有新的动态，然后也可以来我们的直播间，包括也可以在我们的群内啊进行交流，我们群里也有一些活跃分子，还蛮活跃的。好吧，就是我们今天所跟大家来探讨的一个主要的内容。当然我们听广播的一些朋友啊，如果大家有关于公积金现有的新政还有一些不太理解和了解的地方呢，也可以拨打直播热线85453123来跟我们取得联系。当然我觉得最佳方便快捷的方式就是我现在想要去提取公积金，那你就直接上你们就是当地啊，就是或者说我现在

我现在在一区三线，那你又在比如说在干鱼啊，你又在干鱼的公积金中心，你可以去了解一下。我在市区，你就上市区这边的公积金中心去了解一下啊，就是上当地的这个公积金管理中心去了解详情就可以了。其实也是很方便的，公积金管理中心我说实话他们办东西的一些这个效率还是非常高的，我觉得是挺高的。反正我去办理一些业务的时候，它的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有些朋友会说，那是因为人家认识你，不认识。我就是正常去办理业务的，然后就是到现场去办理的话就非常非常的快，所以还是要点赞的啊。就好多的一些职能部门，他们的整体的一个效率也都是提升上来的，还是不错的。所以说就可以有任何的疑问到现场去了解办理就 OK 了。因为27的户型什么时候出啊？他们据听说还要再做一些小小调整吧。你不要说他家的27的户型，就东天池地块那一片，他们户型应该是定下来了，没问题的。现在是在完成一个招标的阶段，今年是把整体招标给他招完最快啊，能给他招完就不错了。那预约27呢，它相较来说27的体量更大一些些，有700多户了吧，比17还要体量再大一些，容积率要高一些嘛，对吧，1.9几了。然后他那个户型回头具体出来之后吧再来关注吧。但是如果你真的想要他们户型，你也可以上他们直播间去聊一聊，因为他们好像每天都在直播吧。我现在没有特别关注他们的直播间，你可以去关注一下，锁定看一看好吧。其实现在我们连云港本地啊好多开发企业真的自己家的楼盘都在做相关的一些直播，只是说可能它的流量曝光度啊你们不一定能刷得到，或者不在那片区域你不一定能刷得到，这个也没有关系。大家可以锁定到我们的直播间，如果有想了解的一些这个新楼盘，我们也可以跟开发商去对接去交流一下，看看他们目前一些进展情况，好吧。我们今天的广播呢跟各位聊到这里了，我们下一场节目的这个主播已经在外场等候了。当然呢所有听我们广播的一些朋友啊，我建议各位可以稍事在我们的调频927稍事停留一下，因为下一场的这个广播节目呢，他们会给你们更加详细的去来解读关于装修提取公积金，因为下一趟节目是装修节目，他们可能相较来说解读的会更加的多一些些啊。如果大家有想要去了解的，可以持续锁定 FM927连云港交通广播，我们明天会去外场来进行直播啊，会去到凤凰雅苑。凤凰雅苑作为农发开发的这个改善楼盘，在这个区域范围也是备受各位关注的啊。如果大家有关注凤凰雅苑最新的一些这个进展情况呢，可以明天中午的11点左右锁定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我们明天会在外场哦。明天再见，拜拜。

0: 师徒四人困难前行，稀有的惊奇正被新时代的速度超越。此刻，一顿有趣的午餐正等你赏味。FM 92.7，为你报时，中午12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5: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0: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风雅韵。

0: 汤沟国堂，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0: 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2:05，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 FM92.7 装修大师，我是主持人小波。我们是一档装修节目，每天在中午的时候跟各位见面。大家应该说在这个时候应该都准备吃饭了，在家好。大家可以打开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我们会跟各位聊到关于这个装修方面的相关的一些问题。那装修问题，哎呀，孰大孰小，真的就是每个人都经历过这样的一些事情，尤其是这个有房子的一些朋友啊，都经历过装修的很糟心的一些事情。刚才我在上另外一档节目的时候跟各位说了很多很多问题，简直是就很烦。在我身上遇到了，说实话我也是买过房的人，装修的过程当中确实遇到了一些问题啊，签合同啊什么之类的，交定金啊，然后这个是买材料啊，请设计师设计啊等等。那么在这个装修的过程当中，一旦遇到一些问题，我们应该怎么样及时的去应对，应该怎么样去处理。确实很多朋友第一次装修啊，他就是脑子一片空白，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大年公司的大年空间的这个韩永连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跟各位来交流沟通一下，就是在装修的过程当中遇到一些问题，我们应该怎么样及时去处理。应该叫连哥啊，叫大年空间。
1: 对，
0: 连哥，连哥跟各位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啊。
1: 我是一直做这个装修设计，很多熟悉我的老客户啊，还有一朋友都会叫我连哥
0: 啊，
1: 因为土生土长的，新浦人，
0: 是连云港人
1: 啊，对，做装修呢，
0: 我原来以为还是大连，我说从大连来公司，一个大公司哈，到咱们连云港来，
1: 对，这是我小时候一直用的一个名字
0: 啊，
1: 过年的年，大年。然后呢，我就用他这个名字做我的一个工作室的一个名称
0: 啊，
1: 就是说，应该都很多很多业主朋友，包括一些装修设计的一些老朋友们都习惯，这样给我一个称呼，
0: 这个连哥做装修已经不少年了吧？
1: 对，有接近30年了，
0: 有30年时间，我的天哪！
1: 对，二十几岁一毕业就从事这个，
0: 就是刚开始是学设计的，是不是啊？
1: 对，一开始学一些木工呐，包括一些结构方面。然后呢，因为家里面是有几代人都是做这个做这个装修和木工，老木工，老手艺人，
0: 就是手艺人跟装修都是密切相关的一些行业。
1: 对，
0: 你看刚才说了，装修做了30年，一下暴露自己的年龄。这是题外话哈，我就是在这个装修的过程当中，我刚才说了，遇到很多很多的事情，就是让人非常头疼。你比如说最重要的就是跟钱有关系的啊，当然就发生在我身上都有这样的事情，真的。
1: 对，
0: 就当初我装修房子的时候，请了一家装修公司，完了以后交了这个5万块钱定金，结果呢就是基础的刚给你做好了，结果呢装修公司倒了。真是在我身上发生了。你说这个，哎呀天哪，我就理论呢也没有办法，就哎呦，这钱到就很难追了。
1: 对，
0: 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聊一聊装修公司跟他做装修的时候，合同到底应该怎么签才能够不踩坑不跑路，
1: 对，
0: 不受损失。
1: 对，
0: 嗯，
1: 其实首先呢，首先呢，我们这么多年也经历过这些事情哈，很多朋友们觉得他现在形成了市场的一种惯性，就是什么呢，哎，我装修公司好开，没有门槛，什么人都能开。你像以前的跑业务的，或者说做销售的，甚至说我一个刚出道毕业没两年的设计师，我也能自己租一间办公室，开一个工作室这样的。但是其实这个装修其实它是还是很专业的，很繁琐的。
0: 是的。
1: 而且它呢就形成了一种什么样的一种市场规律呢，我装修的费用我好收，我上来我这设计图在设计之前我可以收一部定金，但设计图出来以后准备装修了还没有开工了，我可以收到更多的定金，这样呢它的资金费用资金的积累啊它会很快，所以说就形成了一种非常危险的，这样包括这几年现在出现的很多，就是说特别是一些那种套餐公司，它 们在那个装修之前呢，会做大量的一些宣传或者一些促销，然后呢，让一些期房的客户。什么叫期房呢？就是说，比如说我年底我才能拿到房子，
0: 交房的，
1: 但是我现在呢，已经我的信息已经很多装修公司已经知道了，他在不断的在联系我，让我去提前让到他们那去下订单，然后我给你提前准备一些非常超值的一些优惠，
0: 去砸金蛋，
1: 对，砸金蛋呀，我甚至还有送几十样家电，几十样家具，这种各种各样的大礼包，然后呢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我让你提前下定，提前给我交20%的资金。
0: 对，
1: 你像一个很简单的100平的房子，我怎么简单装修也得10几万。
0: 对，
1: 我一下给你50%、60%甚至更高的定金，我才能拿到更丰富的礼品啊。在这种诱惑下呢，有很多的业主呢就经不住这种宣传的那种
0: 交钱
1: 啊，就交钱呗。
0: 对。
1: 然后就大量的交，就造成了你看这几年有很多这样的公司在经营不善的前提下，他就倒闭，
0: 对，
1: 他就提前跑路，这种恶性的这种事件，所以说让消费者呢就是没有办法，就损失很惨，很严重。
0: 因为有的人放出那个诱惑实在是太大了，你比如说啊，就5万块钱给你装100平方的，什么都是用什么品牌的什么之类的。你说这些东西它怎么能装得出来？

0: 去对待这个。
1: 嗯
0: 啊，其实呢，我说了一句白话，就是什么呢？他的这些优惠，不管你在什么时候，
1: 嗯，
0: 你都能得到，不要受他一时的冲动。
1: 嗯，
0: 他要想接你这个单，你手里有这个房装修，你不管什么时候去找他，他都会把这个优惠给你。
1: 是的，
0: 不要说他说你今天来了，明天就没有了，不要相信。
1: 都是套路，
0: 这都套路。
1: 对，都套路，就是在网上好多人卖东西也是这样的。
0: 对啊，
1: 明明说是，说哎，我还再过五分钟下播了，我不卖了啊，这个39.9块，等到明天你过来看就变成199了，结果呢，播了半天还在播，播了一个多小时还在播，
0: 对，
1: 啊，就是这样的，哎呀，就是很假，
0: 他是不断的换着模式，其实他的优惠力度是一样的，
1: 现在人也精了，说真的，
0: 对，
1: 也不像以前了，说以前会上当受人忽悠一下就交钱了，
0: 对，
1: 你现在很多市面上说，哎呀。我599、699一平方全包，人几万块钱拎包入住，
0: 对，
1: 这种非常低的报价，
0: 对，
1: 现在应该市面上还有，
0: 有，但是很少，
1: 很少，
0: 就是一般正规的，稍微正规的公司他都不走这个，因为他的，其实我们之前的节目就分析过，不管你是599、699的这个报价一平方嘛，哈，一个投影，他都不是特别的靠谱，因为你把他的人工和这些材料拆解开来以后，他是低于你的运营成本的，那这样那它怎么生存呢？那它利润从哪来呢？
1: 对，
0: 那就形成了一些偷工减料啊，货不对版啊，然后我恶意露相啊，我后期我反正我已经受理很多的定金了，主动权在我庄起了，对吧？然后我让你争相，你就得争，不争我就把你停了，就形成了很多类似于这样的一些纠纷。
1: 就是隐形的一些
0: 隐形的东西，让消费者之前你辨别不了的。
1: 对，
0: 嗯，
1: 所以说才会产生很多的纠纷嘛。对，
0: 所以说我们之前就一直，现在就一直呼吁，就是说我们怎么去看报价，我们去怎么去选择设计师，选择装饰公司，选择项目经理，选择师傅，然后呢，我们怎么去看合同？
1: 对，
0: 那我们就要留意这个。
1: 对，
0: 就是说我们首先，如果一个公司，我现在还是这样呼吁，就是说如果一个公司上来。你又没有施工，上来就让你交50%、60%，甚至更高，用各种优惠引诱你，我觉得你就要慎重了。
1: 嗯，
0: 这个时候一定要慎重的考虑。
1: 对，
0: 啊，
1: 那如果要是就是一个装修小白的，就完全不懂的话，我们冲上来应该要注意什么问题呢？
0: 给自己，首先呢，我要去看看，首先我要看看你的设计的方案，一定要设计方案，我觉得没有问题。
1: 嗯，
0: 然后我再给你交设计定金，一定要分开。我是。一直是强调要分开的，不管你是一个大包公司还是一个设计的工作室，以设计为主的，你都要把它分开。我设计就是设计，
1: 嗯，
0: 我装修施工就是装修施工，
1: 对，
0: 我在设计的时候一定要我看你的设计师的经验，然后呢，你的设计方案我家人探讨过以后完全都没有问题，我再给你20%或者50%这样的设计定金，
1: 嗯，
0: 因为设计费他装修公司是可以把它分离开的，
1: 哦，
0: 以后没有纠纷，
1: 嗯，
0: 因为以前发生过，就是说我把它混到一起，表面上说我没有设计费，免费把你弄，等到最后有纠纷要退单的时候，他说你有多少多少设计费，
1: 哦，
0: 我要把你扣掉，
1: 哎，你看看。这就是隐藏在里头就不知道，
0: 那客户就说，那是你当时也没说这么多设计费啊，那现在这个就行业规定啊，一平方多少钱，就这个设计费我就得收啊，这就形成了一个扯皮一个纠纷。
1: 那我不装了行吗？也不行，
0: 也不行，不装了你得把这个设计费那个10000-20000你得扣下来给我，因为我付出了，我帮你画图了，
1: 嗯，
0: 但是画完书回来了，我就说你画这个图客户同没同意，
1: 对，
0: 你连一个方案客户都没有同意，你凭什么收人家费用啊，对不对啊？
1: 也是哈，你必须要到客户满意啊，对不对？
0: 对呀，你首先你所以说我就呼吁我们的装修的一些业主朋友，就说一定要跟他先谈设计。
1: 嗯，
0: 我先谈设计完以后，我看完我的设计，包括各方面我都满意了，
1: 嗯，
0: 我再跟你付设计费的一部分，
1: 对，
0: 对不对？然后第二步，比如说我们就可以涉及到这个开始施工阶段了，那我用什么材料？我的施工的工人的水准怎么样？那我建议消费者呢是什么呢？不要光听说，可能我听朋友说这家不错，可能我听邻居说这家也不错，对吧？但是一定要到他的工地去看，
1: 对，
0: 看他正在装修的工地。
1: 哦，
0: 这个是最真实的。
1: 但我也不知道他家在哪装修啊。
0: 让他提供啊，
1: 让他提供。
0: 让他所有的装起他都有正在施工的工地，比如说我正在砸墙的，或者说正在做水电的，或者还有我正在后期现在正在刮腻子的，刮大白的，
1: 嗯，
0: 这个不同阶段的工地你能不能带个两三家给我看一看，
2: 哦，
0: 看他正在施工的工地，
2: 那让停不出来。

0: 那这个公司的毛利就更大了，
1: 就更大了。
0: 那就你想，他连一个在建工地都没有，那他怎么去接着单子呢？又宣传说哇，我有多少多少工地，哪个小区都有。
1: 那万一他刚开呢，就没有装修？
0: 那就要选择刚开的公司，那里真的是我建议哈，
1: 还是
0: 作为小白还是少选，
1: 少选，就水很深，
0: 除非他是国内非常好的联合公司，
1: 哎呀妈呀，
0: 口碑非常好或者品牌非常好，都有一定的那种公司的这样的一个标准规范，那你但这样的公司可能呢费用也会高一点，如果你觉得想追求这样的好公司好口碑或者好品牌，其他城市口碑都很好，在国内那你可以选。
1: 哎呀，听你这么一说，真害怕，真是的。我还好，没啥钱，没买过几套房子。要是买多买几套房子，我还天天就操心死了。
0: 其实还是这个装修还是比较乱，这个行业稍微有点乱，
1: 稍微有点乱。
0: 它的那种，
1: 是不是应该大城市要规范的好一些？
0: 大城市就是说像这种小的这种低价位的套餐呢，相对少一点。包括一些小的无资质、无经验的这些公司呢，相对就是说管理的更严。
1: 更严一点
0: 啊，所以说一般呢像新公司呢都很少，大公司特别是像我们到北上广一些地区哈，他们那些连锁的公司，包括一些有资深的甚至有阅历的一些当地品牌非常好的一些设计公司、装修公司，都做的这起码都十几年以上，口碑都建立在这了，不会出现说你看不到我现在的工地，我哪哪都有工地给你看，而且你看了以后，你看到跟我们现场的师傅交流的时候，你都可以感觉到我们的师傅都很有经验、很稳定，对吧？这也是从侧面去了解他这个装企到底是什么样一个层次和实力。
1: 对
0: 啊，了解他。
1: 对，其实，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如果装修公司要是能接受说提供这些工地让你看，他们那他内心也是坦荡的。
0: 坦荡的，
1: 对
0: 啊，这是一方面，而且什么，他确实是在这个地方，在我们本地已经经历过这么多年了，他能经历这么多年，证明他有一定的口碑，对吧？和信誉。然后呢，我在真实的看到他现在在建的工地，我也能看到他真实工地的形象，包括用的材料，包括工人的素质，
1: 是
0: 对吧？这个眼见为实嘛。
1: 对，
0: 我虽然小白我不懂，但是我得看看，看明白了。
1: 还有一个就是。装修公司他一般，比如说那些小公司，他一般都不是自己的施工队，都是外请的，就是东拼西凑啊，这你需要贴瓷砖这来啊，需要这个布线的这来。
0: 对，这个就是目前就是说在市场上面有很多就是那种新公司、新的小工作室，他都是临时的接了一个单，临时的抽个人。
1: 对，
0: 啊，这个就是
1: 那么大公司他这就不是临时的吗？
0: 大公司有固定的，现在两种模式，一个呢就是有固定的项目经理就是什么呢？我大公司接下来一个单，然后呢我公司提取自己的管理费以后，100%管理费以后，剩下的单呢我交给我们的主管项目经理。
1: 哦，
0: 项目经理可以安排什么木工啊、那个涂料工啊、水电工啊，统筹安排这些工作，但是也是在他总公司的规定管理之下。
1: 管理
0: 用的材料也是在规定管理之下，不会让他项目经理去单独去到市场上
1: 就
0: 胡乱采购，
1: 临时现抓。
0: 对对，所以说这个谈到这一点，就是我们又提出来，就是什么呢？在我们装修的时候，谈到施工的时候，一定要让他把所有涉及到用的基础材料要有明细清单，要有品牌清单。
1: 对，
0: 而不是说打个比方，我瓷砖，我给你广东砖，但你没了，不行啊，你得什么品牌，什么型号。
1: 具体
0: 产地在哪里？
1: 对，
0: 对不对呀？你具体的东西，比如乳胶漆，我就给你一个立邦漆，但立邦漆有几十个型号，你用哪一个型号？
1: 用最便宜的型号。
0: 对呀、啊，你不能用个最便宜的给我啊，对吧？最便宜也叫立邦，对不 对,
1: 对, 对, 对？
0: 所以说就是包括水泥，那我们本地，我们本地有很多这个都知道的，我都知道说赣榆的水泥好，或者山东日照的水泥好
1: 啊，
0: 你得写上啊，你不能说我就水泥。对吧？从哪拖的水泥到？
1: 哎，你说那平时装修的人他也不知道，我哪知道水泥哪好哪不好啊？哪个立邦漆说好呢？我不知道，平时不研究这些，那咋办呢？他不任他给？
0: 有一个点哈，如果这个公司或者工作室他敢把这些品牌的把这些辅料材料的品牌写在上，就证明他不会写差的，
1: 不会写差，
0: 这就是一个经验。
1: 哦，
0: 你看他都很坦然的把这品牌写上，比如说栗子粉，我用什么什么品牌的栗子粉，我用什么什么品牌的胶，什么什么品牌的。这个水泥，他能写在上面，就证明他是有信心的。
1: 有信心，
0: 他敢写了。
1: 嗯
0: 啊，你拿就去，同行很多，你一比较，我这个不差。 对，证明你有信。
1: 哎呀，其实说啥诚信，只有诚信才好挣钱。你不诚信的话，这长久不了的。
0: 所以说我，所以说我
1: 臭了，
0: 对，所以说我经常说，就是说，其实做装修好，不是做手艺，其实做装修就是做良心，
1: 做良心
0: 啊，因为他用的很多东西就凭你良心。因为有些就跟你说的一样，主持人说的一样，就是很多的小白，很多业主，我不知道哎，我真的不明白，隔行如隔山嘛，
1: 对，
0: 不知道你东西好还是坏。
1: 嗯，
0: 或者说你帮没帮我那个货不对板，帮我调包，所以说这个就是良心。
1: 对，良心，他不像做，你不像说开餐饮做饭做餐饮开饭店，说你食材不好，人家一吃出来。
0: 对，
1: 你装修得贴墙上去，也不知道。
0: 对呀、啊，你都在漫长的岁月中，你对你的身体的一种摧残，就跟甲醛一样，那十几年、二十年，它都废话不了。所以说你在用材料的时候，你得有规范、有良心、有正规的。渠道，
1: 对，你看看，完了，今天听连哥这么一介绍，说实话，我的内心，这是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真是很幸运了。我跟你说，就是你要装修的，也必须要收听我们这节目。真的，从节目当中，你就不仅仅学到这装修的一些相关的知识，更重要的是怎么样去避坑。
0: 对，
1: 你钱现在又多难挣，跟你说。
0: 对。
1: 太难挣钱了，你也在装修白花这个钱。说真的，你这个就买货不对板那些东西，你心里难不难受？
0: 对，一定选择咱们小白一定要选择什么呢？上来跟你谈设计，上来跟你告诉你我用什么材料。
1: 对对对，
0: 不是跟你说我什么什么优惠。
1: 是的，是的，
0: 一定要实打实谈想要的东西。
1: 哎，那么下面时间我们就要说到关于这个非常重要的就是钱的问题了。
0: 嗯，
1: 就是在装修的过程当中说要付什么预付的款项，我们应该怎么付，要付多少呢？
0: 这个我们一直在呼吁，就是什么呢，不管哪一家装修公司提出你得给我50%、60%，我给你什么样优惠，都要慎重选择，一定要自己一定要选择这种逐项付款，或者说我先给你5%或者多少的定金，你帮我先整个所有的清单所有的流程你帮我呈现给我看了以后，对吧，我们现在不是也那个推广推荐那个就逐项付款嘛，就是说我水电干完了，
1: 对，
0: 我付一部分钱，
1: 对，
0: 我木工干完付一部分钱，瓦工干完付一部分钱。
1: 那关键有的装修他不同意啊，
0: 可以谈呢，你不同意，你让客户交60%、80%的款，你的也是不合理的，你是霸王条款的，
1: 也是霸王条款哈。
0: 对呀、
1: 啊，哦，
0: 所以说你得谈，这个就是双方的信任。有的业主他不懂，他不敢去谈，他觉得这个就是行业的通用的这种规定，不是的，一定要去谈，
1: 一定要谈，你不谈拉倒，不谈我就不
0: 谈。不谈我再选一家，
1: 我再重新。
0: 现在市场上有很多这样，有很多，现在慢慢有很多。
1: 那么现在是不是大家在做装修的时候是按照刚才您说的那样，就是我给你5万块钱，你先把我先做这个，给你3万块钱，你先把我做这个，就慢慢给。就一项一项给，
0: 有这样的，现在也有，就是说我们呢，先交几千块钱定金，然后进入开工阶段，等到我的水电或者我的土建结束了，我付土建的钱，等到我水电结束，我再付水电的钱。这个装修公司他有这个能力把它分离开了，就20%多少，20%多少，比如说10%、20%、30%。
1: 那装修公司他能挣多少钱也
0: 一样，他最后也是收到了这么多钱，但是呢，不是一下让客户把这个钱给你，那整个风险就在业主这边了。
1: 那装修的人他能知道装修公司能挣多少钱吗？
0: 这个
1: 可能不知道，
0: 这个不一定知道。但是呢，但是说实话哈、但是装修的行业呢，它主要是规范凭良心的话，它的整个装修，只要不是一味的低价，低价。肯定有毛利，后期肯定有纠纷，对吧？装修的行业的毛利其实可以的，但是就是说看看装企呢能不能去凭良心去对待这个事情。
1: 哎呀，说实话，就是
0: 赚合理的钱，
1: 这赚合理的真不容易啊。就是平心而论嘛，其实老百姓挣钱也不容易，你有公司你不能昧着良心去挣一些钱，真的。
0: 对，
1: 也而且您在装修过程当中，他还牵扯到一些签合同，就合同上面有一些。琢磨去，老百姓不知道的，那签合同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什么问题呢？
0: 签合同反正一定要是，我一直在说，一直就是一定要是把那个明细看好，所有的项目。如果看不明白，我们在节目里也呼吁的，你可以发给我们，找我们节目组，然后我们派专家去帮你去看一下，义务的。还有一种就是什么合同的内容。付款的方式，我们都要去斟酌。现在从各种网上平台也都能借鉴到，也都能参考到。所以说我们 还是要呼吁这个广大那个装修的业主哈，一定在付款这个上面一定要有自己的主见。

0: 而且
1: 不要被他的优惠
0: 对、就是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好朋友，如果在装修方面遇到相关的一些问题，完全都可以找到我们、哎，打我们电话也行、
1: 对，
0: 我们的电话是854531238545312，这个电话一天除了晚上没人值班的时候打不通的，其他都可以打得通。好，把相关的问题留下来，留给主持人。
1: 对
0: 啊，我们请咱们的年哥呢为咱们来解决相关的问题，是免费的啊，
1: 免费的，义务的。
0: 那非常感谢年哥今天走进直播间，我们等到下期节目再会，好不好？
1: 好的，
0: 好，再见。

0: FM 九二点七为您报时，现在是12: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山海港城健康领航，从合理膳食的三餐烟火到科学健身的活力飞扬，
2: 开始行走
1: 健康连云港，伴您一路，用知识呵护身心，让健康成为生活最美底色。
4: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和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播出频率 FM92.7 交通广播 FM90.2， 咨询热线8121-2345 8545-3123，微信 xuqi315902。 播出时间每天12:30至13:00，17:00至17:30，我们和健康准时相约。

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2:32，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调频 FM92.7。现在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由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权威专家进行打造的公益科普。

0: 我广播节目健康连云港，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波。健康在生活当中确实是非常重要的，是幸福生活的基石啊。科学是照亮健康的灯塔。那么在这儿，我们致力于搭建一座连接专业医学知识和日常生活的桥梁，让健康知识不再高深莫测，而是贴近生活，服务大众。那每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都会邀请到来自健康科普专家的团队的一些年龄段人群的需求，提供相关的一些服务。那么希望通过我们这个传递呢，把科学的健康理念送到千家万户，让每一位市民都成为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那从今天起，我们就携手同行，用知识守护生命，用行动拥抱健康。这个说着说着，这个夏天就过去了，炎热的夏天过去了，马上就要过中秋节了。那么首先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哈。那么尤其是这个天气转凉之后呢，可能也是一些疾病的高发季节了，比如说这个心脑血管，尤其是什么心肌梗死啊，发病也是非常快的，进展也是非常快，死亡也是非常快。很多人因为就是不懂这方面的知识，就错过了最佳的一些救治时间。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非常荣幸请到了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的曹荣源医生走进直播间，跟大家一同探讨这个相关的问题。曹医生跟各位来简要的介绍一下哈。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的心内科医生曹医生。
0: 刚才跟曹医生简单的做一下简要的交流啊，就是现在我说这个一些心血管疾病、心脑血管疾病逐渐趋于这个年轻化了，就是它归根到底是一种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曹主任
1: 啊，动脉硬化呢，它是一个慢性的、非常慢性的过程。一般来说呢，就是常年的生活方式啊不健康，逐渐形成的血管的里面长了垃圾，导致了这种血管的严重的狭窄，引起的闭塞，导致的这种心血管的疾病。
0: 就是导致这个心血管疾病。
1: 是的，
0: 就是可能大家就是没有意识啊，从来没有这种健康的意识，觉得自己还年轻，无所谓，没关系哈。好，我们今天主要是通过电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心肌梗死啊。今天我们不讲复杂的一些知识啊，咱们只讲大家用得上的、听得懂的、关键时刻能救命的一些干货。那么很多人听到过这个心肌梗死，也就是简单说心梗嘛，是不是啊？
1: 是的
0: 啊，但是大家对于这个心梗的概念是非常模糊的。我们首先请曹主任跟大家简要的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好的，我打个最通俗的比方，我们的心脏呢，就像一台24小时不休息的发动机，这发动机呢，它在不停的运转，它需要油管给它供油才能运转，给心脏这台发动机供油的管道，我们就叫冠状动脉。平时呢，这个油管是通畅的，心脏搏动是有力的。一旦这个油管，也就是给心脏供血的这个血管被堵塞了，就彻底的血流中断，下游的心肌细胞得不到血液和供氧，就会开始心肌坏死。心脏肌肉的这个坏死就叫做心肌梗死。心肌细胞不像咱们的头发可以再生，它是不可再生的。
0: 不可再生的。
1: 对，一旦发生了心肌梗死，这个心肌细胞死一块就少一块。最新的数据，我国每年新发心肌梗死已经达到了超过100万例。
0: 100万例。
1: 是的，非常多。也就是说每分钟就有2个人因为心肌梗死倒下。这个更让人揪心的是呢，心肌梗死过去认为是老年病，现在正在逼近年轻人群。45岁以下的这个心肌梗死的发病比例啊，真的每年以5%的比例速度在攀升。
0: 难怪就是每年就是100万例。
1: 是的，
0: 那就是因为年轻人多加入了呗。
1: 是的，就是年轻大军在源源不断的在加入这个老年病的行列。
0: 太可怕了。你心梗给心脏供血提供这个养分突然堵住了，引起了这个心肌细胞的坏死，就是我们老百姓可能就不太理解，说它到底是一种怎么样的坏死呢？
1: 好的，就是有两个关键点，这个心脏的血管突然被堵塞，心肌细胞发生了不可逆的坏死，它往往是来得非常快， 不是慢慢

0: 能发病，
1: 嗯，
0: 黄金的抢救时间也非常短，
1: 嗯，
0: 然后心肌细胞能耐受咱们缺血的这个时间，
1: 嗯，
0: 也就20多分钟，
1: 20多分钟，
0: 对，超过了20分钟，超过了半小时，这个心肌细胞就开始了坏死，纵使把这个血管开通了，
1: 嗯，
0: 时间越长，
1: 嗯，
0: 坏死的面积越大，
1: 嗯，
0: 也就是说，咱们如果能开通的血管早，已经血管堵死了，那濒临坏死的心肌，我们能得到更多的抢救，那咱们活下来。留后遗症的这种概率就越来越小，
1: 嗯，
0: 然后不像那普通的胃病啊，岔个气啊，累倒了休息一下就能好，
1: 嗯，
0: 但是我们的心肌不是这样，一旦疼痛难受，它就容易发生大面积的心肌坏死，一旦坏死非常大，就容易出现心力衰竭、恶性循环，甚至引起猝死，
1: 嗯，
0: 所以说心肌梗死的抢救核心是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把这个堵塞的血管打通，挽救那些濒临死亡的心肌，
1: 嗯，也就是不能堵，
0: 不能堵，
1: 嗯，
0: 不能等，
1: 这堵的时间越长可能挽救的几率就越小了，
0: 是这样的，
1: 嗯，
0: 应该是越早越好。
1: 哎，不是发现就是心里面它 心脏里面的很多血管，它不是说堵了一条完了其他条就这条就坏死了，其他条就不工作了。
0: 是这样的，
1: 嗯，
0: 我经常给病人打一个比方，心梗死来了，
1: 嗯，
0: 就是说我们的心脏呢像一片稻田，
1: 嗯，
0: 有3根水渠往这个稻田里供水，
1: 嗯，
0: 然后各负其职，突然有一天一条水渠被淤泥堵上了，
1: 嗯，
0: 这片淤泥这个血管供应的这几十个水道，
1: 嗯，
0: 然后就发生坏死，
1: 嗯，
0: 还有一部分呢焊蔫了，
1: 嗯，
0: 我们如果说不在短时间之内把这个淤泥清出来，
1: 嗯，
0: 使这个血管恢复供血，
1: 嗯，
0: 这根血管供应的这片心肌就会大面积坏死，
1: 哦，
0: 这样它其他的那2根血管还没有来得及给它形成帮忙的侧支循环，
1: 嗯，
0: 所以说肯定会减产，
1: 嗯，
0: 甚至梗死面积大就会绝产，
1: 嗯，
0: 就会出现死亡。
1: 哦，就是一根血管堵了，它就会造成死亡。
0: 一根血管关键的时候，这根血管如果说梗死面积大，
1: 嗯，
0: 然后特别是容易出现一些心律失常，
1: 嗯，
0: 这时候的话就容易出现危及生命的这种情况。
1: 嗯，哦，所以说这个时间就是心肌这一句话一点都不夸张哈。
0: 是的，
1: 啊，
0: 是这样的。
1: 那我们来聊一聊。就是第一个问题，心梗来临之前身体会不会给出一些信号？很多朋友都觉得，心肌梗死可能就突然倒下，突然人就一点预兆都没有，他是有预兆有信号的，是不是？
0: 这是一个有些人的话认为心梗是突然发生的，
1: 嗯，
0: 没有预兆，其实呢这是有一定误区的，
1: 嗯，
0: 一部分心肌梗死在发病之前呢还是身体已经发生过警报，
1: 嗯，
0: 最典型的症状呢就是胸骨后疼，也就是胸骨偏左的位置，就这个位置出现剧烈的压榨的难受，
1: 嗯，
0: 但是呢好多人不以为然，然后超过10几分钟慢慢就好了，
1: 嗯，
0: 但是心肌梗死呢往往是超过15分钟20分钟仍然不能缓解，并且含了一些速效救心丸啊，硝酸甘油啊，
1: 嗯，
0: 然后还是疼痛不能缓解，这就是典型的心肌梗死的这种症状。
1: 哦，
0: 我特别强调的是呢，这个典型的症状好说，不典型的症状容易被忽略，更危险，
1: 嗯，
0: 还非常容易被误诊，有些患者表现的不是胸疼，是牙疼，
1: 牙疼，
0: 对，嗓子疼，后背疼
1: 啊，
0: 甚至是哎呀胃难受，有点像恶心，
1: 嗯，
0: 想吐，
1: 嗯，
0: 一会儿吃坏了肚子，还有一部分人呢，特别是老年人和糖尿病的病人，
1: 嗯，
0: 完全没有疼痛，只是感觉哎呀有点憋，有点上不来气，
1: 嗯，
0: 这个甚至出现语言不清，言语这个意识障碍，这时候还想不到心肌梗死。
1: 对啊，就是很多很多，尤其是年轻的朋友，然后我身体好好的，牙疼，我也不可能往心脏上去想啊。
0: 是的
1: 啊，
0: 所以说这个每年呢都有部分牙疼啊，
1: 嗯，
0: 喉咙疼啊，胃疼的病人啊，然后他就诊于不是心内科，
1: 嗯，
0: 他就诊于口腔科啊，
1: 嗯，
0: 牙疼嘛，还有呢，
1: 那口腔科那医生他不知道吗？他也不知道，
0: 哎，他就检查呀，检查发现你这个牙好好的，
1: 嗯，
0: 你牙没问题啊，
1: 那你就引起注意了。对不对，
0: 这时候有经验的牙科医生说，哦，你这个千万不要是心脏出问题了，
1: 嗯，
0: 你赶紧到心脏科去看看吧。
1: 哦，
0: 来到心脏科，心脏科一看，你这典型的放射痛啊，
1: 嗯，
0: 就是由于心脏这个心肌缺血导致的这个牙疼啊。
1: 嗯，对，哎呀，所以说这一点非常关键，也就是说就不能只盯着啊，说我哪疼治哪里。对不对哈？
0: 是的，
1: 啊，有的时候，你这个信号一发出来，你必须得重视。
0: 你不要认为说这啊没事，我顶一顶过去了。是的，是这样的啊，就是看起来某个非常不相干的一些疼痛，那可能就是在心脏，
1: 是的，
0: 就报警了。这个举一个非常实用的这个原则啊，有非常，如果这个疼痛是突然发生的，伴随着胸闷大汗气上不来，甚至有一些濒死感，有时候呢这个知道自己有高血压有糖尿病或者有高脂血症，
1: 甚至家里呢有过得过心肌梗死的这种人群，就一定要警惕是不是心脏出问题的。比如一个人从来不牙疼，突然疼得很厉害，牙以前都好好的，刺麻麻香的，现在疼得满头大汗，胸骨发闷，这时候千万不要想着只去看牙，一定要想着是不是其他出问题了，一定要拨打120。哎，我中间再插一个问题啊，就是比如说你胸疼牙疼，它
0: 典型的症状它好像跟心脏扯不上关系，那它为什么是有关系，它中间是存在什么样的联系，比如说牙疼它为什么跟心脏有关系。好的，我们这个心脏的这个疼痛呢，疼痛之后信息波发生坏死，它会发生救命的信号，这个信号呢通过我们的神经传到我们的脑子大脑中枢，大脑中枢呢它会判断哦原来那里疼了，但是传入这个大脑中枢的这个神经呢不光是来自于心脏，还来自于咱们的 肩部的神经啊，牙齿的神经啊，他们进入同一个通路，进入大脑，让大脑误以为是牙出了问题啊。
1: 那就是大脑的问题，我感觉
0: 他不能精准的识别，然后主要是我们的神经素啊，有时候走在同一相同的位置，进入大脑，大脑识别不清到底是我们心脏出了问题还是牙出了问题还是胳膊出了问题，还是后背出了问题，这就叫放射痛。
1: 就放射痛，
0: 对的
1: 啊，放射它不一定放到牙上，
0: 是的，不一定，不一定牙，它多处的，耳朵、喉咙。
1: 那么这种疼痛它是很疼很疼的那种吗？
0: 心肌梗死来说是让你难以忍受的，
1: 难以忍受的。
0: 然后有的疼痛厉害呢，有濒死感，感觉我马上就要不行了，然后有时候都不敢动。
1: 牙疼也是这样说，牙疼的要死，哎呀，不行了，不行了。
0: 那个放射痛可能每个人体会不一样，
1: 对
0: 吧？
1: 哦，你看看。 所以说大家一定记住了，你不要认为说自己年轻，这些问题找不到你身上来，是不是突然出现的一些异常疼痛，加上一些这出汗呀、胸闷呀，一定要往心脏上稍微想一想，因为现在人的生活节奏太快了。是的，啊，就是熬夜，然后吃外卖什么不健康饮食等等，你不要认为说啊再观察一下啊，就绝对不行的。
0: 是的，是的。
1: 一定要不打120，不要犹豫，不要说我在等等，我在观察看看，也不要自己开车或者说打车去医院，为啥呢？心梗的发生之后，下步出现什么，谁都不好说，然后最好用120急救，因为急救车上呢，它配备了专业的医护人员和设备，就是上车就能像医院一样开始了急救，如果发生了一些恶性心室长，甚至危及生命的情况，这时候急诊的120的医生能根据情况做出迅速的判断，并且呢，能把你的这个心电图的信号，把你的症状及时的转达给医院，让医院里收到信号，有个心肌梗死的病人马上到医院了，请立刻开始提前准备抢救的这个步骤。第二个，就是对于心梗之后呢，不要活动，不要扶他，让这个揉一揉啊，弄一弄啊，让他看能不能这个舒服一点。
2: 我就给他掂一掂，闯一闯。
0: 那不像是司空见惯的，不是绝对不行，那就是说让他找一个舒服的姿势，让他半 该吃阿司匹林这个观念不一定正确。
1: 为啥呢？
0: 比如说有的硝酸甘油是啥，什么作用呢？扩张血管。心梗的时候啊，有些病人并不是所有的人血压都是高的，有些由于心梗的原因血压已经低了，含化硝酸甘油之后呢，会使血压进一步下降，心肌的灌注更少，反而缺血更重，甚至出现休克。特别是右冠的心梗影响了咱们的下臂和咱们的幼时的时候，硝酸甘油是相对禁忌的。还有呢，阿司匹林作用，我们知道，哎，得心脏毛病了就吃阿司匹林吧。阿司匹林确实是我们抗血小板治疗心梗的一个关键药物之一。但是呢，在没有明确是心肌梗死之前，盲目的用药有时候会带来危险。比如说，这个病人虽然是胸疼，但是最后证实他不是心梗血管堵了，他是血管破了夹层，这时候 用了阿司匹林反而会增加出血风险，可能会致命。
1: 哦，那我也不知道啊，我怎么样精准的去把握这个用药呢？
0: 这个时候的话就是还是打120，让120的人员及时到现场，给你做出相对正确的评估，然后给你的情况及时的把信息同时急救的同时传到咱们要去的目标医院，让大家提前医护人员提前做好接诊准备，为下一步正确的施治然后做出正确的判断。
1: 对，也就是说你出现这些什么类似于放射性疼痛的话，你必须首先第一个想到是120。
0: 是的，
1: 对不对啊？
0: 特别是危及生命的这种胸疼，你感觉自己要不行，特别恐惧的时候，一定要想着120，
1: 就满头冒汗了，就是不行了，就是那种感觉，就快要死了。
0: 是的，气上不来了，这就不要等了，不要拖了，就抓紧时间120，或者是你没有力气打上，周围身边的人给你帮忙呼叫120，都是需要的。
1: 那么就是症状稍微轻一点的就不用打120了，比如说也没到濒死感那种感觉。
0: 但是如果这种胸疼经常发作，还是要警惕，还是要警惕。
1: 那有的人真的误诊的，比如说牙疼，他真的是牙疼了，他到医院。
0: 那就不叫误诊，牙疼真是牙疼本身的病，那牙科医生看就行了。
1: 对啊，他突然感觉牙疼了，说我打120，我不行，我心梗了。
0: 这个怎么说呢？你如果感觉这种疼痛
1: 啊，
0: 如果感觉摸病的难受，然后有一种恐慌感
1: 啊，
0: 这个打120就是说宁可干啥不可放过，
1: 哎，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0: 应该不一样的，因为心疼的心梗的这种疼，往往人的话出汗，难以耐受，甚至下一秒是什么都不好说。
1: 是的，所以最正确的做法就是药呢不能自己乱用啊，要交给医护人员来判断。
0: 是的。
1: 那么还有一个场景啊，就是可能是最紧急的，就是患者突然失去意识，就没有呼吸了。那这个时候身边人应该怎么做呢？不就着急？
0: 是的，这个是。体育场啊，或者哪里经常遇到的，在公共场合，这是最危急的一种情况。医学上把它叫做心脏骤停。一旦心脏停止跳动，大脑能够耐受缺氧的时间也就4分钟。
1: 哎呀，
0: 咱们说的黄金4分钟，就这4分钟，4分钟之内，120车不可能到呀，哪有那么快在身边呢？
1: 那个这个咋办？
0: 这个这时候具体操作呢，就是如果身边有人，那就开始了急救，拍拍肩膀，大声呼救，然后确实他没有反应，然后观察他的呼吸。如果呼吸也没有了，甚至是叹气样呼吸，这时候就要需要立即开展胸外按压。按压的位置呢，是我们胸骨正中，这个两个手呢交叉，然后掌根发力，然后这个深度呢5到6个厘米，每频率呢，这个每分钟的话100到120次每分，让胸廓充分的回弹。
1: 就是做人工呼吸吗？
0: 人工呼吸倒不是最主要的，主要是胸外心脏按压，
1: 按压，
0: 这是最紧急的。
1: 哦，
0: 如果现场有，如果说在公共场合有 AED 这种呢，就是自动的体外除颤仪，让另一个人去帮忙取来之后呢，按照提示音操作就行了。AED 会自动判断是否需要放电，是否需要放电，全程有语音指导，非专业人士完全可以操作。
1: 这个除颤器家里也不是必备的，可能很多人也没有这东西啊。
0: 这个那就需要家人的话，对于高危的病人，有这种家族史的人，或者高危因素多的人，那就要人人学会
1: 这方面常识，
0: 人人学会胸外按压，这种急救的方式，再赶紧拨打120，等待120人员上门来急救。
1: 这种急救，比如说他必要的急救，他比如说他也掌握这些急救知识，那这救回来的几率大吗？
0: 前段时间的话，在我身边的一个人，家里属给他就感觉心里不舒服，突然倒地，家属呢很着急，然后但是呢家属临危没乱，他马上拨打120，他也会一点基本的医学知识，他给他按压，120再告诉他怎么去做，1208分钟到的时候，人是不行，查心电图实颤，120马上给他除颤，电过来了，然后这时候呢，这个家属呢给他进行了8分钟的体外按压，然后后来被送到医院，又紧接着用了其他的一些设备救过来之后，脑子没受任何损伤，这就说明前期他家属给他进行了有效的按压，使这个大脑没有缺血，没有心因为心脏停跳而缺血，这是非常关键的。
1: 关键是你身边有这个年轻力壮的人还行，你比如说有些中老年朋友，这身边老伴儿他也没力气，你他哪怕知道他可能按压的力度也没法控制，这东西你说咋办呢？这是
0: 这个就确实是遇到了，确实是手忙脚乱，
1: 没有办法。
0: 但是还是那句话，及时呼叫120，及时呼叫身边的人来赶紧来帮忙呼救，是最主要的。
1: 对，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两个数字啊，4分钟，和100到120。
0: 是的，
1: 100/120刚是啥意思啊？这个
0: 按压的每分钟按压的这种频率达到100，
1: 那就是按得很深了，
0: 按的又5到6个厘米，
1: 哦，
0: 所以速度呢又非常快，
1: 哦，
0: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满足我们的大脑的这种。
1: 它不会给它按伤了吗？
0: 嗯，

0: 第一位的，有复苏操作的时候，不可避免的会出现一部分人群会骨折，但是在救命面前，命都没有了，
1: 骨折到
0: 骨折那是可以慢慢去休养，命都没有了，
1: 对，
0: 那谈骨折，何妨呢？对吧？
1: 对，所以说这些东西啊，真的值得大家去重视啊，值得大家去学习，就好多东西，你在真正危险到来的时候，真的是可以救命的啊，哎。说完这些急救啊，我们来聊一聊这个预防，很多都是要预防，预防起来其实也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一问题了。那么心肌梗死这个东西啊，它到底是偏爱什么样的人群呢？
0: 好，主持人这个问题非常好。心肌梗死的发病肯定是有原因的。一般为两种原因，一是可改变的，二是不可改变的。比如说我们生来我们是男性，性别我们不可改变，对吧？我们来自哪里，父母不可选择，对吧？再一个，家族史，祖上就有这个种心肌梗死的这种人群，这个是我们决定不了的，这是不可改变的因素。但是呢，最值得大家关注的是这个可改变的危险因素。有一项针对三十五岁以下的人群的心肌梗死人群研究发现，九成的年轻心肌梗死患者都至少有一项可以改变的高危因素，其中吸烟是最常见的，占比高达74%啊。其次呢是高脂血症、糖尿病、高血压，
1: 都有可能会引起，
0: 都能引起动脉装硬化。
1: 吸烟是最最重要的，
0: 也是最好改变的。
1: 最好改变的，
0: 但是好多人做起来确实很难的一种方式，
1: 太难了。哎呀，我说实话，我也抽烟，对，切身有体会。就是一旦就是发现有这方面的疾病倾向的话，那烟是绝对是一支都不能抽，
0: 是这样的
1: 啊，哪怕一口都不能抽。
0: 是这样的，
1: 就是为什么要戒，有这么严格的要求呢？
0: 因为烟的话，它里面含有尼古丁，烟草对内皮损害是明确的。每天马上只吃几支烟，风险也会显著的升高。还有呢，不光咱自己抽烟损害咱自己，还会损害咱的家人。这个它会形成二手烟，甚至三手烟，同样会对不吸烟的人造成危害。为了家人的健康，还是早点戒烟吧。
1: 还是早点戒烟。
0: 是这样的。
1: 而且就是我们今天聊的心梗，就是心梗它二手烟它有影响吗？
0: 有影响。
1: 也有影响。
0: 有影响。也一样的，它只要是这个烟里这个烟雾成分，这个有害的物质会通过呼吸道进入我们的体内啊。比如说大气污染也是啊。还有呢，就是说除了抽烟之外呢，我们还要注意管住体重，特别是腰围。我不知道你腰围有多少。
1: 我还是不是太胖，
0: 不太胖啊，
1: 还是有点肚的。
0: 男性的腰围呢，最好能控制在90厘米。
1: 这还有这个90厘米。
0: 哎，对的，一般来说控制九十厘米。
1: 那不是成了小蛮腰了？
0: 不会的，那个60厘米下才叫小蛮腰。
1: 90厘米。
0: 然后女性呢，在85厘米，
1: 就是相当于肚子上没有赘肉，多余的赘肉。
0: 是这样的，你能练出8块腹肌当然更好。
1: 那当然更好。
0: 没有的话，至少是使这个腰围瘦一点。还有
1: 就脂肪不要太多。
0: 对的，还有定期呢监测三高，然后咱们的血压理想状态是120毫米公里以下。有人说我血压不是高血压，140-90没达到，但是130-80以上也算高血压前期了。还有呢，定期复查血脂，把血脂啊还有血糖啊一定要保持在正常的范围之内。再一个的话就是保证充足的睡眠，充足多好呢？晚上要7小时，高质量睡眠，然后呢还要运动，每周呢要步行啊，或者快走啊、慢跑
1: 啊、
0: 挥拍啊，甚至骑车呀、150分钟以上的有氧运动，可以分每周的话运动个5次，
1: 5次，
0: 对的，每次30分钟就可以的了。
1: 一周5次，每次30分钟。
0: 对，这就
1: 那不是等于天天运动了吗？
0: 天天运动才好啊，才能把健康才能。
1: 有的人还没时间呢。
0: 那时间都是海绵这水都是挤出来的嘛。
1: 挤出来的。
0: 为了自己的健康，还是要抽点时间的。
1: 就是你在这刷手机也刷半小时过去了。
0: 是的，
1: 是不是啊？
0: 是的。
1: 哎呀，确实，我们现在生活习惯真的太差了。
0: 对的。
1: 就是不像以前啊，就是像我们父辈那个时候。他们就是很健康的生活方式，晚上说9点钟说9点睡觉，就是刚才说7小时睡眠很重要。那7小时，我在11点以后睡，12点以后睡，只要保证7小时都行吗？
0: 不是这样的，
1: 不是这样的。
0: 睡眠呢，我们讲究，好比说我们分泌生长激素啊，身体最恢复啊，这情况是在11点之前睡觉更好。
1: 11点之前。
0: 对的，好比说10点左右睡觉，睡到早晨5-6点钟。然后可以起床。
1: 那关键我9点钟睡觉，晚上夜里2点钟醒了咋办呢？
0: 偶尔去趟卫生间也不为过。
1: 不为过。 我得就像我这样的，我9点钟、10点钟睡觉，2点钟醒了，就再睡不着了。
0: 那可能有其他的因素在里面，
1: 其他因素
0: 剥夺了你的睡眠。
1: 哎，
0: 比如说工作压力比较大，
1: 对，
0: 这个还有其他的原因嘛？
1: 稍微要调节一下。
0: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1: 哎呀，你看看，很多时候啊，心梗啊，它并不是说说来就来的。
0: 是的，
1: 很多时候它是很多很多就生活习惯造成的，
0: 是的，
1: 睡眠呀、你的饮食啊、什么抽烟吃，哎，还有吃的方面应该怎么注意？
0: 吃的方面的话，得心梗呢？往往是这个目前来说，年轻人为什么得心梗啊？抽着烟，喝着酒，吃着小烧烤，这个睡得又很晚，
1: 而且生活太滋了，
0: 是的，对的，生活太幸福了。但是呢，在这不知不觉当中，咱们这高脂的东西摄入体内，进入血管壁，引起动脉硬化。所以说，我们要提倡一个健康的饮食。当然，偶尔去潇洒一把也不为过。
1: 对，
0: 但是一个长期的坚持的健康的饮食最重要。
1: 哎呀，还是那句话，就是说你前面想多少多少福，你后面都会还的，跟你说。
0: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1: 对，所以就不能透支自己的身体。
0: 是这样的。
1: 也不能透支自己的这个幸福。很多时候啊，幸福不，你认为啊，喝个酒吃烧烤到处吃饭喝啥的，哎呀很幸福，但是你要考虑以后的日子呀。
0: 是的，
1: 长久过下去。
0: 长远来考虑。
1: 好，那今天节目时间关系啊，我们只能聊这些了，还有好多话题没聊到呢。
0: 是的，是的。
1: 最后再跟大家总结一下，好不好？
0: 好的，好的。这个今天呢，跟那个主持人一起聊了聊这个问题，我想最后呢说两件事儿。第一呢，心梗的预防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戒烟，控好三高，保持健康的体重与休息。这些看起来很平常的事，但是是最有效的。第二，记住心梗发作的时候，记住2120。第一，立即拨打120。第二，争取在120分钟之内把血管开通。自己呢，不要开车，不要乱吃药。好的，我就说这些。
1: 好，非常感谢曹主任做客咱们直播间哈。我也不知道以后肯定还会有时间再继续给我们介绍。
0: 好的，
1: 好不好？
0: 好，
1: 好，再见。
0: 再见
1: 啊。是温顺的小黄狗，摇着尾巴，从巷头跑到巷尾。此刻，阁楼里爷爷、孙子和猫咪在一同小憩，让呼啸的穿堂风按下暂停键。FM 92.7为你报时，下午1点。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加油，加油！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交消费热点，
2: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3: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4: 化解消费纠纷。
5: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暖，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6: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7: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4: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0: 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啊，当然记好了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每天早晨的8:30到9:30是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00到14:00在 FM92.7 重播。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主要针对大家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旅游、美容、汽车、金融等等各种的生活消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就像我们说的一样啊，就是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那如果说您在日常生活当中消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不懂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说遇到了一些不公平的对待想要投诉，您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121-2345 8121-2345，直接和我们取得联系。那我们的工作人员在接到您的信息之后呢，会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尽快的帮助您来解决问题。而且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为您在线权威答疑解惑，欢迎您的持续关注。接下来马上进入今天的消费指南。
1: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2: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1: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荐联系电话13861437268。

这两年啊，随着这个网络直播的火爆啊，很多的这个网红开始出现在各位的眼前，而且他们也通过网络直播呢，实现了自己的这个人生价值吧。但是网红当中呢，有一种啊，就是类似于吃播这样的。实际上呢，大家可能看起来啊，就谁多少多少万粉丝啊，一天这个收入多少多少，其实这背后他们付出的辛苦和努力，很多人是想不到的。这不最近呢，就有一位网红吃播干饭莹莹，这个他的父母社交账号啊，就发布了补告，说这个莹莹啊，已经在今年的8月17号离世了。这个网红莹莹呢，最后一条视频是在8月14号发布的，就说自己呢反复吃甲流失住院了。他说自己的这个血钾浓度最低才2.3，知道是吃播引起的，就提醒大家了，挣钱固然重要，但是身体永远是第一位的。就很多时候大家只是看到了表面的一些风光，或者是哎呀，我通过做直播收获了多少多少多少钱，对吧，收获了多少多少东西，但实际上他们背后付出了就是常人无法理解的这些代价。有知情人透露说啊，说这个网红吃播莹莹呢，她长期都是处于低钾的状态，就是吃播他一直，你想每天直播，每一次直播4-5个小时，有的是甚至7-8个小时，对不对？一直在不停的吃，谁能受得了这样一直不停的吃啊？他吃吃，然后呢，再催吐，就是这样的情况，对他自己的身体造成极度的伤害，他也是长期都处于这种低钾的状态。那这一次离世的原因，疑似就是低钾而引发的心脏骤停。在莹莹去世的3天前，她还在账号上呢更新了视频。8月14号的最后一条动态当中，她回应了大家为什么最近一段时间没有直播、没有更新视频。她就说了，说自己呢是因为低钾住院了，这已经不是她第一次因为这样的原因住院了。在那条视频当中也提到了，之所以啊身体出现低钾的原因，很大程度和自己做吃播有关系。和自己长期催吐有关系。他说了，自己做直播卖货其实并不容易，之前直播呢是卖皮蛋，一场下来呢要吃60-70个，换其他的商品同样也需要不停的吃。那对于吃播来说，你吃的越多，直播的效果就会越好，但是身体却不一定能扛得住。那吃播一直在吃，为什么反而丢了钾呢？很多人想不明白，说你说这个吃播一直都是在吃，那怎么还会缺钾缺到这种程度呢？医生解释说了啊，说这个暴饮暴食啊，它本身并不会直接导致血钾的暴跌，问题就在于吃播圈里面常见的两个动作，催吐和导泻。那为了保持身材，维持食量，不少的吃播博主啊，他们在镜头前拼命的吃，然后离开了镜头，他就拼命的吐，或者是吃一些泻药，把食物呢快速排出去。这个医生也说了，人体的胃液里面啊，钾的浓度是血液的2-3倍，肠液里面钾的浓度是血液的10倍。一次剧烈的呕吐或者是腹泻，丢掉的不是水分，是含钾量极高的消化液。如此反复，这个血钾就像是被一点点抽干的水池一样啊，很快就见了底。当然了，这个导致低钾并不是只有消化道丢失这一条路径。临床上啊，低钾血症的三大元凶就是摄入不足、丢失过多、细胞内外的异常转移。摄入不足就是吃的实在太少了，比如说很多人减肥嘛，过度节食啊。丢失过多就是除了呕吐腹泻、大量出汗，还有肾脏丢失，就像服用了利尿剂或者是某些内分泌疾病的患者，他就属于这一类的。还有像这个细胞内外转移，比如说静脉泵胰岛素降糖，钾离子就非常容易转入到细胞里面啊，血液的钾就会减少。另外呢，碱中毒、严重感染、甲亢所引起的周期性麻痹，
甚至是严重的应激状态，都可能让血钾在短时间内骤降。低钾最狡猾的地方就是它早期的症状太普通了，因为你平时可能不太轻易能发现，普通到几乎每个人呢都会忽略。低钾最早最常见的表现就是下肢无力，走路呢觉得脚拖不动，上楼梯腿发软，站久了想蹲下。很多人以为只是累了没睡好，甚至是觉得可能年龄大了，对不对？根本不会想到去查血。等到这种无力感从腿部蔓延到躯干、上肢，然后再到呼吸机，人连呼吸都会变得很吃力，往往呢已经来不及了。所以说呢，医生也提醒了，说急性发生的低钾比慢性的要危险得多。急性低钾呢，它会导致心脏的电活动瞬间失控，猝死的风险成倍的增加。刚我们说的网红莹莹呢，她在最后一条视频里面还能说话，还能够提醒粉丝，但是三天之后就走了，就说明这个病情恶化的远比想象当中更快。医生呢也严肃警告说，低钾严重者是会致命的。据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介绍说，钾呢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电解质，参与机体细胞的代谢，在调节渗透压和酸碱平衡，保持神经肌肉兴奋性和心肌自律性的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低钾血症呢，指的就是血钾的含量低于正常范围的一种病理状态了。正常情况下，这个血钾浓度呢是每升3.5到这个5.5毫摩尔，当血清钾小于这个3.5的时候呢，可能就会被诊断为低钾血症了。

0: 断是不是有这方面的疾病，一定要由医生来确诊血钾是否异常，遵从医嘱服药饮食。轻度低钾的患者呢，是可以依靠食物来补钾，或者是口服补钾的药物这些方式呢来补钾。中度、重度的低钾患者以及急性低钾患者啊，应当在医生的监护下使用静脉补钾的药物，并且呢同时筛查产生低钾的原因，而且呢必须要针对低钾的病因来进行治疗，源头治理。平时呢我们要多吃一些含钾的食物啊，像水果类的，像香蕉啊、橙子呀、柚子呀、榴莲、椰子、牛油果等等，蔬菜就是菠菜、香菇、木耳等等。
1: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2: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1: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37268。

继续我们的消费指南啊，这个不少的长辈长出白头发之后呢，总是希望能够通过染发啊来让自己呢显得更年轻更精神一些，对吧？看着更精神更年轻，但是老年人啊，他头皮开始变薄了，皮肤的屏障脆弱，挑选和使用染发剂这个是千万不能大意的啊，美丽更要建立在健康之上。选购染发剂呢要避开几大陷阱，现在市面上的染发产品呢是五花八门的啊，很多的长辈呢就非常容易被广告误导，那这个时候呢要特别注意了，认准这个国妆特字号，拒绝三无产品啊。染发剂呢它是属于特殊的化妆品，正规产品包装啊是必须要印有国妆特字备案号的，记好了国妆特字啊，可以在化妆品监管 APP 里面呢去查验一下信息，你不要购买地摊儿、短视频低价散装的这种染发膏，或者是来路不明的海外的代购产品，关键是它的原料是没有保障的啊，重金属呀、刺激的成分，它是非常容易超标的。一旦超标，其实影响的就是我们的健康。你本来只是想外观变年轻、变美丽一些，对不对？可是因此而让自己的身体受到伤害，那就得不偿失了，捡了芝麻丢了西瓜。这个警惕纯植物零刺激的宣传啊，不存在什么所谓的完全无毒、100%纯植物的持久染发剂，天然植物色素很难牢牢附着在发丝上，绝大多数宣称植物配方的产品呢，依旧是含有化学的着色成分的。我们要优先选择那些无胺配方的染发产品，因为它的这个刺激性气味更小，对头皮呼吸道也更加友好一些。咱们也不要盲目的去追求乌黑发亮的深色，深色染发剂呢，它的着色剂浓度相对就更高一些，刺激的风险就会更大，自然棕黑可能会更加温和一些。另外一个就是不要混用不同品牌的染发剂，多种染发膏混合使用，成分之间呢可能会产生一些化学反应，大幅提升过敏的概率。每次染发咱们都必须要做皮肤的过敏测试。这里呢还是要提醒一些啊，就哪怕你常年使用同一款的染发剂，更换了批次，间隔一段时间再使用，然后依然要测试一下。因为人体的耐受度啊，它会随着年纪还有身体状态而发生变化，咱们不要抱有任何的侥幸心理啊。正确的操作方式是什么呢？就是按照说明调配染发剂，取少量涂抹在耳后或者是手臂的内侧薄薄的一层，保留四十八

0: 8小时。期间呢，如果说出现了发痒、泛红、起小疹子、灼热刺痛，那就说明啊，你对这个产品是过敏的啊，要立刻清水冲洗，坚决不能够染发。如果说没有任何的不适，你才可以正常的使用。当然，同时了，如果说有以下的症状，也是要建议大家暂缓染发的，减少健康的危险。比如说，头皮有伤口，有抓破的，有皮屑啊，头屑比较严重的，有皮炎的，长痘的啊，红肿蜕皮的，头皮屏障破损的有害物质，它们更容易入侵到你的体内。另外，第二个就是最近一段时间感冒、体虚、睡眠比较差、血压、血糖波动不稳定的，这个也不要用染发剂，不要染发。第三个就是有哮喘、有心脏病、严重的肝肾疾病，既往染发发生过严重过敏的朋友们，也是不要染发的。第四个就是刚做完手术、身体处于恢复期的，这也是尽量不要染发啊。居家染发实操技巧呢，降低刺激。怎么染呢？第一个就是染发之前的1到2天，你这个时候不要洗头了。头皮的自然分泌的油脂，它是天然的保护层，可以减少染发剂直接刺激头皮。染发之前不要涂抹护发素、精油，它会影响到上色啊。你可以在额头啊薄薄的一层凡士林，防止这个染发膏沾染刺激你的面部皮肤。第二个就是要保持环境的通风，做好防护。染发的时候呢，要开窗透气，全程佩戴手套，不要徒手的接触染膏，尽量的将这个染膏啊涂抹在发丝上，减少染发膏长时间紧贴你的头皮。染发剂禁止用来染眉毛、染睫毛。咱们有很多人是希望他的眉毛更浓一点，或者看得更黑一点，对吧？用染发剂来染，不要，这样不要用。第三个就是严格要遵守停留的时间，不要超时。你不要为了颜色更黑、遮盖力更好，就随意的延长这个染膏它停留的时间。接触的越久，刺激的风险就会越高。另外第四个方面就是染发之后呢，要充分的温水冲洗，到时间之后呢，咱们用温水反复的冲洗头发，直到流出的水基本上清澈了，减少化学成分的残留。清洗的时候呢，要用指腹轻揉一下、按摩一下啊，不要用指甲大力的挠头皮，容易挠破，朋友们。还有一个就是染发之后48小时，咱们尽量的不要洗头，帮助这个发色稳定。后续呢，选用温和的洗发水呢，养护发丝。啊，这里呢还要再提醒一下，就是要控制频率，不要频繁的补染。就很多老年人啊，他的这个代谢变慢了，有害的物质呢排出的速度，它不像年轻人一样那么快了。所以就建议大家啊，就如果说咱们要染发的话啊，中间间隔至少3个月。一年染发不要超过2到3次，不要频繁的染啊，一个月不到就又开始染了，因为他可能会觉得新头发长出来了，发根都是白的，对吧？想把这些给它染掉，不要这么频繁啊。如果说只是局部的白发，你不必整头染发，只要补这个新生的发根就可以了，减少头皮的接触面积。还有一个就是染发结束3天之内都是过敏的高发期，一旦头皮持续的瘙痒、红肿、起水泡，或者是面部发胀，咱们要立刻停止大量的清水反复的冲洗头皮。症状严重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前往医院皮肤科去就诊。总而言之吧，染头发呢没问题，但是我们要科学的染头发，掌握一个度，不要太频繁，而且在染头发的过程当中，咱们科学的合理的使用一种正确的方法来染发。
1: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2: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1: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

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37268。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啊，继续进入我们的消费指南的环节。每年的金九银十啊，都是各大装修公司的签约旺季了，一平方500多块钱，对吧？599块钱全包，然后呢69800块钱拎包入住啊，交10000抵30000，这些都是低价促销铺天盖地的宣传。关键是很多人他信啊，他可能想的是自己手里没钱，没多少钱，对吧？不想花大价钱来装修，想的是哎呀，那就找便宜的吧，那肯定就是越便宜越好了，对不对？不想那么多。我跟你讲啊，看似诱人的高性价比的套餐背后，可能会隐藏着浓浓的消费陷阱。我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各位说了很多次了啊，一分价钱一分货，他们家5块钱，他们家3块钱，3块钱和5块钱的绝对是不一样的东西。而且呢，您想一想啊，现在这个整个市场行情都不是很好，谁家会愿意啊放着可以有的单子不做，我直接把这个单子让走呢？怎么会呢？对不对？都想做生意，尤其是开门店的。可是有些时候呢，有些钱我们是不能赚的，因为你根本赚不到，除了你骗人，真是这样。尤其是在装修行业，其实是一样的。咱们很多的朋友们呢，往往只信任说谁家价格低，就所谓的性价比高，那不是性价比高，那是里面有猫腻，他把材料给你换了啊。很多人不信，我跟你讲，人工成本不会变的，它不会因为你这家公司或那家公司，你这公司大那公司小，我价格就不一样，不是这样的。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3: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聚焦消费热点，
2: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4: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1: 化解消费纠纷。
5: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暖，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6: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7: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1: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0: 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各位好啊，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各位记好了，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啊，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那中午的13:00到14:00在 FM92.7 重播。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主要还是针对大家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美容、旅游、汽车、金融等等各种的生活消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啊。那我们在生活当中，在我们消费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您遇到了一些问题，你想要咨询啊，或者说您遇到了一些不公的对待，你想要投诉，您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121-2345，8121-2345，直接和我们询问信息之后，也会第一时间啊前往调查核实，尽快的帮助您来解决问题。而且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为您在线权威答疑解惑，欢迎您的及时收听，及时关注。接下来继续我们今天的消费指南。
1: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2: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1: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37268。

0: 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提到了装修啊，因为每年的这个金九银十都是各大装修公司他们签约的旺季，因为这个季节装修最合适嘛，啊，不冷不热的，其实也挺好的啊。可是看似诱人的高性价比的套餐背后藏着很多的消费陷阱。日前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消保委发布了消费提示，提醒咱们广大消费者不要被递交装修的套餐给忽悠了。消保委就指出了，说低价家装套餐常见的三个陷阱，一个就是低价引流，这个很常见，在我们连云港也是一样的啊，要的价格特别的低，低价引流，然后配置降级。您自己想一想啊，同样一模一样的设计方案，对吧？如果说他要的价格比别人家低，人工成本不可能变的，因为工人不管在哪家去，他的收入是不会变的，他的工费不会变，那哪里能变？为什么他家便宜呢？那就是材料变了，对不对？好的材料变成差的材料，贴牌的材料比比皆是，那一定是这样的，千万别说不会，一定会，因为他只有通过这个办法才能保住他基本的成本。装修公司你永远记好了，装修公司它不是慈善机构，朋友们，它是要做生意的，好吗？它也是要赚钱的，如果不赚钱往里贴钱，怎么可能接你这个活儿啊？所谓的超低价促销套餐，往往只有最基础的施工项目和配置最低的装修材料。嗯，很多是就这样吗？省去了很多必做的一些工序，等到开工签了合同开工之后再告诉你啊，这个项目得做，那个项目得做，那要加钱了，因为当时人家给你列的就这几项，你可能也不了解呀，你不知道其他的不包含在里面，对不对？所以说等到需要做的时候，那就额外加钱了，往往最后你算下来之后，比你之前谈别人家公司全包的价格还要高，很多都是这样的，咱们吃过一次亏了，第二次亏还得吃，为什么呢？对吧？你自己问一下你自己为什么。一旦说我们想要升级材料升级套餐，那就必须支付高额的溢价。第二个方面就是隐瞒刚需，故意露相，不是说了吗？这个水电瓦工之类的，这些每一项都是必须要做的，他故意给你漏报了，你可能认为包含在里面，实际上不包含在里面啊，那你后期那就增项呗，再加钱，往往出来了之后呢，价格比你之前谈的还贵很多，就是在报价前期报价的时候故意漏掉了一些东西，比如说拆旧房，旧房拆除嘛，因为现在咱们很多房屋的翻新，对吧？拆除墙面的铲除，水电的改造，防水的加高，垃圾清运，这都是必不可少的工程项目了。施工开始之后再以刚需增项为由强行的加价，咱们消费者呢只能是被迫的来买单。第三个就是定金锁客，哎呦，跟大家说了很多次了，不要交定金，不要交定金，不要交定金，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啊，说了很多遍其实，但是有些人记吃不记打，就往往会忽略，你一旦交了定金之后，接下来退款太难了，肉都到别人嘴里了，你说别人还能给你再退出来？不可能的。商家呢常常都以活动名额有限啊，今天不交的话优惠就失效了，失效了失效呗，装修公司这么多也不是只有他一家，对不对啊？你放心吧，他不会的。所以就刚开始大家听信那些谣言之后呢，就开始交定金，交完之后就后悔了，再想改变改变不了了，钱已经给过了啊，商家一定会以定金不退为由拒绝退款的。所以对此呢，消保委就提醒咱们广大的消费者啊，咱们在选择装修服务的时候要紧盯四要素。第一个就是拒绝模糊的报价，逐项的核对明细，这个很重要。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如果你对装修一点不了解，你其实你个人其实也核对不出来什么，说实话他真的给你露相了，你还真不清楚，你找一些懂的人和你一起去，让他们来帮你核对明细。因为有很多你考虑不到啊，你对装修不是很了解，比如说老墙的拆除，对吧？垃圾的清运，这个你根本考虑不到， 没装修过的人，他可能只想着，哎呀，我这个地板铺什么样，我这个墙面刷成什么样的，对不对？我这柜子定成什么样，他想的都是这些。你没想到，如果改造的话，或者在整个施工的过程当中，会造成一些建筑垃圾。那这些垃圾的清运怎么办？是你自己清运吗？还是这个房子要打扫？打扫几次？这个都是要问清楚的。打扫一次和打扫两次，价格也是不一样的，朋友们。啊，你放心，但凡找工人干活，人家干一样都是要收你一样的钱的。他不可能说我收你一次钱，哗啦哗啦哗，其他的我都给你免费做，那不可能。他不是做慈善的，人家也是要养家糊口的，对吧？因为有很多人他不懂装修，所以你就根本想不到，想象不到这些内容。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正常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对吧？很多的管子材料啊，很多人谁能想到说，哎呀，我水电改造的时候，我这个水管你不能给我拼接的啊，要用一整根管的，对不对？不会有大多数人都不会想到这些，他就最多说，哎呀，你帮我把这个水电走好，要不要渗水啊，把防水做好，他都想的是这些，你对吧？那也是一样的。所以说我们就要跟各位说了，就是你去核对，如果说核对这工程项目的话，你不了解，那么你最好找有经验的人去帮你核对一下，啊，逐项的来仔细核对，不要轻易的相信所谓的一口价或者是总价包干的这样的一个说法。签订合同之前，应要求商家啊提供详细的施工图纸和工程量的清单，逐条来进行核对。这个别着急，慢慢核对就行。啊，你不要说因为他给你那哎看不懂，或者是很多页了，我觉得哎呀算了就这样吧，不要，还是要稍微核对一下，啊，很重要，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明确，标明材料的品牌、系列和规格以及型号、环保等级，有很多的装修公司喜欢标知名品牌，别知名品牌啊，不要知名品牌。你要的是具体哪一个品牌、哪一个系列、哪一个规格、哪个型号，环保等级是多少，列清楚了，别糊弄人啊。某知名品牌，这个知名是谁说了算的，那就他自己说了算了呗，对不对？知名不知名啊，大家说了算，这才叫知名。具体知名品牌是哪个品牌说清楚，拒绝接受所谓的同等品质品牌这些模糊的表述啊，那就是材料要给你替换了，老铁们啊，那就是在本地随便找一个地方给你整一下，你也不知道。第二个呢，就是签署闭口合同，也就是固定总价合同，就是总价多少钱，就这么多少钱，所有的项目都包含在其中，锁定增项上限，明确约定了按套内面积计价，套餐以外在不改变设计方案的前提下，预算等于决算，非业主书面签字确认，施工方不得擅自增项或者调整费用，提前锁定增项费用上限。第三个就是控制预付的比例，这也非常重要啊。我跟大家说了吗？首付款不要太高，这个自己要掌握主动权，别工程还没开始了，你把大部分钱都给人家了，那你说他如果不好好做的话，你用什么来约束他，对不对？反正钱人家都已经收到了，就算人家不给你干了，人家跑路了，人家也不亏，可亏的是你自己啊，朋友们。控制预付比例，守住资金的安全。民法典规定了定金数额不得超过主合同标的额的20%，就是我想说的首付款比例不要高于20%，交20%，等到他工程你交了20%已经花完以后，工程量进展到一定程度了，我再补交，我不要提前给他那么多，对不对？万一你跑路了呢，我找谁去啊？在没有确定最终的施工方案之前，各位记好了，切勿进行大额支付，但是如果说消费者缴纳的款项被商家定性为预付款而非定金，那20%的上限规定呢并不直接适用。咱们基本上在连云港地区，首付款呢你保证在35%就可以了，等到这个开始瓦工的时候，咱们接下来再交第二笔款啊，首付款比例不要超过太多。这个第四就是咱们要坚持 落纸为据，什么意思呢？就是白纸黑字写清楚，朋友们别光口头承诺，所有的承诺都要让他们写在合同上，白纸黑字，签字画押，啊，就是这意思。你的写下来，哎，不能光口头承诺，口头承诺没有用，后期如果出现了纠纷，找谁证明啊？商家在签约之前承诺的所谓的免费升级材料、赠送家电、免除垃圾清运费、隐蔽工程延保这些一系列的优惠条款，必须让他们全部的补充写到合同条款里面。另外呢，就是合同的组成部分还必须包含着环保保障、材料保真，还有售后保修期限，这些内容都要写到合同里面。切勿相信任何口头的保障，朋友，避免后续出现任何的纠纷的时候无据可查。咱们很多人容易犯这个错误，尤其是遇到熟人的公司，更加应该谨慎。
1: 如果您在消费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如果您依法维权时需要帮助，315与你同行，您维权的坚强后盾。
2: 用声音记录事实，为消费者发声。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315曝光台。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315曝光台啊。9月7号，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一批网络食品的销售虚假宣传典型案例。北京双泰源贸易有限公司，他们使用 AI 虚拟人直播带货，然后呢虚假宣传普通食品具有保健功能，结果被罚了5000块钱。2026年的4月份，北京市昌平区市场监管局啊，他们收到了外省市的市场监管部门移送的案件线索，反映说北京双泰源贸易有限公司，他们在电商平台营养保健专营店直播间里啊，利用 AI 虚拟人直播带货，对普通食品某全安粉啊进行了这个违规的宣传。经过调查，当事人在直播间利用 AI 虚拟人来宣传这个普通的食品，说这个普通食品具备了有助于提高免疫力啊，喝了之后呢抵抗力会有所提升，这些保健功效，存在着误导消费者的行为，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相关规定。昌平区市场监管局依法责令当事人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处以罚款5000元。还有一个就是万丹通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啊，他们通过宣传

宣讲会，虚假的宣传普通食品能够治愈三高，结果呢被查了之后呢被罚款25万元。根据老年消费者投诉啊，说深圳市的市场监管局罗湖监管局啊，他们最近呢对深圳市的万丹通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做虚假商业宣传的行为进行了立案调查。经过调查，当事人呢通过举办产品宣讲会面向到场的老年消费者开展集中营销宣讲，虚构某养生酒、玛咖牡蛎肽还有能量复合肽这些普通的食品，说这些普通食品呢具有疾病治疗、身体调理的功效，声称食用产品20天就能够治愈三高，消除你的关节疼痛，治好你的肺结节，而且虚构说各类的慢性病康复案例导致了虚构了很多人也是现实，就不用我们多说，其实我们通过各种渠道其实之前都已经了解过了，可是轮到自己的时候有的时候就会容易被人洗脑了，是不是？我们其实要给自己提个醒就是往往呢会找一些他们虚构的所谓的真实案例，找一些人，而且你身边的人，哎呀我确实吃了这个好了，改善很多了，我以前什么什么样现在什么什么样都会进行这样的一些宣传，所谓的虚假宣传嘛，然后你就信以为真了，你就会觉得哎呀是不是真有这个效果，那就买一点吧，无所谓的确实这个虚构各类慢性病康复的案例导致多名老年消费者轻信了这个产品的治病功效，停用了降压药物出现了脑出血等健康问题。当事人宣称普通食品具备疾病治疗、慢性病调理的功效，对商品的功能性能做出了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他们这个行为呢，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相关规定。深圳市市场监管局罗湖监管局依法责令当事人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5万元。再接下来呢，就是嗨优日用品商行，他们通过组建运营微信会员群，虚假的宣传普通食品的功效，被罚款了20万元。这是根据消费者的投诉，江阴市市场监管局对江阴市城江街道嗨优日用品商行涉嫌帮助其他经营者对商品做虚假的商业宣传的这种行为进行了立案调查。经过调查，当事人以赠送鸡蛋、洗衣液等礼品的方式来吸引老年消费者。说实话，咱们现在全国各地都有这种情况。老年人退休了以后，中老年人吧，退休了以后，只要提到哪儿赠送鸡蛋的都去，因为他们组建了很多的微信群。今天这个地方有活动，赠送鸡蛋，哗啦哗啦哗，一群人跑到这个地方去了明天那个地方有赠送鸡蛋，哗啦哗啦，一群人又跑到那个地方去了，就是领取鸡蛋嘛，领取洗衣液，通过这种方式来吸引老年消费者。他们组建了、运营了18个微信会员群，日常在群里面呢转发商品的宣传文案，还有直播的二维码，引导会员进入真赞优品、线上购物商城以及越来越好等直播间来进行购物。2026年的1月18号到21号，当事人在群里面将多款普通食品、初级农产品虚构成了夸大为具有特定功效或者是疗效的产品比如说宣称这个火麻茶润肠通便、明目保肝、改善睡眠，鳄鱼肉冻龄养颜、增强免疫力等等。经过调查当事人没有办法提供相关的功效依据，你说它能改善睡眠，你说它能冻龄养颜，证据在哪里？有没有相关的资料？对不对？相关证据拿不出来，那这个商行它的行为呢，就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以及网络反不正当竞争暂行规定的相关规定。江阴市市场监管局呢，依法责令当事人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万元。
同时将线上购物商城的相关经营主体涉嫌违法线索啊抄送了所在地的市场监管部门。

其实咱们很多人本身呢并不想买这种假货啊，他们只是觉得啊有这样的一个好的福利，对不对？有这样的一个占便宜的机会，我为什么不占呢？可以免费领鸡蛋，那我就领呗。一次两次三次，一个月下来能领不少鸡蛋呢，对吧？就是领呗，反正没什么事儿。但实际上在对于这个很多虚假宣传的商家来说，他们喜欢的就是这些。你人来了之后呢，就听我怎么说。有的人就往往是被忽悠住了，被洗脑了，所以就开始消费了。很多产品我们还是要到正规的店，说了很多遍了啊，那也没有用，但依然有很多的人愿意上这个当，可能是收入比较稳定，会觉得哎呀也没多少钱，我就买了吧，买了也没有用，关键是由于你的买往往可能还会造成你身体的其他伤害，这就真的得不偿失了。为了您的健康，请您正规的商店，正规的药店去购买保健品或者是药品，保证自己的身体健康。好了，朋友们，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海系五大宫调，徐福传说、花果山传说，都是港城人的美丽情节。此刻把玩着连云港的苏北大鼓、麦草画，像是把时间嵌入其中，正是一番好光景。FM 九二点七，为你报时，下午两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5: 新疆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在没有去过之前，我们对这里总是有无尽的遐想。新疆有辽阔的草原，有干旱的沙漠，有蛮荒的戈壁，有皑皑的雪山，也有湍湍的河流，有村庄的寂静庄严，也有城市的喧嚣繁华。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本期节目就让我们追随作者赵丽宏的脚步，走进新疆，呼吸一下新疆粗犷苍凉的气息吧。吐鲁番盛夏的太阳光是真正的火焰，在热辣辣的阳光烤灼下，所有的一切都仿佛在冒烟，在喷火。汽车在大戈壁中飞一般的奔驰， 公路边那些被太阳晒得发烫的大大小小的卵石，像一些惊诧的眼睛，呆呆地瞪着没有一丝云彩的天空。当高昌古城突然在前方出现时，轮到我惊诧了，这真是奇迹。一望无际的戈壁滩上，居然有一座被遗弃的城市，一座真正的古城。远远看去，它像一群风化的土山，走近细看，才能从千奇百怪的形状中分辨出房屋、街道、围墙的轮廓和残垣。去无声息，只有那些高低起伏的、方的、圆的、不规则的残虚断垣，连带着它们在阳光下的浓浓阴影，一座座、一片片迎面而来，像一群沉默的幽灵。据说历史学家能在这迷宫般的黄土堆中分辨出1000多年前的王宫、寺院、商场、监狱，甚至还能找到唐玄奘当年讲经说法的地方。然而我却无从分辨，在炽烈的阳光下，我流着汗，和断壁残垣们默默对峙。哦，你们能告诉我什么呢？你们曾经像璀璨的宝石一般，镶嵌在荒凉的戈壁大漠中，闪耀在漫长曲折的丝绸之路上。你们曾经是人类的骄傲，是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灿烂缤纷的标志。而现在，一切早已荡然无存，这里没有人烟，没有声音，连一星半点生命运动的迹象也找不到，连一棵小小的绿草也没有。听一位久居吐鲁番的汉族同志告诉我，冬天的时候，这里常常狂风大作，狂风斜裹着滚滚黄沙，在高低起伏的城堡和残垣之间，在迂回曲折的街巷之中穿行，发出令人心悸的呼啸。也许这是古城在以自己的方式回忆着它的黄金时代，回忆着丢失了1000余年的繁华和喧闹。1000年，10个世纪的岁月流水，可以把许多历史的遗迹磨得一干二净，而它，这座没有任何人照看的都市，却顽强地、奇迹般地保存下来了。尽管失去了缤纷的色彩，这是什么原因呢？我有些惊奇，也有些纳闷。视野突然开阔起来，我发现自己已经走到了一块宽阔坦荡的平台上。平台的尽头是一幢还保留着圆顶的高大的古建筑。我正仰头看着，突然听见身后传来一阵轻轻的笑声。回头一看，原来是3个维吾尔族小男孩在离我不远的地方并排站着。真不可思议，他们不知是从哪里钻出来的。这些孩子看来对这里非常熟悉，他们并不怕陌生人，我便走过去和他们攀谈起来。你们怎么在这里啊？我微笑着问。我们来玩，我们的家离这儿不远。胖男孩歪着脑袋回答我，他的回答使我吃惊，这古城附近居然还有人家。我发现他那件沾满黄土的汗衫胸前别着一枚美国的纪念章，纪念章的图案是中美两国的国旗，看来常常有外国旅游者来看望这座古城，并且受到了这些孩子的接待。你们知道这座古城有多少年历史了？1000年前这里住人。还是那个胖男孩回答我。1000年不住人，这些房屋为什么还在呢？我这问题刚一吐出口，就有些后悔了。连我自己也无法弄明白的问题，怎么问这个小男孩呢？胖男孩抬起头，对着强烈的阳光眨巴着一对深棕色的大眼睛，突然得意地笑了。因为太阳，这里不下雨。回答得有道理，假如像江南一样年年下几场倾盆大雨， 这座用泥土垒起的古城恐怕早就从大漠中消失了。三个孩子蹦蹦跳跳地走了，我的四周又是死一般的寂静。他们为什么要离开这里呢？一千年前的高昌人为什么要遗弃这座繁华的都城？是遭受了突然降临的灾祸，还是不堪忍受那如火的太阳？也许这又是一个谜，要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们来解答了。不知不觉已经走到了古城的边缘，举目远眺，我不禁两眼发亮了。从残缺的城墙缝隙里涌进来一片清凉的绿色，那是白杨林，是玉米田，是葡萄园。在茫茫的大戈壁中，有许多新的城市正在崛起。从高昌古城出发，我将去寻找它们了。如果说江南水乡是一幅柳绿花红、莺歌燕舞的水彩画，那么新疆就是一幅用粗线条勾勒出来的素描画。山是褐色的，雪是白色的，荒野是灰蒙蒙的，草地是绿茵茵的，天池是碧汪汪的，火焰山是褐红如霞的，葡萄沟是青翠似玉的。它本无需着色，简洁明快的寥寥几笔便能描绘出大致的轮廓，凸现出主题。可偏偏不小心不经意地泼出的彩墨溅在上面，就恰到好处地犹如神来点睛，让这幅画活了，而且活得活龙活现。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玉清。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新疆之行。即使从来没有来过新疆的人们，恐怕也早就听说新疆吐鲁番有个大名鼎鼎的葡萄沟了。这里盛产马奶子葡萄，还是50年代在诗人文杰的笔下，就给这葡萄沟涂上了迷人的色调。诗人这样写道：马奶子葡萄成熟了，坠在碧绿的枝叶间，小伙子们从田里回来了，姑娘们还劳作在

草原，小伙子们并排站在路边，三弦琴挑逗姑娘心弦，嘴唇都唱得发干了，连颗葡萄籽儿也没尝到。小伙子们伤心又生气，扭转身又舍不得离去。俏丽的姑娘啊，你们的葡萄准是酸的。姑娘们会心地笑了，摘了几串没有熟的葡萄，放在那排伸长的手掌里，看着小伙们怎么挑剔。小伙子们咬着酸葡萄，心里头笑眯眯。多情的葡萄，它比什么糖果都甜蜜。我第二次来到新疆，还没有到达真正的葡萄沟，就先品尝了马奶子葡萄，果然味道不俗。它很甜，但甜得爽口，味正，而不是让人甜得发腻，可以说是恰到好处，极致亲临葡萄沟。呵，这可不是寻常的一条沟，它不仅是长，而且丰满。与其说是葡萄长在沟里，还不如说是都在一个长条形的紫绿色的大网里，你几乎看不见葡萄的根和茎，只看见挂着白茸茸的一嘟噜一串的荚果，和仿佛是为它遮护的赏光的叶子，给我感觉满沟都是蓬勃的生命，而生命在这里是无尽的，沟底还有圆圆的生命潜流在涌动，只要天上有阳光，云中有雨滴，这里就能酿造充足的绿。但如果事情仅止于此，也许并没有任何奇特的地方。我所少见多怪的是，在葡萄沟以及它附近与它格局相仿的地貌，山峰与山脊都是灰秃秃的，没有一点生命的颜色。说土不像土，说石头不像石头，好像在某种转化的过程中突然间被强行终止了，与沟底的鲜活颜色恰恰成为截然不同的对照。同行者没有地质学家，我无从从科学道理上加以论证，但此间丰富的传说引发了我奇异的感觉，促使我试图破解各中的奥秘。我在想，也许远古时期这里的山上山下完全笼罩在大火里，而铁上公主无意间将芭蕉扇遗落在沟底，沟底的火是被扇灭了，那余烬化为滤网中的玛瑙，又经过若干年后，每一颗玛瑙又转化为无数的葡萄，这就是为什么葡萄沟的葡萄不同凡品的缘故。而那山脊和山峰仍被无情的大火熊熊烧着，直到被烧尽了生命，变成寸草不生的死物为止。我又在想，或许是因为唐僧从西天取经回来，再一次路经这里，慈悲为怀的心促使他驻足沟边，检验大火被扑灭之后的效果，不小心将从西天带来的舍利子遗落了一颗在沟底，无奈只好舍弃而归回长安，将其余的珍藏在法门寺的塔下。遗留在沟底的一颗很快就发生了神奇的变化，生命的活力在这里得到充分的展示，长出了葡萄，而且品味很高，质味优良。这也难怪，舍利子乃是佛祖的真髓，这里出产的佳果当然绝世香甜。种种想象虽然美丽，但仍不免有点荒诞。传说尽管久远，也经不住科学的严格检验，或许能够回答这个问题的还是葡萄本身。由于葡萄在沟底为人间酿蜜，便得到总住滴流处的水的充足滋养，而那爱钻营的山头由于高居边缘之上，从而脱离了水源，天长日久被戈壁的热风啄去了满头青丝，变成了灰不溜秋毫无生气的摆设，任何的美也都不属于它，因为它已经不能容纳任何鲜活的生命，生命也便远离开它。那灰色的山已经无法嫉妒沟底的

慌，因为他已经是没心没肺的沙丘，甚至连艳羡葡萄的权利也没有，因为他已经失去了向下俯视、活动自如的眼睛。葡萄却不想独占风水，他本想分一些青绿给秃山，但因为山离沟太远，也只能望空兴叹了。葡萄沟的葡萄得天独厚地拥有水源，水源也只有通过沟底的葡萄才能表明自身的价值。那么吐鲁番的葡萄之所以品质优良、知名度高，其奥秘或许恰恰因为生长在沟里，是吧？新疆实在是一块阳光宝地，在祖国西北这片浑厚的土地上，它承载着无尽的沧桑，而文明的星火则一直闪耀着人类智慧的光芒。好了，本期梦想旅行日志到这里又要跟您说再见了。我是雨晴，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下一段旅程我们依然相约同行。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4: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4: 秀
5: 秀
6: 秀
4: 秀，
5: 钟灵毓秀，
6: 眉清目秀。
4: 秀外慧中，
7: 后起之秀，
3: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4: 无敌，
5: 无敌，
6: 无敌，
4: 无敌，不要秀逗哦。
8: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啊，这个游乐场里最吸引你的是什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谁能想到这娱乐圈最高质量的男团舞台竟然在游乐场呢？啊，之前呢，这网上留了这么一段视频啊，什么视频呢？相当带劲儿的在舞台上唱跳的视频。乍一看呢，还以为是什么娱乐圈推出什么新团了。只见这闪耀的灯光下，几个长腿帅哥整齐划一的舞蹈，干净利落的走位，放这个选秀节目里边啊，闭眼都能进 A 班。不止这个舞台效果堪比演唱会，现场的气氛呢也是格外炸裂的。台下的观众拼命地挥着手机啊，甚至荧光棒，整片区域都充斥着哇好帅呀这样的一些尖叫，让人不禁心生疑惑。我在游乐场吗？这难道不是什么 live 现场吗？是的，这不是什么新晋选秀男团的见面会，这是之前啊广州某游乐场的一个表演项目。众所周知，对于国内大多数有点名气的游乐场来说，每年的十月呢都是办活动啊冲业绩的大日子，但是对于这个游客来说，却如今呢只意味着一件事儿啊，就是一年一度的看帅哥的时间又到了。曾几何时，各大游乐场对于营造沉浸式体验的想象力还停留在了恐怖这个单一维度里，热衷于在园里安插各种什么狰狞啊什么阴森的这种面孔，还动不动着举着电锯到处突突突突突突突，跟机关枪一样，吓得路人是惊慌失措。现在呢变了，人现在开窍了，发展出了全新的流量密码来造福人类，是什么呢？就是刚才提到的帅哥大舞台，够胆你就来。这股游乐场颜值经济的风到底什么时候开始的，现在不可考证了哈。目前呢，只知道每年一到这个时间，全国身高超过 1.85 米的、面容英俊气质佳的年轻男性，都会不约而同地分散到各大游乐场的 N。

NPC 队伍里，有妹子就感叹啊，说跟朋友去这个游乐场玩，结果呢见到的帅哥比过去的20年加起来的还要多。还有朋友说啊，这人生中第一次为颜值花钱，居然是花100多块钱买的游乐场的门票。其实呢，前两年网上就曾经火过一些游乐场帅气 NPC 的一些情况哈，但当时的风格包装比较粗糙啊，几乎全靠帅哥们的俊脸来支撑，装扮呢就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啊，一色的这个韩式短发，黑白配色的大衣或西装，嘴角呢再抹点这个什么血液的那种痕迹啊啊，除非帅得特别出众，否则呢很容易脸盲。但现在呀，他们已经是悄然细分出了不同赛道，不妨称之为当代帅哥陈列馆，游乐场界101。个别游乐场甚至还推出了盲盒 NPC， 从冷面机长到开朗医生，从青春车手到儒雅书生，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帅哥们做不到的。人设模糊的 idol 无法在娱乐圈里红得长久，同样的道理啊，一个真正出众的帅哥 NPC 也绝对不可能像一些时尚街道什么街拍的那些男孩们啊那样俊俏却普通。只不过呢，在明星圈子里呢，你充其量啊只能找到什么猫系男友啊、犬系男友、猴系男友啊之类的，但是走进游乐场大门，你还能发现什么吸血鬼男友啊、僵尸男友啊、小妖精男友啊等等。事实上呢，今年帅哥 NPC 们的造型呢已经细分得非常离谱了啊，这个程度也是非常夸张。那按常理来说，在扮鬼这个领域呢，相和帅往往很难兼得，于是呢很多 NPC 是另辟蹊径，开始鼓捣出一些不用在脸上做太多文章却能够自带氛围感的造型。换句话说，像不像无所谓，哎，咱帅就行了，穿件红衣服就是月老，贴一对耳朵就是狼人啊，这些都不重要啊，反正呢你来看的不是这些装扮，而是这些帅哥。没几个妹子能够在帅哥近在咫尺的时候保持理智，尤其是对方还表现得非常的热情。你看啊，之前这个广州有一个打扮成这个鬼版的宁采臣的这个 NPC 就直接火了啊，每次出来呢都会被迷妹们啊这个团团围住啊，就说哎呀帅哥，我们要啊拍照吗好不好啊。虽然你觉得啊这可能不太合理，这两口子明明是聂小倩，好像她才是鬼吧，怎么这宁采臣也是鬼了呢？但是你跟她互动的时候，你想的却是什么都别说了，我就是你的小倩。你看看多尴尬。热情确实是这些游乐场 NPC 魅力的主要来源。网上一个妹子跟喜欢的帅鬼合影，随口吐槽了一句，照片里自己发疯太大，对方直接把手呢悬在了脖子的头顶上。没关系，我来帮你挡住他。连18线小网红参加活动都免不了摆摆架子，只有这 NPC 帅哥们把你看作尊贵的消费者。无论你游客是热情还是羞涩，只要无意间眼神一交汇，他们就会迅速给你给出我看见你了哟这样的一些反馈，然后呢贴近镜头打最热情的招呼，没准呢还附带好几个飞吻呢。不过话说回来了啊，这些帅鬼能把大家迷得神魂颠倒，倒不是因为完全的因为颜值特别高。 NPC 原本以素人为主，从前几年开始，很多游乐场呢为了拉高这个话题度和影响力，就已经开始寻找一些网红合作了。现在呢很多关注度较高的 NPC 本身呢也都是一些网红，一条视频呢也有几万点赞，自带不少粉丝。去年呢某游乐场的活动话题呢在微博上也是收获了2.5亿的浏览量啊，主要因素呢就是靠这个红人去引流。兼职 NPC 呢也成为了这个游乐场和小网红之间的一些双赢的生意啊，逐渐在演变了。不过呢有个很神奇的现象，就是什么，这个脱离了游乐场环境之后啊，很多人的帅气和魅力都有所减退。你比如重庆啊，有个长得特别像这个王鹤绿的一个帅哥啊，在游客他拍里妥妥的清冷系的帅哥，但是点进他主页之后啊，你会发现五官还是帅的，但是总感觉少了一些气质。另外一位呢 NPC 啊，就是平时呢属于那种古风博主啊，自己账号里呢主要拍一些这个变装视频，给人一种挥之不去的油腻感，反倒是在游乐场里扮将军，潇洒中还会带着一些少年的清爽。有网友也是犀利的指出哈，说在素人帅哥这个赛道当中啊，游乐场的 NPC 可能是最需要氛围感来衬托的，大部分的活动呢也都是属于这个灯光昏暗的情况下，是不是啊，这天然的呢就能隐去一些外貌的细节的不足，哎，所以呢这就是天时地利人和。
为了匹配园区效果， NPC 们基本上还会标配浓妆啊，整套造型做下来，只要你身高够了，身材好了，谁也不会盯着一位吸血鬼的五官去抠细节。网上呢还有兼职 NPC 拍摄过的一些换装视频啊，开头看起来就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大学生，衣服一换装一化，那就是才貌双全里的游乐园 NPC 扛把子。另外呢，成年人去游乐园呢也是图一乐啊，你不要说平时什么看不到这么密度这么高的什么帅哥了啊，就算是不够帅，只要气氛到了，哎，你也不会去在意那些一丢丢的小瑕疵。就像开头的时候说的那样啊，游乐场男团多少呢有些歌的表现有点翻车，不仅气口不对还有点跑调，但是这么多长腿给你跳舞还开全麦，姐妹们你们还要什么自行车呢？或许可以说游乐场不仅是游客们的南瓜马车，也是 NPC 们的南瓜马车，让他们拥有瞬间变帅变美的能力。尽管其中最受关注的永远是一些网红啊，但很多素人 NPC 只要妆发在线，个性够开朗，也经常会被路人拉出合影，短暂的去当一当明星的乐趣去体会一下，甚至呢会有粉丝对自己念念不忘，在网上啊来一起捞一捞这个帅气小哥哥或者漂亮小姐姐。事实上啊，如今这个去游乐园做 NPC 已经成为了很多大学生心中的一些最棒的兼职的职业了。想象当中不仅能打扮得非常的 dream 啊，然后呢而且还可以免费进园感受氛围，甚至还能收获一些美美的照片，何乐而不为呢？但很快呀，你会发现斗 NPC 固然快乐，做 NPC 可不见得快乐了。本质上跟10年前发传单兼职没什么区别啊。由于这个很多帅鬼 NPC 呢只在特定日子营业，最近经常有游客就抱怨自己没看到帅哥了，只被各种丑丑的鬼吓一路。嗯，确实是这样子的。你有没有想过，这些丑丑的鬼本来也不想穿成这个样子呢？很多人满怀憧憬要做走在园区街头的美艳吸血鬼，最后却只能穿着白色套头衫去鬼屋吓人了。啊，之前不是还有这么一个视频嘛，就是游乐场里训练僵尸演员的视频，让很多沉迷在扮鬼快乐里的年轻人是大惊失色。只见几十名 NPC 呢列好队列啊，卡着节拍练习着脱腿转圈，什么扑人迈步，就会让人感叹，还以为都是即兴发挥呢，没想到现在演个僵尸门槛都这么高了。但更多 NPC 兼职的啊，他们也有话说，说什么呢？说人家至少还是一份长期工作呢。很多冲着好玩去应聘 NPC 的年轻人打的都是日结兼职工啊，每天呢从下午站到晚上，拿几十块钱工资，也可以说是真正的为爱发电了。当然也有人回忆自己应聘的经历啊，说这个面试官呢总共就问了俩问题，第一个能接受工作时长是多少，二啊家住的远不远，就这俩问题。这问题一啊，是因为游乐场 NPC 不多，需要几个点位来回跑，可能前4个小时在童话镇扮女巫，后4个小时啊你有可能跑到这个未来城市里扮机器人了。这个问题二呢，说的就是因为这个游乐场大家都知道啊，开在城市边缘的，夜场结束的又比较晚，如果呢你赶晚班地铁啊，一般情况之下呢就不会考虑了。而这位原本对 NPC 怀有无限憧憬的朋友，直到此时才恍然大悟，毕竟是份工作，而工作是不会让任何人而快乐的。你们又是怎么看的呢？节目下半段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这游乐场里啊最吸引你的东西是什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3: 听说快乐谷当中有很多帅哥 NPC 在表演节目，我一定要去看一看。
4: Oh my god， 天哪，我这360度无死角的帅气容颜，每天早晨起来照镜子都需要重新适应一下，今天会有多少迷妹排队等着和我拍照呢？
3: 哇，正好赶上开场秀啊！这些1.85米的大长腿帅哥，天哪，全都是，都好帅呀！
4: 现场的朋友们，举起你们的双手，让我听到你们的尖叫声！
3: 啊，我在这里，我在这里！哎呀，这个帅哥跟我的 idol 张小虎长得好像啊！
4: 大家好，我是队长丹尼斯，今天你们的快乐由我负责，想拍照的请这边排队。
3: 哇，可以跟他拍照，好棒哦，我一定要拍一张，可是队伍好长啊，不知道要排多久，要不我先去趟洗手间吧，我跑快一点还能排得靠前一些。嗯，冲。哎啊，嗯，对不起对不起，你不是刚才那个台上的丹尼斯吗？
4: 对，你好，我是丹尼斯。
3: 可以握手吗？
4: 当然可以，我们就是为大家服务的工作人员。
3: 啊，你好你好，嗯，有没有人说你长得很像明星张小虎呢？
4: 有，确实有很多人说我跟他长得很像。
3: 真的好像啊，你们都好帅啊。
4: 谢谢夸奖。
3: 啊，对了，可以跟你合张影吗？
4: 本来合影呢是需要到那边排队的，但既然咱们已经碰到了，那就一起拍照吧。
3: 哎，对了，你在这里，那边那么多人排队，他们是跟谁合影呢？
4: 啊，我的队员都在那儿，我们可以轮流去洗手间的。
3: 啊，怪不得，也是，你们也得休息，你们要在游乐场工作多长时间呢？
4: 从早晨9点到晚上10点。
3: 这么辛苦啊，真的好辛苦。哦，对了，我包里有巧克力，我给你拿一个。
4: 不用了，这就是我的工作，习惯就好。那我就过去了。
3: 嗯，拜拜。
4: 再见。
3: 哇，丹尼斯和张小虎长得好像啊，都好帅哦。姐妹们都没空陪我，不过能跟丹尼斯合影也是很幸福的，一个人的生日也没有那么难过了。
4: 美女。
3: 丹尼斯，你怎么又回来了？
4: 哦，我手机刚才落到洗手间了。你刚才说什么？今天是你的生日吗？
3: 你听到了。对，我一个人玩是不是很丢脸呢？
4: 怎么会丢脸呢？我觉得不管几个人来游乐场就是要快乐，你要是不快乐，那就是我们的工作没做好。走，我带你玩。
3: 啊，你带我去，你不用工作了吗？
4: 我正好要去恐龙俱乐部，你要是准备去那儿玩的话，我偷偷把你带进去，就不用排队了。
3: 真的吗？那个项目很火，每次都要排队很久呢。
4: 那还等什么？走吧。
3: 哇，好多人在排队呀。
4: 嘘， 你跟着我走员工通道啊，别说话。
3: 嗯，谢谢你丹尼斯。
4: 举手之劳。
3: 你们那个男团现在不用表演了吗？
4: 上一场结束了，下一场要一小时以后才开始。
3: 那你来恐龙俱乐部干什么呀？
4: 扮恐龙呗。
3: 啊，里面的恐龙都是人扮演的吗？
4: 啊，也不全是，大部分是电子的，有几只小型的是我和其他人扮演的，可以活跃一下气氛。
3: 你说的活跃气氛是指的可以吓唬我们对吧？
4: 也可以这么说，你从这里进去就可以了，我去那边换衣服。
3: 嗯，谢谢啦。
4: 刚才忘记问那个美女叫什么了，不知道一会儿出去还能不能看见她。
3: 这里面好黑，哇，好高的恐龙，这个是霸王龙，那个是三角龙，都好可爱。不
0: 知道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5: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推开窗，感受最好的阳光。此刻，办公室里的热闹八卦，让写字楼也有了忙碌之外的可爱。FM 92.7，为你报时，下午3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FM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6: 那些年爱过的人，他们提前下了车，给了你所谓的伤害，后来想想挺好的，至少在你最懵懂的年纪教会你爱与放手。现在一个人面对生活的艰难，孤独也能乐观，宁可孤单也绝不轻易把最好的自己浪费在错的人身上。爱情像开慢车，急不得，缘分自会安排相遇，那个适合你的人就是全世界最好的人。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大张旗鼓的离开都是试探，真正的离开是悄无声息的。真正的失望不是怒骂，不是嚎啕大哭，也不是冲你发脾气，而是沉默不语，是你做什么我都觉得和我再没有任何关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也许有时你喜欢自我封闭，喜欢设防，垒一道围墙躲在里面，便有一种安宁稳妥清静可以自享。可是反过来，人又不能总守在里面和孤独为伴，又希望别人进来看见自己心中一些别人所不知道的十分珍贵的东西。人在这种时候特别美好，这种心门悄悄打开的意境是非常奇妙的。

都曾有孤单的时候，生活太繁杂，我们需要不时地整理自己，是孤独在黑夜中陪伴我们。都曾有寂寥的时候，世界太喧嚣，我们需要不时审视自己，是寂寞在奔走中为我们疗伤。时光无言，赐予孤独和寂寞，让我们淡忘许多，也淡然许多。感恩生命中曾经一个人的旅程吧，那个时候我们学会了怎样温暖自己。我是小金，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要求，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取得联系。小金的暖心歌，再次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5: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改变自己这件事儿，只有愿望是不够的，还要有力量，把自己从过去连根拔起，即使血肉模糊也在所不惜。听上去有点血腥是不是？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你又是哪一位呢？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与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与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你的人生是永远不会辜负你的，那些转错的弯，那些走错的路，那些流下的泪水，那些滴下的汗水，那些留下的伤痕，全都会让你成为独一无二的自己。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用我的声音握你的手。

收不到信息，也不想听那些大道理，就让从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很多事情并不是你情我愿就可以，这世界上总有一些没有办法的铁石心肠，总有一些毫无希望的铁壁铜墙，学会勇敢去面对，坦然去接受吧。因为

2021年，祝江苏汤沟两江合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

0: 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连云港瑞玛国际贸易
2: Professional Metal Produce Exporter Your Preferred Supplier in China。
3: 港口的集装箱是一道风景，游客朝着大海奔跑的时候，海水开始荡漾。此刻城市依然忙碌，让我们给自己的世界加点甜。 FM92.7 为你报时，下午4点。
4: 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加油
5: 加油！
4: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7: 这是一块投资创业的热土，
8: 这是一片开放创新的前沿，
7: 开明、开放、开发区，
8: 大智。大气大舞台，新宇梦签连云港，活力璀璨开发区，
7: 筑梦开发区。本栏目由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组织宣传部与本台联合出品。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孔维元，这里是筑梦开发区，带您搜寻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新鲜事新资讯。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市开发区召开区重点经济指标暨市考指标推进工作会，市开发区召开海外高层次人才中秋座谈会，在开发区教授与 CEO 链上牵手，开发区两家企业在数据要素大赛江苏分赛斩获佳绩。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
10: 园区动态。
9: 近日，市开发区召开区重点经济指标暨市考指标推进工作会，区党工委书记苏卫哲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听取了2026年1至8月份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存在问题及9月份预计完成情况和措施，以及市考指标半年评估反馈情况，并部署近期工作。近日，市开发区召开海外高层次人才中秋座谈会，市开发区党工委书记苏卫哲与全区20位各领域海外高层次人才代表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凝聚发展共识，聚力推进以才引才、以才招商、以才赋能。会议指出，海外高层次人才视野开阔、理念前沿，是开发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升对外开放水平的重要力量。当前，开发区正处在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的关键阶段，要深入实施人才强区战略，以更宽视野、更实举措、更优服务广聚海内外英才，希望广大海外人才当好开放合作的联络员、创新发展的合伙人、推介开发区的代言人，与开发区同频共振、共赢发展。近日，第26届中国专利奖、第2届江苏省专利奖评选结果陆续揭晓。恒瑞医药泰禽同类衍生物其制备方法及其在医药上的应用，荣获中国专利奖金奖。中复神鹰干喷施仿低膨润度聚丙烯精初生纤维的方法获江苏省专利奖优秀奖。这是今年市开发区在科技创新上取得的又一项新成果。今年以来，市开发区深入推进链长、链主、链创、链配四链协同，其中链创是嵌入产业链的创新力量，由高校院所、重点实验室、技术转移机构组成，是产业的智慧源头，也是产学研双向对接的关键一环。过去，高校和企业之间像隔着一道壁垒， 实验室里的课题未必对准市场的真实痛点，产线上的技术瓶颈也常常找不到解题的人，信息不通，渠道不畅，成果转化卡在了最后一公里。市开发区的做法是推倒这道壁垒，在校企之间修一条直通快道。这里首创科技大使机制，先后与南京大学、浙江大学、东华大学等60余所高校建立常态化联络机制，123位科技副总走进企业，带动相关科技项目申报资金规模突破2亿元，依托9个在联高校技术转移中心、江苏省产学研大会、苏北5市产学研对接活动等载体，技术经理人常年奔走，每年征集企业真实技术需求60多项，近3年每年向企业推送高校科技成果600多项。近日，2026年数据要素城大赛江苏分赛圆满收官，获奖名单正式公示。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2家企业脱颖而出，分别斩获赛道奖项。其中，江苏云上丝路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丝路智转链通未来”基于数字网络动态调度与可信机制的物流运力资源优化实践项目，荣获交通运输赛道优胜奖。江苏天马网络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打造的天马运动 AI 加数据赋能体育产业新发展项目，荣获体育发展赛道3等奖。听众朋友，每周搜寻开发区的新鲜事、新资讯，给您来自开发区的惊喜与感动。这里是筑梦开发区，感谢收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4: 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3: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2: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5: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在追求健康与苗条身材的道路上，很多人常常将出汗与减肥划等号，认为出汗越多，减肥的效果就越好。然而这个观念真的科学吗？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许巍带你科学理解出汗与减肥之间的关系。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出汗是人体为了调节体温而采取的一种正常生理现象。 当外界温度较高或身体内部产热增加的时候，汗腺会分泌汗液，通过蒸发作用带走体表的热量，从而维持体温稳定。这一过程与脂肪的消耗并没有直接关系，因此出汗多并不等于减肥效果好。当我们在进行剧烈运动或者是处于高温环境中的时候，身体会大量的出汗，这种明显的生理反应很容易让人产生错觉，认为身体的负担正在被排出，从而联想到体重的减轻和脂肪的消耗。实际上，出汗主要是身体为了调节体温而排出水分，与脂肪的燃烧并不直接相关。减肥往往伴随着对体重和身材的焦虑，当看到自己在运动后大量出汗的时候，人们很容易产生一种我已经在努力减肥的心理暗示，进而认为出汗多就意味着减肥效果好。出汗后，由于体内水分的流失，体重确实会暂时下降，然而这种下降并不意味着脂肪的减少，而是水分的减少。当补充足够的水分之后，体重很快就会恢复。运动时，身体需要消耗能量，这些能量主要来源于脂肪和糖类的氧化分解。随着运动的持续，脂肪逐渐被氧化分解，产生水和二氧化碳，其中一部分水会通过汗液排出体外。因此，适量运动确实可以通过出汗来促进脂肪燃烧，达到减肥效果。除此之外，不仅是流汗，还有些朋友认为，只要运动就会消耗能量瘦下来。2019年，一篇发表在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上的研究报告，结果相当扎心。在这组研究当中，171名不运动、超重、年龄在18到65岁之间的男女被分为了三组。为了便于收听，我们暂且称其为不动组、少动组和多动组。不动组照常生活，不做运动。少动组每周通过运动消耗每千克体重8000卡或总共大约700千卡的热量。多动组每周通过运动消耗每千克体重20千卡或者是总共大约1760千卡的热量。相信绝大多数人都认为不动组体重不会有变化，少动组会瘦一些，多动组可以瘦得更厉害。但是6个月之后，研究者惊讶地发现，少动组2/3的人和多动组90%的人减少的体重都明显的少于预期。查看了这个6个月以来各组参与者的活动量、基础代谢率、饥饿水平、热量摄入和热量消耗等数据，甚至还给他们做了心理问卷调查之后，研究人员发现问题出在热量补偿上。运动掉的热量从其他地方回来了。不论是少动组还是多动组，减肥失败的人都出现了明显的热量补偿。他们通过运动消耗的热量，又通过其他方式进行了补偿，导致实际消耗的净热量变少了。如果我们把热量想成是钱，我们每天都会赚钱，例如吃东西摄入热量和花钱，例如运动消耗热量。当花的钱比赚的钱多的时候，我们就需要从储蓄罐当中拿钱出来，就是使用脂肪、肝脏中储存的热量使体重减轻。当花的钱比赚的钱少时，我们就会把剩余的钱存起来，即热量转化为脂肪，体重上升。减肥就是要多花钱少赚钱，而热量补偿是虽然花的钱变多了，但是赚的钱也变多了，结果储存起来的钱还是用不掉，或者用得很少。发生热量补偿最多的参与者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认为做了有利于健康的事情之后，就有资格做一些不利于健康的事情了。这个观点类似于去年人们调侃的朋克养生法，敷了面膜就可以肆无忌惮地熬夜，用了空气净化器就可以放心大胆地抽烟，当然还包括运动过后就能够心安理得地喝奶茶、吃甜甜圈等等。研究者发现，这些朋克减肥者的胃口的确比其他减肥者更好，对甜食更加饥渴。可是要知道，健身消耗的热量十分容易被补偿掉。在这项实验当中，参与者每天只要多摄入100千卡的热量，就算是白运动了。 而100千卡约等于多吃4口饭，多咬4口汉堡，不费吹灰之力，你就能够挥霍掉通过运动消耗的卡路里。如果再多吃2口，还会让体重上升。

自己做家务，改为请钟点工做家务。结果总的活动量并没有增加多少，减肥效果当然会打折。还要注意代谢的变化，一个人从160斤减到120斤，每天所需的热量会减少许多，这是因为基础代谢率会随着体重减轻而降低。当然，如果健身后肌肉含量增加，也可能导致基础代谢有所增加，但是整体还是不如体重大的时候消耗多。曾有研究发现，这种变化会使原本的减肥计划减少20%以上的效果。所以，即使你发现自己瘦了，也并不代表你在饮食方面可以松懈了，相反，可能需要吃的比之前更少。如果你正在为减肥而累得半死，效果却不太好，那赶紧检查一下，热量是不是从其他地方偷偷地跑回来了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大家在补充营养素的时候会想到钙、铁、锌、维生素 D 等等，但很少有人会想起来补充镁。镁这个默不作声的必需矿物质，其实对我们的健康也非常重要。那么镁在我们的体内扮演着什么角色呢？镁和心血管健康有什么关系？吃什么能补充足够的镁元素呢？下面的时间里，我们来了解镁对你的身体不可或缺。在成人体内，镁含量约为20到38克，其中60%到65%在骨骼中，27%存在于肌肉、肝脏、心脏和胰脏等组织器官和体液中。每天镁都会在粪便、尿液和汗液中流失，因此我们需要不断地从食物中摄入镁。但是很多人可能存在镁摄入量不足的情况。据统计，在一般人群中，低镁血症的患病率估计为2.5%到15%。根据2010到2012年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监测数据显示，中国镁的平均摄入量为每天285.9毫克，低于镁的推荐摄入量。在我们的体内，镁可以参与300多种酶促反应，在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核酸的生物合成等多种重要代谢中起着非常重要的调节作用。镁在人体中可以防止骨质的钙化。我们常见到的现象就是孩子一说腿疼，或者小孩一说这几天手老麻，这个时候家长往往是让孩子吃几天钙片，认为这样就没事了。更多的时候是孩子正在吃着钙片，可孩子依然说腿疼手麻，父母总认为这是钙质吸收不够的原因。其实当人体摄入的镁含量达不到的时候，同样会引起缺钙的表现，会出现骨质疏松，儿童的骨骼和牙发育不全，引起儿童腿疼手麻。镁和钙、钾一起能起到人体的神经功能调节的作用。镁在人体中摄入量缺乏，会引起人体脾气暴躁，控制能力低下，爱发脾气，精神极度紧张，睡不着觉，严重者会导致精神紊乱，难以自控，使人经常处于紧张的情绪之中，对人的身体状况极为不利。其次，镁能预防多种疾病。一项发表在生物医学中心医学的研究指出，摄入镁对预防中风、心力衰竭、糖尿病和全因死亡率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具体来说，每天膳食中镁的摄入量增加100毫克，分别与患者发生中风、心力衰竭、二型糖尿病的风险降低7%、22%和19%明显相关。镁可能有降压作用，有不少研究发现，补充镁能够使血管扩张、血管紧张性下降，镁的摄入量和高血压之间呈明显的负相关。镁有助于维持健康的血脂水平。有研究指出，补充镁可能有降低血清总胆固醇浓度、甘油三酯浓度和坏胆固醇浓度，而升高好胆固醇浓度的作用。 镁除了可以预防动脉粥样硬化之外，还能够镇定中枢神经，能维持骨骼健康，促进骨骼生长，影响胃肠道和肺功能，调节激素水平，影响甲状旁腺激素的分泌。镁在维持人体健康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血液中的镁不是越高越好。另外呢，镁可以帮助女性缓解经前的痛经症状，对女性血液的补给也有极大的作用。有时候一些女性朋友经期经常会出现腿麻腿疼、浑身无力的现象，镁对这种现象能够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在妇女经后，镁又对女性的骨质上给予补充，可减轻骨质疏松的症状。镁也可以说是女性必不可少的矿物质，对女性的身体健康起着重要的调节和补充作用。一项发表在美国营养杂志的研究指出，血脂水平和镁浓度成正相关，高镁状态是高血脂的不利信号，高镁水平常伴有高血脂，而且补充镁有利于控制血脂，可能受很多因素的影响，比如肥胖和二型糖尿病。有研究指出，二型糖尿病患者或者向心性肥胖患者，在研究中定义为男性腰围大于90厘米，女性腰围大于80厘米，可能会通过脂肪酶的活性阻碍镁与血脂之间的代谢。因此，血浆镁浓度在健康范围内是维持血压、血脂、血糖稳定的关键。那么，该如何预防镁摄入过多或者过少呢？在补充镁之前，我们应该知道各个人群对镁的需求量不同。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镁的推荐摄入量为18岁以上成人为每天330毫克，65岁以上人群为每天320毫克，孕妇为每天370毫克。镁不但是植物的必需元素，也是人体的必需元素。60%的镁以磷酸盐和碳酸盐的形式存在于人体骨骼中，28%存在于软组织当中，血红细胞也含有镁，可见镁对人体的重要性。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可以通过食物吸收补充镁，身体的镁元素。紫菜含镁量最高，每100克紫菜中含镁460毫克，被誉为是镁元素的宝库。镁的良好来源有以下食物，如果以下几点都做到了，那就不用担心镁摄入不足或者过多。绿叶蔬菜，比如菠菜、苋菜、芥菜等。绿叶菜通过丰富的叶绿素分子提供镁，建议每天吃蔬菜300到500克。坚果种子，比如每天吃30克杏仁或腰果，就能够摄入成人每日所需镁元素的20%。豆类、奶类，建议每天喝液态奶300毫升，大豆坚果类食物吃25到35克，其中大豆和坚果类食物各占一半，这样每天约可摄入镁50毫克到100毫克。全谷物，全谷物及杂豆类食物含镁高，注意主食的粗细搭配，建议全谷物和杂豆类食物每天吃50到150克。水产类，水产类食物的镁含量较高，建议每天吃鱼虾45到75克。
7: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6:30。
8: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9: 加油，
10: 加油！
8: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1: 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装修大师》。《装修大师》节目呢。

0: 是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和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直播节目。在这儿呢，我们一同关注家装的那些事儿。啊，今天要和朋友们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很多朋友啊要求我们的专家一定要讲的一个话题，是装修的时候我们如何做到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害，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句话，怎么防跑路这件事儿。直播室的热线854531238854531238121234为您开通啊，有问题可以向我们的导播来咨询。如果您在消费过程中遇到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维权的话，记住啊，以上的电话依然是我们的维权热线。我们欢迎您通过调频90.2车载收听，通过调频92.7车载收听，也欢迎您通过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啊，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欢迎您下载。另外呢，我们也欢迎您通过关注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抖音主持人账号9027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好，今天这个话题为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咱们装修大师专家团首席专家年哥啊，也是我们装饰装修方面的维权专家。首先欢迎年哥。年哥你好。
1: 哎，你好，齐姐好。
0: 嗯，
1: 听众好。
0: 很难得啊，这个百忙之中邀请年哥走进直播室，因为年哥太忙了啊，有的时候连线都没有空，那就是忙是一件好事儿。
1: 对，
0: 啊，但是
1: 有时候在现场比较嘈杂，也不太方便连线。
0: 哎，是的，那就说明呢，这个最近这个装修的诉求啊，在您这一端体现呢就比较丰富了啊，就是人比较多啊，消费者比较多。但同时呢，还有一些消费者呢遇到另外一些问题，就是什么呢？哎，我这个钱交了，我这个装饰公司没了。哎，还有一些是我的材料买了，琪姐啊，这个我还没装完，他人没了，就遇到这种事儿。
1: 对，
0: 怎么办？这的的确确是一个难题啊，就是我们有的时候看到这个消费者交的这个钱款的时候，都有些觉得触目惊心的啊。那么在这儿来理一下，我们到目前为止接到的最大一笔的这个投诉，60多万。我这60多万钱交了之后，这个水电这个施工阶段过了，木作只进行了一半，啊，就跑路了，就这个公司就杳无音信了，啊，
1: 对，
0: 那么最少的一笔啊，那装修款。是20000多块钱啊，就是说他就归算到我剩下这一个环节只剩20000多块钱了，我的瓷砖没铺，对吧？就还有一些这个有些什么电器啊什么的，这个没帮我安装啊，就没有了。那么就到了这个环节，那是最少的一笔啊。那当然了，你说涉及到跑路的这个主材商呢，在我们这儿反应过来的拿着这个钱再也找不到他的，那么最大的一笔呢就是40多万，最小的一笔20000多块钱。你看到了没？即便是最少也挺是让消费者揪心的。
1: 对
0: 啊，毕竟很多消费者讲啊，这个钱真的是一分一毛的辛辛苦苦的挣出来的啊，老百姓的血汗钱，但是就这样就无影无踪了，这样维权起来特别困难。
1: 对，
0: 所以说今天我们就请年哥来讲一讲啊，怎么从源头上咱们就来根治这件事儿。
1: 对，怎么去尽量的去避免，去减少这方面呢？其实这几年哈，我们谈这个话题也挺多的。
0: 对，
1: 从最初的那个有很多的一些套餐公司、打包公司这样的一些倒闭潮，到最近呢，其实这两年呢，虽然说这个装修的行业不是特别的那种景气或者火的，但也有一些公司呢，由于它的经营不善，或者说它有很多存在一种什么现象呢？就是追求这种低价位的宣传，它已经违背了这样的一些正常的一些规律，所以说造成它在经营的时候很困难，经不起这种市场的这种冲击了，所以说这种倒闭啊，包括甚至恶劣的像我们刚说的那种跑路啊、不负责任的这种这种现象，现在每年都会有几起发生。其实我在说这个节目的时候，我也经过初步的一个统计，一个了解哈，今年其实上半年我们已经最起码有5-6家有一定规模的公司已经倒闭或者跑路。
0: 对，
1: 所以说这个

0: 对消费者而言是非常，哎，无法接受，也是非常的，头疼的一件事情。
1: 对，的的确确是这样的啊，就是，咱们怎么说的呢？说咱们接到的这个维权的业主啊，有的是远从北京过来的，就是我在连云港有套房啊，委托给啊我认识的这样的一个装修公司的。
0: 对，
1: 这个老板来做，
0: 对，特别是这种异地的、
1: 哎、
0: 外地的，在本地有房的，
1: 对，
0: 打包的形式委托给当地的公司，
1: 结果做着做着，老板没了，
0: 对，
1: 对吧？就是经过我们反复的这个追责啊，都没有办法，就是老板说的很好，哪天哪天给钱，但其实都没给，对吧？
0: 对，
1: 就是我们这个。内心啊、其实也非常痛苦，因为他最后只能走到另外一步，就是我要进入司法这个程序了，
0: 对
1: 吧？
0: 对，
1: 啊、那就是咱们应该是从源头上就应该把控。
0: 对、
1: 啊，
0: 我们从一些细节上面，我们要去想办法去规避。比如说，我之前我们也经常探讨过，就是一些通过宣传手段、通过赠品手段、通过一些优惠手段，让消费者提前交款的这种公司一定要注意，就是说我的房子是期房，我可能年底年过年的时候才能拿到房子，打个比方，
1: 对、啊、
0: 但是我现在才是上半年，或者说我现在还有几个月，我现在呢接到了很多的装企打来的促销电话，然后我去参加这个活动，参加他们装修公司的一些促销活动的时候呢，我禁不住他现场的那种热气澎湃的那种销售的热情，
1: 对，
0: 不管他是怎么做出来的，还是他的营造出来的，那种氛围肯定是很多消费者他是没有办法能够，经受得了的，对吧？哈，
1: 对，
0: 他会可能会冲动性的去消费去下定，然后呢，我接触过的有很多公司就是这样，如果你交个5万，我送你什么样的优惠？你交个8万，我送你什么样的？优惠，可能我一个装修呢，帮你初步估计了一下，一家装修100多平方，可能10几万到20几万都有可能，对不对？我上来就交个5万、8万、10万的都有，但是他会把它分成阶梯状。我之前就接触过这样的公司，哎，5万什么、8万什么、10几万什么。
1: 哎，所以说很多朋友一冲动之下啊、
0: 哎，我你看，比如说我10万块钱，你交个10万块钱，我送你什么多少件套的家具，多少件套的电器，有多少件套的什么什么什么，正品。小家电，他觉得一下觉得很好很划算，立马就叫了，但是这个时候你就埋下了隐患。
1: 对，就很多朋友都说啊、就是说你看那么大的一个公司，我怎么知道他说跑就跑？还有一些说这是刚开业没多久的一个公司啊，我怎么知道他说跑就跑呢？
0: 对，而且是觉得他也是能可以查询到的，他是连锁的公司啊。其实你回过头来想一想、这几年倒闭的这些连锁的公司也不在少数。
1: 哎，对，这个跟
0: 他也是私人承包的，那么
1: 是的，
0: 甚至跟总部也没有什么直接的法律关系，他把他在合同上承包合同上都已经脱离了法律的义务了。
1: 对，最可怕的是什么呢？这个他从这个程序上来讲，他是连云港公司，对吧？
0: 哎对，独立的法人，
1: 独立的一个法人，但是按照他这个连锁公司的要求，他每收到的这个笔钱都要进入到连锁公司那里，
0: 对，
1: 然后等连锁公司再返回进行装修，这个是最可怕的，因为你在追责的时候追不到他的这个连锁公司、
0: 对，就在后期维权的路上面会很艰难。
1: 那您知道他这个动作是什么、您可以查一下啊，比如说某某连锁公司，你看一下他的总部跟他的这个关联关系，对不对？他总部不控股的话、这个钱，那我就觉得他这是找了一家公司，目的就是为了把钱吸引到他这个母公司里面去啊，他分公司的钱进入母公司，然后做着做着，那最后钱就没有了。
0: 对，其实我们不管他是什么公司，其实我经常跟我的一些接触的一些客户啊，或者业主或者朋友在一起聊天的时候，我们也经常说，就简单处理，那行，我不管你是什么公司，我可能也是通过朋友认识的，也是可能通过我的邻居介绍的，对吧？
1: 哎，对。
0: 然后呢，我觉得你公司这2年口碑也不错，那行，那我跟你签合同的时候，行，我可以预付定金，但是我尽量预付的少，因为这是也是有规定的，你是有权益有义务提出来的。
1: 我们在这儿呢，再一次跟朋友们在讲装修大师节目，这个不止3-5年，我们在讲这样的一个话题。
0: 对，
1: 首先，如果您是期房业主，不要去交定金，
0: 对，
1: 期房业主不要去交定金，真正的正规的公司，我相信他也不想收你这笔定金。

0: 金，对吧？
1: 对，你可以跟他签意向合作、意向装修的这种意向书，但是这个意向书里完全可以拒绝交定金的。
0: 对，就是你不交定金，如果你说我一定要表现一下我的诚意的话啊，那可以啊，你可以交个2000，这不是我们经常建议的，
1: 对
0: 吧？这个叫什么？设计费。
1: 对
0: 啊，设计费的这个定金。
1: 对，一定是设计定金，或者说我设计定金，有些朋友会问，我就不要把它定死了，咱们在用上我们就预定的定，对吧？
0: 哎，对。
1: 然后呢，为什么这样写呢？我设计定金我要看你设计方案的，对吧？
0: 对，
1: 你只有设计方案的落稿了，没有问题了，我才能进一步的支付你的设计费，一定要把它分开。
0: 哎，
1: 分开去对待，
0: 一定要这样啊！
1: 不要去签装修合同，因为你连设计方案都没有了，你哪有装修合同呢？对不对？
0: 不要想着他今年搞活动，明年就没有了，这一季搞活动，下一季就没有了。
1: 对，一定可以自己提出来。
0: 对
1: 吧？不要去说我这是装修公司规定，如果他这么强势的规定，那你就不要选择他。
0: 是的，
1: 对吧？
0: 就是很多朋友他不会思考一个问题，你像我之前，年哥为什么反复跟你讲？就有一位朋友跟我说我为什么要在那家公司？我交了70%的款，我还是一个待交房，
1: 对，
0: 那我的房子还有这个一年半载的才能够收到。他说原因非常的简单啊，说对方的这个，你看我交的这笔钱，我放到银行的利率，都比他给我减少的这个钱要少得多，
1: 对，
0: 对吧？
1: 对。
0: 还有一个就是说，你看现在这个。经常装修公司的这个套路，哎，现在材料是什么价？明年涨价，对不对？人工也涨价，这是事实、啊。
1: 不要去看一次的销售，一次的促销，我能给你这么多少优惠？我现在五一能给你优惠，我马上接下来的国庆仍然有优惠，我甚至年前年后我都会有优惠，你急啥？特别是期房，更不要着急。
0: 你想过没有？您这笔钱到了他那里。他因为他又不用对外支出，对不对？
1: 对，
0: 这一两年内有一些这个老板他的想法就是，哎呦，我突然之间很膨胀，看到这么多钱，我第一时间我扩张，对不对？
1: 对，
0: 我去扩张，我多开几个分店。
1: 对，
0: 那如果要是说整个大行情不太好，大行情下降的话，那他开分店这笔钱就被用没了，
1: 对，
0: 对不对？实际上你的这个装修费用是被挪用了，对吧？
1: 对，
0: 那这个
1: 所以说
0: 可能很多朋友没想过。
1: 对，所以说我们在去选择装企和选择设计公司的时候，一定要去提出你自己的建议，这是合法的，
0: 嗯，
1: 知道吧？是合理的，你去提出来，我在预付定金的时候，我在预付费用的时候，你可以提出你的要求，
0: 嗯，
1: 不是一家的合同它就是唯一的合法的，不是的，对吧？
0: 对，
1: 特别是你想想，有些业主我整个大包下来，有的好的楼盘，好的房子可能几十万的那种费用，我一下交给你60%-70%，那可能就是涉及到20万-30万的费用，我预交给你。那反过来想一想，我们的这个业主对你是多么的信任，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然后但你作为装企，你给客户的信任在哪里？
0: 是的。
1: 你反过来，你给他的信任在哪里？你就觉得你就口头表达，我这公司很大，我不会跑路，我是连锁的。那现在这几年比比皆是，对不对？
0: 这个、
1: 那你反过来，你得有条条文文，你得给客户承诺，给客户实实在在的放心。
0: 对，如果他要是一个公开透明的第三方账户存在那儿，可以，对吧？你也可以看到，没有你同时你跟公司同时去的时候不可以取，我觉得这个是最好的一个方案，对吧？
1: 对，
0: 那你一定要存这笔钱，那么就在一个公共透明的账户，他动用不了，当然你也动用不了，对不对？
1: 对，
0: 那其实完全没有必要。我觉得最好的那个方式、就是，
1: 最好的方法，咱
0: 们
1: 就是一定要尽可能的少付定金，
0: 给
1: 啊、
0: 给一些这个预定的这个设计费。我觉得这个是蛮合理的，因为它设计必须得是先于。
1: 比如说我
0: 房
1: 子没
0: 装修，
1: 我房子没拿到，我是期房也好，或者说我是现房，但是我现在得先设计。
0: 哎、
1: 你让我设计满意了，设计满意，我还是说了一个话，就是说当你的设计方案满意了，你的设计的所有的。材料工艺包括一些标准都已经确定方案了，双方签字了，你才能进行详细的预算，
0: 对，当
1: 和施工合同的整理，对吧？
0: 对，当真正签合同的时候，我们也再一次建议朋友们有个最佳的一个方法啊，这是年哥手提的。
1: 对 当那个时候你都了解了详细的方案和详细的报价以后，你才能决定选不选择他家。
0: 哎，对，
1: 对吧？你光一开始给你个预算，什么都没有设计，我给你个一平方多少钱，大概这么多钱，你跟我签吧。但后期的真相也是纠纷的要点。
0: 嗯，对
1: 不对啊？所以说，我们当了解了以后，我们再去选择一个付款的方法。
0: 对，这个付款方法也非常的重要啊，这是技巧。
1: 对，
0: 你看我们年哥之前跟我们讲，你每到一个环节，你可以有两种选择。第一，我先付你水电的施工的这个费用，对不
1: 对？
0: 对。这个环节验收合格之后，我再付你下一个费用，
1: 对，
0: 你继续进行下一个费用啊。
1: 对。
0: 这个环节这是可以的。当然了，你也可以选择，就像我们年哥说的更稳妥的，水电施工结束之后，你先付一定的定金啊，就还是2000块钱
1: 啊，两千
0: 啊，别墅是5000，对吧？
1: 对
0: 啊，这是装修的啊，刚刚我们说是设计的啊，就是你先付2000，你开始水电施工，施工结束之后我验收合格了，你把钱补齐啊，继续交，
1: 按照比例。
0: 哎，
1: 这个呢，我们在行业内呢，现在呢也比较有一个内部这样一个流行的，现在其实这两年已经慢慢有更多的企业在采纳这种方法，就是把更多的信任返给业主。就是什么？
0: 对，
1: 我采用逐项付款的方法。
0: 嗯，
1: 但是可能跟一些很多大部分的企业，它目前也不会去采纳这种模式哈。这个需要市场的引导和后期慢慢的那个。但是呢，我觉得这种逐项付款对业主是最大的保险。
0: 嗯，
1: 用简单的方法还给业主最大的保险。
0: 哎，当然这个咱们方法挺好的，我觉得这个是逐项啊，你进行一项我付一项的款，或者是结一项我付一项的款，这个都可以哈。
1: 对，我土建结束了，我付验收没有问题
0: 啊，
1: 我付土建的款。
0: 哎，对，
1: 双方无争议无纠纷。我水电结束了，我付水电的款。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绿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绿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 0518-8597-7777。

0: 联云港瑞玛国际贸易 Professional Metal Produce Exporter Your Preferred Supplier in China
1: 川流不息的人群也许正有人路过你的世界此刻抛弃身后很多的路很多的桥

0: 只为回家。 FM 九二点七，为你报时，黄昏五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我要的旅行是归于自然，登高望远，泛舟湖上。
5: 我要的旅行是城市烟火，喧嚣热闹，人生百味。
4: 我的旅行中有椰风树影，房车露营。
5: 我的旅行中有童话城堡和轻奢民宿。
4: 我想要的旅行是无限可能。
5: 我要这精彩世界。
4: 我要
5: 我要
4: 我要。
6: 你好旅行家。
7: 主持人杨毅，宝公子由连岛景区冠名。国庆出游好去处就在连岛，连岛国际戏剧周即将启幕，10月1日至7日，艺术岛邀你登陆，行为艺术大师、原创具有戏剧、空中钢琴、沙滩音乐会轮番上演，面朝山海，邂逅好戏，这个国庆相约连岛。

哎，我发现郭靖的歌曲总是能够给大家带来治愈的力量。一首来自于郭靖的《月亮会记得》，送给正在下班路上的各位朋友们。那为什么要放这首歌呢？因为明天就是中秋佳节啦，朋友们，明天的中秋节你打算怎么过呢？或者来聊一聊你最爱的月饼味道吧。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 FM92.7 你好旅行家，我是主播天天，大家下班快乐。来到了星期四啊，明天是放假了，朋友们开不开心，快不快乐？刚才我看了一下车流量都变多了，路上可能很多朋友可能会请假，然后提前回老家过中秋。那因为在连云港其实有很多的外地朋友，像我也是外地人嘛，所以说虽然说今年我回不了家，但是也是希望很多的外地朋友能够今年和大家，和你们的朋友们，和你们的家人朋友们共度一个中秋佳节。那明天就是中秋佳节了，古人说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咱们连云港是靠着大海的，明天晚上赏月亮可是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我不知道大家提到中秋节最先浮现在脑海里的是什么，是一轮圆圆的月亮，还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的晚饭，还是桌上摆着那一盘圆圆的月饼呢？我觉得在我的小时候印象当中，可能是和家人围在一起吃晚饭，或者是很多很多的小月饼，因为好像我们那边吃的是小月饼，但是有的地区他们吃是那种特别大的那种圆盘月饼。每个地区的这个习俗也不一样，风俗不一样，相应的这个美食也是不一样的。还有很多朋友中秋节呢都会安排短途出行，去海边，去山间，找一处安静的地方去赏月。那今天咱们节目的前半段先来聊一聊大家马上度过的这个中秋节吧。首先我想问问你们最喜欢吃的月饼口味是什么，有没有都准备好啊？家里头的月饼应该都买好了吧，但是我看到大数据在统计说今年的月饼好像不是那么畅销了，因为大家好像不太愿意吃那么甜的东西。但我觉得好像一到中秋节，月饼就是不可或缺的一样美食。不过现在商家都蛮卷的，做的月饼的口味也是一个比一个好吃。就比如说这位听友说，我最爱吃的是老式五仁月饼，很多人觉得五仁不好吃，但是我从小吃到大。明天中秋节打算全家开车去连岛。哇哦，你还挺会计划的，傍晚在海边等月亮升起来，吹着海风吃着月饼，想想就很浪漫，确实还挺浪漫的。我不太喜欢吃五仁月饼，因为我比较喜欢是那种甜甜的带点水果味的，是不是有一点奇怪我的口味。还有位听友说，我偏爱流心奶黄月饼，甜而不腻。明天不打算远走了，就在家里陪爸妈，晚上搬个小凳子在院子里赏月，简单吃一顿家宴，不出去人挤人了，团圆就是最好的中秋。说得太好了，团圆就是中秋节最好的模样。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有好听的歌曲，也是伴随我们中秋这样的一个主题，送上了很多关于月亮的歌曲。如果你有喜欢的歌，也可以发送微信或者是在粉丝群当中留言互动都是可以的。好了，那我们来听好听的歌，这一时间段呢，我们来送上来自于郁可唯的《思慕》。

据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在连云港举办之际，江苏万千食品为参赛的运动健儿加油，祝他们在连云港取得好成绩。

我觉得中秋月色最浪漫就是在海上，想象一下，当一轮圆月从海平面上缓缓地升腾，海风轻拂，波光映月，我觉得有个地方啊，一定是藏着最难得的治愈月色，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连岛景区。其实连岛有很多很多绝美的观月打卡点，你们有没有发现的？有发现的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其实我心目当中有很多很多的观月打卡点就在连岛哦，不同视角不同氛围感，真的是承包我们今年最治愈的海上月圆夜。首先来说一下中秋节放假时间，就是从明天开始，25号、26号、27号三天的时间。我看到今天那个花果山大道上高速，明显那个高速口车变多了，应该是准备回家过团圆夜的啊。刚才其实我们也开启了一些互动话题，说到了小时候喜欢吃的月饼，有人喜欢吃流行奶黄味的月饼，有人喜欢吃这个老式的五仁月饼，我喜欢吃那种凤梨酥的月饼，有没有人跟我一样的，就是喜欢吃那种凤梨肉在里头，虽然那不是真的什么凤梨肉，但是做出来那种凤梨甜甜酸酸的感觉我还真的蛮喜欢的。那有人说我是咸口党，喜欢吃苏式鲜肉月饼，这个是近些年来我才get 到很多朋友喜欢吃的原因，因为我小的时候我真的没有吃过鲜肉的月饼，就是肉的月饼，我总感觉有一点点的奇怪哎。还有朋友说不太喜欢吃甜的月饼，所以说会选一些莲蓉味道的那种月饼啊。你说到了我第二喜欢吃的口味，莲蓉味道的我超喜欢，就是有种淡淡的茶香，还有那种椰蓉的味道。然后他也说到明天打算晚一点去海州古城逛一逛，古城的夜晚挂着灯笼赏月，氛围感拉满。好，再来说回咱们的连岛赏月点吧。其实我觉得家住连云区的朋友真的是很有福了，因为在连云区赏月真的是有很多很多打卡点的。那比如说我们的羊窝头，我觉得羊窝头呢是连岛视野最开阔、遮挡最少的观月宝地，因为它是直面外海的，没有山体，也没有建筑的遮挡，所以说可以直接观赏月亮从海平面缓缓的升起，也是一个非常绝佳的机位哦。

再来和大家说一下出行攻略吧。像我们的羊窝头的观景平台呢，每天是下午的6:30至次日的8点是免费开放的，游客可以扫码登记进入。像我每次都是5:30就到了，结果他们让我再等1个小时。就是大家记住这个时间段，是下午的6:30才可以开放，游客扫码登记进入。景区同步会提供免费的接驳车，方便清晨出行，当然车位是有限的，建议提前规划或者是乘坐接驳车前往。大家还记得前往镰刀景区的接驳车的那个地方有一个连云港港，有一个红色的小熊吗？那个地方也非常适合赏月，就是说如果我们进入镰刀景区的话，你不用坐接驳车，你可以步行至我们的那个红色小熊大熊那个地方，就是连云港港打卡拍照处，那个地方也是非常适合观月的。那怎么拍照比较好看？大家可以把港口灯火作为前景，圆月做背景，横构图拍下灯火阑珊处，明月正当空。夜晚的灯光是比较复杂的，适当的降低我们的曝光补偿，然后保留一下天空的层次感，这样会更好看一些。当然还有很多拍照的机位啊，也是欢迎大家陆陆续续可以在我们的后台进行留言和互动。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听好听的歌，跟月亮相关的歌，跟团圆相关的歌应该有很多很多吧。其实我一想到月亮，我突然想到一首老歌，大家有没有看过天外飞仙呢？因为最近好像胡歌又火了一把，就是在一场晚会上，大家唱了《天外飞仙》的一个主题曲，就把怎么说呢，又把胡歌之前唱的一些歌又给带火了。那这首歌呢，也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也算是童年的一个回忆吧，来自于胡歌的《月光》，送给正在下班路上的各位朋友们，祝大家。

0: 假期来了，你们都想去哪里呀、啊？
1: 我想去云南，去香格里拉感受纯自然生态。
2: 我想去西藏，去布达拉宫下感受虔诚信仰的力量。
3: 我想去上海，去东方明珠塔下捕捉魔都的那一抹绚丽。
4: 我想去黑龙江，去看看雪，穿着厚厚的羽绒服，穿梭于美轮美奂的冰雕之间。
5: 我也想，但我没时间，不过我可以听广播。你们说的那些地方我虽然没去过，但在节目里我也都去过。
3: 把全世界带到你身边。
6: 云连着山，山连着海，我听过最美的情话是在宝藏小城连云港找到你的诗与远方。大圣湖的水，速成的风。
7: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7:30。
8: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9: 加油
10: 加油！
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1: 我要的旅行是归于自然，登高望远，泛舟湖上。
12: 我要的旅行是城市烟火，喧嚣热闹，人生百味。
11: 我的旅行中有椰风树影，房车露营。
12: 我的旅行中有童话城堡和轻奢民宿。
11: 我想要的旅行是无限可能。
12: 我要这精彩世界。
11: 我要
12: 我要
11: 我要
13: 你好旅行家。
14: 主持人杨毅，宝公子由连岛景区冠名。国庆出游好去处就在连岛，连岛国际戏剧周即将启幕，10月1日至7日，艺术岛邀你登陆，行为艺术大师，原创具有戏剧，空中钢琴，沙滩音乐会轮番上演，面朝山海，邂逅好戏，这个国庆相约连岛。

OK， 来当时7:36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刚一段非常好听的歌曲是我个人很喜欢的建乐送给大家。明天就是中秋佳节了，大家打算去哪里赏月呢？解释今天的一个互动话题啊，有不少朋友给我们发来了消息，有人说我要去连岛羊窝头，哎，这也是很多人的首选哦。当然还有朋友说我推荐海州钟鼓楼，是和家人们一起，鼓楼配圆月，灯笼一亮，氛围感直接拉满。不得不说咱们老海州古城那边啊，一到了这个咱们的这个传统节假日，然后氛围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就是你站在那边就能感受到那种很浪漫很热闹的感觉，关键是拍照也很好看。再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说家里头住在连云区，然后他会到赞海一方公园带着老人和孩子们去赏月，沙滩比较平缓，也不用爬山，停车也方便。确实啊，现在去赞海一方公园停车真的方便了很多，因为马路对面的停车场比以前要方便停很多，就基本上都已经扩建成比较大的一个停车区域了。然后这位朋友还说我们铺野餐垫坐在沙滩上，其实我觉得可以不用坐在沙滩上，你可以坐在对面的那个草坪上，从高处往远看更能够赏到月亮的绝佳机位哦。也是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互动到我们的节目话题当中来，说一说明天你打算和谁一起去赏月呢？去哪里赏月呢？可以推荐给我们哦。好了，今天也是有很多很多好听的歌曲和月亮相关的歌曲，和我们中秋团圆相关的歌曲陪伴我们啊。刚才有位朋友说特别喜欢刘宇宁，说想听刘宇宁的这首歌怎么样？哎，这首歌我觉得也不错，怎么说呢，特别适合小情侣一起听，希望大家都能够拥有怎么说呢，自己心仪的另外一半吧，在中秋佳节这样一个非常浪漫的节假日，能够带着自己的爱人一起去赏赏月亮，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哦。

连连着山，山连着海。我听过最美的情话，是在宝藏小城连云港找到你的诗与远方。大圣湖的水，宋城的风，海州古城的烟火气，在大同的世界寻找大不同。奇遇连云港，这一刻连通世界。

0: 许你眼中世界的颜色是马路的黑色，办公室墙壁的灰白色，车尾灯的红色，以及广告牌的五颜六色。而我想带你看到的是仰望星空的黑色，热辣火锅的红色，风过竹林的绿色和山花烂漫的缤纷花色。发现最美的风景，捕捉最美的声音。你好，旅行家，聆听在路上的声音。
1: 有人问过我，你为什么选择不停地行走？我一直没能回答这个问题。其实我只是想去看看新鲜的事物，新鲜的风景，并且经历一次不一样的人生。如果门前的小路就是你一辈子去过最远的地方，你的一生用一句话就能完全概括，我觉得这样的一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应该走出去，看看未知的风景。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2: 我要的旅行是归于自然，登高望远，泛舟湖上。
3: 我要的旅行是城市烟火，喧嚣热闹，人生百味。
2: 我的旅行中有椰风树影，房车露营。
3: 我的旅行中有童话城堡和轻奢民宿。
2: 我想要的旅行是无限可能。
3: 我要这精彩世界。
2: 我要，
3: 我要，
2: 我要。
4: 你好，旅行家。
5: 主持人杨毅，宝公子由连岛景区冠名，国庆出游好去处就在连岛。连岛国际戏剧周即将启幕，10月1日至7日，艺术岛邀你登陆，行为艺术大师、原创具有戏剧、空中钢琴、沙滩音乐会轮番上演，面朝山海，邂逅好戏。这个国庆相约连岛。
6: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 FM92.7 你好旅行家节目，我是主播天天，大家下班快乐，下午好。那这一时间段呢，我觉得堵车还挺严重的，如果大家行在这个路途当中的话，一定要注意安全，注意慢行哦。今天大家下班应该会非常的开心，因为明天就放假了嘛。当然还有很多朋友可能要值班，也是希望大家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都能有一个比较愉快的中秋佳节。那刚才我们说到这个话题，就是说连云港赏月最佳地点，打算和家

家人们去哪里，那有朋友说去在海一方的就找一块那个草坪，然后铺个野餐垫就可以去赏月了。有人说去海上云台山的山顶观景台，这个地方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也有朋友说去连岛羊窝头，这也是我的首选。那还有哪些朋友呢，再来看一看他们发来的消息啊。比如说这位听友说沿河巷的河边，哎，这里不错，和爱人一起，河道水面平静，月亮呢会倒映在水里头，岸边灯火伴着月色，逛夜市吃着海鲜小吃，边走边赏月，烟火气十足。可能我去沿河巷不是为了赏月，是去看一看那边的活动，因为一到了这个节假日，沿河巷真的是人非常多，人山人海，很热闹，关键是有很多好玩的可看的节目表演，可以带着家人朋友去附近走一走看一看哦。也有朋友特别喜欢去爬山的，说带着父母同行，可能想去一趟孔望山，哎，这里也是不错的，登高远眺，能看到远处的一些景色，而且非常的安静，人也不多。有朋友刚才说，天天你提到了老海州，他说他想去一趟老海州的双龙井游园，就在海州古城里面。其实很多景点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他们的这个公众号啊，因为都会发布相关的一些活动预告。我觉得在双龙井游园里头一定会有中秋相关的活动。那个地方不大，但是古井老树配明月，非常的清幽安静。不过到了中秋佳节那边应该不安静，我觉得，尤其是老海州古城可能会有一点点的堵，大家如果去的话，可以早一点去啊，不要那么晚，就是选择就是正好是7-8点钟这样比较堵车的一个时间。那有朋友说不想人挤人，就想和自己的爱人和自己的家人朋友去到西大堤，西大堤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或者是跨海大桥，这两个地方也是我个人蛮喜欢去的，因为人不会非常的多，大家把车停下来之后就可以在上面散散步啊，而且那边的海平面非常的宽阔，视野是一望无际的，能够感受到月光铺在海面上，也可以开着车沿着大堤慢慢开，停下来靠在护栏上边看月亮，治愈感满满。

朋友说想去一趟余湾，哎，你提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地方，我觉得这个中秋大家真的可以去余湾赏一赏月亮。为什么这么讲？因为余湾有很多好玩的一些活动。中秋假期是9月25号到9月26号嘛，晚上的7点到7点半有哪些活动呢？7点到7点半，咱们坐标余湾的小游园水面舞台，而且中秋是免票的，朋友们免票。我们可以看什么？可以看月映铁花水幕铁花秀。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余湾的飞翼铁花秀？如果没有看过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因为天天也是身临其境的去看过一次，非常的壮观啊。当然有朋友说马上就要到国庆假期了嘛，那余湾有没有这个飞翼铁花秀？也是有的哦，10月1号到10月5号每天晚上的8点开始。我们的中秋是7点到7点半就可以看了，你可以6点多钟就可以前往余湾的小游园。然后我们的国庆假期是8点到8点25，也是有飞翼大铁花的。那这个双节呢，其实余湾景区是以白加黑的一个全天候模式为游客准备了沉浸式假期菜单。白天山水间藏着非常多的惊喜，大家应该都爬过余湾吧，但是夜晚的余湾我觉得会更有意思啊。晚上我们可以看看飞翼大铁花，对不对？然后还有西游潮玩运动馆，有很多的亲子 PK 赛，包括这个奇幻乐园里头玲珑脱口秀也是让孩子们捧腹大笑，还有很多好吃的好玩的可以边逛边吃。刚才有朋友又在问时间，那中秋的这个时间铁花秀的时间是7点到7点半，大家不要错过了哦。因为有的时候晚上可能会有点晚，每一个时间段每一个季度它的这个铁花秀的时间都不太一样，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余湾的公众号啊，关注一下这两天的一个活动情况。然后我建议大家带宝宝的朋友不要站在那个水边，虽然说我们也是有护栏的，不要站在水边，还是有一些些危险，我们可以

带着宝宝们可以让宝宝骑在爸爸的这个肩头上看啊，这是比较安全的一种方式。好了，你们也想去哪玩或者是推荐去哪玩，都可以在我们的粉丝群当中一起闲聊，一起唠嗑。那再来说一下我们节目时间，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五点钟到六点钟。你看我又开始卡壳了，因为天天着急忙慌着想放中秋小长假了我也很想出去玩一玩，感受一下咱们连云港的山水啊。好了，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准备 say goodbye 了。那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大家想听什么歌？咱们听一首比较适合下班路上 happy 的歌吧，好不好？那我们来听张杰的《明日破晓》，祝大家中秋快乐。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3: 新海联君澜大饭店则指中华药港商务区，荟萃客房、餐饮、会议与休闲配套，集西游文脉，运宋式雅韵，诚邀四海宾朋。酒店秉持在休闲中商务，在商务中休闲的理念，树立港城休闲商务全新标杆。9月28日盛大启幕，预订热线0518-8258-9999。
4: 沙光鱼、酒醉螃蟹、虾婆婆是连云港人最深的味蕾眷恋。此刻，孩子们在闹，他在笑，这是一天中最甜蜜的小确幸。FM92.7，为你报时。黄昏6点。
1: 思想与思想的交流，观点与观点的碰撞，让车不再是一种交通工具，而是我们共同的爱好。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927车论坛，
5: 927车论坛
1: 带您走入汽车的观点世界。
6: www.navsisto.com

0: radio@kraft.com。
1: 18:02哈，各位正在开车的司机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交通广播，在每天晚上6到7点钟为您播出的927车论坛。今天是周四。

但是是本周的最后一期节目，因为明天中秋节了，对吧？你说我再来上节目好像也没什么意义哈。我们来说说这个节目的参与方式，现在就来我直播间文杰的车论坛，这个是抖音的直播间文杰的车论坛，来和我们进行直接的沟通和交流。其他的电话我现在基本上不接，感觉也没什么意思，老是 4S 店打来电话，你说我说吧我也不想说，他们吧有时候吧，他们有时候 4S 店打来电话吧他也应付，主要是有的销售顾问吧他也痛苦，那老板嘛说你打个电话我们做做广告啊，那销售顾问呢他又不想打，结果呢他就应付，他张嘴的第一句话我就知道他是个广告，你说我不配合他吧我又不好意思，你说我配合他吧我又觉得恶心，所以说鉴于他也不想打我又觉得恶心这样一种综合情况，我就把电话给关了，对吧？ 那偶尔我比如说有人想做点广告，那我就跟他说你打个内线我跟你凑合凑合，你想意思意思我觉得这个也行，但是正常情况之下我们就已经不再接电话了。那然后以后呢就抖音直播间连线，我看谁顺眼然后我们再连线吧，否则的话我感觉电话的这种参与方式已经老掉牙了啊，过时了啊，所以说我就目前就是这样一个状态，大家就尽量来我直播间我们多聊聊啊，我们多说真话少说假话少做广告啊，也就40分钟时间啊，聊完就聊算啊，好不好？银河 TT 怎么样？800伏激光雷达啊，这个车没什么问题哈、啊、就123万啊，123万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啊， TT 没有什么大问题，就是这次的定位啊什么东西，就入门没有400伏，对吧？129,900有点，139,900那个版本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啊。我们来看看这个入手卡宴合适吗，还能再降吗？我不保证能降，但现在卡宴已经干60了，对吧？就是保时捷现在的问题是哈，我不知道保时捷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没有人买。就原来买保时捷比如说买个买卡啊卡宴啊帕美啊，它可能是身份啊调性啊档次的这样一种象征，就现在你买个保时捷这也不能说对你身份档次调性有多大多大的这个提升，对吧？所以它就一直在掉，就保时捷现在就跌跌不休跌跌不休，现在保时捷卡宴可能都已经干到60多了吧，对吧？那我说60多这个价位，你真说从车的这个角度上来讲是没有问题的，60多的人民币你这个你就是放到欧洲，你放到美国它比美国欧洲卖的都不贵了，你除去关税你就加上关税，你现在卖的比可能比欧洲还要便宜了，对吧？你在欧洲你最起码在美国那10万美元不要啊，10万要不要？那也是也要得70万啊，你这样算。所以说保时捷在国内现在就当它不再成为一个有钱人的身份档次调性的时候，那它跌也就是必然的啊。大众 T6 对嘉悦07哪个性价比好一点？你如果不看品牌，那肯定荣威的这个稍微要好一点，而且它可能也要稍微大一点。嘉悦目前预售啊，而且终端预售的价格也比大众那个稍微要便宜一点点。大众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啊，大众那个1499的，大众最低配推沟里，那么再往上一个配置又没有激光雷达，我觉得意义也不大，那就1499的能买吗？对不对？领克20买哪个配置好？跑长途咋样？可以，800伏激光雷达，然后弄个630续航的。你那又高压充电，又600多续航，又有激光雷达，你跑长途没有问题啊，对吧？那20这个车28号上市，我就说了，我说他要是牛叉一点，你就109,800起，来加个置换干9万多块钱，那同级的 A 零级小车看到他不都得喊声爸爸？没有问题，但他就是不牛叉一点，119,800起都没有问题，119,800叠加个神母干10万多块钱，10万多块钱800伏加激光雷达，那非常非常牛的，对吧？可以的，那看看它真实上市之后到底给多少钱啊比较合适。风云 T7 就10万块钱左右的 SUV 啊，就现在哈、啊、车换代太快了。在你比如说在前天，我们这个就按天算了，在前天你现在去看风云 T7 还不错，10万块钱11万纯电 SUV 还不错，对不对？你今天看，为什么今天看啊？那昨天 E5 上市， E5 没有400伏，标配800伏，11-12万，没有问题啊。那你 T7 你稍微加点钱，人家直接给你干800伏平台，你怎么应对？你连应对的方式都没有。现在有的车的产品的竞争哈，都不是按季度算按月算按天算，对吧？前天
还行，昨天一五上市，全系800伏高配激光雷达。那你这样来算的话，那你同样价格，你就不如买一五的800伏喽，是不是？是不是这个情况？啊，就现在车上市的这个速度，那就是按天算，对吧？吉利银河的这个 E5 上市了啊，这个很多网上攻略可能大家也都看了，对吧？啊，然后那具体哪个能买，我们就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规划吧，就大家就听我的就行了。网上的那些他对车不专业啊，你就相信我的就行了。吉利银河 E5 的2027款，你看着续航都是500多，对吧？还有一个635的。我们首先说明一点，最低配推沟里，只有痴子才会买。那最低配就是老款稍微改一改，只是改个名字叫2027款，它和老款是一模一样的。谁会花9万多块钱买500多续航的银河 E5 的老款呢？老款才卖8万块钱，你等于是换了个新款，什么都没变，涨10000多块钱，你不是有毛病吗？最低配的 E5 推沟里边，你抬看都不要看，哪怕一眼。那下面就是107800、115800和125800的这个版本嘛，对不对？那现在的问题就是，我觉得入门级别，即使是入门级别550续航的，它好歹有800伏，对吧？好歹有800伏，800伏107800，那就像刚才有一位朋友说 T7 那个情况， T7 是400伏平台，那我价格和你一样，我是800伏，我比不比你占优啊？那肯定是占优的，那就不用说了。所以说即使是入门版本，我觉得也没有问题。那再往上就是，但是最低配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最低配没有 L2， 只有定速巡航，这个东西呢有点可惜了啊，有点可惜。所以说从我的角度上来看， E5 这个车最低配推沟里，次低配呢性价比不高，次低配更像是最低配根本就不应该生产，次低配是一个为了拉低价格而产生的一个版本啊，就是这个。那么下面呢就是再往上版本，就是115800和125800以及127800的这样一个版本，以及再往上的那个635续航的那个版本。那么下面的问题就很简单了，等于是一个550的不带激光雷达和550的带激光雷达，和635的不带激光雷达和635的带激光雷达的这样一个版本。如果你高速跑得多或对智驾要求稍微高一点的话，那么你选一个带智驾的，我觉得可以。这个就是千里浩瀚的 H5 嘛。那说的再简单一点哈，就550不带激光雷达的是115800，那带激光雷达的呢是127800，贵了多少钱？贵了12000。你就这样想，其实贵的就是这个东西，就贵了12000块钱，一个智驾12000块。我只能说看你喜不喜欢啊，喜不喜欢为智驾买单，问题并不大，等于是12000块钱嘛，对吧？12000块钱能接受啊，我觉得能接受，看看你个人的这个喜好了。所以说吉利银河 E5 上市之后，我们就做一个简单的这个总结：最低配推沟里啊，最低配推沟里，次低配你基本上就不用看。那下面就是550的要不要激光和635的要不要激光，你自己考虑。我个人认为这个车550带激光127800的性价比会更高一点，因为什么呢？既有800伏，又有激光雷达，550公里的续航，我觉得还好。那么这样你再叠加一个省补，那也就是11万块钱左右。哎，叠加省补，裸车11万，激光雷达800伏全部上车，还可以。那现在 E5 把深蓝 S05 就比下去了， S05 带智驾但是没有800伏啊。所以说现在的这个问题哈，就是车的好坏它是按天算，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它是按天算，根本就不是按季度算了。安安的 i60 宁德激光版和极狐的 T5 推荐哪个？我昨天这个事情说过了，这个问题其实昨天说过了。两个车是不是都是宁德时代电池？是不是都是全独立悬挂？操控上阿尔法 T5 明显要好一点，但是安安的 i60 并不弱，就是我也是五连杆，但是安安 i60 的底盘悬挂是偏软的那种，就是舒适性占优， T5 呢操控性占优，电池差不多，续航差不多，底盘呢一个偏运动一个偏柔软。那下面就是智驾的区别嘛，阿尔法 T5 用的是那个小弱智智驾，就是叫什么北汽远近小弱智智驾，那安安的 R60 用的是什么啊？用的是这个文远智行大聪明智驾。那这种情况之下，那肯定是文远智行占优啊，能不能感觉到啊？能不能感觉到？所以说你如果说那个小弱智智驾，就是视觉雷达小弱智智驾，它不换代，它和 R60就已经有一定的档次差了，就输在智驾上嘛，对不对啊？
就是我

0: 说的，因为这个直播间人比较多哈，没给您回的，你稍微，稍微这个说一下，明年10万级别标配激光雷达和800伏，不用明年，就今年，不用明年，来，你只要有置换，很快激光雷达加800伏肯定会有啊，肯定会有啊。新智己 LS6 怎么样？那个最低配是开玩笑的，你看着价格很低，实际上意义不大，你最起码要买到那个93度电的那个版本，那个最高配也是开玩笑的。智己上了三个车，我就觉得他上了三个车开了两个玩笑。哎，最低配电池电量太低了，你20万那个电池电量那是开玩笑的，你跟我开玩笑，我也跟你开玩笑。那最高配都卖到26万块钱了，对不对？26万我不买鸿蒙的三激光车啊。有人说鸿蒙的三激光车是什么？蓝图追光 S 啊，阿维塔07啊，对不对？还有启劲刚刚出的 GT 啊。人家都给你4激光了，你告诉我你那个 Momenta 的智驾你和华为怎么玩啊？所以说智己 LS6 上了三个车开了两个玩笑，那就剩下93度电的那个能买吗？93度电21万多，我觉得这个在接受范围之内。因此智己 LS6 然后我总结一下，上了三个车开了两个玩笑，不要开玩笑，你的最高配卖不动，最低配续航太短了，只有中间那个能买，谈什么呢？其他都没有用，网上分析那些东西都是什么东西，乱七八糟的啊！你花接近20万块钱，20多万块钱上路，你买一个70多的电池的产品啊，头脑都坏了，我都觉得啊，我说的这个没有问题哈，有问题你们自己找找自己毛病啊。E5 和 T6 该怎么？这个刚刚说过了哈。没回的再说一下，阿尔法的 S5 怎么样 ？S5 和 T5 面临更新换代，就目前哈。你能感觉到，就是现在的汽车市场的行情是什么？昨天、今天和明天，它就不是过去、现在和将来，就是昨天你性价比很高，今天人家上个车就唰一下就给你干下去了，对不对？来，我现在能举出，如果你有神补11万的带智能辅助驾驶加激光雷达加800伏的车呢，我现在就能举出来呢。来，银河 E5 刚刚上市，标价是12万7千八，叠加个神补是不是11万多？11万是不是800伏平台？是不是激光雷达千里浩瀚 H5 11万多裸车？那你这个价位当中没有800伏，没有激光雷达的，是不是统统是非点啊？是不是统统是非点？你这个所以说一夜暴富，你这个问题也是一样的。它面临更新换代啊，它那个小弱智视觉雷达智驾，它就需要改完之后就好很多了。那它最近一段时间就是 iPhone 就是极狐，现在最近一段时间是什么性价比高啊？也就 T7 性价比稍微高一点啊。这肯定是 T7 啊，因为 T7 是既有800伏、715公里续航，又有华为的智驾。你 S5、T5 明显老了，你这种情况之下，你人家不断上新车，不断上800伏，不断上激光雷达，你用老款跟他玩啊？怎么玩啊？
1: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2: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1: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2: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1: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3: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键箱及智能运维。

分析一下 Q06。Q06 这个昨天上市了哈，昨天上市了。Q0 我们就不看那个增程版了哈。首先对于 Q06 这个车，增程版推沟里就不用再说了啊，增程版就不用再看了。那么就是上了纯电。纯电其实它是很好选的，就是最低配，然后600公里续航和700公里续航，以及700公里续航的高配，以及双电机版本。首先说一下600公里续航的入门版本，就是139,900的那个推沟里，那个是为了拉低价格而出来的一个版本，完完全全为了拉低价格，那个就是个小垃圾啊，就再见了最低配。那么下面呢就涉及到你是使用最低配602的，还是700的，还是700的高配。其实700的高配哈，700的高配就是后排的舒适度啊，就是后排的舒适度，它实际上好像还是一个选装包，就是你那就是149,900、159,900和169,900这个版本。我发表一个观点啊，网上有人说这个车600公里续航的也能买，我发表一个个人的观点哈，花150,000块钱买66度电电池的产品并不合算。你不要管网上别人怎么评价这个车，你听我的就行了。66度电，150,000啊，128线程加128算力的小智障，这个东西能卖150,000块钱啊？八辈子也卖不出去啊，这东西啊，这是骗人的，我都觉得。所以这个车实际上能买的，我个人认为应该是80度电、800伏、700公里续航，然后宁德时代电池后驱版本。也就是说，这个车应该是159的性价比高，我都不用想。哎，我现在就用屁股想，我都知道66度电它跑不到600公里。这个车这么重，2吨多重，66度电跑600公里，百公里能耗是11啊！你要能跑到11，我他妈把轮子给你吃了，我把轮子吃了，就现场我吃个轮子给你看，你都不要说你能不能跑600，我就问你，你平均能耗能不能跑11？两吨重的车能跑11啊？你喝多了吧？就这个车到，我们不说冬天，非冬天这个车的续航里程都不会过400。因为你电耗在哪，我最起码的15你都得要吧，那你拿66除以15嘛，也就400左右嘛。所以说这个车的最低配哈、啊，最低配啊，最低配那个不带激光雷达的那个推沟里边了，增程已经推沟里边了，那么就是最低配纯电602的那个电量太小了啊，你会后悔的，那我还搞不动。那其实最能买的就是700公里续航80度电宁德时代后驱这个版本，这个版本的价格是155,900。你现在会有两个选择啊，那么客户就会有两个选择，什么选择？一，我就155,900，然后选智驾256线激光雷达加560TOPS 算力，这个是10,000块钱，那就是165,900。或者说你不选智驾，选什么呢？选后排的影音娱乐，就后排舒适、通风、加热、按摩。那这个东西我就看你个人了。如果你对未来的智能辅助驾驶要求高、升级高、OTA 好。那么我可以明确告诉你，放弃后排影音娱乐，放弃后排的这些舒适性享受，去加10,000块钱选装，就是智能辅助驾驶更好的这个版肯定是最合适的。也就是价格还是165,900，但是你放弃了后排的舒适度，放弃后排舒适度，选择智能辅助驾驶，这是我觉得是最合适的一个选择。另外，有的人说我就市区开，我对智能辅助驾驶我要求不高，你可以选择700的至尊型，可以。那么。但是我个人是偏向于智驾的提升，而不提升后排舒适度，因为这种车大多数是一个人开，而一个人开智能辅助驾驶是天天会影响你的，你这个车如果不是天天带五个人的话，其实呢选智驾比选后排影音娱乐我觉得是要好一点。因此就很简单了，对于 Q06 这个车型来说，最低配推沟里，然后次低配的那个续航太短了，那600公里是骗人的，那么就是700公里的能选，700公里能选，你就想想要智驾还是要后排舒适度。那我个人偏向要智驾，你自己考虑考虑。那最高配那推沟里啊，那就不用说了，那最高配169,900的那个车，那这个车卖不到那。

我跟大家说一下哈，就是我刚才对 Q06 的分析100%是正确的。那你开一段时间你就知道了啊。他们网上分析那个对市场了解不多啊。银河 TT 买哪一款？银河 TT 最低配推购里边，这都不用说了，那个129,900的那个，这就不用说了。那你上130,000块钱，连个自适应巡航都没有。银河 TT 这个车的价格是129,900到185,900，185,900的就是首先就自焚就不管了，对不对？那最低配连个自适应巡航都没有，130,000块钱买个不带自适应巡航的车啊，再来个贱吧。所以说最高配和最低配怎么样？哎，就再见了。那你无外乎能买的也就是，哎，也就是这个最低配139,900、149,900和159,900，有159,900这个钱，你不买领克10，买银河 TT 啊，头脑都坏了。那就不用说，那又不用说了。那实际上能买的就是1399和1499的这个版本。那1399和1499的版本，那主要是一些舒适性的这样一个差异。然后其他的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变化，它都是地平线的 GO6M， 对吧？索尔芯片你不至于选装。那这样来算的话，就是整个银河 TT 最能买的就是640的后驱了啊，640的后驱的叫尊贵型1399的车，你看着。这个车给你上了好多的版本，有1,2,3,4,5,5款车型，一共上了五款车型。最低配是骗人的，那骗老鬼的。那最高配也是骗人的，一骗人了之后，那是剩三款车，三款车你最高你那个次高配又超过150,000了，150,000就没有意义了。所以说能买的其实就是两款车就是那1399 1499，那1499就舒适性，特别是后排好像舒适性稍微有一点点的这个区别，其他的也没有什么区别。那能买的虽然上五款车型，能买的就一款车1399。就这个，其他的没有什么好分析的，我都觉得。啊，不要，只要续航不要智驾，有什么好推荐的？那你就买个500多公里续航的呗，那你随便找一个，我觉得都可以啊。我们来看看啊，这个8万左右，这个我看看啊 ，QQ3 小毛病多不多？不多啊，不多。说过几乎 T7 呗 ，T7 那个车啊，我觉得还是有很多人属于缺心眼儿、死心眼儿，那还是首先增程的推沟里，据我所了解，连港是只有7-8个痴子买了增程版，就不用说了，那个推沟里边了，就剩纯电的，那你最低配那个不带智驾的，那也推沟里了，那就剩下一个带远近智驾的，一个带鸿门智驾的，远近智驾推沟里，剩鸿门智驾，鸿门智驾的一个低配一个高配，那区别是什么？就高配带座椅的通风。按摩就是舒适度和后排舒适度，我个人认为这个车就买最高配合适。最高配那个车，如果你有置换，能干150,000块钱左右，150,000多一点，153,000左右，153,3,154，153,3,154这个价格买一个带鸿门的，然后715公里续航，宁德时代电池，然后又是极狐的这个品牌麦格纳的产品，虽然说底盘稍微弱一点啊，但是我觉得也是值这个钱的。所以说你 T7 这个车，你看了上了一大圈，他妈头10款车，你把该推沟里边的全推沟里边推完之后，你剩下能买的就是鸿门智行的那个版本，鸿门智行的高低配，我个人偏高配。然后你要是觉得紧张一点，你就低配，你叠加省补、叠加置换之后，那低配价格可能就14万多块钱，14万多这个车是值的。相信我啊，这个那个远近智驾小痴子版本，不要买那个东西，你会后悔的。那个首先算力不行，然后就算法不行，一般般，非常一般般。后期升级，想死的心都有啊。我说话比较直接哈，如果你买了的话，你就多做一下自我批评，你为什么要买那个东西啊？你如果你不像你，比如说你现在买了，你试一下，你现在好不好用啊？市区跟吴老二一样，除了颤抖，其他什么都不会啊！就他一到人多的时候，他就这样，不骗你啊！他一到人多的时候，他方向盘这样，吴老二一样，为什么？他在思考，我是往左还是往右还是往前？那、啊、他就基本上就这个水平。啊，这开玩笑的，你都是啊。嘉悦的零七没上市啊，上市以后再说啊。T7 和 S600有可比 ，S600 的产品的用料做工比 T7 强多了。这个你就看看内饰、座椅那用料，那强多了，那不用说了。但是 S600 会比 T7 要稍微贵一点。那你就包括那个皮，人家用的是纳帕真皮啊，对不对 ？T7 最高配15万多落地嘛，裸车有置换、叠加省补，裸车15万多，100%买到。

0: 啊，这个账是怎么算的哈？一省补，厂家置换补贴，然后这个车每等一天多150块钱嘛，你这个东西一等的话，立刻就3000块钱又上来了，对不对？萤火虫值得买吗？哎呀，又老又土这个车，萤火虫这个车哈，没有亮点，没有亮点，4米400续航，卖10万多块钱，没有亮点，啊，一点亮点都没有，你能告诉我它的亮点是什么吗？啊，马上领克的20上市了，800伏激光雷达也卖这个钱，800伏踩400伏，智驾踩不带智驾。价格一样，车还比他长30公分，不按在地上打45分钟，打完之后还得喊他爸爸，那么没法谈了。这个东西萤火虫这个过时货，这个老货就过时了啊，就骗小狮子的啊。塞纳现在能入手吗？我觉得塞纳可以入手啊，塞纳现在就是你家里边没有充电桩，你就买一个，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大家注意啊，我跟你说一下，从现在开始到今年，不对，到明年过完年，大概3-4月份开始，燃油车会普遍上智驾，我得到的确切消息。你不要跟我抬杠，说你智驾不想要啊！你不要跟我抬杠，说我不要智驾。如果价格一样，你要不要？你告诉我来。如果说现在这个钱，这个车卖15万，是燃油车，你说我不要智驾，我就买个燃油车。那我告诉你，如果15万价格不变，还有智驾，你要不要？你要不要？你不要的原因是因为一是没有，二是价格贵，对不对？如果有，谁不要呢？那我告诉你，从现在开始，到明年过完年。大概北京车展、上海车展的这个时间，哎，我没说错啊，不是北京车展、上海车展选一，不是的，明年北京、上海是同时搞啊。北京车展、上海车展的这个期间，大量的燃油车要开始上智能辅助驾驶了，而且就是有的是英伟达芯片，有的 GoLiM 的芯片，这个是被确定下来的，包括本田，原来燃油车没有支架的这个事情马上要被弥补了，所以您买燃油车头脑都不太好现在啊，加支架电池不得加大的吗？两度电啊。就是他们有其他的处理的办法，是能够让激光雷达上燃油车的，这个事情已经确定了。那我举个例子啊，奥迪 A5 不就是的吗？ Q5 不就是的吗？吉利的星越 L Plus 不就是的吗？马上上市了。这个中国未来的燃油车的发展方向，一个是混动化，一个是智能辅助驾驶化，这个已经确定下来了，不用再说了啊。我确定，包括丰田、本田，全部都是这样啊，全部都是这样。智己 LS6 只能买中配，93度电的那个版本是可以的。啊，大众的 T6 值得买吗？买个1499的那个版本可以的，最低配推沟里，然后再往上那个配置又不带支架，我觉得意义不是特别大。所以说能买的就1499的那个版本，叠加点置换补贴，叠加点省补，基本上14万多能上路，还行啊，还行。但是这两天主要是上的车太多了，那个银河 E5 太狂野了，我不知道银河 E5 卖的怎么样哈，你卖不好，多做一下自我批评，为什么卖不好？我觉得银河 E5 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个车，又800伏又激光雷达，现在有个置换也就11万多块钱，11万多块钱不得把同级别400伏加不带激光雷达的车按在地上打，对不对？那卖不好多做自我批评啊，这个车其实是非常棒的啊。起源 Q06 的支架水平怎么样？那个128线程和128算力的那个和5老2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好说的。那个128线程的激光雷达是淘汰货，你不要跟我抬杠。那我看有的人说128线程和128算力的激光雷达那个东西，128算力相当于小学3年级，就这个水平啊。那正常，比如说正常的车的智能辅助驾驶应该是大学水平，研究生，对吧？那你128算力的那个就是小学3年级，就这个水平，他处理车的这些就这个水平，不要再说了啊，再见吧。别的人生那个车，我建议大家尽量是700公里续航加9900，就加10000块钱去选装它的256加560，啊，那个是肯定的。未来的 OTA 升级也非常非常重要，不要省那个破钱啊，不要省那个破钱，那10000块钱是100%要花，然后也不要买600公里续航的。这我再说一遍，最近看好9X 了，可以。啊，买 M9 的都傻眼了，是不是？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我跟你说一下哈，这个刚才有一个老兄说九 X 能不能买，现在50万绿牌 SUV 能买的就只有它，其他原来竞争对手是 M9， 现在你敢买吗？来 M9， 来我给你，我说 M9 能买，你想不想删我？你怎么删啊？怎么买？你告诉我 M9 怎么买来？有人前两天我发了个视频，说要录，说我要给你发网上，我说不用发，我自己发视频。来，我说话算话，我已经发了，对吧 ？M9 能买吗？怎么买啊？你告诉我来，怎么买？那明年一年的 M9 多少钱？一年的 9X 多少钱？一年 9X 你现在到二手车市场找45万、45、46，就六座的 9X， 对吧 ？M9 呢 ？M9 现在能卖35吗？啊，那你这个差价10万块钱，你怎么玩啊？没法玩，而且明年 M9 是什么行情你更看不懂。为什么明年 M9 你更看不懂呢？ M9 是不是5米 3？ 是不是增程？当然有纯电，我们就以增程为例。是不是增程？是不是四驱？是不是空悬？是不是四个激光雷达？是不是东风的产品？是不是3米1的轴距？是吧？不好意思，我刚才说的是逸境 X9。是吧？刚才我说的都是吧？没错吧？是不是华为的座舱？是吧？都是吧？我刚才说的都是吧？不好意思，我刚才说的不是 M9， 我说的是逸境 X9， 这款车的标价299,000吗？怎么玩？那你告诉我来，你现在的问题是，我现在能拿出一款车，长宽高轴距，华为系统，然后这个座舱芯片，什么都和你一样啊，什么都一样，连你爸你妈都一样。然后有人说这样你这说话怎么这么难听？他爸是不是东风？他妈是不是华为？你也是东风，你也是华为，那你这种情况之下，我找一个连父母都一样，也就是二皇子嘛。哎，现在也不能说是二皇子啊，太子被废了，对吧？也就是二皇子嘛。那你二皇子，我刚才说的有问题吗？长宽高有问题吗？智驾有问题吗？数据有问题吗？什么都没有问题的情况之下，他今天上市了299,000吗？那你告诉我，哎，你一年车怎么卖35呢？哎，我们留个白哈，就这话不是播出事故来。那你问我，那你告诉我呢，怎么就是二手车怎么卖35呢？你要35那个钱，你为什么不去买一个一样长宽高、一样数据、一样内饰、一样东西的？forever 说有人看中的是车标，他不是离婚了吗？今天余承东自己说的，赛利斯自己想单干，我们也支持他，那不就赛利斯自己想单干吗？那这可是余承东自己说的哈。今天他说的有句话是很有意思的，说今年问界的产品还是华为主导，你看这个用词，今年的产品还是我们主导，明年呢？那你要知道，明年华为不主导的情况之下 ，M9 还能卖这么钱呢？你怎么可能呢？看中车标，你看中东风小康有什么意思啊？没有意义了。所以，我们要切回刚才那个话题了，就50万左右的大六座插混 SUV 能买的，那不就剩9X 了？其他不是寻死的吗？一年差距10几万块钱啊！我说的只是事实，我知道有的人贬值率是非常非常高的，这个东西真没有办法啊，真没有办法。但是这个整个市场行情全部都在唱衰，可要了亲命了啊，这东西啊。LS6 中配性价比如何？可以压，能买的就只有中配 LS6， 今天刚刚上市，19万多起步，对不对？19万多起步，然后高配26万多，26万多不来个华为四极光啊，你来个智己 LS6 啊？那怎么可能呢？这不用想了，最高配开玩笑，最低配电池电量续航稍微有点短，也是开玩笑。一共上3个车，2个跟你开玩笑，那么就剩一个能买吗？21万多，93度电，然后带个后轮转向，某门塔的智驾，是这个，我觉得也就是中配能买，其他都推沟里了，对不对啊？我们来看看这个，其实你看啊，就是逸境 X9 上市之后啊 ，N90 的性价比就明显又下来了。那像第一批买 N90 呢？不合算的，你那个车不合算，肯定不合算。那就有人觉得我 N90 挺好的，我可以明确告诉你，逸境这个车上市之后 ，N90 100%不合算，因为你那个价格可以买个逸境了啊。逸境那肯定比小米那个要占优啊，是不是啊？H10 六座顶配能买吗？这个车只能买5座和顶配6座，就这个没有什么问题，20万左右。但是 H10 会有一个最大的竞争对手是吧？战舰700马上上市，战舰700这个车。起步售价1998，但是能买的其实就是四驱，然后280续航的那个带空悬带踏板的那个版本，就2398嘛。2398你现在叠加一个省补，叠加一个它厂方目前的优惠，那大概是22，那上市降2万，剩20，20空悬四驱，然后带智驾， 然后这个是800伏的插混哦，啊，它这个是6C 的，所以800伏，那800伏280续航，四驱带空悬，你这种情况之下，你可以看看战舰700，等到它正式上市以后，看看700的这个情况，可以的，对不对啊？这 H10 的最大竞争对手，我觉得就是战舰的700啊，可以关注一下，但这个车要10月份上市啊，现在 H10性价比还可以，蓝图 S 纯电顶配可以入手吗？我觉得你上顶配就是四驱28、29吧，我记得对不对？可以，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上顶配，但我是认为25万左右的那个版本，就是中配，其实就已经很好了。支架也有了，电量也有了，续航还会稍微高一点。这个车上不上四驱意义不是特别大，你不会拿它，你踩不到那么快啊！真的，3点几秒、4点几秒、5点几秒，对普通消费者都是足够用的。顶配版本意义不是特别大，就28那个版本是吧？稍微降一个，我觉得上后驱版本其实是可以的，啊，是可以的。凯翼的女司机上下班代代步可以，没有问题啊。15万推荐一个带智驾的 SUV， 15万你可以考虑极狐的 T7， 刚刚上市，我觉得那个鸿门智驾版本那个纯电还是做的非常棒的啊。插混增程以后都会没落，纯电充电太快。是的，插混增程不会消失，但是量呢会少。我原来的观点哈，20燃油、20插混、20增程，然后40纯电。现在来看的话。20燃油应该不会变，然后20到30的插混加增程，然后剩下的全部是纯电，那就是增程和插混的市场会再进萎缩大概10%，然后纯电的市场呢大概会再增长10%，也就是50%是纯电啊，就这个情况。E5 是宁德时代电池吗？我还真没注意，它是宁德电芯吧？我记得。记不清楚了，这个你问住我了。TT 是宁德的啊 ，TT 是宁德，几乎 TT 纯电推荐最高配啊，最高配，不要买那个这个远近小痴呆版啊，那个智驾非常痴呆啊，那个智驾的算力也不行。T 七无论如何上鸿门智驾版 ，T 七和 S 六百该怎么选？其实我可以明确告诉你，其实我是有一点偏 S 六百的，可能你们不太理解啊，就觉得那应该上鸿门版 S 六百的用料做工比 T 七明显要好一点。那就是内部的用料做工档次还是要高一点，但是不行，这个品牌主要是顶不住。它品牌如果能顶得住的话，这个产品是值16、17万的。领克20价格能不能预测一下？10到15万之间呢？它如果卖109,800，我在直播间给它三鞠躬啊，感谢它把800伏激光雷达打到10万以内。那叠加个神母就10万以内了，我在直播间给它三鞠躬。它卖119,800起步都没有问题，119,800叠加个神母干10万多块钱，10万多块钱800伏加激光雷达还不行啊？对不对？那它中配价格应该是12万9,800，630的13万9,800，然后630高配就14万9,800，大概就这个范围之内。然后它如果说牛一点的话，就让5000块钱嘛。那再牛一点的话，就让10000块钱，就看看他个人啊，买星越版还是如越版，买高配，凯翼买高配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啊。凯翼这个车就4万块钱，4门，3.7米车长，300公里续航，这个车问题不大啊。喜欢的话，我觉得可以买。T 六和 T 七该怎么选 ？T 六是什么东西啊？你说的是那个大众，到了大众市区和东海那边来回通勤，我觉得你可以考虑，你优先考虑 T 七的鸿门智驾版，这是第一位的。就是如果有置换，基本上 T 七的鸿门智驾版的价格15万裸车是可以拿下的，可以拿下的，肯定可以拿下。然后 T 六呢，你买1499的那个车，大概有置换的话，大概14万稍微多能上路。那你这个差价大概多少钱呢？就是差15000到18000左右的差价，就 T 六和 T 七上市都买带智驾的车，而且 T 七选鸿门的情况之下，大概差距15000到18000之间。我个人认为 T 七肯定占优，因为 T 七占优呢，800伏它肯定是占优的，再加上鸿门智驾，那肯定是占优的。那这方面来讲的话，比 G 六这个地平线的这个水平肯定是要高一点，但它也贵个10000多块钱。就这个 S 六百买哪个版本？买最高配纯电83度电啊，增程的推沟里啊，领跑 A10对比星越，这两个车一样的抓阄吧，我会选星越，我觉得星越好看一点，其他没有什么。小 A 零级小车水平都一样啊，其实都很差。蓝图知音分析一下，不分析了，这个车要换代了，现在买蓝图知音的没有任何意义了，快换代的车型

除非它特别便宜，十四五万，我觉得可以，十五六万嘛，十四五万太夸张了，比如说十五六万。弄一个，我觉得买个纯电的那没什么问题。但你要说太贵，毛用都没有。银河 E5 买哪个配置比较好？这个我不是刚才分析了好多次吗？注意看我明天小号上发的那个视频嘛，就是最低配的是傻子买的。那我再说一遍哈，我说的是非常标准的哈。银河 E5 的2027款的最低配是傻子买的啊，因为那个车就是老款稍微改一改，没有任何区别，还涨10000多块钱，那个是留给傻子的。那然后次低配1078的那个车都已经快110000块钱了，都没有 L2， 那个是小傻子买的啊，所以说我们也可以把它删掉。所以说能买的就1258到147800，那就很简单了，1258就是550和650分别是带支架和不带支架的。你对支架要求高，那就550支架；你对支架要求少，那你就550和635，你随便选就可以了。这都没有什么好选的，这玩意你最后能考虑的，这个车其实上了上了六款车，删除2款，剩4款，四款当中其实就是一个550和635的区别，然后550带支架，550635不带支架，就这个分别。你要不要支架？不要支架就直接550635啊，要支架你就往上稍微抬一点就可以了，没有什么好说的。这个车啊，我个人偏向于1278的，就是550带支架的。这个车要不要长续航？如果你不经常出远门的话，它充电足够快啊，足够快，800伏加激光雷达，127800，叠加一个神布10000多，直接干110000多块钱，110000多，800伏加激光雷达，哦，这个可以的，调性可以的，那领克20比极客 X 大一点吗？极客 X 要换代了，极客 X 现在是给小少妇买的，就是那个。就是结完婚了啊，然后又希望很精致那种小少妇啊，那个是可以考虑极客 X 的。20还没上市了，20上市之后它又800伏又激光雷达，比极客 X 要更明显更优秀。但 X 呢，可能以后极客也不会再生产 X 了啊。然后 T7 的鸿门版又没有加那个 Ultra 版， Ultra 版就是多了一些座椅的通风按摩等一些舒适性配置，加不加随便你，但是一定要买鸿门版，这个都不用说了。银河7 EV 1099这个车怎么样？没有亮点，也没有什么缺点，就是10万块钱左右的这个版本。但是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不会买的。我明确告诉你，银河的这个7 EV， 那新建7 EV 这个车1099，对不对？那你稍微看看刚刚上市的 E5 啊，550续航的这个车115800，不就比你多5800块钱吗？多5800块钱，多了800伏的架构，那你这个时候5800，那1000%要花，这还用说吗？对不对啊？那不用说了，你不要看说那个1099的是不是605续航，605续航，你要续航稍微长50公里，还是要800伏架构，你想都不用想啊，这东西。所以现在车就是按天算，昨天、今天和明天，那明天上新车，你今天看着性价比高，明天就再见了。我跟你说，E5 的权限我不知道呢，最近没去 4S 店。如果有权限，那当然就更好，对不对？比亚迪。05EV 怎么样？这个车买新款的产品，加小米的支架，你和它玩怎么玩？没得玩啊，在我看来是没得玩的，是吧？买台 Q06 会不会太稳重？40多岁的男性 Q06 买那个700公里，那个海狮05不易买，这个车不要买最高最低配，往上稍微买一买啊。N70 一出再无大五座，其实我觉得 N70 的性价比现在看还可以，到明年就完了，400伏平台。明年20万以上，400伏平台一般般啊！我跟你说哈，我可以确定的跟你说，400伏平台的插混或插电增程，你在高速或甚至你在平时充电的时候，一边充一车和增程车是1000%全面普及800伏的啊，肯定的。所以有的车那是明摆着要过时，你买那个东西吧。我觉得一般般啊，素质高的也骂街吗？心里边慢慢骂，就不对外骂不就行了吗？啊，博智700公里续航，激光雷达配空悬，那个车的价格都贵死过去了，他没有资格卖那个钱。博智七，那你我问你一下，他现在是不是让价多？博智700公里续航，激光雷达版本配空悬，这个车多少钱？你能不能跟我说一下？看看他。多少钱？也许它让价多呢啊，让价多那就另谈，对不对？塞纳和格瑞维亚这两个车是一个车，目前塞纳可能还稍微便宜一点点，20万稍微冒点头，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啊。18万6800买博智700公里续航带激光雷达，推沟里啊，推沟里。那现在

接近20万块钱，你不要说接近20万块钱，现在15万块钱都普及八百伏加支架了，你就你这个轿车卖18万6千8，我觉得是开玩笑的，你不要开玩笑了啊。E5的支架，千里浩瀚 H5 哈，这个一般般，就是市区开毛用都没有。我可以明确告诉你啊，这个吉利的千里浩瀚的 H5 和 H7 市区就和沃尔沃2是一样的，我一点都不开玩笑。这个千里浩瀚的 H5 呢，就市区你最好就少用，然后就高速没有问题。高速没有问题，你的偏向是什么？你如果偏向于高速用，那 H5 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市区你自己开吧，少用啊。起亚的 E 跑多少钱？起亚 E 跑现在5万块钱左右吧。这个买个小车代代步，其实我觉得买 E 跑不如买个吉利帝豪这些车。现在帝豪在多少钱啊？5-6万块钱，对不对啊？E5 的智驾和 i60 的智驾比呢 ？i60 能把 E5 踩在地上打15分钟啊，过15分钟以后站起来还得喊大哥。啊，就这样，啊，那没意义了，没意义。这个吉利哈，实际上我对吉利的产品实际上是信任度是非常高的，但是唯独这个智驾不行。吉利为什么智驾不行呢？我们最后几分钟跟你说一下，就吉利有一段时间智驾的那个团队全体起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全体起立就走人了，啊，就走人了。他走人的这个原因是什么？是什么原因呢？走人的原因是因为。可能是被挖走了，就是把所有的智驾的那个负责人全部都被某企业可能是挖走了，结果就导致了在有一段时间它出现了断档。所以说你看有一段时间 Flyme Auto 的智能车机也好，还有这个千里浩瀚的那个辅助驾驶也好，它升级明显是偏慢的，明显偏慢。那现在呢可能在慢慢调整，我认为千里浩瀚的 H5 和 H7 到明年的时候它应该会有一个本质上的提升，现在呢还需要慢慢调整，就是这个情况啊。商战是很厉害的啊。天枢支架水平怎么样？天枢 Ultra 会好一点，天枢 Pro 和吾老2是一样的啊。我不知道我被谁挖的哈，我们不在节目当中乱说，但这个事情是真的。他的支架的负责人和很多支架的人员是被一锅端的啊，是这个情况。这个事情有，所以说导致了吉利的千里浩瀚有一段时间确实是有一点点落后啊，这个事实情况啊，这个。然后 C10 现在的产品力 ，C10 主要是有一些东西会开盲盒，就它电池有时候会开盲盒，这个比较头疼。其他的没有什么。ET7 能不能玩？不能玩，这个车已经是个淘汰货了。买淘汰货干什么？啊 ，GX 一颗芯片跑高速可以吗？可以，视觉雷达绝对没有问题。那就是，我跟你说啊，这个千里浩瀚也好，然后什么也好，就是他们高速表现都没有问题。你就包括那个吾老2支架。啊，就是那些视觉雷达支架，它都是可以高速上正常使用的啊，没有问题啊。有的 L2 级别的算力，才5 TOPS 还没有我家狗聪明呢，真的，我不开玩笑。就有的车企那个视觉雷达的支架，还是什么视觉雷达支架，我那不是五，30、40、50。就30、40、50算力哈，那个东西没有我家16聪明，我家16是条狗，马尔济斯啊，真的，哎呀，不开玩笑啊，他都没有我家小狗聪明，那个东西简直是开玩笑的，我都觉得啊，50、60、70还做智能辅助驾驶，理想的 i8 怎么样？买 i9 吧 ，i8 再见了。起源 Q06 和宋 Ultra 怎么选？你听我的，起源 Q06 选700公里续航加 Ultra 的智能辅助驾驶就好很多，那就好很多。天山之眼 C 跑高速可以吗？不可以。天山之眼 C 就是我刚才说的马尔济斯，还没有我家狗聪明呢，真的，我家狗还知道 BB 账呢。天眼 C 其实基本上已经被宣布失败了，就是比亚迪人家自己都不再提天山之眼 C 了，那你这个时候你还跟我说天山之眼 C 怎么样？开玩笑，算力不够，再加上又是视觉雷达，你看现在比亚迪还宣传天山之眼 C 吗？视觉雷达除小鹏和特斯拉之外，除小鹏，因为人家走的就是视觉雷达方向，对不对？视觉雷达在中国除了小鹏和特斯拉之外，其他的都是过渡性的产品。如果它不是过渡性产品，为什么现在比亚迪都不宣传了？这是一个，为什么比亚迪在强推天山之眼 B， 不就是这个原因吗？那是个过渡性的产品，现在还谈它干什么啊？没有人在因为这个东西而买车了吧？是不是
啊，

80公里往返，15万以内，支架好一些，新买好一点，一个人用的，可以考虑一下广汽安安的 i60 的激光雷达文远智行宁德时代版。你看我这个名字起的多好，广汽安安 i60 文远智行宁德时代激光雷达版，这车15万以内肯定上路，要支架有支架，要电池有电池，要空间有空间，非常好啊。好，这个 i9 比 i8 长，开不方便，那 i8 也不能买啊， i8 多贵啊， i8 也得30多万，也不比 i9 便宜太多，你不要这样想，老兄啊，风雨过后是彩虹，你不要这样想，你现在为了省一点空间说开不方便，你选 i8， 我可以给你打包票，我可以给你打包票，你开2个月以后你会说早知道我买大一点的了，真的啊，早知道我就买大一点的了啊。 7X 跟 LS6 怎么选？LS6 现在就买那个21万多的那个版本，就93度电的那个，是性价比最高的，最低配最高配，开玩笑的。 7X 买也买103的啊， 7X 买103的，目前送空悬。奇骏，哎，奇骏今天上的那个车还不错啊，奇骏那个最近刚上的那个还可以，之前的那个不行啊，刚上的那个25万左右我觉得性价比还可以，但是它现在竞品也多，展不开啊，你就看那个蓝图追光卖不好你就知道现在展不开啊，有些产品是展不开的。好了，今天我们直播就到这了哈，明天中秋节我就休息两天时间啊，是吧，休息两天时间啊，这个我们结束今天节目，感谢各位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饭后滑着手机，一杯绿茶，一首歌，此刻每一个你终于卸下疲惫，窝在沙发里享受着曼妙的松弛。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7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9: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汽车在行驶过程中经常会遇到陡坡、减速带或异常物体，所以一定要减速通过，尤其在夜间视线不太好的情况下更要如此。但有的司机开车时并不注意，难免会托底伤到汽车底盘。那么出现托底该怎么处理呢？有哪些避免汽车托底的办法呢？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正常情况下，汽车在行驶中只有轮胎接触地面，但如果地面非常不平，导致汽车底盘的其他部位与地面的凸起物发生接触，就称为托底。一般的轻微托底会造成车底部的划伤，对车没有什么影响，也几乎不影响车子的美观，不需要维修。但如果托底部位划伤后长时间不去修补，有可能会生锈，从而带来安全隐患。严重的托底甚至会造成汽车底部的部件损坏，比如发动机的油底壳破损，会导致机油泄漏，如果继续行驶，相当于发动机在无油状态下运转，最终损坏发动机。托底还可能造成汽车底部的牙箱、半轴以及拉杆变形损坏，所以在路面情况恶劣时应减速避让，防止托底发生。

托底属于突发情况，或者出现在驾驶员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下，如果一不留神，路上的大石头就直接带进车底，损伤底盘。托底的严重程度和障碍物大小、车速的损伤部位有关，障碍物越大，车速越快，车辆托底受到的伤害也就越大，常常伴随着很大的响声，说明撞击的力度很大。汽车底盘部件有的可以承受较大的力，影响不大，有的部件呢很容易损坏，所以出现托底要及时下车检查受伤位置和损害程度。底盘部件损坏率比较高的有水箱及水箱框架、发动机油底壳，还有变速箱油底壳、排气管。在这里提醒您，下车检查前请务必将车辆停在安全位置，以免造成追尾给自己带来的危险。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托底之后，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下车查看车辆受伤部位。如果障碍物很大，车速稍快，可能就会伤到底盘多个部件，一般不建议继续行驶。如果发动机和变速箱油底壳受到严重撞击，会导致漏油，水箱被撞坏，就会漏冷却液。所以托底之后，先查看底盘有没有漏油漏水，如果确认发生了，就千万别继续开了，直接报保险公司就可以，然后等待更换或者维修水箱，换油底壳。这几项费用都不少，如果有的部件变形，还要涉及到整形。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空调水滴水位置恰好在发动机后方靠近右侧的位置，所以别把空调水滴水当成是水箱液体泄漏。

果托底位置不是油底壳这种地方，一般不会有液体漏出，那么建议您再检查托底位置，看看有没有大的变形，比如水箱框架变形、排气管变形、三角臂变形等都能轻易看出来。如果障碍物不大，车速不快，可能既没有漏油也看不出变形，那么就可以继续向前开一段试一下车，看有没有异常。常见的异常有跑偏、异响、打方向很费力等，再就是踩踩刹车看是否正常，因为刹车油管从底盘穿过到了后轮，托底也有可能伤到它。如果没有异常可以正常行驶，如果自己不确定可以直接叫救援。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汽车托底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接下来我们为您详细介绍一下汽车托底的几种情形和应对办法。第一，陡坡，过陡坡易伤部位就是前保险杠和排气管，在通过特别陡的坡时，如果底盘比较低，走到顶坡时很容易托底，同时下陡坡时也要注意，因为一些轿车的前保险杠比较突出，下到坡底时如果速度稍快，前杠或者前唇很容易直接磕到地面上。应对的方法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就是可以尝试斜着上坡下坡，就是单侧前轮先碰到坡底或者是坡顶，减少托底发生。

容易出现汽车托底的第二种情况，马路牙子。易伤部位就是前保险杠、侧裙、轮胎壁。上马路牙子不仅容易托底损伤前保险杠和车身侧裙，还容易挤压刮伤轮胎壁，造成轮胎鼓包甚至爆胎，同时对悬挂也有一定的损伤。那应对的方法就是非必要不上马路牙子，如果没有其他选择，也要让轮胎底面正对马路牙子，不要让轮胎侧面碰到马路牙子。第三呢，就是路面坑坑洼洼，易伤部位就是前保险杠、轮胎、悬挂，路面的凹陷、沟槽、没有井盖的深井等地形也会发生托底的情况。这些地形隐蔽性很强，司机一般不能提前发现，所以出问题的概率最大。这些坑会导致轮胎和悬挂受到损伤，严重的可以导致爆胎、断轴等严重后果。应对的方法呢，就是要认真观察路面躲避，实在躲不及就尽量减速，缓解对轮胎和悬挂的损伤。

0: you。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造成汽车托底的第四种情形就是减速带，那易损伤部位呢就是前保险杠的下沿、排气管。应对的方法呢就是要减速通过，遇到较高的减速带可以斜着通过。那第五呢，泥泞道路易伤的部位就是前保险杠、悬挂。泥泞道路上开车，路面上有很多被扎起来的凸起和凹陷，如果正好裹着石头，难免会碰伤前保险杠、底盘。建议您遇到这种路段最好绕行，实在不行呢就减速行驶，同时使用考驾照时的单边桥项目技巧，避免托底。第六呢，路面有异物，这个易损伤的部位就是油底壳、悬挂还有排气管，这是损伤汽车底盘最严重的情形。如果被大石头等异物卷到车底，就很可能对底盘造成严重的损害。应对的方法就是开车的时候要留意路面，发现异物提前减速绕行，千万不要冒险跨越过这些异物，能躲就躲，避免托底。

在节目的最后，我们为大家介绍如何预防汽车托底。第一呢，就是要加装发动机护板，发动机护板能保护发动机免遭路面碎。

碎石撞击以及异物刮蹭。第二就是喷涂底盘装甲，如果你觉得发动机护板的保护面积太小，不妨为车辆底盘喷涂一层底盘装甲来个全面保护。第三呢，就是仔细观察，减速慢行，对汽车的离地间隙做到心中有数，是减少托底伤害最实用的方法。如果出现的托底不太严重，建议您把车停下放一晚，第二天看是否有漏油漏水发生，一旦发生漏油就不能再继续行驶。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古文学里的文字构筑港城最初风貌，此刻城址未改，一切变新，城市中的人在温柔的夜风中享受夜晚的片刻宁静。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八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4: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啦，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点半到晚5点半，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0: 妇幼二十四节气全生命周期健康守护。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呀！今日我是电量满格的颖儿，和各位来聊聊节气里的大 boss 秋分大人。俗话说得好，秋分秋分，昼夜平分。这不仅是天气变凉的分水岭，更是咱们身体的一场干旱大考。我为大家请来了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中医内科万玉晨医生，他可是降燥除烦的高手哦。
1: 大家好，咱们是老朋友啦。一到秋天，我们门诊就快变成了干货批发市场，大家不是这儿干就是那儿干。这秋风一过啊，燥邪就开始嚣张了。秋燥呢，最擅长的就是抽水。中医讲肺为焦脏，它喜欢湿润，最怕干燥。一旦秋燥伤肺，我们就会出现四大秋后算账的经典问题。首先呢，嗓子干痒，咳个不停，感觉喉咙里有个小羽毛在挠，喝水都不管用。第二，过敏性鼻炎大爆发，秋风一吹，鼻涕眼泪一起飞，纸巾用掉一大堆。第三呢，秋季皮肤干燥紧绷，起皮脱屑，全身瘙痒，洗澡后啊更是痒得想挠墙。还有第四个，失眠多梦。很多人觉得失眠是心事重，其实秋燥上了阴，导致了阴虚火旺，半夜口干舌燥，心烦意乱，这觉自然睡不好了。
0: 哎呀，那咱们是不是得赶紧弄点人参鹿茸补一补？
1: 千万别，秋风养生最忌讳的就是瞎补猛补。你要是现在吃羊肉、辣椒、烧烤，那就

0: 就是往身体里添柴火，越补越干。我们秋风的饮食核心是四个字：清补滋润。那么吃点什么呢？白色的食物啊，最润肺，比如雪梨、百合、银耳、山药、莲藕。我给大家推荐个超简单的神仙水——百合银耳雪梨汤，滋阴润肺安神。还有山药莲子小米粥，温和健脾养胃，全家都能喝。但是要记住啊，秋分之后，我们的冰镇西瓜、生冷瓜果要少碰了，吃多了容易拉肚子，损伤了胃肠，肺气也会接着不足了。
1: 入秋后一不小心就容易吃多，这吃完呢还得动起来。
0: 那我要强调一点，秋天运动的原则是微微出汗，切忌大汗淋漓。散散步、打打太极拳，或者是练练八段锦里的左用开弓四射雕，宣通肺经。还有最重要的是作息，《黄帝内经》啊里面就说了，秋天要早卧早起，听我一句劝，晚上11点前赶紧放下手机，熬的不是夜，是身体里的阴液啊。熬夜加秋燥，那就等于火上浇油，第二天起床口干舌燥，脾气暴躁，看谁都不顺眼。
1: 要是真的干得难受，咱们医院有没有秘密武器能让大家舒服一点？
0: 我们有祖传魔法，如果大家觉得嗓子干、咳嗽、久治不愈，或者鼻炎发作，欢迎来咱们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中医内科体验一下我们的秋分润燥三件套。第一套呢，是我们的中医推拿走罐经络梳理，专门针对秋季容易紧绷的肩颈，清泻肺经火热，帮你把憋在里面的火气推出去，做完感觉像是给身体做了一次深度的大扫除。第二套呢，是中药穴位贴敷，针对秋燥引起的鼻炎、咽炎，我们把特制的中药粉制成中药贴，贴在我们的特定穴位上，比如天突、迎香、肺腧，药效直达病所。第三个呢，就是耳穴压豆，如果你心烦失眠、半夜燥热，我们就在你耳朵上的神门、心等穴位上贴上一个小豆子，每天按一按，安神助眠，让你一觉
1: 心态放平和。我是颖儿，我们下期见喽！
2: 各位老铁，记得点赞。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6: 那些年爱过的人，他们提前下了车，给了你所谓的伤害，后来想想挺好的，至少在你最懵懂的年纪教会你爱与放手。现在一个人面对生活的艰难，孤独也能乐观，

宁可孤单，也绝不轻易把最好的自己浪费在错的人身上。爱情像开慢车，急不得，缘分自会安排相遇。那个适合你的人，就是全世界最好的人。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大张旗鼓的离开都是试探，真正的离开是悄无声息的。真正的失望不是怒骂，不是嚎啕大哭，也不是冲你发脾气，而是沉默不语，是你做什么我都觉得和我再没有任何关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也许有时你喜欢自我封闭，喜欢设防，垒一道围墙躲在里面，便有一种安宁稳妥清静可以自享。可是反过来，人又不能总守在里面和孤独为伴，又希望别人进来看见自己心中一些别人所不知道的十分珍贵的东西。人在这种时候特别美好，这种心门悄悄打开的意境是非常奇妙的。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20: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所有的坏

0: 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改变自己这件事儿，只有愿望是不够的，还要有力量，把自己从过去连根拔起，即使血肉模糊也在所不惜。听上去有点血腥是不是？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你又是哪一位呢？

你的人生是永远不会辜负你的，那些转错的弯，那些走错的路，那些流下的泪水，那些滴下的汗水，那些留下的伤痕，全都会让你成为独一无二的自己。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用我的声音握你的手。

就让从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很多事情并不是你情我愿就可以，这世界上总有一些没有办法的铁石心肠，总有一些毫无希望的铁壁铜墙，学会勇敢去面对，坦然去接受吧。因为

第一次听水木年华的歌就是这首《一生有你》，感觉很亲切，那种甜而不腻的感觉让我觉得非常清爽。后来渐渐地喜欢上他们的歌曲，但是最爱听的仍然是这首《一生有你》，百听不厌。无论是亲人朋友

还是恋人，如果终其一生都能一如既往的话，那也是一种幸福，是一种缘分，是我们梦寐以求的感觉。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地区土生土长的民间文学活力旺盛，传说故事、民歌民谣以及民间谚语层出不穷。此刻徜徉在文字里，是一天结束前最美妙的阅读时间。 FM 92.7 为你报时，晚上9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公元386年，拓跋鲜卑建立了北魏王朝，定都大同。北魏贵族们热衷于宣扬佛教，从公元460年开始，朝廷开始在云冈开凿一系列佛教洞窟和造像。北魏开凿的佛教石刻让中国的石刻艺术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本期为您带来的这本《中国艺术史》，我们就从石刻艺术讲起，以时间为线索，理清中国艺术发展脉络。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云冈石窟中年代最早的昙曜五窟，是北魏文成帝为自己和四位先帝开凿的。云曜五窟最引人注目的是由整块巨石龛刻的佛像，第20号洞窟的佛座像高达14米，做沉思状。佛像的肩部和胸部显得十分的宽厚，但轮廓却很精细。公元480年前后，云冈石刻的风格开始发生了变化。原先的佛像线条硬朗，整体风格沉闷严肃。但在这一年之后，佛像石刻开始大量运用简洁明快的线条。7号洞窟石刻就是这种转变的证明。这是公元480年到公元490年之间由北魏皇室捐赠的洞窟，墙壁上布满了各种色彩艳丽的浮雕，以表现佛教故事。公元494年，北魏都城南迁至洛阳，随即朝廷在洛阳周边开凿了许多石窟。在距离洛阳大约20公里的龙门，雕刻工匠们找到了一种细腻的灰岩，这种质地可以雕刻出更加精细的线条，因此洛阳地区的石刻偏向于用线条来表达美感，这与云冈石窟的立体造型大相径庭。其中以龙门石窟的宾阳洞中窟为代表，宾阳洞是北魏宣武帝下旨修建的，于523年建成。在宾阳洞内，每一面墙上都有大型的佛陀造像，还有北魏皇室虔诚礼佛的场景。由于南方缺乏佛教造像，考古学界之前认为以龙门石窟为代表的风格起源于北方，然后逐渐向南方传播。然而近年来的研究显示，真实情况可能恰恰相反，以南京为中心的南朝艺术才是6朝时期佛教石刻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这种风格最早的创建者是东晋画家戴逵，他的作品将雕刻艺术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准。戴逵与另一位鼎鼎有名的画家顾恺之是同一时代的，他们的画作最典型的特点就是人物扁平瘦长，服饰流畅飘逸。 这种对人物和服饰的处理方式，直到一个世纪之后才体现在云冈晚期石窟和龙门早期石窟当中。由此可见，石窟艺术的新风格是由中国南方的艺术家引领的。龙门宾阳洞中窟包括高大的立像、供奉碑和镀金佛像，供奉碑上刻有题记，立在寺庙里，碑文是《金刚经》的选文和佛教故事。在秦岭西端的麦积山石窟，还有十八块原封未动的供奉碑。中国有四大石窟，除了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和麦积山石窟，还有敦煌莫高窟。敦煌以壁画闻名于世，但很少有人知道，这里还有世界上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石窟宝库。敦煌莫高窟的故事可以追溯到东晋时期，当时敦煌地区成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交通枢纽。僧人韦志为了给沿途旅客传播佛教，就在千佛山上修建了最早的莫高窟。隋朝时期，敦煌地区因为战乱一度被废弃，但到了唐朝，唐玄宗和武则天都颇为重视文化事业，莫高窟由此迎来了他的高光时刻。在唐朝时期，莫高窟达到了大约1000个石窟、数千尊佛像的规模。莫高窟的石刻水平极高，不仅表现了佛教故事，还展示了古代的社会生活、历史事件等多方面的内容。这些艺术珍品给人们提供了了解古代佛教文化的窗口。然而在唐朝之后，敦煌逐渐衰落，莫高窟也逐渐被世人遗忘，直到20世纪初，莫高窟才重新被人们重视。由于岁月的侵蚀、洪水的侵袭和人为破坏，莫高窟的一些石刻遭到了严重的损毁。幸运的是，通过后来的修复和保护工作，许多珍贵的艺术品得以保存下来，供世人欣赏。莫高窟集绘画艺术与石刻艺术于一身，许多洞窟并不是用来居住的，而是供僧人来修行的。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壁画除了传统的佛教故事，还出现了经变画，形式上有点类似于连环画。莫高窟的经变画大气宏伟，而且颜色艳丽，跟早期的传统佛教故事不同，经变画会穿插着百姓宴会、行医、商旅和农耕等生活化场景，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敦煌壁画还有一大特色，那就是在492个洞窟里，几乎每一洞都有飞天。飞天指印度神话中的两位神仙，一位叫天歌神，一位叫天乐神。传说他们一个善歌，一个善舞，形影不离，是一对恩爱的夫妻。飞天形象从16国开始出现，历经1000余年，直到元朝末期消失。在1000余年的历史长河当中，飞天的姿态和意境都在不断的变化，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艺术家给我们留下了不同特点的飞天。全面而精炼的中国艺术史入门，全面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中国艺术史，欢迎继续收听。敦煌壁画充满古人浪漫的想象，其受众群体大多是普通老百姓。在千里之外的宫廷，盛行的是另一种绘画风格。现藏于美国波士顿美术馆的历代帝王图，传为唐朝画家阎立本所作。阎立本是唐太宗时期的代诏宫廷画家，到了唐高宗时期被提拔为右相。历代帝王图以明劝诫、助生辰为目的，画了从汉昭帝刘弗陵到隋炀帝杨广等13幅人像，有明主、雍主、昏君、暴君等造型，褒贬鲜明。阎立本在某些细节处运用了散阴影的绘画技巧，让人物面部产生很强的质感，衣服皱褶上的阴影更为显著。从绘画技巧上来说，唐朝唯有吴道子能与阎立本匹敌。开元年间， 吴道子以善画被召入宫廷，专门为皇家画画。据说他还曾随张旭、贺知章学习书法，通过观赏公孙大娘舞剑，体会用笔之道。吴道子画技超凡脱俗，无论是佛道神鬼还是人物山水，都能画得栩栩如生。史料记载，他曾在长安、洛阳两地绘制壁画300余幅，而且绝无雷同。吴道子的绘画风格很独特，所画人物衣袖飘飘，线条遒劲，仿佛真的有风吹起到画中人物的衣服，被誉为吴代丹峰。关于吴道子还有一则趣事，传说他有一次在寺庙里画了一匹马，一时疏忽忘了画马尾巴。虽然这幅画略有瑕疵，但毕竟是画圣之作。他离开后，寺中和尚就将这幅秃尾巴马挂起来供奉。过了几天，附近的村民怒气冲冲地跑到寺庙，说寺里的马踩踏了他们家的农田。和尚辩解道，寺中并未养马。村民不信，在寺庙里四处搜寻马的踪迹，直到他看到那幅秃尾巴马，才惊讶地出声，就是这匹秃尾巴马，你们是怎么把它圈养在画里的？后来吴道子画马成真的故事就流传开来了。古人作画并不局限于画笔，相比于纯粹的书画，老百姓接触更多的是日常用具，因此在器物上作画就成为一门新的艺术，这就是漆器。漆器就是从漆树上割取天然枝叶，然后将其涂在器物表面的工艺品。用漆树枝叶做涂料，能起到耐潮、耐高温、耐腐蚀等功能，还能配置出不同的色彩，在器物表面绘制图案。漆器的制作工艺相当复杂，首先需要制作胎体，胎一般为木质，偶尔也用陶瓷、铜或者其他材料。胎体完成后，漆器匠人在其表面进行修饰。从材料工艺方面讲，制作漆器的复杂程度远远高于瓷器，只不过漆器不易于保存，所以唐代以后漆器的生产数量以及在世界上的影响力都不及瓷器。但作为我国的工艺美术品，历代漆器艺术不断发展完善，留下了许多珍宝。早在新石器时代，古人就通过采集土壤和树枝等天然材料，制作出了简单的漆器。《韩非子·石过》记载，尧帝将天下禅让给舜，舜为了庆祝这件事儿，派人上山砍漆树，采集生漆，制作了许多漆器。诸侯都觉得新上任的这个天子太奢侈，有13个诸侯国公开跟舜帝叫板。这段记载说明，在三皇五帝时期，匠人已经能制作出精美的漆器了，而且漆器在那时候算是奢侈品，哪怕在宫廷也不能大规模使用。

0: 通过这一时期的出土漆器，我们可以发现漆器的制作工艺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还有许多革新和创造。除了传统的一色漆、彩绘漆和镶嵌漆器外，匠人们还创造了描金、浑金、雕填、雕漆等技法，后世漆器的主要种类到此时都已经齐备。雕漆是漆器工艺中最复杂、造价最高昂的。文献记载，雕漆在唐代形成，但迄今为止，考古界还没有发现唐代的实物。宋代雕漆仅有江苏镇江出土的团扇柄和剔黑圆漆盒。元代出现了两位著名的雕漆匠人，即张成和杨茂。他们的作品图案丰满，刀法娴熟，磨工圆滑，整体风格浑厚精致，技艺极高。现藏于安徽博物馆的张成造漆器有三组雕云纹，刀口深一厘米，纹样回环流畅，精美绝伦，是漆器工艺史上难得的珍品。这本《中国艺术史》以时间为限，详细介绍了各个时期的中国艺术，从早期的青铜器到中后期的书法、绘画、建筑，内容详尽，脉络清晰。作者苏立文侧重于讲述历史中的艺术，从艺术角度看历史的变迁。对于想要了解中国艺术史的读者来说，这是一本详尽的百科全书。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中国艺术史》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黎哥说，这本书通俗与见地、历史与艺术、实物与观点的互动柔和，比如陶器和青铜器的互相借鉴，书法绘画的流派纷争，体现了本书的特点，那就是包容兼顾。读者寿竹说，这本书时间跨度上从石器时代至现代，内容包括玉器、青铜器、陶瓷、绘画、书法、雕塑、建筑等等，很适合对中国艺术不太了解的读者们作为入门书。读者蝶之羽翼说，相较于同类著作常见的内容分类，作者在创作本书时始终遵循连续的朝代这一时间线索。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世界上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洛基山脉。在世界的一端，有一片神奇的土地，散发着无穷的魅力。它有着秀美清丽的路易斯湖、雄浑壮美的尼亚加拉大瀑布和惊奇别致的千岛湖，更有巍峨的洛基山脉增添了它的姿色。位于温哥华北部的洛基山脉依然保持着自然的古朴清新，没有遭受人类文明的破坏。这里的一切都那么自然，没有人类带来的污染。春天时可以看到很多动物在冬眠醒来后找食物吃，这些动物完全不避人，而前来游玩的人类也给予动物足够的空间，让它们以自己的生活方式与人类共存。登上洛基山脉给人直观感觉是站在绵绵的山脉中看广阔的冰河，翠绿的湖泊如宝石般镶嵌在深绿色的针叶林中，林中栖息着各种动物，山与冰河、森林与湖泊和谐地演奏着洛基山脉悠远的交响曲，人与动物与自然的和谐犹如雨水难分，亲密无间。这座被鲜花、绿树、草坪覆盖的大山一年四季展现出不同的色彩，雄伟的山峰、绿色的森林、弯曲的河流、如镜的湖泊构成了一幅美妙绝伦的油画，站在山上颇有人在天空下、心在空中飘的感觉，时而能看见一群一群的动物横穿公路慢悠悠地走过，在海边笔直的陆堤上人行小道

0: 旁都铺满了绿色的草坪，一群群海鸥落在草坪上懒散地晒着太阳，享受着这里清新美好的环境。水面上游玩的野鸭成双成对，无拘无束，这里就像他们的家一样，来往自由。山谷间有天然的湖泊，如一块块翡翠镶嵌在茫茫碧野上，地毯式的草地上点缀着各种各样姹紫嫣红的小花。没有电话、电视、电脑，所以现代化的工具在这里都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也因为这样才好让心慢慢沉静下来，恢复单纯本性。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21: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7: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8: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6: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9: 时光书房，
6: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0: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四季轮回各有风韵，春有繁花初绽，夏有骄阳蝉鸣，秋有红叶轻霜，冬有落雪寒梅。而对于作家范晓波而言，春却是不同的。当暖风拂面，万物复苏，心底最柔软的情愫便被悄然唤醒。春天是独属于他的心灵归处，是与生俱来的宿命牵绊，更是刻在生命里的本命忌。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我的同事，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让我们一同沉醉在范晓波笔下的春日里。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1: 我对春天的情意有着某种玄秘的原因。很小的时候，我只爱春天这一个季节。大约20岁左右，从绘画和摄影的角度发现了秋天之美。秋天的红枫林和蓝天之间的色差，令我的画笔在颜料的泥泞里无法自拔。接着从电影的角度爱上了夏天。电影里的夏天往往光照过剩而情绪迷惘。大概在24、25岁之后，我连冬天都不反对了。在我们潮湿的南方，没阳光的冬日像阴冷的囚笼，而一旦出太阳，春天就似乎要提前从地表以下冒出来。但是春天对我的特殊，还是一年比一年清晰地凸显出来。生于春天这个简单的事实变得不那么简单，它一点点地显露出宿命和预言的意味。生于春天的人很多，但这个季节在我的生命源头留下的笔触似乎特别粗重。春天一到，我脑子里就会萌生许多虚幻的意义和热爱。我很容易被黄昏时微醺的暖风感动，甚至荆棘上的迎春花，一场深夜的细雨，村路的绿荫间一瞥短促的阳光。桃花、李和杏的花期是摆在田野上的流水宴，它们的颜色和味道对我有着迷魂剂的效力。我流连其间，不愿回到人的居所。有时我居然像妖冶的女人那样，用脸亲着桃花的面颊合影。如此恶俗的动作，在其他任何季节我都没勇气做出来。在春天，我的种种表现接近于一个堕落的花痴。我成年后的春天主要是在鄱阳和南昌度过。小城之春这个老电影的名字对我有着不可抵挡的美。它把小城和春这两个我很偏爱的词搭配在了一起。小城之春在我看来就是春意盎然的寂寞。我先后看过黑白和彩色两种版本的电影《小城之春》，我喜欢他们，就如同他们是我心灵自传的某个诗画的章节。他们唤起我许多沉睡了多年的身体和心理记忆。1996年以前的春天对我而言是不折不扣的小城之春。我在许多文章里回忆过鄱阳县城的春天，喋喋不休地描述那里的梨蒿、油菜花、桃花和李花，以及我在春天寂寞的游逛。那几年由于年轻和孤独，春天不断加重的气温和色彩日益加剧我的狂躁不安。我每天骑着山地车在县城和郊外窜来窜去，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办公室、家里，在哪里都坐不住，只有下雨的夜晚能让我安静下来。在县城，我似乎能听到雨落在鄱阳湖水面上的声音。我缩在干爽的被窝里，想象鄱阳湖在雨水的浇淋下拱起肚皮的过程。这样的想象使我的睡眠不断下沉，直到沉入湖水的最深处，连早起的鸟都叫不醒。春天我愿做的事是和朋友吴去女孩子家里 炒菜喝酒。我不懂烹饪，坐在桌边一边等着吴做好吃的，一边抱着琴唱歌。如果女孩的父母去旅游了，我们就在那里喝到半夜，唱到半夜。我和吴都是唱歌的好手，那时候一开口就是我的太阳和茶花女饮酒歌，连流行歌曲都不屑哼。吴的个子不高，但嗓音可以唱到 high C。 到了午夜，他的情绪会上升到顶点，唱着唱着就泪水滂沱，把女孩们震得不知所措。他们打开音响，播放笛子和箫演奏的《姑苏行》《苏州河畔》，一种春光明媚的乡愁。春天让我徒劳地损失激情和泪水，我厌弃着县城，又在它的春光里沉迷不已。现在回忆县城的春天，总是想起小城之春，还有贾樟柯的电影《站台》。他们的情节和我的经历相去甚远，某种内在的韵律还是相似的，那种特殊的属于春天的韵律。我们县城的古城墙早就行迹漫换了，但我总是莫名以为自己在上面徘徊过许久，在那里和心爱的姑娘约会。我坐在黄昏金箔色的微光里抽烟，青草和刺花在千年的青砖之间迅速蔓延。南昌不算特别大的城市，但城市有了一定规模以后，就会在其内部形成小的生态，与自然界的气候有所疏离，因此南昌人对四季不如县城的人敏感，当然我除外。如果春天到了，即使蒙上眼睛关在屋里，我也能用鼻子和皮肤感受到。有几年我住在孺子路的府河边，一年四季我都会在傍晚去河边的绿地上散步。河对岸也是城市，所以无法养成远眺的习惯，远眺变成了近眺。一排迎春花把绿地和马路隔开，绿地上站着两株身材矮小的成年桃树，河边则有许多垂柳。对于我，他们就是南昌的四季。春节一过，从老家回到南昌后，气温持续升高，我没事就到河边去转悠，绿地上的秋毫变化都逃不过我的眼睛和鼻子。先是青草纷纷换嫩装，然后是柳树的瘦枝上有了绿色的偏旁，一场雨之后桃枝就轻挑起来，又一场雨，黑枝丫爆出红疙瘩，再一场雨，黄昏被染成水红色，清淡粉嫩的香气四处萦荡。到了四五月份，黄亮的迎春花模仿蔷薇的模样开得到处都是，街道上的香樟树也发散出绿色的光雾。住在滨江宾馆边上时，我每天经过省委大院附近的林荫道去上班，头顶是香樟树撑起的绿色穹顶，穹顶的颜色由嫩绿到青绿到深绿的日日演变，像电脑屏幕的自动更新。那几条小林荫道非常安静，人迹罕至，鸟的鸣唱却很稠密。我骑着山地车，在香樟愈来愈浓的香味里穿行，根据气味、声音和眼角余光里的色彩，判断着季节的深度。那时衣服已经穿得比较少了，温润的凉爽令我总想像小青年那样放开车龙头，把双臂伸展成滑翔的翅膀，令我在双目微合间联想到春天的许多美好事情。在南昌，我春天能做的事比在县城还少，一是带着小女儿去公园和江边散步，二是闷在家里想象野外的风景，三是画油画风景。我通常会在四五月猛画一阵油画，在其他季节连画笔放在哪里都不知道。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从小城的藜蒿花香到河边的柳绿桃红，那些随风飘散的芬芳，黄昏拂面的暖风，雨夜静谧的遐思，都是春天最动人的模样。而作家范晓波对春日的偏爱与眷恋，历经岁月流转，地点更迭，是否还会依旧清晰，不曾消散？节目的下半时段，有请向东老师继续分享散文《本命记》。
4: 2001年秋天，我怀着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决心，离开江西，投奔广东顺德的一家国际化的大企业，但是只坚持到2002年春末，又回到了南昌。为什么那么快就回来？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因为那里没有四季，没有冬天，因此也没有合格的春天。5个月来，我承受了有生以来最销魂的相思，不管是在办公室没完没了的忙碌，还是在珠江并不清澈的支流边散步，眼前悬挂的都是南昌和老家的种种画面。有次打电话问一个老家的朋友最近过得怎样，他用有着阴雨天那种潮湿阴晦的气息的声音说，那边天天在下雨，郁闷得很。但他的叹息给我打开的是一幅诗意和诗意都很丰沛的江南画卷，无边的油菜花和几株烟柳笼罩在梁思

丝的雨雾里，水田里禾苗在扑扑地喝水，青蛙和鱼在水沟里悄悄怀孕，一头在篮里憋了一冬的水牛，抖动着枯涩体毛尖端的雨星，咯吱咯吱啃噬着枝叶横流的新草。这是我当时写下的一段日记性的文字。顺德到处是工厂，没有油菜花，甚至没有垂柳和野生的小草。到了四五月份，我想江西想的夜夜失眠。广东半年，我知道了慢节奏对于心灵的重要，也知道了春天对于我的必须。许多人都觉得我对春天的强调太夸张了，只有我自己清楚，事实就是如此。我不过生日，每年都假装4月25日只是一个普通的日子，而不是属于我一个人的节日。但是对于孕育了我生命的春天，我没法假装它不过尔尔。作为一个季节，它漫长而丰富，沿途有许多重要的驿站，立春、情人节、惊蛰、清明、谷雨，对于全年的年景，每个驿站都是别具意味的。春天的状态往往决定我一年的状态，春天幸福就一年幸福，春天痛苦就一年痛苦。一年当中，立春之后的一两个月是我写作的黄金时期，气场特别饱满。在我个人的成长史上，最美好的事件都发生在春天，或与之相关。我现在的爱人，就是某年春天带来的礼物，而记忆里最糟糕的事情，也大多与春天有关。我越来越热爱这个季节，惧怕这个季节，最终，还是热爱这个季节。2003年以后的春天，我过得格外珍惜和享受，不断地从南昌外出，让心情混迹于油菜花、桃花和李花丛中。几年来，我几乎跑遍了江西那些春色最美的角落。2004年3月，有一个星期，我住在婺源，每天和几个搞摄影的朋友开着车，寻找中国最美的春色。这次旅行对我影响深远，婺源对我既是个地理概念，也是时间概念，同时也是一种心理概念。在婺源的郊野，我仿佛回到童年，那里春色的野生程度有如20多年前我的家乡。山是青而深的，而且林相很好，随处可见100岁甚至1000岁以上的古树。水是绿的，随处可以捧起来喝。从2月到4月，整个婺源被金黄的油菜花簇拥，似乎那里是黄金铺路的乐土。在婺源的村落，我仿佛回到古代，到处是白墙黛瓦的明清建筑，人们的生活节奏似乎也沿袭古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不关心山外到底已进入后工业时代还是信息时代。一个中午，同行者在一个老宅院的庭院里拍照片，我在2楼旧时小姐的绣楼里，听寂静在耳廓里发出的玄虚之声。凭窗远望，对面的山坡浓绿耸动摇曳，山脚下油菜花在阳光下铺了10几里远，更近处的水田里倒映着破碎的蓝天，一条耕田的黑色水牛在桃花的映照下愉快地耕作，从泥浆里翻耕出土地深处的生机。那个中午，时间几乎是静止的，我心里非常安宁，靠着窗想，这才是真正的春天，这才是值得借鉴的日子。近2年，春天已经比较严重地影响到我的生活方式和对人生的态度，我有意把春天过得像吉祥而虔诚的庆典，就像许多人对本命年有着特殊的敬畏和期许，我把春天当作本命忌来尊崇。春天，我不与人结仇，不玩世故和

0: 虚伪的人际游戏。春天，我不关心事业得失成败，只渴望掏心掏肺的交谈。春天，我心肠变软，对每个卑微的生命满怀悲悯与呵护，对他人和自己的缺点也尽量原谅。像许多比我还聪明百倍的前人一样，我想不清楚生命的源头和终点到底在哪里，更弄不懂在这个过程中奔忙的意义究竟是什么。但是春天既然来了，我还是要像花朵那样绽放点什么，并且还要以最美好的心情期待剩下的那些个春天。春天多美色和异香，也多细菌和疾病，不知道这个季节最后将怎样决定我一生的运势。我想多年以后，那些喜欢我或讨厌我的人均会因为同一个原因理解我这一生，他们会点着头或摇着头说，呵呵，这是个生于春天的人。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春有冷雨敲窗，寒风微凉，亦有微风拂面，暖阳轻洒，所有的阴霾都将被春天温柔化解。我们在春光里释怀，在花开时绽放，在新芽破土时满怀期望，在万物拔节时蓄力前行，这就是春的力量。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看到的，听到的，闻到的，触摸到的，一切可以感知到的，都与情绪息息相关。不问曾经来路，也不问未来落在何方，把握此刻，好好和自己待一会儿，和自己的心待在一起吧。FM 92.7，为你报时，深夜十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半夏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在广西农村长大，中专毕业。婚后因腰病全职在家，没有什么爱好，整天围着孩子转。丈夫常年在外工作，7-8个月回一次家，多数时家里是全靠他一个人支持。

称。在教育孩子上，他没有任何教育经验和社会支持，只能凭着一个母亲的本能处理问题。女儿小九从小就不是乖孩子，在校和师生处不好关系，常被请家长，在家也总不听话，她的家长权威总是会被这小人儿以各种方式反抗回来。于是她就用最简单粗暴的方式来教育女儿，比如打骂甚至推出门外，而对方则往往回忆沉默或者更极端的行为，比如离家出走，把小刀放在自己的手腕上，甚至是写遗书。半夏不知道为什么女儿的叛逆来得这样早，直到女儿初二那年被诊断为抑郁症和双向情感障碍，她才猛然意识到原来自己的孩子是病了，原来女儿一直是那么的痛苦。五六岁开始头晕和头痛，十岁开始被痛经和胃疼折磨，这些年她一直在跟病魔做斗争。一年365天，她没有几天是在快乐和身体舒适的状态下度过的。从确诊那一刻起，同样的痛苦也开始爬上母亲的身体。此后3年，她倾心陪伴着自己的孩子，尽可能给他最多的关怀。但在女儿一次又一次的自杀尝试中，她隐隐意识到有些事情自己阻挡不了。最终，小九于2023年6月结束了自己16岁3个月零2天的短暂人生。女儿的离世激起了这位典型的中国式母亲的全面反思，半夏像撕开皮肉般一层层的深扒，到底女儿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她又在其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女儿离世后，半夏在自己的公众号上发布文章《我的小九为什么会离开》，这是一位失去了女儿的母亲的自白。她痛苦、懊恼、悔恨，到最后精疲力竭。这个过程无疑是勇敢且残忍的，但他更希望自己的这段经历可以让更多家长为之惊醒，让女儿的离世能够激起一点涟漪。本期节目里，我们来倾听半夏的讲述。

2020年下半年，小九初二，时常头晕头痛或者胃不舒服，基本每天都要请假。我带他去看过儿科、神经内科、消化科，都查不出明显器质性病变，直到消化科有个医生建议去看一下心理科。随后小九被先后诊断为重度抑郁、双向情感障碍、混合性发作，我才知道原来他之前的各种身体不舒服其实是抑郁症的躯体障碍。我既心疼又自责，常常以泪洗面，恨不能替他承担痛苦，也恨自己当初对他的不理解，还只想用家长的权威来掌控他。其实他已经有过很多异常行为了，比如课上到一半跑到天桥上想要跳桥，拿一个小刀放在手腕上，但我觉得他是在威胁我，他总是挑战我。他从小就是这样，情绪上来很难控制。还有一次他甚至写了遗书，我也忽略了。我在这方面非常无知，从没想过要带他去看心理科和精神科。周围的人都说他就是叛逆，并不是什么心理问题，我只觉得是他的情绪管理能力很差。甚至在他六年级的时候还主动提出过让我带他去看心理医生。当时我腰椎间盘突出刚做了手术，在医院躺着根本顾不上他。他爸爸常年在外面工作，一走就是七八个月，那时候我只能让我妈或者我姐去家里看他一下。有一天半夜他不见了，我姐就去报警查监控，但也不知道他往哪个方向去了，直到晚上他才找到医院。肯定是很想我了，他肯定是很痛苦了，但那时候我也没有去深究为什么这么晚了你还要找到医院来，那肯定是有什么原因，要不然他也不会这样做。但那时候我真的也没有想到去安慰他，去抱一抱他怎么样。他就说想去看心理医生，我说那叫姨妈带你去，我也去不了。去了以后填了些量表，就说是有抑郁还是重度。我就用我那种很无知的这种惯性思维，觉得如果真的抑郁的话，难道不应该瞒着患者的吗？为什么要告诉他们呢？那这个是不是不靠谱？根据我姐的描述，那个医生很年轻的，还有这种表就是很主观的，可能问题没有那么严重，他会不会把它夸大了？所以这个结果不一定是真实的。那时候我真的不懂，完全不懂。我想象中抑郁症不是他那个样子的，他开心的时候也蛮开心的，说说笑笑很活泼的，所以压根儿就没有往那里想。后来又看了另一个医生说没问题，这个事情就这样过去了。因为小九出生七个月时被查出脑白质发育不良，会导致一些运动功能受损，肢体协调性差，思维活跃且跳跃，活泼好动，不循规蹈矩。所以我把他之前的很多行为都归结于这个脑白质发育不良的一个后遗症。因为那时候跟他一起治疗的孩子有那么一两个也是这个样子，就不是乖孩子的那种特性。但我当时给到的不是理解他，还是想着去改变他的。

0: 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小九八九岁的时候，我们去农村的亲戚家拜年，他突然说想回家了，我说吃完饭再回家，没想到他就真的走了。一两个小时后，我们发现他不见了，沿着回去的路也没找到他。后来接到附近一个厂房的门卫打来的电话，说有个小孩迷路了，让我们去接他。我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生气，就觉得他太不听话了，你怎么这样子，这么不懂事，让我在亲戚面前没有面子，你又不认识路，为什么就不能把这顿饭吃了一起走？他爸爸去接他的时候，我就想我应该要怎么样教育他。我还特意请教了一个机构的心理咨询师。小九之前因为肌张力高，在他那里做了感统训练，也算蛮熟悉的。我说像这种情况，我能不能把他打一顿？他说可以打，说你不要经常打，就是偶尔打那么一次，让他长记性。得到了他的认可之后，我就把他打了一顿。我没有去同理他，就是有没有受惊吓了，有没有怎么样，我第一反应就是把他打了一顿。还有一次，我跟朋友约好要去泡温泉，他就是临时说不去了，然后我这个面子又开始作怪了，就说哎，怎么交代，那边都说好了，你说不去就不去了，那肯定不行，不可以。我后来回想，我应该去问他为什么不去，不想去的真实原因是什么，但是我没有去探究这个原因，他也没有主动跟我讲为什么不去，所以我们的沟通是很缺乏的。那我第一反应就是没办法向我的朋友交代，然后我就很生气，我的脾气就上来了。那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再进行良好的进一步的沟通。他令我很头疼，很让我不省心。我从小是个乖孩子，他跟我的这种是有很大的冲突的。我是这么一个没有什么想法，这么乖巧的一个人，但是他那么有想法，有主见，好像处处都与众不同，处处会挑战我们的这种。我们常常会把自己的这种认知，自己的想法强加到他的身上，就是说你必须要按照我这个样子来做才是对的，就很可悲，很可怕。你说多无知，就是想用家长的权威来掌控他，但是又掌控不了他，这就是我那时候的痛苦之处。我又自始至终认为是他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这个是很关键的，所以就是经常处于这种对抗。

我觉得最没有做好的一点，就是忽略了他身体的这种痛苦，没有完全理解到他。我应该意识到他的身体就是不同于其他的孩子的，我就应该给他更多的支持。

如果身体不好，那该请假就请假，就不会像原来那样子，觉得请假太多了会耽误学习，会影响老师对他的态度，对吧？从小九上幼儿园起，我就经常被老师找，当初就觉得他太不让我省心了，很让我头疼。为什么别的孩子在学校都是没有什么事情，就是他会频繁地出现各种的小状况。从小他的精神是比较亢奋的，午休对他来讲是蛮痛苦的一件事情，睡不着的话他就会动一动，忍不住要发出点声音，老师会管他，他就会跟老师反驳，就又挑战了老师的权威了。那老师就会找家长说，你这个孩子不服管教，我就又焦虑了，我就说又给我惹麻烦了。当时我想着别人都睡，那你为什么不睡？那你不休息好，你怎么有精力来进行下午的学习呢？我就说，那你要休息，你睡不着，你也要躺在那里不能动。我那时候就是很大的执念，睡不着也得睡。我从小是那种很乖的孩子，因为原生家庭不太好，妈妈总是哭哭啼啼的，会说要走，要离开我们，这个事对我们来讲是很可怕的，就希望自己表现得好一点，乖巧一点，所以我也希望小九乖一点，服从规则，不要给我惹麻烦。人际交往这一块对他来讲也是一个硬伤，就是跟同学不是那么相处的好。他是一个天性很善良的孩子，也很热心于班级的服务工作，很有集体荣誉感，但他就往往不太那么令人待见，同学不是那么喜欢他，所以他往往是处于一个被孤立的、被排挤的，很难交得到好朋友的这一个情况，也是让我很头疼。原来我觉得是他的问题，为什么这些关系你都处理不好呢？为什么他们不孤立别人，就来孤立你呢？那是不是你自己说话太直，还是怎么样？那你要学的就是圆滑一点，还是怎么样？我当时是那样子想的，就你不要那么爱出风头，表现欲别那么强，对吧？但是现在觉得真的也不是他的问题。

0: 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半夏将继续和我们分享她和女儿小九的故事。

我知道我的孩子从小就不是那么省心，所以我一直都是参加了家委会的工作的。我也想为班级多做一点事情，跟老师的关系处理得好一点，可能对他也会有一些帮助。在他九岁半的时候，我还带他去上了情商课，其实我也尽了很大的努力，但真的是心力交瘁，疲于应对这些。初中的时候，小九说他们班的同学模仿他干呕，给他编打油诗，说他娇滴滴，说他有艾滋病，然后分班上课的时候，就是他坐的那个位置就空出了一圈。我跟他们班主任反映了这个事情，他们班主任也找那些学生谈了话，在班上也道歉了。我后来问他，他说好了一点，但可能过了一段时间又开始这样子。但后面换了个班主任，以他的那种管理方式，我跟他讲肯定是没有用的，我就去找了个别家长，叫他们交代一下自己的孩子，就是我们家孩子是因为身体不好，不要对小九这样子。但也没有每一个都找，我觉得那个家长可能不好说话，跟他说了也没有用的，我就没找。我是一个很害怕冲突的人，我不敢跟别人吵架对抗的，帮他解决这些问题，很多时候我是退缩的，用很谦卑的语气去沟通。我知道校园霸凌肯定是困扰他，但是就没有想到因为这样子他就抑郁了，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其实我也是很焦虑的，我希望他能够不要受到这些困扰，也希望帮他解决一些问题，但是很明显我又没有解决的能力。除了校园霸凌，小九在初一下学期又遭遇了班主任的羞辱和施压。那是一个比我年纪大的女老师，她是那种教学抓得很紧，管得很严格的，大部分家长都觉得她管得好，对自己的孩子好，能够考出好成绩，但忽略了她这种管理方式，自己的孩子能不能接受，有没有影响到自己孩子的身心健康。当时班里还有一位已经抑郁了的女生，在班级群里发自残自伤的图片，还有一位男生说要带手机进去录视频，要举报班主任。小九有时候犯困想睡觉，就去后面站着，他回座位拿纸巾擦鼻涕，拿笔干嘛的，班主任就说他影响了教学。那时候有些作业他没有办法完成，最后都是剩下语文作业，他不喜欢那老师，所以每次剩下的都是那个作业。班主任觉得他拖班级的后腿，而且还不好管教。这个班主任就说这三个孩子还在这个班级，他就不再当这个班的班主任。学校可能也给了他压力，因为他们这个班确实是出了很多问题。家委会有几个比较管事的家长来做我的工作，说小九不能这样子。有两个妈妈叫我去吃饭，教我怎么做。其实我觉得他们管得太多，很不情愿，但是也没有明确的抗拒，还是配合他们去做了。当时我不知道小九有失眠，我就说你不能在课堂上睡觉，好像这个能控制得住一样。包括这个作业你要做，给他施加压力，你再这样的话学校就待不下去了。我想的不是说哦，你老师有什么资格，有什么权利这样子去说我的孩子，对待我的孩子。我想的是怎么样让他变得听话一点，变成一个上课不要睡觉，努力完成作业的小孩。所以我讲，我在一定程度上是成了帮凶。我以前意识不到，大家都在跟着这个环境的大潮拼命地往前赶，我也不由自主地成为了这个潮流的一员。所以在他的身体状况不好的情况下，我也没有说坚定地帮他请假或怎么样。那时候就是觉得那老师的话你得听，还是抱着这样的想法，这样的态度的。还有就是对他的学习还是放不下的。我也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现在来讲我没有做好，但以我当时的能量，以我当时的认知，我也是去做了一些应对的，只是做得远远不够。很多时候我是退缩的，一个是认知方面存在问题，那个时候我也觉得他
他们是为我们好，一个是我的力量不够。遇到这种比较棘手的问题，你一定要有一个很明确的、很强硬的、很

鲜明的态度，就是你解决不了的话也不能让步，在必要的时候你必须像母狮子一样站出来，首先要保护好自己的孩子。在本地医院的心理科确诊后，我又带着小九去了湘雅医院。最开始在诊断上写了一个比较笼统的青少年情绪障碍，但小九那时候吃药又吃不下去，副作用也很大，然后又发展到走路他都走不了，那就必须去住院了。住院期间他就会有一些自残自伤什么的，但第一次住院还只是说是恶劣心境，没有达到抑郁症级别，他就呵呵那样子冷笑了一下，就觉得我这种情况了，你还说我不是抑郁症吗？医院下诊断是很郑重严谨的，住了半个月，刚出院第二天受到了班级群里一些同学的言语的刺激，他又伤害了自己，马上又住进去了，这一次就诊断是重度抑郁。医生的治疗建议是要坚持服药，配合一些心理治疗。这个时候我就比较照顾他的各种情绪，包括他陆续又有过几次自伤的这种行为，我就对他表示理解了，他肯定是情绪很不好才会这样子，就是心疼。治疗期间我们办了休学，在家里养病，他愿意去哪里玩就带他去哪里玩，包括养猫。他之前就喜欢猫，但我嫌掉毛就不是很愿意，但生病后我同意他养，我希望尽量给他一个宽松的环境和氛围。我也不太想让他回原来的学校了，我们就去了成都一所创新学校，没有学籍的，反正我们也不打算参加中考了，我就在成都租了房子陪他。但其实也没上多久，他的情况一直反复，住了好几次院，还做过电休克治疗，因为该换的药也换过了，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办，又很心疼，只能尽量背着他哭，因为我哭得多了的话，我的情绪也影响他。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照顾一个抑郁症患者是很考验人的，开始我是很紧张的，我是看得很死的，我怕发生意外，包括他出去我就跟着，但他就要把我甩开。有一次我没跟上，他就出去又伤了自己，在外面划了手回来，在家里没法实施，他就跑出去。还有一段时间我是跟他睡在一张床上的，但他也不愿意我老是这样子挨着他。有一天晚上他就说睡不着，要回他的房间，我就没当回事。而且他睡眠不好，黑白颠倒，我也睡不好，我说那我也睡一下。结果睡醒起来就发现人不见了，他就跑去跳江。但很可能他的求生的欲望还有一点，跳下去他马上浮起来了，然后有人看到了就立刻报警，警察就拿了一些工具把他拉上去了。看太紧他就会跑出去，有时候就防不胜防。我带他去长沙复诊的时候，他就莫名其妙玩失踪，他就觉得我看他太紧了，他想有自己的一点空间。我找到他以后就没有盯那么紧了，不然他会抗拒，他情绪上来控制不住。他还吞过药，所以家里的所有药我都用保险柜锁起来，每次放一个星期的药在外面，他每天早晚要吃两次药，都是我弄好，然后就直接递给他吃，看着他吃。有些孩子会不愿意吃药，偷偷的把他吐掉还是怎么样，所以每一餐我都是监督着他吃，多余的药物保管好，藏好，避免他把所有的药吃下去。我当然睡不好，小九没睡着，我也不能很安心的睡，有时候也会去看看他有没有睡，如果他有什么风吹草动，我肯定是马上要起来的。我还去精神科开了一些抗焦虑的药，短暂的吃了一段时间，看多了这种情况，自己内心慢慢也强大了，因为焦虑也会传递给他，我放松了他也能轻松一些，所以我就尽量让自己有事可做，不那么焦虑。我做好了最好的打算，他可以好转回归正常，我也得做好一个最坏的打算，万一哪一天真的发生了什么意外，那我也得接受。这个心理建设我是做了无数次的，我作为一个陪护的家属，那种程度的煎熬和痛苦远远比不上他们患者本身，他们的痛苦我们是无法理解和感同身受的，只能想象。在确诊后的这三年中，他尝试过割腕、跳桥，在医院的卫生间割过肚皮，他很多次表达过羡慕那些自杀成功了的病友，他为什么要不停地尝试，他就是希望能够得到解脱。在出事前我们还自驾回了一趟成都，吃烧烤、吃榴莲什么的，但那时候他的躯体障碍更严重了，他又不怎么吃得下东西，他整个处于极度不舒服的状态下能开心到哪里。在他多次尝试自杀时，我还会用他的猫咪来跟他说，如果你走了，那你的猫怎么办？他说，我相信你会帮我养好的。但这些话不足以把他拉回来。今年六月小九离开了，我有后悔过，如果我早两天就带他去换一个医院，会不会就没有这个事了？或者那天我强行把那个门硬推开，会不会就不会有这样的事？但后来我又想，就算你做了这些，不一定能够救得回他。换一个医院就一定能治得好吗？他会不会跑出去连人都找不到？他时不时就会说想死，而且他这种想死的念头始终存在。所以你说，你怎么防呢？你防不了。我觉得他也解脱了，也许这就是他的归宿，我只能去接纳，否则就会永远活在这个阴影中。我说过我宁愿他得的是癌症，哪怕是晚期。你一个癌症患者，你可以大大方方跟别人讲，别人会同情你，
但是得了抑郁症，别人就会想，那肯定是出了什么问题。一个好好的孩子被我养成这样，我这样失败。我没有勇气去承认这一点。现在我选择把这个事情说出来，甚至希望让更多的人知道，每个生病的孩子身后都有一个生病的家庭或病态的学校。糟糕的亲子关系、夫妻关系、师生关系、同伴关系，无法承受的学业压力。小九已经离开了，我告诉自己把眼泪流干，该干嘛干嘛，我得替小九好好活着，照顾好他的猫咪，我会做一个坚强的母亲，这也是小九希望的。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听历史，知兴衰；听现实，知生活真谛；听传奇，放飞梦想的翅膀；听情感，你会珍惜身边的那个人。连云港交通广播，现在是小说夜听。
3: 王者脖子上留下的黑蝴蝶痕迹，不断被杀害的女子，变态的人头收藏者，雨夜发现的女子死者手上莫名的半月凹痕，指引着死亡真相。一本被藏起来的红色日记本，记录着案件的真相和证据。一部令人动容的罪案调查小说，因真实而残忍，因重口而慎入。欢迎收听小说《罪案调查录》，作者安澜悠然，
4: 第二部。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三集，义务警察。周大增脑海里回忆起当时的情形，当时他和寻可然都刚赶到，突然听到客厅里传来一声慌乱的叫声，两人连忙掉头回去。周大增还在不明就里的时候，眼见寻可然已经趴在尸体胸口上听了一会儿，然后一把扯开尸体身上的衣服，观察他的伤口。
1: 在流血，他的血液还在涌出来，叫急救。
3: 寻可然一声吼，让身旁几位警员立刻像被点穴一样跳起来，有打电话叫急救的，又立马上前帮忙按住伤口的。那天寻可然一直没离开过受害人身边，从急救车一直追到手术室，周大增追在其后，看着他拼劲地跟进了手术室。医生在全力抢救的同时，从一点一点清洗的伤口里寻找可能的物证，小心翼翼抱走了

0: 所有的衣物与鞋子。结果离开手术室后，差点因为脱水和低血糖晕倒，被医生逮住留院观察了一晚。这个由入室杀人案最后变为抢劫与故意伤人的奇特案子里，从受害人醒来后指证犯人到抓捕嫌疑犯一路都很顺畅，直到定罪前大家才想到物证的问题，而法医科随后交出的答卷令辩护律师频频皱眉。
1: 哎，那个辩护律师还记得吗？巡姐的报告出来之前一直在叫嚣我们抓错了人，说我们警察想要邀功所以乱抓人，还拍着胸脯对检察官保证犯人是被冤枉的。
2: 对对，我每次在警局看到那张全天下我最正确的脸都全都痒痒。
3: 你们还别说，巡可人的报告真是让我们扳回了一局啊。
1: 没想到居然有一小片碎指甲随着凶器深深扎进了受害人的伤口中，在医生清理伤口的时候被眼尖的巡可然喊停，叫记录员当场拍了下来，然后取出 DNA 证明这一片沾满了受害人血液的指甲片属于嫌疑人。
2: 就是就是，律师转着圈子想找出点诡辩之词时，嫌疑人却自己开口说有什么办法可以少判点。
3: 哎，受害人差一步之遥就跨入另一个世界了。
4: 说真的，命运有时候真的就是命运，如果那一瞬间不是白灵看到他动了一下，现在他也就成了家人里的回忆，而不是天天晒着太阳享受劫后余生的生活呀。
5: 劫后余生我们每天都在享受有没有？
4: 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
1: 来来来，喝酒喝酒。
2: 来喝酒。
0: 就在大家纷纷开始举杯庆祝的时候，周大增扭头看到巡可然用手轻抚玻璃杯边缘若有所思的样子。他知道巡可然那一丁点反常的细微情绪肯定和上午那个奇怪的男人有关，但他又不能直接问。路灯照耀着昏暗的小路，巡可然低着头慢慢走着。这几天接连不断地梦到过去的事情，小时候的回忆像老师上课放的幻灯片一样，彻夜彻夜在梦中让人徘徊。他知道送礼物的人是谁，多年不见，他依旧能敏锐地察觉到那个人的存在。
3: 喂，
4: 什么？
3: 我是说，那个没买什么好东西。
4: 不用了，生日而已。
3: 我又没说没买，拿去。
4: 周大增，你害羞个什么劲儿啊？装青春期啊？
3: 你就不能不送我呀？我可是用心选的礼物。
4: 这是一条立方体小挂坠的项链。谢谢。
3: 我
4: 也该回去了。天很晚
3: 了。啊，我该往那边走了。你？
4: 我没事，一点路而已，我自己走。放心吧。
3: 好啊，那再见。
4: 嗯。
3: 他一定没看出我脸红来。
4: 万一被发现正在脸红，是要丢人丢出人命来的。
0: 两人想着一样的事儿，大步逃离了对方。但不长的一段路，巡可然走着走着，突然察觉到身后的脚步声。走过另一个路灯下的光圈时，他终于止步。
4: 有话就出来说，别鬼鬼祟祟地跟着我。早上就看到你了，侯广言。
6: 啊，我打断了你们俩的好戏啊。
4: 有什么事？
6: 被人跟踪是不是挺刺激的？
4: 你小看我了，在太平间被人跟踪的时候才是刺激呢。
6: 哟，真难想象把你和当年淌着鼻涕的小丫头联系起来。刚才那位不介绍一下？
4: 你找我干嘛？
6: 上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来着？
4: 姐姐的葬礼上。你对我说我不会原谅你。
0: 一时间两人都沉默了，那些充满爱恨难分的话，那时候混乱的大人拉扯的情景和女孩瞪大了眼睛无以表述的痛苦，侯广言都记得。 葬礼那天是夏日磅礴大雨的天气，那时候荀可然就坐在角落里，身后窗外雨点不停敲击着玻璃的声音与告别会场里稀稀疏疏人们说话的声音他一概都听不见，眼睛里只有不远处姐姐睡着的表情。但侯广言站在面前说的那句我不会原谅你让他整个人都一震。
6: 即使他们都说不是你的错，就算他也会说你没什么错，但是我不会原谅你，你的任性夺走了我唯一的。
0: 荀可然瞪大了眼睛抬头看着居高临下的侯广言，逆光中他的眼睛是深邃的黑，黑暗的见不到底，然后看着他被大人们强行拖走，一直消失在滂沱大雨中。那一天成了荀可然生命中的分界线。昏黄的路灯下，侯广言许久不见的面孔慢慢清晰起来。
4: 你叶子的书签是以前姐姐送给我的生日礼物。
6: 其实是两只一套，这是我的那只，我为他去买的，他很喜欢，所以就当生日礼物送给你。一直都那样，把自己认为最好的东西留给你。
4: 你什么时候结婚？
6: 我早已经订婚了。
4: 骗谁呢？不要以为小区里的大妈们八卦水平下降了，他们都快猜你性取向有问题了。年过三十，居然连女朋友都不交了。
6: 真的，我已经订婚了。在20岁暑假的某个夜里，在你家转弯的那个民政局门口和荀可局。
4: 姐姐，
6: 没有任何见证的人，当年的路灯和今晚相似。我无赖地躺在民政局门口再也不肯走，除非云杰答应和我登记。
7: 蠢蛋，民政局都关门好几个小时了，快起来。
6: 那我们明天再来啊。
7: 明天我要去和爸妈说去北方的事儿。
6: 不行，我们得先登了记再去。
7: 哼，我还不满法定年龄。
6: 法定？什么法规定你不能和老子结婚呢？老子明天就改了他。你答应我一个要求，我就起来。
7: 我答应。
0: 侯广言看着近在咫尺的眼睛，一瞬间瞳孔放大，紧抿的嘴角慢慢涌上眼睛的迷雾。侯广言都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伸出手抚上荀可然的脸，这么多年那张魂牵梦萦的微笑就在梦里一遍遍望着自己，一个让他想永远都不会醒来的梦，此时像是马上要成真的一样。指尖摸到的皮肤是温热的，离自己那么近。荀可然仰头站在那里，任由他的指尖从脸庞一直慢慢

0: 周大增拳头握紧又松开，再握紧再松开，其实自己根本没意识到在做这动作。作为刑警，周大增当然敏锐地察觉到荀可然的异样，也猜到白天送礼物的这个神秘的男人会在最近几天出现，所以刚才说离开只不过是躲在附近的车里等着看荀可然安全回到家门口。车窗外那两个人站在不远处的路灯下，看着那男人一点点靠近荀可然，看着他把手摸到他脸上去，他还在忍耐。其实在等待什么自己也说不清，也许是荀可然反抗的情景。
1: 这时候如果看到荀可然反手给那男人一耳光，我心里会很舒畅。否则自己现在冲过去算什么呀？如果荀可然说不需要我，如果他真的不需要我。
0: 周大增把下午调查的资料在脑海里翻来覆去的思考。侯广言和自己同岁，20岁出国留学，几年后回国，曾经领养过一个孩子，单身，除了父母曾经和荀可然父母住同个小区以外，根本看不出他和荀可然有任何交集。
1: 难道是他爸爸介绍认识的？不对，这动作完全是不像介绍认识的。早上荀可然急切追出门外的表情，看来是老相好了。该死，什么叫老相好啊？这种乱七八糟的。
0: 周大增大脑的胡思乱想还在进行中，眼中那边男人忽然凑了上去，吻上了荀可然的唇。周大增的大脑已经停机，但是动作好像点燃的炮竹一样迅速，他开门跳下车，向着荀可然的方向飞奔而去。侯广言刚离开荀可然的唇，就飘到不远处一团跳下车的黑影，嘴角撇出一丝冷笑。
2: 你家的狗盯得真紧。
3: 我不是他。
2: 没错，你不是，你不配。
1: 他，你，
3: 他说，仅仅简单一个愿望。
1: 别说了。
3: 一个吻，12年。
0: 自从上周姓侯的那个男人出现过之后，荀可然就一直躲着周大增。当然，之前也躲过，但很久没这么刻意到所有人都看得出的地步了。徐婉丽给周大增的办公桌上悄悄放下一杯咖啡，看周大增只盯着眼前的文件，就装作若无其事地问：“
4: 那个荀可然好像最近不太来玩啊？”“
1: 工作场地，玩什么玩啊？”“
4: 那什么，自从上周生日吃完饭后，都没怎么见到他嘛。”“
1: 没他你就不能工作？”“
4: 喂，大哥，我关心你不知道吗？你不要狗咬吕洞宾。”“
1: 我妈又派你来打听了是吧？”“
4: 是啊是啊，你如果不想我问就回去和姨妈好好解释解释。”“哎呀，你儿子又被甩了，妈你别成天打电话拐着弯子叫小徐问嘛。本姑娘连自己恋爱的时间都没有，还得老关心你这个不生气的大哥。”“
1: 等等，通知一个小时后开会，曾建明的案子出了尸检报告了。”“
4: 但是他们刚抓了那个抢劫犯回来，白灵都4天没回过家了，薛阳也有好几天没睡了。”“
1: 我就睡过觉了，人家受害者家属就睡踏实了。”“
4: 明明就是你心情不好，还要拖着大家一起拼死拼活。但说实话，队长的话也没错，别说是他们这些刑警，就是派出所的民警，一年也没几天能好好休息的。哎呀，但是怎么看你都是心情不好找大家一起陪葬嘛。”
0: 会议室圆桌前坐满了队里的刑警，大多都气色奇差，白灵和薛阳更是闲来无事，比起了谁的眼圈更黑。 白灵手里拿着徐婉丽的小花镜子，手舞足蹈比划着。
5: 小白啊，我的黑眼圈比你重多了。
6: 不可能，你那黑的程度就和咖啡豆一样，我这是墨汁。知道这两者的差距吗？你啊，深海，我海底沟，深渊不见天日。
5: 小白的精神状况是不是应该去演示一下什么叫精分呢？
6: 我跟你说啊，
1: 你们很闲呢。
7: 我知道大家都累坏了，注意点身体。今天开完会啊，全都回家去睡觉，调查全部由明天开始。
5: 啊？
6: 局长说什么？
5: 你没幻听，晚上可以吃饱喝足睡觉了。
0: 局长把主持交给了周大增，坐在一旁听着。开场没多久，老狐狸就飘到会议室后门口寻客。

0: 更想不到会有什么人谋杀他。另外，从复仇的动机上考虑，我们调查了徐丽的案子的家属，没有人曾经与徐丽案子的三位作案人有直接的接触，另外两人也没有受到过任何的生命威胁。徐丽的父母、直系亲属等基本上都已经排查过了，没有明显的异常情况，等确切的死亡时间确定以后才能排除不在场的证明。
1: 死亡的时间还没敲定，
2: 应该在发现尸体两天前，但考虑到尸体所在地是荒郊野岭，所以没有可供翻查的监控，现场勘查也没有发现脚印的痕迹。
1: 就这些？法医科的分析就这点儿？
3: 尸体被冷冻处理过，而且在被发现前就已经曝尸野外多日，死亡时间只能推断大概。尸体内脏损坏的比较严重，各种威力分析还在实验室。
0: 寻可燃，
4: 该死的老狐狸故意提醒周大增我过来了。
5: 案情通报会并不会因为周大增时不时射来冒火的视线而停止，而寻可燃也不敢当着局长的面明目张胆地溜走，于是只得继续难挨地听着，脑海里不停转过的却是曾建明的尸体。他检查过表面伤痕之后，就对接下来的内脏部分犯了难。胸腔里的内脏多多少少都被什么液体腐蚀损坏，位于心脏的地方成了一个窟窿。从尸体的各种生活化反应来看，心脏被取出之前人应该还活着，但内脏被腐蚀的时候已经没有了生活反应，也就是说凶手先取了心脏，然后破坏其他内脏。和之前王家那一对收集头颅的兄妹比起来，这个家伙又多了一个步骤，在取走目标之后还破坏了周围的。
0: 寻可燃，局长问你话呢。
1: 小寻啊，后来那位姓陈的小姑娘有没有在私底下找过你啊？
6: 谁？就是徐丽案子后来报案的另一个受害人，拿着衣服来找你的那个。
3: 没有，那次案子判了之后我都没和他联系过。
1: 从徐丽的案子考虑，这个也是受害人，他本人和身边的人也很可能会有报复行为。还有要注意，这次绝对不能像上次一样漏风出去，媒体现在鼻子都尖，案子没破之前听说什么的话只会给我们调查带来麻烦。
0: 对，局长，我们从这个角度考虑。另外，让王爱国排查网络上对徐丽案子的反馈，看是不是有人因为对案子的判决不满实施了报复。
1: 你们去查查，丢了心脏这样的案子全国近十年有没有类似的情况。
0: 你的意思是
1: 有可能碰到传说中的义务警察了。
5: 在从人类有了犯罪与正义的定理之后，义务警察这个名词恐怕就不是一个新鲜词了。人性善恶，也有一些人把极善走向了恶，他们愿意将自己化身为魔鬼，去追杀他们认为不公平的正义，被轻罚了的罪犯。大多数时候，比起嫌疑人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寻可燃更在乎他是怎么做到的。会议一结束，他就以打地鼠的速度溜出了众人的视线，羞羞地在人群里消灭自己的踪迹，开着凌波微步的外挂找到了四楼的分析实验室。
7: 血液报告，我的大小姐，我昨天才拿到你那一堆糊状液体，要分析的项目比平时多两倍，今天就来问，就算破案也要有先来后到吧。
3: 是是是，我就问那一项指标，血液里是不是有麻醉成分？
7: 有啊。
3: 有多少？什么种类？大概注射量？
7: 不知道。
3: 搜嘎
7: 嘎，你个大头鬼呀、嘎嘎嘎嘎嘎，说了具体数据要过几天才出来，你这个小丫头啰里吧嗦没完没了的，自从跟了那个姓周的粗汉，整个人都霸道起来了是不是？
3: 这个和那个没有关系吧，王涛。报告还没出来就训我。
7: 寻可燃，你给我出去。
3: 喂，谁跟了他呀？

0: 你有本事胡说八道，你有本事开门啊。
1: 许可然。
0: 王老师，王涛，你有本事给报告，你有本事开门呐、那。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9: 王者脖子上留下的黑蝴蝶痕迹，不断被杀害的女子，变态的人头收藏者，雨夜发现的女子死者手上莫名的半月凹痕，指引着死亡真相。一本被藏起来的红色日记本，记录着案件的真相和证据。一部令人动容的罪案调查小说，因真实而残忍，因重口而慎入。欢迎收听小说《罪案调查录》，作者安澜悠然，
2: 第二部。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第四集，对峙。荀可然被王涛赶出门，一边砸着实验室的门，一边唱歌，完全没留意到身后的周大增，直到被逮住，一把拖走。周大增把荀可然拖到走廊转角，放开手。
0: 干嘛呀？绑架啊？要钱没有？要命不给啊？
1: 闭嘴。
0: 哼。
1: 丢不丢人呢？在人家门口嚷嚷。
0: 在那么多人的会议上被老狐狸数落才丢人呢。
1: 那家伙的事儿，你就装作没发生是不是？
0: 啊？
10: 路灯下，冰冷的吻。
0: 不然要我怎样？抱着你的大腿，把小时候那些从来不希望想起来的过去都搬出来博取同情。拜托，大哥，你一刀给个痛快好了。
1: 许可然，别把我当傻瓜。我不是你摇摆不定的跳船。如果你喜欢的是别人，这个项链是那天生日我送你的小巧立方体。
0: 看什么？买了不戴很浪费而已。
1: 玄可然的行为总是让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不拒绝却也不回应，总好像在等什么，被别的男人占了便宜也不吭声，到底把我当什么呀？女人太难懂了，还是只有这个玄可然让人怀疑不是地球人。荀可然，我有时候真的很想揍你。
0: 看出来了。
11: 你。队长，找到了，真相有。我查了没有心脏的案子，在本市就有两起，因为归属分局不同，所以没有合并在一起查。

0: 还有还有。
1: 在王爱国啰嗦的同时，大曾早就一把拿过了资料查看，荀可然也凑过脑袋去。两起案子都还是悬案，而且从表面看似乎并不一样，受害人年龄身份都不相同，受害地点一个在户外无人的小巷，一个在室内自己家中，甚至从法医报告上看都有所区别。荀可然发现前者的案子分析结论是直撞颈部动脉，然后等失血过多死去后再挖取心脏，后者的案子虽然同样没有了心脏，但和曾建明的案子更相似，包括部分内脏、面部、手指尖等都被腐蚀性液体给毁坏了。
2: 曾建明的尸体上也有被腐蚀毁坏的痕迹，但是没有指尖和面部。没错，和曾建明的案子用的是同一种化学药剂。
3: 凶手不想让人发现这具尸体的身份，面部和指甲都毁掉了，查不到指纹。如果没有对比的目标对象，就算有 DNA 也很难确定身份呢。
2: 而且指甲里还可能有残留的微粒，也一并毁掉了。又是个狡猾的家伙，这年头难道没有什么简单粗暴一点的凶手吗？让我能省点事儿的，好想偶尔能睡个懒觉啊。
1: 大曾瞪了他一眼，把报告翻向下一页，最后两页纸记录着第一起案子，死者名叫张立明，在回家的一条小巷中被直接刺死，一刀直中心脏，然后被拖进无人的死胡同挖取心脏，死因是失血过多。
0: 就是这个我绝对想不通啊，队长，这家伙就算是被刺死了，但实际上要这个挖开胸口取出心脏很麻烦吧，凶手到底怎么想的？万一这段时间里有人经过小巷看到了怎么办？难道凶手是个精神病？
2: 不，如果是专业的，有合适的凶器，不顾死活的开胸取心脏只需要几分钟。
3: 而且这里写得很清楚，案发时间大概在凌晨一点，地处偏僻，张立明本身又喝了不少的酒，可能连基本的反抗都没有就被干掉了。这个家伙和曾建明一样有前科。
2: 啊
0: 啊，对对，队长，他也是刚出来，听说在牢里表现良好，所以特别让他回家过年。
3: 抢劫，然后杀人灭口，作案时18岁还不到，所以判得很轻。
0: 啊，是。
1: 周大曾自言自语，王爱国点头应和。没有人注意到荀可然瞬间放大的瞳孔和僵硬的表情。资料最下方有简单的张立明前科的记录。当时18岁不到的张立明在喝醉后抢劫了一个小学女生，因为嫌弃孩子身上钱少和害怕孩子报警，一不做二不休，把年仅10岁的女孩给杀了，并扔进附近的大垃圾箱，以为没有人会发现。荀可然掐着自己的指尖，逼迫自己视线离开那张照片，转头看向窗外，用深呼吸压平自己内心如深渊一样强烈的不安。他不认得这份资料上的任何一人，但那个10岁女孩的脸长得和小时候的荀云杰太过相似。残忍有时来得太快，等不及你消化一丝平静的生活。病房里，小燕写着日记，记录今天的事。
4: 9月25日，今天晴天。前两天医生叔叔又来看过我，虽然他好像不当医生了，但是还是觉得他很帅。他说小燕子病好了之后一定会展翅高飞，这么热的天气飞太高也会成烤燕子的吧。爸爸好像几天没来看我了，我知道他一定还在难过，等了两个多月最后还是没有希望。其实好像我并没有特别难过，只是觉得爸爸很伤心，所以我也很伤心。离开这个世界不过是看不到阳光，听不见风，也不会有打针的痛苦而已。 但是爸爸最近变得很奇怪呢，就算陪我一起看电视，也会看着白墙发愣很久很久，他到底在想什么呢？
1: 小燕刚把最后一句写完，病房淡粉色的门就被推开了，一个男人怀抱着一只大熊毛绒玩具走了进来。看到来人，小燕赶紧把手里的小本子藏在了腰后。
4: 爸爸，
5: 怎么写日记？
4: 没有，写作业。你老说我字难看，不给你看。好大的大熊毛绒玩具啊！爸爸，你这几天去哪儿了？
5: 爸爸赚钱去了，准备给小燕子以后读大学的钱。
4: 嗯，只要现在自己在，爸爸也在就好了，只要这样就好了。
1: 苏小哲再度敲了敲门，寻可然一个人躲在办公室里已经有个把小时了，明明安排好的检验工作也推延至明天。刚才走进来说这话的时候神情凝重，甚至连苏小哲的问题都问了两遍，他还神游一般的没有听见，接着就说有事情躲进了办公室，且打上了勿扰的牌子。
2: 什么事？
6: 熊姐，那个我下班了，还有周队长打了两个电话来问你在不在，你开一下手机啊。熊姐。
2: 知道了。
1: 苏小哲抓抓脑袋，一脸疑惑地走开了。再熟悉的人之间也会走出两条不相干的路。当苏小哲的疑惑很快被晚饭吃什么代替时，寻可然却面对着有生以来第二次撞车。寻可然坐在电脑面前，揉搓了下脸，再继续痛苦地看着眼前的一页页的资料信息。脑中的猜想看起来荒唐，实则处处存在合理性。那个人所学的职业，那个人的经历，那个人可能走向极端的思维，寻可然很清楚，这些就像一条条蜘蛛网的丝线，条条连接上嫌疑人这个终点。寻可然比任何时候都希望自己理性和直觉的判断是一个天大的错误，但却无法假装不知道。寻可然背靠在椅子上深深吐息，猜对了或者纯粹误会，唯一解决的办法就是硬碰硬去问了。寻可然站起身，抹除刚才所有网页和文件的记录，然后关闭工作电脑，在台上的留言条前提笔犹豫再三，写下一个名字，又撕掉烧了扔进纸篓。没有必要给大曾留言，就算可能一去不返，但是算了。寻可然收起犹豫，什么时候自己成了一个做什么都要通知他的乖乖货了？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就去努力，不必对任何人解释。下楼的时候天色已经不早，灰蒙蒙的空气中充满了雾霾的气息。公安局的大厅是个圆形的房间，装饰并不华丽但严谨，与其他政府单位最大的区别在于它常常不分昼夜的人来人往，遇到大案特案时几乎24小时都人来人往，别说晚上七八点这种平常时刻。站在角落抽着烟交换情报的警察，勾肩搭背正打算去食堂吃喝的弟兄，和一路小跑着的实习警等。周大增站在电梯中，电梯门正在慢慢的合拢，他看到那个熟悉的身影匆匆经过大堂，似乎急于离开，但手里什么东西都没拿，不像是下班或者出去办案。他下意识的叫了他的名字，
3: 寻可然。
2: 周大增，不行，要赶紧走。
3: 该死。
1: 周大增拦下半关上的电梯门，追出大厅，跑到门前马路上时，在这寻可然的出租车已经开出了他能追上的范围。站在马路中央的周大增看着飞尘滚滚，不安从心底腾腾升起。他脑子一转， 回身跑到办公室，一把抓住王爱国。
0: 队长，你干嘛？我真的没在想 A 片，不用那么用力抓人间，会吓死人的。
3: 我上次交给你的那个追踪信号，打开。
0: 哦，队长，这信号到底是谁的呀？你还让我保密？
3: 很危险的犯罪分子。
0: 哎，那现在他是要作案了吗？要不要通知别的队员，还有负责监控监听的部门？
3: 不行，现在还不能告诉任何人，以免打草惊蛇。所以你待在这里守着，手机和我联系，随时告诉我目标所在地。
0: 哎，
3: 组织相信你。
0: 好，队长你放心。
1: 荀可然推开门，小诊所门上独有的铃铛发出了清脆的铃声。
7: 你好，诊所今天已经歇业了。
2: 我找侯广言。
7: 哦，侯医生在楼上，您直接上去就行，我就先走了。
1: 荀可然扫视了一眼环境，乳白色的四面墙，摆满绿色植物的等待空间。作为一家私人小诊所，这里显得非常文雅。刚才他在门外就观察过，这栋三层的小楼似乎全是诊所的地盘。进门看到前厅后，就发现地方比他想象中的还大，不知道是不是有隐蔽的后门可以逃跑。上到二楼就是一排整齐的走廊，一侧带有好几间房门。荀可然一直走到底，推开那间溢出灯光的门。在日光灯清亮的照耀下，侯广言正在书桌前整理着什么文件。
2: 是你杀的吧，那些人？第一起案子的受害人生前犯过一桩抢劫案，杀了一个不到十岁的女孩。我查过，那是你领养的女儿。
8: 啊，和我一样，一眼就看出小姑娘长得像她，对吧？
2: 张立明被杀时，正好是你养女死去的一周年。
8: 你知道我给她取名叫小云吗？
2: 你怕人从张立明的身份联想到你，于是再次作案，同样的手法，还进一步增加了用腐蚀液体毁尸灭迹的步骤。
8: 其实我领养她的时候一直在想，你说她长大了会是什么样子？
2: 你本来就是学医，毕业后做了好几年。
8: 他笑起来真的和云姐小时候一模一样。
2: 够了，他长得像谁都不重要，你为什么要做这种事？
8: 有什么不对吗？
2: 这人是谁？这样陌生。明明是同一张脸，但那如同蛇蝎在背的阴冷气息，和小时候那个会炸毛、会上蹿下跳，却仿佛自带阳光一般的侯广言哥哥，为什么相差这么多？
8: 我和你不一样，我不会忘记他。
2: 我没有忘。
8: 啊？这么多年，你都是个警察了，有查出是谁撞死了云杰吗？或者说，你有试图查过吗？你根本不在乎，和其他人一样，谁死了上了新闻头条。十几岁的小女孩多可怜啊！然后转而看看今天的股票涨了没，青菜多少钱一斤，反正明天又会有新的事情出来，不是老房子着火，就是加油站爆炸，永远都有别的事情。一个女孩子死掉算什么事啊？我做错了吗？那些家伙撞死了别人最爱的人，捅死了还没来得及长大的孩子，然后还能开开心心的请假出狱过个节，喝个酒，看看电视，和朋友聊聊天。
2: 那不代表就是因为
8: 什么？啊？
2: 你不能因为法律轻判了就私自行刑。
8: 这是我最不明白的地方。法律那是什么？不过是一群人聚在一起讨论出自以为是的一套规则而已。
2: 你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谁都不能。
8: 那麻烦你和我解释一下，凭什么你们经过一番虚伪的规则和程序，他 判一个人的死刑就是正确的。我经过自己的程序判断。

0: 么死刑就是错的？
1: 因为法律代表所有人的道德。
0: 监考人，你的法律没有冤假错案，你的法律没有因为能言善辩家财万贯找人作伪证逃脱制裁的，你的法律在我眼里不过是一堆狗屎。
1: 这样的侯广言竟让我无力反驳。
0: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幼稚的法医小姐。
1: 杀人不是正义。
0: 我有承认过我杀人了吗？还有，别和我提正义。宣告人，你给我听清楚了，云杰死了，你却活着，这世界上根本就没有正义。
2: 白炽灯在头顶发出微弱的电流声，寻可人回过神来的时候，偌大的办公室里只剩下自己一个人，手脚冰冷地站在原地，僵硬的身体一动弹就发出骨头咔嗒的细微声，在寂静的房间里听起来异常清晰。
1: 我在干什么？我在哪里？啊，对了，侯广言的小诊所办公室，我来找他，问他是不是杀了。
0: 寻可人，你给我听清楚了，云杰死了，你却活着。
1: 姐姐死了，我却活着。原来所说人在受到巨大刺激时会愣神，会一瞬间醒着失去意识，是真的？
2: 寻可然也曾经问过自己很多遍，为什么不是他去死，为什么是姐姐？没有人可以告诉他为什么，连师父长风也只是说，你要想的不是这个，而是你活着该做些什么。侯广言已经离开，寻可人甚至都没有留意他是什么时候如何离开的。寻可人甩甩脑袋打量了一圈，从口袋里取出早就准备好的橡胶手套，从书架到书桌一点点翻找着。随着成长，人会有很多变化，但往往不会偏离根性。侯广言从小就是个好强粗心的男孩，他不相信他现在会变成一个精明细算到不留蛛丝马迹的人，即使他学了医科，学会了杀人。
3: 不许动。
1: 你怎么会在这儿？
3: 那家伙呢？你怎么想到是他的？
1: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3: 我不知道，我问你，怎么会怀疑到这个家伙呀？
1: 张李明犯的那桩抢劫杀人案，死掉的是他的养女。你知道我在这里，你刚才进来一点惊讶都没有，而且直接问我为什么怀疑侯广言。你跟踪我？不对，如果跟踪早就应该到了，而不是现在，应该是定位我的所在。用什么？你送我这个是为了定位我？
3: 我
1: 混蛋，你居然拿这种对付嫌疑犯的方法对我。
3: 我没有把你当嫌疑。
4: 队长已经呼叫了后援小组，正在赶来。我去接应。
3: 我要怎么解释呢？我怎么说得出啊？在地下室事情之后，自己已经接连几夜都伴着噩梦惊醒了，然后在清晨太阳都没升起前赶到他家楼下，坐在车里等着天亮，等着看到他的身影出现在窗边，打开窗帘，然后平静地掐灭烟头去上班，装作什么都没发生。
1: 虽然能猜到周大增跟踪定位我的原因，但这算什么？以为是生日礼物的项链，其实是个常用来监视犯人用的定位工具。以为是带着心意难得一见的浪漫，原来更深藏着这种见不得人的意义。
3: 你没和他提这案子吧？
1: 提了又怎样？你没有任何证据。
3: 没有证据可以查，你如果打草惊蛇。寻可然，你不是故意来打草惊蛇的吧？
1: 什么？
3: 证物现场勘查的很快就到了，你一会儿。
2: 寻可然不理睬他的絮絮叨叨， 回过头自顾自继续翻找着各种资料。如果要自由自在地翻东西，只有趁现在了。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1: 没精力看电视，
0: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然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人总在相遇与别离里反复辗转，有些陪伴注定只能途经一段路途。我们曾毫无保留交付真心，把细碎温柔都赠予对方，以为可以抵过世事变迁，可时光推着人往前走，很多关系终究抵不过现实的拉扯。后来慢慢懂得，不是所有真心都能换来长久相守，那些共度的时光依旧珍贵，不必纠结结局的遗憾，坦然接受缘分的来去，把过往妥帖安放心底，带着回忆好好奔赴往后的人生。

总盼着能为身边人挡住世间风雨，想挣脱眼前困顿，奔赴一处安稳的归宿，满心想要把对方护在身后，远离所有煎熬与落魄。可现实总横亘在眼前，一腔炽热的心意常常被重重现实困住，许多期许终究只能停留在念想里，才明白有些守护终究力不从心，再多炽热的念想也抵不过命运的辗转，只能把满腔期许藏于心底，在世事浮沉之中默默盼一份安稳。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翻开之后总忍不住暗自揣度，在往后漫长的岁月里，秋人是否还会偶尔记起曾经的点滴，那些热烈相处的片段终究败给了离别，我们平静走向各自的生活，不再纠缠彼此。人总是害怕被彻底遗忘，害怕自己在对方生命里彻底淡成过客，可时光总会冲淡很多情绪，不必强求长久惦念，至少那些真切的欢喜真实存在过，就足够宽慰往后孤单的时刻。

们总习惯检视旁人的悲伤来填满内心的缺口，妄图借外界的情绪佐证自己真实活着，可越是拼命受那各色故

越会察觉内里巨大的空洞，把痛苦当作填充物，用无数碎片搭建起虚妄的容器，访客来来去去却照不见完整的自己。后来才懂得，一味向外抓取永远填不满灵魂的荒芜，唯有直面自身的残缺，才不必靠着伤痛证明自身的存在。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不必被世俗的审美框架束缚，每个人都自带独一份的光彩，不必刻意模仿旁人的模样。美好从不是千篇一律的皮囊，藏在坦荡舒展的神态，藏在眼里鲜活的光亮。接纳自己所有的模样，拥抱自身的优缺点，不必为迎合谁改变本色，自信舒展的做自己，就会散发独属于自己的魅力。好好热爱当下的自己，平凡的生命也能绽放出动人耀眼的光芒。

来时路有遗憾也有欢笑，那些哭过笑过的片段都已成过往，在某个时刻和旧日种种好好作别，不必沉淀过往的得失起落，也不用纠结那些没能圆满的结局。人生本就是一路告别一路向前，把悲欢尽数安放，看淡聚散浮沉，带着过往赠予的阅历，释怀向前，从容奔赴往后的烟火。

伤心就靠近，这事儿能问良心。是是非非想不认尊敬，到头来却是空欢喜。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很多时候，我们面对着同样的境遇，内心却揣着截然不同的感受。同样一段故事，两个人读到的却是两种结局。明明经历过相同的片段，想法却慢慢走向分岔。再亲密的关系，也没办法做到全然感同身受。慢慢才懂，人与人本就心各有事，不必强求对方完全读懂自己。接纳这份错位，守住各自的分寸，在理解与留白之间，好好维系彼此的距离。

总习惯把一份深情悄悄妥善珍藏，害怕轻易交付便会被时光消耗殆尽，小心翼翼守护心底这一份温热，不愿轻易挥霍。可感情从不是独自封存就能长久，一味把爱意收在心底，不去触碰也不去奔赴，终究只会慢慢蒙上尘埃。后来才恍然明白，爱不该只用来存放，适度的袒露与奔赴才有意义。纵然结局未必圆满，至少认真经历过。

才算不辜负心底那一份滚烫。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5: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职业女性经济独立，积极自信，能够引领都市潮流，令人羡慕。但是呢，他们在职场上要承受和男同事同等的压力，回家后又要扮演好贤妻良母的角色。社会要求他们要像男人一样果断坚强，又希望他们不失女人特有的细致温柔。过多的压力令他们身心俱损，使他们在美丽的外表背后显得又有些脆弱。今天的职场魔方呢，我们来聊一聊职业女性着装的那些事儿。许多职业女性都有着不知如何着装的困惑。当生活模式日趋丰富，工作节奏日益加快，职业女性的上班服不应该再是古板单一的，而应该是大方而不失女性风度，美观而不失

是女性风韵，年轻而不失优雅，简洁而不失有型。首先来看看庄重大方型应该是怎样的搭配。许多女性的着装外形正变得飘逸柔软，渐渐走出女强人的模式。衬衫款式以简单为宜，与套装配衬可以选择白色、淡粉色、格子、线条等变化款的衬衫。着装整体色彩上可以考虑灰色、深蓝、黑色、米色等较沉稳的色系，给人留下干练朝气、充满亲和力与感染力的印象。此外也可以选择白色，考虑到职业女性一天近8小时面对公众，必须始终保持衣服形态整洁的，应当尽量会选择那些经过处理不易起皱的丝、棉、麻以及水洗丝这些面料。庄重大方型的着装适合从事教育、文化、咨询、信息和医疗卫生等工作的职业女性。其次，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成熟含蓄型。许多职业女性着装的原则是专业形象第一，女性气质其次，在专业及女性两种角色里取得平衡。不同质地和剪裁的西服西裤能够穿出不同的感觉。总的来说，西服和西裤的搭配显得成熟稳重、帅气潇洒、自由豪迈。连衣裙适合身材窈窕的女性，常见的连衣裙款式类似套裙，长度或短或长，没有太多的限制。露肩的黑色连衣裙长度及踝，流畅而华丽的线条令身体的美无言的展示。神秘的黑色适合成熟含蓄的女性，这样的服装呢可以出现的场合就比较多了。职业女性优雅利落的套装给人的印象是井然有序。至于颜色，当然还是以白、黑、赭、海蓝、灰色等基本色为主。如果嫌色彩过于单调了，那不妨呢就扎一条领巾，或者是在套装内穿一件比较亮眼、质地又很轻薄的上衣。成熟含蓄型的着装适合从事保险、证券、律师、公司主管、公共事业和政府机关公务员等工作的职业女性。如果你喜欢素雅端庄型，那么接下来呢就更要好好听一听了。职业女性的穿着啊，除了因地制宜、符合身份、清洁舒适之外，还必须要记住以不影响工作效率为原则，才能够适当地展现女性的气质与风度。例如女性的衣着如果说太于暴露，那么就容易让男同事不知所措，自己呢则是要时常地瞻前顾后，如此呢就会影响到自己的工作效率。因此职业女性的上班服装应该注重配合流行，但是又不损及专业形象。原则是在流行中略带保守，是保守中的流行。太薄或者太轻的衣料会有一种不踏实不庄重的感觉。衣服的样式比较适宜素雅，花色的衣服呢则是应该挑选规则的图案或者是花纹，如格子、条纹、人字形纹等。素雅端庄型的着装呢更加适合从事科研、银行、商业、贸易、医药和房地产等工作的职业女性。接下来我们来说说简约休闲型。许多职业女性的着装当中啊，简单里面又透着一些优雅，舒适当中呢又比较休闲。但简单的服饰可以造就不简单的女人。白色或者深蓝色细格的棉质衬衫，修身的设计，半透明的质感，内衬白色吊带背心，那么简约和性感呢就能够很好的混合在一起。穿这样的衣服令你在单位人气大增。简约休闲型的着装适合于从事新闻、广告、平面设计、动画制作和形象造型等工作的职业女性。最后呢，我们要说到的是清纯秀丽型。虽然办公室里不需要风情万种，但是女人聪明的天性以及对美丽的极度敏感，使她们能够轻而易举地就将流行元素融入到枯燥沉闷的上班服饰当中。时尚无需复杂，一双华丽斑斓的凉鞋，一只绣有花朵的书包，都可以成为职业装穿出流行感觉的点睛之笔，职业形象呢也能够带出甜蜜的感觉。清纯秀丽型的着装呢，更加适合于从事网络、计算机、公关、记者、娱乐等工作的职业女性。
要做一个成功的女性，发型可是不能忽视的重点。也许呢，你会在美丽和职业化两个标准之间摇摆挣扎，但是只要注意了一些基本的原则，美丽和干练就可以兼得了。职业女性第一也是最重要的规则就是干净和整齐，无论你留什么发型，至少要6到8周修理一次。如果头发长得快的话，那么4到6周就应该修理了。挑选头发护理产品也是很关键的，放弃那些让你的头发看起来非常僵硬的定型和护理产品，选择一些能够带来柔软光泽的产品，这能帮助你既跟得上潮流又非常的职业化。另外，选择护理产品还需注意这些产品是否适合你的习惯。协调你的发型风格和办公环境。从事不同职业的人可以有不同的风格，比如如果你在网站工作的话，年轻一些狂野一些的发型就不会受到指责，但如果是律师事务所或者银行的话，你的发型最好就老实一点，专业一点。长头发还是短头发？的确短发给人干练的感觉，不过呢，长头发收拾好了也会有一种职业化的感觉，只要干净，没有披散在脸上或者肩上，一样非常干练。例如你可以把美丽的长发编起来，再配上雅致的发卡来作为装饰。放弃那些闪亮的发饰，把那些可爱的亮色的美丽装饰品都留给 party 吧，选用一些自然色或者深色的发饰，而它们的功能呢，也只是在于帮助你维持你头发的整洁。发带和工作场所也不太协调，总会给人天真和没有经验的感觉。在选择发型的时候呢，考虑到自己的脸型，让头发凸显脸型的优点是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在换发型之前和发型师商量一下如何让自己的发型更加成功。短直发要稍微长一点，不要太辣妹了，前面的刘海呢要小心，切忌蓬乱。长直发注意保持长发的干净和光亮，否则的话就会显得非常的邋遢。短卷发选用适合你发质的产品来保持头发的整洁和服帖。如果你选择长卷发，那么就要给头发一点蓬松的感觉，但是要注意通过将头发分层剪来保持整齐和便于收拾。无论哪一种类型，职业女性都有着自己独特的魅力。好了，说了这么多，相信你也累了吧，先来听首歌休息一下。丽人榜样，我们稍后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接下来的情感部落格这个小单元里面呢，我们要分享一个关于亲情的主题故事。听说有人在手心上用画笔绘出了童话故事里的场景，即使没有绚丽的色彩，时间刻画的掌心的故事同样温暖而且感人。小云很喜欢听故事，可是她家里并没有多余的钱为她买更多的故事书，所以她只有唯一的一本童话故事书，已经听父亲讲了好多遍。这一天晚上，难得不用加班的父亲终于可以给小云讲睡前故事了。原本小云还期待着父亲可以带回一本新的故事书，可以不用再听那个已经听腻了的故事，但是看到父亲依旧拿着那本故事书走进他的房间，小云失望地哭了起来。父亲紧张地问小云怎么哭了，从小云断断续续的话语中得知了原因之后，父亲露出了愧疚的神情，还夹杂着无奈。不忍心看着小云继续哭，父亲就对小云说，别哭了，今晚啊，给你讲个新故事，你再哭我就不讲给你听了。听到这句话，小云立即抹去了眼泪，乖乖地躺进了被窝，等着父亲讲新故事。父亲倚在床头，把右手的手心放在小云的眼前，还把小云的手放在旁边，叫小云仔细地看一下两只手有什么不同。小云听话地捧着父亲的手心认真地看着，和小云柔软细腻的手不同，父亲的手心上有一层厚厚的茧，还有一些新旧不一样的小伤疤布满了整个手心。父亲温柔地摸了摸小云的头，开始讲述今晚的故事。父亲指着手心上一个看起来最严重的伤疤，告诉小云，那是自己小时候调皮偷拿爷爷的打火机，不小心烧着了窗帘，差点烧掉整间屋子，气得爷爷拿藤条狠狠地抽了自己的手心，当时整只手都疼得麻掉了，过了好几天才痊愈，只是留下了这个疤痕。小云一开始还嘲笑父亲的顽皮，后来听到父亲被狠狠地打了一顿就吓了一跳，听着就觉得很疼，庆幸父亲从未如此打过自己，也暗自决定以后啊，一定要乖乖听话，别让父亲生气。接下来父亲又指着手心上的茧诉说着他的来历。父亲小时候家境并不富裕，虽然他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但是呢还是要做手工来贴补家用，在农忙的时候还要帮助插秧和收割，时间长了，长期劳动的手就长出了一层茧。后来长大进入社会工作，因为学历不高，做过很多体力活，像建筑工人、搬运工等之类的工作，让手心的茧越来越厚。后来得到一位老板的赏识，才得以做稍微轻松一点的工作，但依旧忙碌和劳累，无法常常陪伴小云。为了给小云创造更好的环境，父亲几乎全年无休，只为赚取微薄的薪水供小云上学。小云听了很难过，原来父亲这么辛苦工作都是为了自己，自己还埋怨父亲不能陪伴，不买故事书，决心要努力学习，长大后找份好工作，减轻父亲的负担，让父亲轻松一些。父亲本来还打算讲其他伤痕的故事，可是小云已经昏昏欲睡了，父亲就轻轻地离开小云的床，为她盖好被子， 关上灯。正准备走出房间的时候，小云对父亲说，下次还要听掌心的故事，我以后会当个乖孩子，长大之后保护你。还没说完，小云就睡着了。父亲感动得眼泛泪光，轻轻地关上房门，回到书房继续工作。在每个人的生活中，总会有一些微小的事情触动了我们的心灵，也许是悲伤，也许是酸楚，但更多的也许是平凡的点滴。浓浓的爱带给我们的感动，让我们感觉世界真美，被爱着真好。就到这里吧，本期的丽人榜样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

0: 主讲人和你聊聊历史上的今天，天天大头条。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快速了解一下9月25号这一天历史上都哪一些事件发生。有请我的搭档 AI 人工智能小朵。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朵，一起来看看9月25日发生过什么事。1711年9月25日，乾隆帝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出生。1849年9月25日，奥地利作曲家圆舞曲之父老约翰施特劳斯逝世。1866年9月25日，遗传学家摩尔根诞辰。1881年9月25日，伟大的文学家鲁迅诞辰。1906年9月25日，苏联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诞生。1993年9月25日，京津唐高速公路全线通车。1997年9月25日，中国学者解开香格里拉之谜。1998年9月25日，中国 C 城市网正式启动。2008年9月25日，神舟七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
1: 感谢小朵同学给我们介绍的这么丰富。那么今天呢，让我们来把时间锁定在1711年9月25号，乾隆帝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出生。弘历啊，就是我们熟悉的历史上的乾隆帝。乾隆皇帝呢，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皇帝之一，他治下的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他创造了一个盛世。但是乾隆时代也是历史上意志被压缩的最虚弱的时代，他留下的是一个逐渐走向衰败的大清。所以乾隆怎么说呢，他既是成功的，也是失败的。那么今天借着节目的机会，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弘历，也就是乾隆皇帝的一生。1711年，乾隆帝在北京城内的雍亲王府出生了，取名叫弘历，母亲呢是钮祜禄氏。弘历啊，从小就特别聪明，少年老成，十分懂事，也很善于与人相处。在12岁的时候，弘历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祖父康熙皇帝。康熙帝政务缠身，他的孙子们又实在是太多，其实很多他都是没见过的。第一次见面，弘历就给康熙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呢，康熙就决定把弘历带回宫中去养育。此后的时间里，他们祖孙二人几乎是形影不离，天天的在一起。康熙非常喜欢这个孙子，康熙批阅奏章的时候呢，弘历就陪在身边磨墨。康熙还会手把手地教弘历来写字，甚至于康熙同大臣讨论军国大事的时候，也特批弘历留在身边。康熙还亲自教他射箭，而弘历呢，也是特别有天赋的一个孩子，首次学习便连中五矢。康熙特别开心，直接赐给他一件黄马褂。这段时间可以说是康熙不管做什么都会把弘历带在身边。1722年11月，康熙帝驾崩，雍正继位。1723年的正月，雍正前往天坛举行大典，回宫之后呢，就单独的把弘历召到养心殿，赐给他一块肉让他吃掉。弘历特别聪明，因为之前不论什么事儿，父亲对他和弟弟都是同等对待的，那这次刚从天坛回来就单独召见他，肯定是有深意的，也就知道了父亲已经要定自己作为太子了。为了避免康熙晚年诸子夺嫡的悲剧，雍正呢就发明了秘密立储制度。在雍正元年，他就和张廷玉、鄂尔泰两人秘密立储，亲自写下密旨，确定了皇位继承人。1735年8月，雍正帝驾崩，大学士张廷玉就说了，说皇帝生前啊有传位密诏，派太监找到密旨宣读密旨。弘历的继位过程当中，没有权力斗争，没有血雨腥风，一切都是水到渠成，是光明正大的。这个时候弘历25岁，弘历登上了皇位，年号乾隆。乾隆帝接手的大清呢，是一个强大的清朝。 经过康熙和雍正两朝的治理，政治清明，内无起义和灾荒，外无战争的威胁。乾隆帝从六岁到二十五岁的时光基本上都是在书房度过的，熟读儒家经典，也研究过历代帝王。他呢，以唐太宗作为自己的楷模，要把大清带向巅峰，要超越唐太宗。而要做到这些，那首先需要的就是否定自己的父亲。雍正驾崩后的第三天，乾隆呢就把雍正养在宫里的道士赶出皇宫。雍正信奉道教，执政期间佛道人数众多，而乾隆呢信奉儒家正统，宣布今后出家必须取得官方下发的度牒，以控制这僧侣的数量。雍正鼓励开荒，以开荒亩数来衡量官员的政绩。各地官员啊，就出现了这个纷纷虚报的情况，导致赋税也随着田地亩数的增长而增长，变相增加了负担。乾隆继位之后，就下令详查上报的开垦亩数不能造假，然后下令免除百姓在雍正十二年前欠的赋税，以减轻大家伙的负担。雍正最让人诟病的就是他的高压统治，残酷无情。乾隆新君继位，为了收拢人心，决定实行宽仁政策。而且呢，经过雍正十三年的治理，国家政治清明，贪腐问题已经有效控制，没有必要继续实行这种高压。

他同治了。那不仅如此，你看啊，雍正清查很多的亏空案，那很多人被罚的可谓是倾家荡产。乾隆呢，对这些官员也进行了宽大处理，赔款到此为止，不再株连亲友，免除了大约69名官员的欠款。这乾隆的宽仁政策得到了很好的效果，在全国臣民之间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但是乾隆实行的也是专制统治，做到了大权独揽。乾隆呢，对母亲很孝顺，但是绝不允许太后干预朝政。他上位第3天就发了谕旨，告诫宫中的太监宫女，就是让太后不要干预朝政。那对待那些皇室贵族，自然也是如此，一律不许干政。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枯藤老树昏鸦，空子棒槌麻瓜，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千古是非心，一番寻常话。
3: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还有我那位搭档，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就会蹦出来插话的 AI 人工智能小朵。接着来讲有关于乾隆帝的故事。乾隆十三年呢，是他皇帝生涯的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哎，这个时候乾隆从之前的宽仁变得刻薄暴怒，拿起了父亲留下的屠刀。这乾隆十三年发生了两件大事儿，一件呢是乾隆皇帝的结发妻子孝庄皇后富察氏去世，另外一件呢是金川战争遇到了严重的挫折，让大清朝丢尽了颜面。皇后富察氏去世啊，乾隆非常的悲痛，为了寄托哀思，他决定要办一个盛大的葬礼。但是在办葬礼的过程当中，朝廷官员犯了一些错误，这就让乾隆暴怒。先是翰林院制作的皇后册文在满语译文当中将皇比错译成了先太后，这乾隆暴怒，下令直接将管理翰林院的刑部尚书阿克敦治罪。刑部看到皇帝愤怒，就重判为绞监后。结果呢，乾隆认为判的还不够重，认为是刑部在庇护，将刑部官员革职，阿克敦被判斩监后秋后处决。之后呢，乾隆又认为皇后的册宝制作的不够好，将工部全员问罪，又因为祭礼的桌子不干净，要将光禄寺的主要官员都降职。清朝的变发我们知道啊，十天半月呢就要理一次发，满族有个不成文的习俗，就是帝后之丧，官员们100天之内不能理发。这个习俗并没有严格执行，之前雍正去世的时候呢，也有官员剃头，没有被追究责任，因此这次皇后去世，也有官员理了发。结果这不是一不小心呢，就被乾隆给发现了。乾隆暴怒，本来打算将剃头官员处死，后来发现呀，这剃头的官员实在是太多了，才改为轻判。但是一些一品大员也剃了头，这就让乾隆无法容忍，像江南河道总督这样的一品大员被直接赐自尽。这一年可以说乾隆是从之前的宽仁变得喜怒无常，残酷无情。一方面呢，是由于皇后富察氏她去世导致的心理失常，另外一方面是之前的宽大政策引起了官僚集团的懈怠，贪污腐败有所抬头，社会治安也恶化了。乾隆啊，早就酝酿着对官僚系统来一次大动作了。我们刚提到乾隆十三年另外一件大事，就是金川战争的不顺利，让整个大清朝是可谓颜面扫地。乾隆十年，川陕总督庆父等来人奏报，四川、金川、詹兑等地的一些藏民、劫掠过路的商人，甚至是抢劫官兵财物，请求用兵。于是呢，乾隆就派兵征剿。由于清军缺乏高海拔地区的作战经验，一直到乾隆十三年，用兵20万，耗费了大量的财力物力，没取得多大效果，而且屡屡失利。因为办事不力，三任统兵大臣全部被赐死。战争的不利呢，就让乾隆认识到了清军军备废弛，这就开始整顿军务了。从这一年开始，乾隆完全回到了雍正的老路，变得刻薄刁钻，不留情面。乾隆登基的时候，康熙和雍正给他留下的是一个强大的大清。乾隆又通过

其出色的执政能力让清朝登上了盛世之巅。到了乾隆中后期，这精力是越来越差，越来越喜欢安静，不愿生事。于是呢，这慵懒之风迅速在官场蔓延，遇事推诿，效率极低。而到了乾隆晚年，人口压力越来越大，社会矛盾加剧，各地抗租抗税斗争不断，民间宗教和结社活动也逐渐兴起。晚年的乾隆还十分热衷于收受官员的进贡，很多封疆大吏甚至放下工作，专门为皇帝购买奢侈品。而这些呢，最终全部都转嫁到了老百姓身上，加重了负担。然而皇家真的需要花钱的地儿实在是太多了，内务府的收入有限，靠贡品呢也不能够满足乾隆的需求。在这种背景下呢，和珅推出了易罪银制度，官员们犯了错误可以通过罚款了之，这些易罪银的收入都直接进了乾隆的小金库。按乾隆的说法，易罪银制度既没有增加百姓负担，又让皇帝手头宽裕，还惩戒了不法官员，一举多得。其实啊，这项制度导致了严重的后果。什么后果呢？这易罪银制度不仅没有起到惩戒作用，反而成了官员犯罪的保护伞。官员贪污腐败，罚款了事，家产罚光之后又大肆搜刮。乾隆的宠臣和珅那就是最大的贪污者。盛极而衰，政治清明的乾隆盛世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转向了全面的腐败。乾隆去世前三年爆发了大规模的白莲教起义，而清朝呢也就从此一蹶不振。这里便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天天大头条，9月25号发生的重要的有趣的事儿，就先和您分享到这儿。那明天的相同时段，天天小朵我们继续与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了，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30到晚5:30，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文佳，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小学时候的语文课本里，高邮咸鸭蛋、绍兴茴香豆、北京的豌豆黄都曾经牵动我们的味蕾。长大之后才发现啊，原来每一道美食的背后呢，都有一个故事，并且啊，这些故事呢，往往又能再现一段历史了。那么今天就为您解读这本藏在课本里的美食地图，以书本当中的美食作为线索，来挖掘它背后的历史故事，把这些散落在大江南北的美食一一道来。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人教版小学语文课本2年级的下册呀，收录了作家沈柏英写的《千人糕》。在文章当中呢，父亲对孩子说，大米呢是用农民种的稻子加工出来的，那农民种稻子需要种子、农具还有肥料、水，糖呢是用甘蔗汁、甜菜汁熬出来的，这个甘蔗和甜菜啊也是要有人种啊。父亲的话让孩子明白了，即便是一块平平无奇的米糕，也是需要通过很多人的辛勤劳动才能够制作出来的。说到米糕啊，还有一个更广为人知的名字，也就是年糕。我国很多的地方呢，在农历新年的时候啊，都会去制作年糕。年岁盼高时时立，前程莫祝旺财临。年糕啊，和年年高同音，它是个好兆头，寓意着家里的小孩的身高啊是一年赛过一年。那年糕想要做到口感软糯的话，精米和糯米的比例就必须的精准。把米啊放进清水里面浸泡7天7夜，然后呢碾成粉，蒸熟之后呢倒入一种特制的桶当中，不断的捶捣，这个雪白的年糕条就会源源不断的就流出来了。年糕制作好，还可以啊，在里面放一些油炒榨菜丝或者是咸肉丝，这样啊吃起来就更加美味喽。传说啊，年糕的来历和伍子胥有关。伍子胥呢是春秋时期楚国人，因为父兄被楚王冤杀之后呢，就逃到了吴国，成为了吴王阖闾的谋臣。伍子胥对吴国啊是忠心耿耿的，他帮助阖闾使这个吴国的国力达到了鼎盛。后来啊，这个阖闾呢在与越国交战的时候呢，不幸被越军砍伤了，不久就去世。他的儿子夫差继位之后啊，就发誓要为父亲报仇，命令伍子胥去备战。2年之后呢再去攻打越国。越王勾践啊 他自知不是夫差的对手，于是呢就派人去求和，表示自己愿意把这个越国的政权托付给吴国。夫差听到这个勾践的建议之后呢，是有些心动了啊。这个时候呢，伍子胥就规劝说，越王啊是胸怀大志，如今啊求和只不过是他的权宜之计，大王啊如果不一举歼灭越国的话，来日啊必定会后悔。可是夫差呢却不肯采纳伍子胥的建议，还听信谗言，赐剑让伍子胥自刎了。临死之前啊，伍子胥就对侍从说，倘若今后吴国被围困的话，城中缺粮食，你们可以到相门城下掘地三尺，那下面呢有我藏好的粮食。侍从以为伍子胥是在说疯话，所以呢就并没有在意。后来呢，勾践啊果然抓住机会对吴国发起了进攻，围困了吴国都城姑苏。很快的，城里的这个粮食啊就吃完了，老百姓是饥饿难耐啊，大街小巷是哭声不绝于耳。这个时候呢，有人啊就想起了伍子胥当初的这个嘱托，于是呢他就召集百姓来到了相门城下来挖掘。大约挖了三尺之后，大家就发现地下的砖头呢居然是用糯米做成的。原来啊，当初伍子胥早就料到吴国将面临大祸了，在营造姑苏城的时候呢，就让手下呀把糯米煮熟，然后呢造成砖块的模样，就埋在了城墙之下。虽然呢后来姑苏城还是被攻破了，但是啊百姓们凭借这些糯米砖避免了被饿死的命运啊。此后啊，每到过年的期间，这个吴国的百姓总是要做糯米砖来纪念伍子胥，这就是年糕的起源。那么这种风俗一传到其他的地区，年糕的样式呢也就变得越来越多了。在宁波最有名的年糕叫做水墨年糕，它的历史啊迄今已经有上千年了。水墨年糕使用的方法很多，可以蒸，可以煮，也可以炸，也可以炒，可咸可甜。光是炒年糕就有能几十种的花样，比如说番茄炒年糕，还有这个白菜炒年糕等等啊，还能跟这个白蟹、鱿鱼之类的海鲜一起炒。北方的年糕除了用糯米之外呢，还会用一些杂粮，你比如说北京年糕里面就有馅儿糕、窝窝糕、豆渣糕等等品种。清末紫禁城女官玉德龄在自传中写道，每逢新年时节啊，宫中供奉佛祖和祖先的年糕都由慈禧太后来亲自制作，太监们替慈禧啊准备好米粉还有糖和酵母，慈禧呢就和宫中女眷一起和面，之后啊就把发酵好的面团上锅蒸熟，传说谁的年糕蒸得最鼓，谁来年的福气啊就最好。巧合的是啊，慈禧每年都是冠军，想必呢是宫里的太监为了哄慈禧开心的话，在她的面团里啊增加了双份酵母吧。能跟宫廷攀上关系的食物不只有年糕，还有沿海居民钟情的鱼丸。相传啊，鱼丸的来历呢跟秦始皇有关，秦始皇酷爱吃鱼，有一次呢一不小心被鱼刺卡了喉咙，从此啊就下命令，如果宫廷膳御当中出现鱼刺的话，厨师啊就要被处斩。一时之间啊，御厨成为秦朝的高危职业。有一次啊，地方官员献上了几条鳗鱼，秦始皇是非常的高

性，就命令御厨啊来做菜。这御厨心里就很郁闷呢，但是又不敢怠慢，只好呢就拿着鱼进了厨房。想到自己的身家性命都系在这条鳗鱼身上，就不由得怒火中烧，抄起刀背狠狠地向鱼砸去。没想到啊，鱼肉经过这么一砸变成了鱼蓉，里面的鱼刺也都露出来了。御厨急中生智，就用筷子一根根地拔出了这个鱼刺，把这个砸烂的鱼肉啊拌上面粉，在汤里面去汆成鱼丸子。秦始皇知道没有刺的鱼啊是十分的满意，就问这个御厨这是什么菜啊。御厨心里就想啊，这菜看起来像丸子，不如呢就叫鱼丸吧。但是转念又想，丸子的丸跟完蛋的丸是同音啊，害怕会触怒到皇帝，就改口说这叫鱼圆。秦朝灭亡之后呢，宫廷菜肴传至了民间，鱼丸就开始盛行了。福建人是最爱吃鱼丸的，当地有无鱼丸不成席的说法。这个宴席上的鱼丸呢，选用背肌发达、肉质比较厚实、洁白少刺的鱼做成，讲究个头大、口感紧实。闽浙两地自古关系就比较密切，在福建建鱼丸的传播过程当中，浙江啊是最重要的桥头堡。七年级下册的语文课本收录了萧红所写的回忆鲁迅先生。萧红提到，有一次鲁迅从福建菜馆叫菜，其中就有一碗鱼丸。鲁迅呢是浙江绍兴人，提到绍兴的美食必然绕不开绍三鲜，有人称其为绍兴菜头牌。相传呢，这道菜是南宋时期由绍兴首富张员外的家厨所创，用鉴湖里的鲜鱼制成鱼丸，用月鸡炖出高汤，再加上山笋、河虾、火腿等食材入气锅蒸熟。当年宋高宗赵构品尝了绍三鲜之后呢，就连连称赞呀。在得知这道菜汇聚了越州的精华食材之后呢，宋高宗呢就提笔啊写下了绍作中兴四个大字，绍兴呢因此就得名了。跟着课本去旅行，品味博大精深的美食文化。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藏在课本里的美食地图，欢迎继续收听。这个晋江的深户鱼丸啊，是闽南的传统菜品，始创于清朝同治年间。这个创始人呢叫张昌盘，他曾是一位走南闯北的船商。他在广东一带啊做生意的时候呢，就对街边贩卖的鱼丸产生了兴趣，经过了反复的改良之后呢，研制出他独具风味的深户鱼丸，入口鲜甜香软，搭配肉骨清汤，美味可口，让人是回味无穷。除了深户鱼丸啊，福建平潭的平潭鱼丸也很有名。平潭呢是在海岛上，主食为番薯，当地老人有一句口头禅，三块薯圆一碗汤，这句话就精准地概括了平潭百姓的食谱。平潭鱼丸呢就地取材，在鱼肉当中加入薯粉，煮熟之后呢洁白如玉，弹性十足，脆而不腻。福建依山傍海，山珍海味一相逢，催生出无数的美食。除了鱼丸之外啊，还有一道带有福建特色的菜肴叫蚵仔煎。蚵仔也就是牡蛎，牡蛎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叫法，浙江沿海一带称其为蛎黄，胶东半岛呢称其为石蛎、海蛎子，广东称牡蛎为蚝。蚵仔煎起源于福建泉州，在闽南地区呢是一道家常菜。据说呢，蚵仔煎的起源跟民族英雄郑成功是有关的。300多年前啊，郑成功从石井镇出发，去到厦门、同安攻打倭寇，恰逢呢是连日阴雨啊，军中的粮食一时供应不上，伙房呢只剩下地瓜粉和一些青葱。郑成功呢正为伙食发愁，
忽然看见将士们挑来十几筐肥硕的新鲜牡蛎，灵机一动，就对伙夫说呀，今天啊就吃番薯粉煎牡蛎吧。于是呢，郑成功就跟伙夫一起把这个牡蛎和番薯粉还有青葱搅拌均匀之后，再加上少许的水倒入油锅里面，用铲子摊平，片刻之后啊，牡蛎煎熟了，鲜香四溢，将士们吃上蚵仔煎，觉得啊滋味是别样的鲜美啊。又听说是国姓爷亲自下厨煎的，顿时啊是士气大振。宁波奉化流传一首歌谣，荔菜美劝君尝，苏白玉身心康，意思就是牡蛎味道鲜美，而且呢营养价值很高，能促进身心健康。牡蛎啊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我国多部古代的医书呢是都有收录的。你比如说《神农本草经》当中就记载，久服牡蛎可以强骨节延年。公元1097年的时候，苏轼被贬海南。那么在宋朝人看来呀，海南是一片蛮荒之地，而且那年苏轼已经62岁了，恐怕这一去的话，此生是再也没有办法回到中原了。普通人受到这样的打击，大概会一蹶不振。可是苏轼毕竟是乐天派呀，他化悲痛为食欲，在海南四处寻找美食，没成想啊，还真让他找到了一道美味，那就是海南的牡蛎。苏轼被贬海南2年之后，给儿子苏过写了一封家信，他说呀，冬至前2天海南当地人送来了牡蛎，我呢就把这些牡蛎剥出来挤生肉，然后带着姜放到水里加酒熬煮，吃起来呀是非常的美味，我之前从未吃到过这样的味道啊。苏轼自言了2种牡蛎吃法，除了加酒熬煮之外，还可以挑出来个头大的，直接在火上烤熟。他在给儿子炫耀了海南美食之后呢，苏轼啊还不忘语重心长地嘱咐一番，你可千万不要把海南牡蛎的事说出去哦，要是把这个秘密泄露了，恐怕那些北方人都会争先恐后地学我啦，会求皇帝把他们贬到海南，跟我抢这不可多得的美味啊。苏轼呢，这是生生的把流放变成了美食发现之旅啊。欧洲人和中国人一样喜欢吃牡蛎，语文课本里有一篇《我的叔叔于勒》，选自法国作家莫泊桑的短篇小说，文章当中对贵妇们吃牡蛎的描写是极为生动的，真是让人垂涎欲滴。牡蛎不仅好吃，还能充当建筑材料，在我国古代四大名桥之一的泉州洛阳桥就和它是有关系的。洛阳桥原名叫万安桥，早年间呢，这里啊路途十分的凶险，人们总希望能够平安的渡河，于是呢就给它取名为万安渡，那么称这个河上的桥就为万安桥了。后来啊，隋唐时期呢，北方战乱是不断，大批的中原人举家南迁了，并且呢移居到泉州一带，他们对故乡有着深厚的感情，所以呢就把新家取名为洛阳，原先的万安桥也改成了洛阳桥了。那么洛阳桥建成之后呢，桥下的石块之间就有很多的缝隙，并且不牢固，在海浪的冲击之下，石块就很容易被海水冲散，从而啊就导致了石堤坍塌。工匠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啊，就采取了重力固基法，也就是在石堤附近的海面上啊养殖牡蛎，以固化石堤。牡蛎有2个壳，一个壳呢是依附在岩石上的，另一个壳呢是连着自己的身体的，再加上它繁殖能力很强，无孔不入，一旦开始在石头上繁殖的话，就算是用铁锹也很难把它们弄下来。果然啊，没有几年，洛阳桥下的牡蛎就把零散的石块连接成了整体，加固了整条石堤。此后的900年，洛阳桥始终相当坚固，不垮不散，堪称建筑史上的一大奇迹。姑苏城下的年糕，闽南的鱼丸，泉州洛阳桥下的牡蛎，
中国人啊在

0: 在饮食文化当中寄托了太多的情感，每一种食材，每一道菜肴背后啊，都有一段历史的印记。那今天解读的这本藏在课本中的美食地图，介绍了美食背后的故事，可以让您啊对中国饮食文化有更加深入的了解。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藏在课本中的美食地图，下面到了读者聊书的时间了，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冰激凌小白说，从课本的视角来书写美食文化非常的精彩。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周庄。周庄镇啊，旧名真丰里，北宋年间真丰里只是集镇的雏形，与村落啊是相差无几的。1127年宋高祖南渡，这里人烟才逐渐的稠密起来。元朝中叶，颇有传奇色彩的江南富豪沈万三之父沈佑迁徙到周庄，因为经商而逐步的发迹，使周庄出现了繁荣的景象，由原来的小集镇迅速的发展为商业的大镇。周庄环境幽静，建筑古朴，虽然历经900多年的沧桑，仍完整的保存着原来的水乡集镇的建筑风貌。全镇呢有60%以上的民居仍为明清建筑，仅有0.47平方千米的古镇，有近100座古典宅院和60多个砖雕门楼。周庄民居古风犹存，最有代表性的当属沈厅和张厅。同时呢，周庄还保存了14座各具特色的古桥，它们共同构建了一幅美妙的小桥流水人家的水乡风景画。周庄四面环水，犹如泊在湖上的一片荷叶。南北市河、后港河、油车样河、中市河四条井字形的河道将古镇分割，形成8条长街。周庄历来文人荟萃，唐代文学家刘禹锡、陆龟蒙都曾先后寓居于此。周庄的魅力啊，还在于它的文化蕴含。元末明初，沈万三得天时地利，成为江南巨富。近代柳亚子、陈去病等南社发起人曾聚会迷楼饮酒吟诗，当代名人到周庄采风者更是不胜枚举，像作家三毛那样钟情周庄，像旅美华人画家陈逸飞画了油画双桥后和双桥一样驰名世界，像著名的古画家吴冠中赞誉周庄及中国水乡之美等等，他们对周庄啊是情有独钟，可见啊周庄的魅力是无穷的。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文佳，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健康在这里等候，
3: 生命在这里延伸。
2: 二院为您营造健康每一天。
3: 益德之声每天健康在二院栏目由市第二人民医院肿瘤医院与本台联办，
2: 设备先进，专家荟萃，
3: 环境优美，服务优质，
2: 看病就医还是到市二院。
4: 欢迎收听今天的每天健康在二院节目。在高龄患者和家属眼里，手术成功与否往往绕不开一个怕字，怕麻醉出问题，怕上了手术台就下不来。其实麻醉早已不是打一针睡一觉那么简单，尤其对于年过八旬身兼多种慢性病的老人来说，麻醉更像是一场精密的空中加油，既要稳又要准，还得温柔。而就在今年四月，江苏省省级临床重点专科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麻醉科悄悄干了一件大事儿，成立了一支专门对付高龄患者麻醉难题的特种部队，最美银龄高龄患者麻醉特色专科团队。他们不讲一刀切，只做一人一侧，不拼快，只求稳和暖。从术前访视到术后康复，全程贴心护航，让高龄手术不再是禁区，而是一场有温度的闯关之旅。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麻醉科是江苏省重点临床科室，拥有一支技术精湛、经验丰富、梯队完善的专业医疗团队。此次成立的最美银龄高龄患者麻醉专科团队，负责高龄患者为手术期日常工作的开展、协调和监督，精选科室核心骨干力量，专攻高龄、超高龄及合并多重基础病老年患者的麻醉管理，以硬核专业能力为老年患者手术安全筑牢第一道防线。所有高龄患者从术前会诊、麻醉访视开始，术前精准评估，制定麻醉方案，术中精细管控，维持生命稳态，保障手术顺利开展，术后暖心监护，助力快速康复，关注老年患者术后舒适度。高龄患者麻醉特色专科团队摒弃一刀切的麻醉方案，全程围绕安全、舒适、快速康复核心，为高龄患者提供全周期个体化的麻醉医疗服务。

0: 先收听今天的每天健康在二院节目。
1: 值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在连云港举办之际，江苏万千食品为参赛的运动健儿加油，祝他们在连云港取得好成绩。
2: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7:30。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

0: 蒙树有滴醋是商务部认定的中华老字号，创牌于康熙1675年。清代著名文学家袁枚在其烹饪名著《随园食单》中称，以板谱醋为第一。该醋以优质高粱和传统的固态发酵工艺酿制，味美金香，口感纯正，酸而不涩，是家庭膳食调味馈赠亲友的首选特色。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晨曦的阳光透过薄雾，在灰白墙面上画下清晰的分界线。此刻调整分贝，让跃动的节奏填满车厢。 FM92.7 为你报时，早上8点。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堂，中国白酒手艺人。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0: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6: 新海联君澜大饭店则指中华药港商务区荟萃客房、餐饮、会议与休闲配套，集西游文脉，运宋式雅韵，诚邀四海宾朋。酒店秉持在休闲中商务，在商务中休闲的理念，树立港城休闲商务全新标杆。9月28日盛大启幕，预订热线0518-8258-9999。
7: 走遍海州是身体的旅行，访遍老友是心灵的探寻，枕山金海品味文化，与文化相伴，美好触手可及。海州文旅之声，本栏目由海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特约播出。
8: 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州文旅之声，我是中原。